0: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
5: 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

0: 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

0: 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7: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6: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

0: 部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

0: 请听广播剧《棉海丹心》下集。
1: 吴老伯，
2: 好，哎呀，不敢叫老伯，哎呀，我都退休了，
1: 退休了，哎呀，吴老伯，哎，我们不管你退休还是不退休，哎，我们就爱这么叫，
3: 哎，对对对，
2: 都是大家抬举我五元秀，哎，要不我一个被表姐骗到新疆的川妹子。哪有今天呢？
1: 哎呀，吴老伯呀，要我说呀，你表姐的功劳呀，那是大得很啊！哎呀，她不把你骗来，哎，我们就没有你这个全国的老伯了。哎，
3: 就是这
2: 说的，你说的，
1: 吴老伯。今天你割肉包饺子呀？
2: 对呀，黄元碧大姐90岁了，就爱吃这个饺子。
1: 哎呀，这个黄老太太呀，可是真有福气啊！摊上了，你怎么个实诚人？一管呀就是10几年呀。
2: 哎呀，哪个人都要老的，帮一把黄大姐不就过来了吗？
1: 哎呀，谁说不是呢？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2: 哎呀，谁让我是党员又是劳模呢？
1: 吴劳模，听说你又当官了。
2: 哎呀，不是官，是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哦，就是为下一代服务的。
1: 嗯，那你当这个主任啊，我们就放100个心，这样团里的娃娃呀就有福了。
4: 对，有福，
5: 有福了。
6: 是，
4: 对。
7: 吴主任，团里的同志下午开关工委的会议，请你准时参加。
2: 知道了。好，走了。
8: 好，我们慢走啊。走好，
1: 慢走
2: 啊。好，
1: 主任慢走。
2: 哎，好。
9: 老伴儿啊，回来啦！
2: 回来了，哎呀，
9: 你看谁回来了？
2: 哎呀，啊，这屋子里除了我和你，难道还有神仙？
9: 哎，说不准还真有神仙呢！我告诉你啊，孩子们回来了。
2: 妈，
1: 妈，
2: 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10: 妈，看看你儿子的手艺。大刀回锅肉，
11: 妈，看看你女儿的手艺，麻辣豆腐。哦，
2: 好，好，好。哎，不对，不对，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不过年不过节的，还有我孙子孙女，他们在哪里啊？
10: 妈，您坐下慢慢说。
2: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要是我的孙子孙女有半点闪失，哼！我跟你们没完。
11: 啊，您先坐下嘛。
2: 快说怎么回事。
9: 来来来来来来，咱把酒倒上啊。来，今天呀我们开个家庭酒会，就一个话题。哎，孩子们接我们两个老家伙去城里享清福呢。
2: 哎，等等。你们几个是串通好了的？
11: 不是串通。妈，你和爸爸辛辛苦苦一辈子，现在你也退了，该享受天伦之乐了。
10: 是啊，妈，这些年您老人家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和姐姐啊也没机会孝敬您和爸爸。
11: 是啊，
2: 现在怎么了？嫌你们的妈妈老了不中用了？
10: 不是不是。
9: 哎，老妈，老伴儿，你让孩子们把话说完嘛。
11: 妈，
9: 你着什么急呀？
11: 我弟弟的意思是您和爸爸搬到城里去住，一来呢养养身子，二来我和弟弟也好尽尽孝心啊。妈，
10: 就是呀。妈，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11: 对呀，妈。
2: 孩子们啊，难得你们一片孝心，可是你们的妈妈还有大事要做呀。
10: 大事？
11: 大事
2: 啊。是啊，大事儿。团里啊找我谈话了，让我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那一摊子事儿全部管起来。
10: 妈，您都这个岁数了，再说了操劳一辈子了，该享享清福了。
11: 对啊，
10: 让别人去干吧。啊，
2: 什么话呀。 哦，没有组织的培养教育，有妈妈的今天吗？1970年到现在，这个地方我待了快50年了，有感情了。这里是妈妈的第二故乡啊。
11: 妈，您老人家千万别激动啊。哎呀，你看我和弟弟不是在和你们商量的吗？
9: 难得孩子们的一片心啊，老爸。
2: 这孝心我领了，但我哪儿也不去。前几年组织上在库尔勒师干休所给我安排了房子，我没去。为什么呢？舍不得这里的老老少少啊。你们姐弟俩，一个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一个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要是真有孝心就回来献献爱心，这里是你们的根呐。
10: 啊，真的假的呀？
11: 妈，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2: 这还差不多。嗯，哎，好，孩子们举起杯子。你们要记住，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感恩更是美德的延伸，我们的家就要这样干下去。
11: 妈，我们
10: 懂
11: 了。
0: 不久，两个孩子被武元秀双双召回，一个任中学美术老师，一个当棉厂测检员。他们明白母亲的一番苦心，决心把母亲的精神传承下去。
1: 大叔，
9: 哎，
1: 给吴老莫送饭去啊。
9: 哎呀，有什么办法呀？那棉田呀，就是他的命。年轻时一天可以拾140公斤花，现在积采棉了，他还不放心啊。
1: 哎呀，老莫就是老莫呀。
9: 哎呀，拉倒吧，就是这个命。
1: 哎呀，哦，大叔啊，
9: 嗯，
1: 吴老莫就在前面那个跳天里呢啊，你赶紧去吧。
9: 哎，好嘞，好嘞，回头见啊，回头见。
1: 哎，好好好，回头见。
9: 老伴儿啊，
2: 来了，
9: 哎，来了来了。
2: 哎呦，
9: 吃了大半辈子花了，就不知道歇一歇呀你。
2: 哎呦，忙惯了，闲下来要闹病的。
9: 你这就是病。
2: 这病啊，恐怕这辈子都好不了喽。
9: 那就下辈子吧，我陪着你。
2: 老伴儿啊，过了大半辈子了，哼，就这句话说的最有水平。
9: 啥水平不水平的，日子嘛就是这样的嘛。
2: 对头，日子就是这样的。
9: 我真是佩服你呀。
2: 哎，你今天是怎么了？
9: 不像我从小就在塔里木河下边长大，这么艰苦你都坚持下。
2: 爸爸，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可能
0: 怎么？
2: 顾远秀怎么都没有想到，与他朝夕相处了一辈子的老伴儿患了不治之症，半年后老伴儿走了，顾元秀的人生面临着又一次严峻考验。
3: 老伴儿，饭做好了，吃饭了。
4: 妈，爸爸已经走了。
3: 走了？走哪里去了？
4: 妈，您这是怎么了？
3: 老伴儿啊，老伴儿，你好狠心呐、啊！你这样撇下我一个人就走了，
4: 妈。
3: 孩子们，我不哭了，你们坐下。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羊羔跪乳的故事，羊羔尚且知道回报母爱，更何况人呢？兵团就是我武元秀的再生父母，回报兵团，回报同甘共苦的连队职工，就是感恩，你们懂吗？
4: 懂。你不是把我和弟弟都招回来感恩了吗？
1: 妈，我们都是按照您老人家的要求做的。
3: 孩子们，难为你们了，今天妈妈还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儿。
4: 商量咱们家的事儿，我们一直都是听您的呀。
1: 对呀，就连爸爸生前也是听您的。
3: 妈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之后，又获得了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的称号，组织上给妈妈的太多太多了。我想为团中学的孩子们办点实事儿。
1: 实事？
3: 嗯，买些学习用品，对学习成绩优异、表现好的孩子进行表彰。
1: 妈，这是人家学校的事，你掺和个啥呀？
4: 早说话呢你。妈，您是想说自己掏腰包？
3: 是啊，咱家的钱是地里刨出来的，把它用在孩子身上天经地义呀。
1: 我不同意，爸爸走了，您老人家吃好一点穿好一点，这才是天经地义。
3: 儿子，我知道你是为妈妈好，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团里承包给我们土地，哪有我们的家的现在呀？所以
1: 你就去学雷锋献爱心。
4: 我觉得妈妈做得对，这是另外一层意义的感恩。妈，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吧，女儿坚决支持你。
3: 哎呀，还是我闺女理解我。
1: 妈。
4: 妈。
3: 孩子们，今天是3月1日，这些文体用品呢，是吴奶奶为你们买的，主要呢是想对学习成绩优异的、表现好的孩子们进行鼓励，所以你们得好好学习啊！
5: 最爱吴奶奶了，吴奶奶我爱你。
3: 哎，好，好，好。
2: 顾元秀2009年担任31团关工委副主任， 每年六一和学校开学季，他都出资购买文体用品，发放给需要帮助和品学兼优的孩子，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4: 妈，吃饭了。
6: 来了。
4: 妈，吃鱼，年纪大了，多补充点营养。
6: 知道了。
4: 妈，你怎么不舒服吗？
6: 哎，没有，只是
4: 又去幼儿园了是吗？
6: 是啊，团部幼儿园设备简陋，消毒设施陈旧，连电视机都没有。
4: 明白了，你想清楚了？
6: 想清楚了。
4: 明天我就去给你取钱。
6: 好女儿。
4: 得得得，妈，咱们先吃饭。
2: 第二天，电视机、消毒柜、餐具、学习用品送到了幼儿园，吴元秀才踏踏实实地吃了一顿饭。十几年里，他奖励学生累计达8000多人次，

0: 主任，天太冷了，朝阳社区我们去就行了。
1: 对呀，吴主任，您年纪大了，回家暖和暖和吧。
2: 说啥呢，
0: 你先回吧。
2: 这是我的责任，入户走访不能漏掉一户，这是我定的框框，我自己怎么能反悔呢？走吧，没事儿。
0: 好，走吧。
3: 哎，你们是？
0: 哦，我们是社区干部，这位是团关工委的吴主任。
3: 吴主任？哪个吴主任？
2: 哎呀，你好，我是武元秀。
3: 哦哦，哎呀，你就是吴老母？
2: 对呀。
3: 哎呀，吴老母，你来就好了啊，我们的娃娃妈就可以不挨冻了。
2: 来来来，慢慢说，不要着急。
3: 不瞒吴老母说嘛，我们没有钱买煤，家里嘛，你看，哎，冷飕飕的。
2: 是很冷，冬天就这样凑合的。
3: 哦，吴老母，这是嘛，我的老婆海里古里。
4: 吴主任，没钱买煤，屋子里嘛跟冰窖一样，孩子都发烧了。
3: 哎，海里古里，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呢嘛？
2: 奥布利克斯木买埋铁，拿去，这是500块钱，先去买煤。我明天呢就去相关部门想办法。
3: 哎，
2: 拿着。
3: 哎，吴主任，哎呀，这个，哎呀，这不好吧？这个
2: 拿着，
0: 奥布利克斯木埋铁，你就拿上吧，不然吴主任会生气的。
4: 吴主任，让我们咋感谢你啊？
3: 吴主任，
2: 好了好了，
3: 看。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等我的消息啊！
4: 吴主任，
3: 吴主任，谢谢了，太谢谢你了啊，吴主任。
5: 第二天，武元秀就到团相关部门为奥布利卡斯木买卖体申请了一套50平方米的楼房，但是要到了搬家的时候，奥布利卡斯木买卖体却犯了难，没钱交楼房款。
2: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哎呀，吴主任，哎，没有没有，哎呀，哎，没有啥问题。
4: 吴主任，我们家
3: 海里古里
4: 没有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
2: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演戏了，我知道你们家困难。这是20000块钱，去先把楼房的首付交了吧。给
3: 吴老母，
4: 吴主任，
3: 吴老母，哎呀，让我咋样感谢你呢？吴老母，哎呀，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2: 不用客气，去交首付吧，咱们高高兴兴的搬楼房。
3: 哎，好好，
4: 吴主任，
3: 吴主任，
4: 谢谢，
3: 谢谢了。谢谢你了。

0: Balu fala, haya. Hey, kan kuni, saya buyu aitung lah.
1: Lah tu jah, lah tu jah. Hey, nak bisu wujud ya ma? Dah lah.
0: 哎呀，姑娘，你高兴的糊涂了你。吴主任嘛，去那个余丽县，他去开会去了。
1: 瞎说，那不就是吴主任吗？吴主任来了，吴主任来了。
0: 哇、哦
2: 哎！哎呀，恭喜恭喜！
0: 哎呀，
2: 吴主任，
0: 哎呀，哇、哎，哎呀，真是你呀、啊！我想不到你能来、啊。
2: 我的会议提前结束了，我紧赶慢赶。哎。没完吧？
0: 哎呀，不完不完，你来的嘛，真正的好时候。
1: 吴妈妈，谢谢你，吴妈妈。
2: 好吗好吗，我又添了一个维吾尔族的闺女啊，
1: 这是我海里姑里的荣幸。孩子们，快叫吴奶奶好。
0: 喂，赶紧叫吴奶奶。奶奶
2: 好，好，好，好，
1: 快点，
2: 孩子们好。
3: 吴元秀一直开展帮助贫困生重返校园。帮教结队、大手牵小手、校外辅导站、老兵讲堂等活动，帮教失足和后进青少年六名，为700余名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做过报告。2020年10月1日，我来到阔别多年的31团，在团部农贸市场，我目睹了这位老模范的风采。
2: 咱们这个农贸市场不容易啊，有今天都是大家伙的功劳。
4: 吴老婆，我们知道啊，虽然这个农贸市场是你承包的，可不但不赚钱，没店你还倒贴呢。
5: 就是就是
4: 啊，我们都知道的嘛。
5: 知道知道，
2: 你们都知道啊。
6: 哎呀，别的不说呀，这光每天的这个垃圾费啊，就得500块哦，还有那两个保安的工资，哎呦，又是一大笔钱。
7: 就是啊，
8: 就是，哎，给团里反映反映，哎，减少些成本费嘛。哎呀，
2: 团里现在还不富裕，为了咱们农贸市场的未来，我贴补些，暂时度过难关，这没有什么的。
6: 就是吴老伯呀，您太好了，好了。
2: 行了行了，再说我的钱都是土克拉里刨出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7: 吴老伯，
6: 哎呀，我们真佩服你了，
7: 佩服，
8: 真是佩服你啊！
2: 不用这么讲，市场现在有这样一个局面，都是你们大伙支持的结果呀。
6: 吴老伯呀，你就别谦虚了。
5: 对对对，
6: 我们商户这个心里啊，都有一本账的。
8: 对对对，我们心里啊，都有一本账，
5: 都有一本账。
2: 好了好了好了，回家吃饭，回家吃饭。
5: 再见了，
8: 一本一。
3: 这就是我的朋友吴元秀，他的身板依旧硬朗，性格依然爽朗。退休20年来，每个月他都下到全团15个基层单位督察关工委工作目标进展。一个70岁高龄的老人，不遗余力献余热，凭借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不改。兵团是一个大熔炉，锻炼意志也净化心灵，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在这里都能找到人生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棉海丹心》，策划桂嘉欣，编剧王安润，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来为您介绍一下这个 APP。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 88.2兵团综艺。

0: 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兵团工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
0: 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系列报道第二集，今天我们来听从一棵树到万亩绿，以坚守写就的治沙路。
1: 30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兵团基层建功立业，
0: 兵团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费用零自付8月1日起实施。
1: 2026年网络主播新疆兵团赋能型活动在30土木授课室启动。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16子，伊利巴热斯阿迪利用足球点燃梦想。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式多式联运班列在喀什完成中转。
0: 新疆各景区新招迭出，激活夏日消费。
1: 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发布。
0: 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数量实现恢复性增长。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0: 四是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是双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
0: 六是五家渠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七是胡杨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1: 九是白杨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0: 十是北屯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
1: 十三是兴兴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0: 十四是昆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兵团全力推动工业领域稳增长，在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

0: 红产业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企业服务保障，精准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工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来听报道。
1: 盛夏时节，在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全力保障第三季度订单交付。今年上半年公司产销两旺，势头向好，生产经营质效稳步提升，累计生产产品 1.14 万吨，同比增长 15%， 实现产值5790万元，同比增长 12%，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副主任刘健：
2: 将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打通产销衔接环节，保质保量完成三季度各项生产指标。
1: 同样位于可克达拉经开区的新疆中浩能源有限公司是园区核心能源保障企业，上半年企业发电量完成全年计划的 64%。 新疆中浩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浩然：
3: 开足生产装置，保障园区企业用能需求，以稳定产能冲刺三季度各项任务指标。
1: 可克达拉经开区坚持以改革激活动能，以服务护航发展，让更多优质企业扎根生长，发展壮大。上半年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32.92 亿元，同比增长 19.9%， 形成固定资产投资 16.92 亿元，同比增长 53.2%， 招商引资实物量 18.15 亿元，同比增长 71.2%。可克达拉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晓峰：
4: 三季度我们将顶进年度指标，加大企业帮扶力度，全力推动工业产能释放。
1: 在七十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品瑞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稳定运转。公司专注于冶金专用新材料、金属合金辅料、矿产品精深加工，投产以来持续开展设备更新与工艺流程优化，综合产能稳步提升。新疆品瑞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厂长赵建义：
5: 今年一到六月份共生产15000吨产品，产值约6000万，下半年我们计划向全年1.2亿的目标冲刺。
1: 七十胡杨河市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抓手，截至今年六月底，已推动23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累计打造失事级 5G 智能工厂16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7家，国家级 5G 工厂1家。兵团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目前已有192家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改造，转型中小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2.9%， 位居西北地区前列。今年上半年兵团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对兵团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9.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 增速连续5个月稳定在 8% 以上，位列全国第四。工业经济稳增长强支撑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面向15五，兵团将加强经济运行动态监测，精准调度，深化企业包保帮扶机制，持续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方位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工业支撑。
6: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句我去，王先华许下一生承诺，20余载守律护律，王先华沉下心钻研治沙造林方法，改良灌溉，选育苗木，搭建防风屏障，用实干破解荒漠造林的一道道难题。从一棵树到万亩绿，王先华扎根戈壁逆沙而行，在两大沙漠夹缝间铺 铺展万亩绿色屏障，扭转杀尽人退的困局。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二集，从一棵树到万亩绿，以坚

0: 手写就的《致杀录》。
1: 20多年前，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夹缝的31团，生态环境恶劣，狂风裹挟沙尘，四季不停，农田道路持续遭受流沙侵蚀。如何在风沙肆虐的环境中，在干旱贫瘠、存水困难的土地上种出苗木？王先华和妻子熬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一次次重来。31团退休护林员王先华：
2: 我刚刚在一起，就是白天晚上的话都不好好的休息，晚上打到手电，就是在沙漠头走，这个方面就好好又换那个方面，要保证每棵树要让它喝上水，就是滴上水它就没得问题了，它就可以喝。
1: 旁人的质疑，恶劣的自然环境没能动摇王先华治沙治绿的决心。为了从根源上提升树苗成活率，他跑遍辖区大片的戈壁荒滩，实地对比筛选搜索红柳这类耐盐碱抗风沙的本土固沙树种，一点点总结管护实操经验。他反复调试优化整片林区的滴灌管线，精准分配水源，让有限的水资源充分滋养每一株幼苗。他走遍管辖区的每一个风口，分段搭建多层防风障，削弱风力，阻挡沙丘前移，硬是在沙地里闯出一条植绿固沙的可行路子。31团退休护林员王先华：
2: 这个土地养了我们做就要得的来下点狠的功夫，一定要成一片树林，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就没想其他的。
1: 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常年与风沙相伴，王先华一边细心钻研造林管护技术，一边坚持每日巡林补苗。正是这份平常的坚持，一点点改变着沙海的面貌。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3: 他每天都要走多少遍，那个地方坏了的修好，时间反正有节奏感，所以怕的这沙尘暴，有时候真的要把你人都卷得跑，每次都是满脸都是沙子，吃饭都跟掉在饭里面，看到也心疼，特别是鞋，鞋每年都要穿7-8双，从来不抱怨。
1: 从一棵树的扎根到万亩绿的铺展，离不开以王先华为代表的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耕耘，久久为功。2018年以来，31团持之以恒推进荒漠治理、植树固沙，人工林面积从最初2.56万亩稳步拓展至3.16万亩，林网化率提升至90%，逐步构建起层层设防、步步锁沙的稳固生态屏障。将塔克拉玛干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最窄合拢距离从不足3公里拓宽至8公里以上，彻底阻断沙漠合拢态势，书写了绿尽沙退的生态治理奇迹。如今层层叠叠的防护林稳稳矗立在两大沙漠交汇处，成为守护农田、守护幸福的坚实生态屏障。31团护林员王新武：
4: 从一片荒芜人烟的沙漠变成一片绿洲，就是他辛辛苦苦的披星戴月工作，沙海变成绿洲。
1: 31团四连职工李海波：
5: 现在我们的平均单产可以达到540到550公斤，老百姓的腰包就鼓了。作为职工啊，看到这样的变化，肯定是心里特别高兴。
1: 31团居民刘月霞：
6: 晚上吃完饭了，然后带着小孩出来，然后散散步，围着南湖公园看那些花呀草呀，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
1: 23年风雨坚守，王先华从种下第一棵防沙树苗，到守护3万多亩防护林，和团场干部群众一起筑牢生态防线。
2: 人的力量是最大的，沙海呢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万一不行的话，我找个沙坡上，就干麦的沙坡上看那个林带。
7: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8: 奔赴岁岁安康。
9: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 新闻靠近你。
10: 7月29号，2026至2027年度兵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第65家区市顺利举行。3000多名青年志愿者奔赴兵团基层一线，扎根边疆，奉献青春，建功立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带你走进出征仪式的现场。舒曼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出征仪式的一个基本情况。
11: 2026至2027年度兵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于7月29日下午在第65家区市隆重举办。这是兵团持续引育青年人才、助力基层发展、筑牢稳边固边根基的重要活动。本次出征仪式呢，规模盛大，汇聚了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的3000多名优秀青年志愿者。他们怀揣初心使命，奔赴兵团的基层一线，将重点投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重点领域，在边疆大地挥洒青春的汗水，践行青年担当，助力兵团高质量发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呢，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是国家重要的青年人才工程，也是兵团引人聚才、赋能基层治理的核心品牌项目。
10: 好的，青年是西部建设的新生力量。那么本次出征的志愿者们有着怎么样的一个初心风貌？那现场又有哪些感人的青春的心声和奋斗故事呢？
11: 本次奔赴兵团的志愿者均为各地高校优秀学子，他们奔赴边疆，主动响应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号召，初心纯粹，信念坚定，风貌昂扬。仪式现场呢，多位志愿者代表分享了自己的西行初心和奋斗愿景，令人深受触动。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志愿者罗旋作为新一届志愿者代表发言，他说，青春的价值呢，在于奔赴和奋献，最好的青春从不是安居舒适圈，而是扎根祖国边疆，向下沉淀成长，向上奋勇争先，以汗水来浇灌青春，以实干担当时代使命。还有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吴帆也倍感振奋，他坦言，昔日反复铭记的青春誓言，如今化作了西行边疆的坚定脚步，未来将深耕基层，讲好鲜活的兵团故事，号召更多青年投身

0: 住院分娩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不区分甲乙类，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费用实现零自付。
1: 此次政策调整从提标、增享优服务多个维度综合施策，在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定点的医疗机构住院分娩、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符合国家和兵团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不设封顶线，纳入全额保障。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国家和兵团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不设封顶线，纳入全额保障。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产前后的检查、住院分娩、计划生育手术产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生育医疗费用。
0: 男职工含参加生育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已参加居民医保的未就业配偶，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按照参保女职工待遇标准享受，由生育保险按规定支付。参加生育保险的男性灵活就业人员，在待遇等待期内，其参加居民医保的未就业配偶，按照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生育政策执行。
1: 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生育保险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待遇享受条件与职工医保保持一致，灵活就业人员在职工医保待遇等待的期内分娩的不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待遇，在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后分娩的，可按照相应的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待遇。
0: 在优化生育支付管理方面，适宜的分娩阵痛医疗服务项目实现100%报销，持续推动医保辅助生殖项目落地，经办服务同步优化。参保人员在兵团内定点医药机构内产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住院、生育门诊等类型实行一单式直接结算，参保人员在兵团外定点医疗机构产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照兵团异地就医政策执行，并适时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保障。
1: 近日，全江首个冰铁联建示范警务区双河市站冰铁联建示范警务区揭牌。该示范警务区的落地启用是落实新时代公安工作部署、深化冰地融合发展、提升铁路平安治理能力的创新举措。
0: 据了解，作为冰铁共管、陆地共建的前沿警务阵地，双河市站冰铁联建示范警务区将聚焦战区治安巡控、线路隐患排查、警情联动处置、普法便民服务四大职能，通过常态化联合执勤、动态化风险清零、精准化治安治理、全方位织密战区线路沿线周边立体安全防护网，让战区治安秩序更规范，线路安全防线更牢固，旅客群众安全感更充足，为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提供坚实的基层支撑。
1: 下一步，冰地双方公安队伍将以此次揭牌为全新起点，以联建聚合力，以共治促平安，以实干启新篇，持续完善常态化联勤联动机制，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战区治安管控、线路隐患整治、法治安全宣传和为民服务工作，全力将双河市站冰铁联建示范警务区打造为冰铁融合标杆、陆地共治样板、平安建设亮点，为守护铁路运输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出行贡献坚实公安力量。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9: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大部和南山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

0: 地暴雨。
1: 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9至10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至9级，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阵风4至5级转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日前，疆域兵团相约土木术课网络主播新疆兵团赋能行活动在30土木术课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网络主播以及主流媒体的记者下沉基层，实地走访失事、生态建设、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一线，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全方位地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汇聚了网络动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活动现场的具体情况。吴露，你好。
4: 你好，张雷。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启动仪式的现场整体情况怎么样啊？有哪些亮点环节值得关注呢？
4: 好的，此次启动仪式呢是以活动宣导片开场，影片呢生动展现了30土木术课优质生态、特色产业与城市发展新貌，直观展现出了当地发展活力。那现场的网络主播代表呢，也结合创作经历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呢，将秉持客观真实创作理念，深挖边疆风土，记录兵团发展，用心讲好30暖心故事，扩大兵团网络声量。除此之外呢，现场的网络主播代表呀，结合经历分享了此行的初心与期待，大家纷纷表示呢，将坚守客观真实的创作原则，让更多人认识新疆，了解兵团。
3: 好的，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次活动集结了全国各地的网络主播，他们也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力量。那这些主播来到了土木术课市之后，有着怎么样的一种直观的感受，还有创作的期许呢？
4: 是的，主持人，这次参与活动的很多网络主播呢，都是第一次走进新疆，来到土木术课市，实地走访过后呢，大家的感触都非常的深。也表示自己的真切感受和美好的期许。那来自广西的主播梁志深呢，网名广西靓仔梁游儿，他告诉我呀，这是他首次踏足新疆，内心呢满是期待。他希望呢能够借助自己的网络流量，进一步打响土木术课是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让更多网友爱上新疆好物，爱上土木术课特产。同时呢，他对这座城市的蜕变也赞叹不已。他说，土木术课呢从茫茫荒地蜕变成整洁优美的绿洲园林城市，特别了不起。他也真诚地呼吁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大美新疆，前来土木术课旅游打卡，亲身感受戈壁绿洲的独特风光和独一无二的边疆戈壁文化。那本土主播阿布都星星呢也有着深刻的体验。那此次深入基层一线采访呢，他亲眼见证了基层干部务实亲民的工作作风，当地干部用新颖接地气的方式扎根基层，履职尽责，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让他十分动容。他也呢有种期盼，未来土木术课市能够持续焕发活力，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扎根，建设家乡，让这里的绿洲生态越来越好，城乡发展越来越兴旺。
3: 好，那听得出来啊，主播们都是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土市的这种蜕变和魅力，也满怀热诚想要助力兵团发展。那么本次赋能行活动之后，后续还有哪些行程的安排呢？会从哪些维度去展现30的发展风貌呢？
4: 本次活动呢全程为期5天，行程安排呢丰富且贴合基层的核心。接下来呢，主播采访团将深入51团、54团、夜叉牧场等基层点位，同时呢走进新疆藤粉历史博物馆、唐井书院、新疆唐吉坊有限公司、永安湖生态旅游景区等特色场地，集中采风创作。采风过程中呢，网络主播团呢将聚焦30

0: 是织纱造林生态保护，骑兵护边戍边坚守，防治产业富民增收，基层连队便民服务等一个个鲜活的基层场景。那依托主播的网络传播优势和年轻化视角呢，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戈壁绿洲的独特风光，深度传递厚重的兵团通信精神，让广大网友透过屏幕读懂兵团、关注兵团，为三师高质量发展凝聚网络正能量。 整场活动呢，核心目的就是依托主流媒体或传播力和网络主流流量优势，下沉基层扎根一线，真实记录新一代兵团的发展成果、民族团结风貌、生态建设成效和乡村振兴活力，全方位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借助网络传播势能呢，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汇聚人气、凝聚动能。以上呢，就是我带来的全部报道。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璐带来的连线报道。我们也是期许啊，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大美新疆，读懂奋斗兵团，让兵团的故事传遍全网，深入人心。好的，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吴璐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

0: 盛夏七月，兵团全民足球的热烈氛围持续升温。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上，来自各师市的32支球队1000多名球员顽强拼搏，全力征战。今天一起走进火热赛事，认识第六师芳草湖人队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聆听他用足球点燃梦想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今年21岁，目前效力于第六师芳草湖人队。我们为新疆冰超联赛提前一个月进入备战状态。我作为队长，不光要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还要鼓励队友们进行战术学习和力量训练。我相信只要我们球队发挥出正常的水平，肯定能取得很好的成绩。父亲是体育老师吗？从小跟着父亲练田径，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通过练习技术、传球、射门等等，成长得也很快。在6年级一次比赛中，我崴到右脚，训练也停滞了2周时间，那是我第一次受伤。现在已经记不清我的左脚、右脚受过几次伤。足球运动是竞技比赛，每个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但我们都很热爱这项比赛。2021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训练，加上饮食上没有控制，体重到达98公斤。回到球场后，我发现自己跑不动，也跳不动，很自卑。我父亲母亲就在鼓励，后来为了自己的梦想吧，我就报考了学校足球专业，加入足球队。经过半年的时间，我的体重减了12公斤。2023年6月，我当选了队长。经过不断磨合，我们球队整体水平也在不断提高。2025年，我们加入新疆冰超俱乐部。当年8月，经过7轮比赛，我们取得了冠军。
2: 伊利巴热斯是比较认真，他特别热爱足球，在这个队伍中，他能起到让大家团结，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我们这支球队从2025年开始踢这个冰超联赛以后，球队进步也非常大。中冠比赛我们在西北赛区拿到了第一名。
3: 找到禁区内第一点，这球又是来自大大的禁区，没有进球。
1: 在这次新疆冰超开幕式中，下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73分钟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点球的机会，队长为我们挺身而出，打进了这粒点球，没有辜负我们全队的希望。他经常说的话就是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赢下来。
4: 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我想感谢自己

0: 你这么多年来辛苦的训练，保持很好的竞技状态，在这种比赛上发挥出自己水平。
1: 一个足球运动员的黄金巅峰年龄段是20岁到30岁。作为一名兵团的足球运动员，我今后要站到更大的赛场上，用足球点燃梦想。
2: 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济南筹办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济南筹办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称演的电话。称演你好，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三师土木术科室的居民来电，反映说有住户饲养鸽子啊，产生了很大的异味。那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三师土木术科室45团蓝天星月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有住户在小区顶楼擅自饲养鸽子，环境脏乱差，产生很大异味，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街道办核查后，已向养鸽住户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将长效跟进监管。如今小区居住环境已明显改善，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2: 好，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有没有接到14师宽裕市的市民来电咨询关于慢病办理的问题？那具体是怎么答复的呢？
4: 热线近期接到第14师宽裕市的市民来电，称其是兵团职工医保参保户，想咨询慢病业务如何办理。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如何办理门诊慢特病的相关流程。一、准备资料，全套能反映病情的住院病历。二、办理方式，将资料送到参保地定点办理鉴定门诊慢特病的医院，在医院填写申请表，经医院鉴定，由医院统一收集资料到经办机构审批，审批通过后通知本人。主持人。
2: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称演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称演再见。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是多式联运班列抵达喀什，53辆商用车以及汽车零配件被平稳卸下，又装到了1辆辆货运车上，离开喀什北站。
3: 据了解，该趟货物从韩国仁川海运至山东港口烟台港换装， 7月21号搭乘行80442次中欧班列，从烟台港始发，27号直达喀什北站，由海关监管拖车完成出境接驳，经公路运抵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全程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联运模式，运输仅用时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有效压缩了跨境物流时长，降低外贸企业运输成本，搭建起韩国仁川至烟台港至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跨境运输新通道。
2: 本次班列最大亮点是全流程落地跨境海铁工一单制服务，依托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95306国家多式联运平台，实现海运、铁路、公路各环节单证互通互认，彻底打通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单据壁垒。企业仅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一单通行、一次结算、一箱到底、全程负责的一体化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跨境物流手续繁杂、多方对接的痛点，大幅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3: 我们再来关注进入暑期旺季，新疆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疆内多个景区景点密集推出夜游、水上竞速、漂流、采摘等新项目和新活动，以多元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2: 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今年夏季重点围绕延长停留时长、丰富游玩场景发力，从单一的日间观光向日游加夜游、观赏加互动、观光加休闲的复合模式升级。据介绍，园区已推出了岩石游园、夜游露营、互动挑战以及田园采摘等系列新玩法，实现日观兽、夜露营的全新体验。
3: 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风景名胜区，景区巧妙融合沙漠与清水元素，策划推出沙海西浪库木塔格沙漠之夜主题活动，活动自7月25日启动，预计持续至8月2日，活动涵盖水上竞速闯关、星空合唱、沙漠电音狂欢、夏日限定烟花秀、激光山体秀和篝火派对等内容。
2: 位于泽浦县的金湖洋景区则在7月中旬全新推出了漂流项目，河道全长约3公里，全程游玩约1个小时，游客顺流而下，以水上视角近距离的观赏茂密湖洋林和沙棘等自然景观。自推出以来，市场反响良好，景区将继续结合游客反馈，持续丰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0: 幸福甜蜜16子，
1: 你点我茶，
8: 主机简洁，
1: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9: 在30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10: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11: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9: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30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12: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13: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4: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13: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9: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13: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4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9: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静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13: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
2: 标准确立了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助力化解传统物理安全与新型信息安全叠加隐患。针对智能家电兼具传统电器硬件风险与联网数字化新型风险的行业现状，标准做出了三方面规定，分别是划定四类安全风险，实现产品风险综合量化研判，统一评估流程与风险分级机制。
3: 其中，标准制定一套完整可落地的闭环评价流程，配套多种适配不同家电品类的评估方法，同时按照风险高低划分等级。
2: 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2026年7月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呢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了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
3: 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强化野生动物监测网络和救护体系建设，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等旗舰物种栖息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有力促进了种群繁衍生息，恢复增长。
2: 特别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年来，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科研监测、执法监管、民生保障跨境合作，完成宁夏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过19万亩，打通了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的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3: 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30余种野生动物。东北虎、东北豹的物种识别准确率超过90%，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
2: 此外，持续推进跨境保护合作，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联合开展种群统计、跨境巡护、信息共享等工作，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的跨国保护地。目前已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了常态化的跨境迁徙。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系统修复野生东北虎豹生态廊道和整体环境，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提高大熊猫、东北虎豹等旗舰动物保护研究能力，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以更大力度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年高考考了644分，本以为能冲刺厦门大学本部，没想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看清楚，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近日，考生母亲尹女士讲述填报高考志愿时的经历，后悔得泣不成声。尹女士还说，家庭难以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可能将无奈选择复读。644分你都能填错志愿，这波操作我直呼好家伙呀。我本来以为是他不小心填错了，原来是眼睛不好使啊。本部和分校的区别就像茅台和二锅头的区别一样，644分能上985的实力，636分去分校，这8分的差距价值连城啊。哎，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别想了，明年再战就是688分的选手了。好了，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18度到26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渐晴，18度到29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0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雨，17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9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6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9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雨，16度到26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2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多云，18度到2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7: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70年前的1956年7月，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驶下装配线，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也拉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自立自强的壮阔序章。
10: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叫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的。
9: 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汽车工业而言，这是一段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壮阔征程，在空白中起步，在探索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在转型中向心图强，到今天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11: 14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9: 资讯有故事，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今汽车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一台汽车的生产与流通串联起数十个行业、上万个零部件的精密协作与高效运转。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202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缓缓驶下装配线。那一刻，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宣告终结。从1956年到2026年，70年间，中国汽车工业走过了几个阶段，在一穷二白中拓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合作共赢，奋力搏击，在新时代发展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向新图强。202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4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连续17年居全球首位。中国汽车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正是中国制造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的生动缩影。在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上，毛泽东手书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连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他们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起巍然矗立，每天都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12: 建设者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3年中完成这光荣的使命。
9: 1953年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市西南的孟家屯附近举行奠基典礼，新中国汽车工业在荒原上成功迈出第一步，从此这片黑土地上一个工业奇迹开始孕育。70多年后的今天，长春市已然成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城，红旗、解放等民族汽车品牌和奥迪、大众、丰田等合资品牌工厂下线的汽车源源不断从这里驶向全球。而中国人何时能开上自己造的汽车，这是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面对的叩问。1950年中苏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反复比较基础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兴建。1953年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3年建成。一汽建设举国关注，经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远渡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的汽车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以及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甚至大批吉林农民，纷纷在1953年这一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孟家屯，他们都以能投入其中而自豪。原一汽制造厂的党委副书记方杰和副总经济师冯云祥回忆说，
10: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调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的，我怎么不叫光荣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又年轻，又是老干部，还又有文化，我们叫年轻的老干部啊。那个时候
13: 就是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前途紧紧搞在一块，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有很多人都在国民党时代筹备汽车工业的，那时候没有搞起来，眼看到现在搞起来了，他心里面怎么不高兴？他的情绪要比我们更兴奋。
9: 长春作为一汽所在地，分别将1954年95%和1955年84%

0: 市政建设费用用于一汽。一汽建设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有两三百个车皮满载着各种材料和设备运往建设工地。1953年冬天是一汽的第一个冬季施工期，一汽建设者们住在四壁透风的建筑工棚，头顶雪天，脚踏冻土，爬上30多米高空，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有的人手被冻裂出一条条大口子，用胶布缠起来继续干。很多建设者回忆，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都专注工作。
1: 那是很是很苦的，第一年冬天一下大雪把门都封住了，那我们这些人在南方根本没过过这种生活，下了以后都是第二天都化掉了，哪有什么残烟不化的。但是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责任感光荣感把这些困难压住了。
2: 要是晚上睡觉当团长就是冻得蜷起身来，上班的话走路的话呢当旅长得这个自己旅行似的去走这儿，这个排队吃饭的话呢得当排长。为什么当排长呢？建设工的人太多了，食堂供不应求，因此大家都排着队在吃饭的。最后的话呢学习的时候，当时学习政治经济学呀、学习这个技术业务啊，就当连长，强调联系实际。当时年轻人的话呢很开心，尽管条件很困难，大家的干劲儿都很足。
0: 1954年下半年开始，一座座高大厂房陆续拔地而起，为了在20多万平方米的封闭厂房里开展规模更大的冬季施工，苏联专家基列夫提出用火车头取暖。于是铁道部专门从全国各地调来了8个蒸汽机火车头供一汽建设使用。火车头变身超大暖风机，工人们一边往地上喷蒸汽，一边用草帘子盖住。厂长带着职工日以继夜的干，手抬肩扛的在黑土地上建起了一汽。

1956年7月，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下线，消息传遍全中国，全国人民无比自豪和喜悦。解放牌汽车问世后，迅速成为城乡公路运输的主力军，成为几代人的深刻记忆。随后，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也陆续研制成功，又相继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轿车和高级轿车的历史。但之后的20多年，解放牌汽车一直没有改头换面，销量持续下滑，一起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汽车产量不到15万辆，并且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所谓缺重少轻，是指重型车匮乏，轻型车不足，而且几乎没有轿车。1978年12月18号，党的11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改革开放迅速打开了我国汽车市场，百姓对汽车，尤其是乘用车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时我国国内汽车产能不足百万辆，解决产品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的问题迫在眉睫，摆在了包括一汽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面前。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1987年1月1号解放第二代 CA141 汽车正式投产。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为一汽颁发了一枚一吨重的奖章，一汽不停产、不减产、垂直转型，创造了中国汽车发展史的奇迹。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包括一汽在内的上汽、北汽、东风等汽车集团化挑战为机遇，主动跟上时代，牵手大众、奔驰、丰田、奥迪等世界汽车巨头，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步伐。那时一批车型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车型，为国家挡住进口汽车消费大量外汇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我国大型汽车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换来了大量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林敢为回忆，1987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来一汽寻求合作机会，当时一汽已经购买了美国克莱斯勒488发动机生产线。大众集团前董事长

0: 哈恩博士许诺将克莱斯勒发动机装入奥迪100车型中并取得成功。在各方努力下，1988年5月17号一汽与奥迪签署关于在一汽生产奥迪的技术转让许可证合同，拉开奥迪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标准的高档车技术转让合同，它深刻影响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发展，从此开启了中国高档车合资企业的先河。而此后的3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期，奥迪也因此收益颇丰。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奥迪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2026年1月，一汽奥迪迎来了第1000万用户的里程碑时刻。今年上半年，在位于长春市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奥迪正式面向中国市场投放纯电轿车奥迪 A6L e-tron， 奥迪 Q6L e-tron 家族也焕新登场，加速电动化步伐，增强这一德国品牌在华市场的竞争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施瑞哲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市场潜力巨大，发展迅速，中国政府政策极大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充电基础设施、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的发展，这也使市场中涌现了大量的新生力量。
0: 此外，在华外资零部件企业也加大创新步伐，博士计划到2027年底投资超过25亿欧元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其汽车相关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欧洲。如果说解放牌汽车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从无到有，如果说合资合作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么新能源汽车则实现了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进入新时代，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掌控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一大批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快速成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快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汽车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扩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管理部部长施磊说，
2: 未来呢，面向汽车产业智能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征程，我们将持续升级全域协同网络，复刻全球典型区域气候环境与用车工况，助力品牌更快迭代更好出海，以专业和严谨的测试实力严守车辆品质关口，助力品牌加速技术升级。
0: 回望70年峥嵘岁月，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些成就是听党召唤、实业报国的集中体现，正是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一五时期举全国之力建设一汽，到新时代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中国汽车工业用70年走出一条不平凡的崛起道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代代汽车人坚守实业报国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矢志不渝，向前进，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的饶斌直接领导了一汽、二汽、东风的建设，晚年留下的话语让人感动。他说，我老了干不动了，但我愿意变成一座桥，让一汽的轿车从我的身上开过去，这也是自主创新、艰苦奋斗的坚定选择。从解放牌的从零突破，到红旗轿车的东方豪华，从合资合作赶上时代，到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换道超车，靠着自主创新接续奋斗，中国汽车工业不仅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汽车产品，也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副院长梁伟鹏说，中国汽车人始终秉持以我为主的理念，大家深知核心技术永远买不来， 要想不被卡脖子，必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不忘初心、精益求精的薪火相传。年近不惑的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心中始终怀揣梦想，锤炼世界顶尖的精密制造技艺，让红旗汽车品牌在新时代名声更响，底气更足。他说，我们自己能把最精密的发动机、最智能的控制系统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看到咱们的红旗车与国家共进、与时代同行，感到特别光荣。无数像他一样的大国工匠以匠心守初心，让品质卓越的中国汽车驶向全球。
2: 换到了新能源这个汽车赛道，现在电驱加工它的精度是在微米级的，颠覆了我们原来那种加工的工艺。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挺不容易的，我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吧，叫一流的人才才能驾驭顶尖的设备。
0: 今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携旗下三大子品牌全新产品阵容重磅亮相，全新一代红旗 H9、全新一代红旗 H7、红旗越野量产版三款全新产品同时亮相，三款红旗金葵花主题定制版车型联袂发布，红旗天宫 S Concept 概念车惊艳首秀，全方位呈现红旗品牌最新产品。
1: 中国制造的汽车令人惊叹，技术先进，这些高端车型的工艺也非常精湛。
0: 中国一汽董事长邱宪东介绍，十四五时期，红旗品牌聚焦三电三智，实施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布局、科技创新和组织调整，全力打造天宫纯电、鸿鹄混动、九章智能三大技术平台，构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子品牌，从主流豪华、新潮科技到顶级尊享，实现了覆盖广度、潮流热度、品牌高度的三重跃升。红旗品牌只是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全球不少行业观察家认为，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引领，从合资合作到反向合资，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变革风潮。今年5月28号，上汽集团完成第1亿辆车的交付，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正式迈入全球汽车产业第一梯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出现，也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成为汽车产业的重要里程碑。全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这1亿辆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汽车工业续创辉煌的起跳板。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不仅比亚迪、奇瑞等民族汽车品牌加快布局海外，一些合资品牌也正在加快从把车卖出去到在海外扎根，从产品出口到品牌出海、生态出海，中国汽车正在拥有为全球出行贡献更大力量的能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正在加速融合。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0: 傅炳峰表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与全球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业已跃升至我国第一经济支柱，产业链上下游生产总值约占全国 GDP 比重的10%。70载栉风沐雨，70载春华秋实，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中国汽车工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坚实支撑。中国汽车工业的70年是一部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奋斗史，是一曲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奋进歌，更是一篇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的时代华章。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中国汽车工业正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誉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新三样，最近几年他们不断扬帆出海，让中国故事跨越文化壁垒，实现全球共鸣。
15: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16: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
14: 海外观众在阅读、追剧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
17: The new three cultural pillars,
18: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14: 资讯有故事，中国文化新三样，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7月7号晚，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北美首站演出在美国洛杉矶孔雀剧院举行。音乐会基于首款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将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相互融合，带领观众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2024年8月，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背景设定的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立即在全球掀起现象级热潮，也成为中国网络游戏成功出海的代表。由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组成的中国文化新三样，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风头正劲的文化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正式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不久前在杭州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主展馆入口处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醒目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

0: 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和朋友特意扮成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
1: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0: 和玛利亚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0: 从2005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以来，中国国际动漫节已经走过了22年。本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表示，
2: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周年的一届动漫节啊，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啊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0: 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视野。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引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一直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的出品人赵一方认为，太平年成功的用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彰显中国魂的中国历史剧。
3: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0: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太平年总导演杨磊介绍说，
4: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从面而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0: 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
3: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

0: 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1: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5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3%。加拿大微短剧导演朱舒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2: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3: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追求都是一样的。
1: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 56.4 亿元，同比增长 11.2%， 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和法国一个阅读平台的总编辑查尔斯·德维斯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了他们喜欢的中国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品。
4: 喜欢的两位作家就是汤家三少和天下霸唱。
2: 如果要选择一句，就是光就是一切的意义。
4: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磨去我少年穷。
1: 在今年的国际动漫节期间，中国网络作家村与杭州本土企业签署 IP 经济生态链共建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整合优质网文 IP 资源与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网络作家村运营总经理沈荣在签约仪式上宣布，
5: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了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1: 中国网络作家村自2017年在杭州滨江揭牌建村以来，在这个如今集聚379位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小村子里，大量网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海外发行，引导中国网络文学通过多形态转化走向国际舞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戴安娜最近就迷上了一本网络文学《上元欢》，他专门来到中国网络作家村与上元欢的作者90后作家王玉荣见了面。上元欢是一部描述以两宋时期文化美学为内容的宋韵题材小说。
6: Hi everyone, my name is Diana and recently I've been obsessed with the Chinese.
7: 我是戴安娜。我最近迷上了一本国风网文《上元欢》，不止在中国，它在海外也收获了很多好评。听说它的作者就在杭州滨江的中国网络作家村，现在我就带大家解锁它的出海秘籍。
6: Which is located here in Binjiang. I'll take you with me to uncover the secrets of its global success.
7: Hello,
6: hi.
7: 你好，我是戴安娜，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6: 我是网络作家王玉荣，我就是在这儿写的。

0: 赵元欢的这部小说。近几年呢，我们对于网络作家的产品的孵化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品化的一些推广，所以我们也孵化出了比较知名的一些 IP。我们二楼呢就是一些小的工作室啊，然后这边是我自己的工作室。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作家村的阅读角。赵元欢的这本书呢，在海外受欢迎程度也非常的高，不同于传统的这样的小说，我在小说里面加了很多的原创的手绘图，这种在出海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海外的友人的关注和认可，这也是文化出海的时候可能的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吧。
1: 其实我还看了一部网剧，改编自这本同名小说《赵元欢》。
0: 是的，我这次也是自己担当了《赵元欢》微短剧的监制。
1: 为什么网文和网剧的情节不完全一致？
0: 因为本身微短剧它的节奏可能要比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要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在剧本的设置上面呢，会细微的一些调整，然后同时的话还会在出海的过程中增加更多的一些南宋宋韵的像一些服装的丝织的这样的工艺，满足了海外读者更多的从视觉感官上面的一些冲突矛盾可能会更加急剧一些。
2: I watch this like movie this
1: 我就是在海外平台上看到这部网剧的，观众们都被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圈粉了，都说自己也想去体验一把宋韵服饰。
0: 听到这样的反馈我真的太开心了，这也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意义所在。
3: 采访结束后，戴安娜对中国文化新三样进行了总结。
1: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3: 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网络游戏是中国文化新三样中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板块，印证了中国游戏的独特魅力。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4.55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我们来听一位北美游戏玩家对中国游戏的评价。
4: 中国的大型游戏真的很棒，制作投入了很多资金，制作质量很高，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很好。当你完成游戏中的任务时，他们会给你带来情感上的触动。
3: 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
5: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
3: 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80%以上。这家企业的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说，
5: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3: 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却提升了近100倍。AI 技术同样深度赋能网游影视行业。一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发玲介绍说，
6: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技术，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3: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这家公司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这是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

0: 以前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如今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像这家公司一样，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以武总结说，
1: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0: 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1: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表示，
2: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如果能让国外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受众能够接受到、能够理解这个文化，最后一公里、最后的一步，如何去让不同的受众接受到，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0: 不久前，何红分享了自己过去5年专注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与思考，他的结论是，过去5年，这些植根于中国故事、搭载现代媒介形式的新三样文化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被世界接纳。何红还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畅想了2030年。
2: 2030年的何红你好，到2030年，是不是网络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精炼化进程，有更多优秀的作品作为经典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文化新三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化样式，对中华文化意愿的提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中国文联公布了第四批文艺两星实践创新基地名单，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成功入选，这是兵团首个获此殊荣的文化创意街区，标志着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在团结服务、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方面的实践探索获得国家级认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长效机制建设成果2026年版，兵团介绍相关经验做法的典型案例成功入选。此次兵团入选案例聚焦政策流程应知应会手册机制建设，系统梳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全流程工作体系，编制专项工作手册，清晰界定工信部门、数字化服务商、监理机构、评测机构等各方主体职责边界，构建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来自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成交金额创下新高，占比提高至45%。再来关注，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和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6: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7: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6: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8: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9: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10: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师双河市 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介绍，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协商一致，同意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承担费用，保留人事关系，保障薪酬待遇，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作人员承诺学成返岗，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本质是违反诚信原则的失信行为。批复对于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充分发挥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所承载的赋能人才、发展事业、服务公益的重要使命。来自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打击整治工作取得新成效。

0: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7月29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法庭搬进综治中心妥善调处家庭矛盾。近日，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大有人民法庭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延伸司法职能，将巡回审判法庭搬到当事人家门口的乡镇综治中心，成功调解一起双方当事人均为特殊困难群体的离婚纠纷。该案原告吕某是一位听力存在障碍的女子，她起诉至法院，要求与男子胡某离婚。承办法官在送达过程当中了解到，胡某家庭经济困难，因意外导致脚部受伤，行动不便，当即决定便坐堂问案为上门解纷。开庭当天，针对吕某的特殊情况，承办法官提前自学了基础手语，并耐心地通过肢体语言和简单手势与吕某进行沟通。庭审当中，法官了解到，吕某、胡某已分居长达6年，两人居住地村委会曾多次赴家中调解，均未果。胡某因为心中烦闷，长期酗酒，并有家暴行为，是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的主要原因。小女儿常年由胡某兄长负责协助抚养，由于吕某听力存在障碍，其自身劳动能力和抚养条件有限，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原则出发，法官联合在场网格员、妇联、村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双方思想工作，最终呢，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婚生子女由胡某抚养。此次在综治中心当庭调解，是大有人民法庭依托人民法庭加综治中心联动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的生动实践。法治微课堂，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无人机作业挂断燃气管线，综治调处当场赔付。近日，奇台县综治中心依托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成功调处一起植保无人机作业损毁燃气光缆财产损害纠纷。7月2号，奇台镇辖区农户王某在自家农田开展植保无人机农药喷洒作业，因作业期间观察预判不足，安全防范不到位，未主动避让田间架空燃气光缆管线，导致无人机飞行作业中将管线挂断，造成公用设施损坏。事发后，燃气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共产生维修费用1200元。事后呢，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与王某沟通协商赔偿事宜，王某认为事故属于意外，自己无主观故意行为，拒绝全额承担维修费用，双方各执一词，分歧较大，多次自行协商均未能达成一致，存在矛盾激化的风险。为避免小事拖大，隐患扩散，当事人向该县综治中心申请介入调解。接到纠纷诉求之后，奇台县综治中心立即启动简易纠纷快速处置流程，统筹联动乡镇综治力量开展核查调处工作。 工作人员全面梳理事故经过，现场取证照片、维修票据、作业场景等完整资料，精准理清事实全责，明确农户作为无人机实际操作人，开展高空飞行作业负有主动避让公共管线、防范公共设施受损的安全注意义务。此次财产损坏是个人操作疏忽、安全履职不到位导致，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为有效化解对立情绪，促成和解，综治中心一方面耐心倾听企业的合理诉求，认可公用设施受损、抢修误工的实际损失；另一方面呢，向农户开展普法事理和安全警示教育，详细讲解田间无人机作业安全规范、公共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告知无人机触碰燃气管线极易引发燃气泄漏、起火、爆炸等重大公共安全事故，让当事人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后果，主动转变抵触心态，正视自身的责任。在综治中心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并签订调解协议，由王某当场一次性支付燃气管线维修费用1200元，燃气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求，当天钱款全部兑付到位，纠纷实现闭环清零。我们再来关注涉农绿色通道开启，一起葡萄干买卖纠纷高效化解。日前，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法院火焰山人民法庭依托涉农纠纷绿色通道，运用庭院加云端模式，成功调处一起历时2年的葡萄干买卖合同纠纷，以司法服务守住农户钱袋子。2022年，葡萄种植户阿某向收购商艾某销售葡萄干，经核算货款共计10000余元，艾某当场出具欠条，并承诺按期结清。然而，付款期限届满后，艾某屡次以资金紧张为由拒付，阿某多次催讨无果，将其诉至火焰山法庭。案件受理之后，法庭立即启动涉农纠纷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对接、优先调处，最大限度压缩办案周期。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均为当地群众，矛盾并非尖锐对立，而且原告阿某在外地，专程返乡应诉成本较高，承办法官将调解现场设在法庭院子里，利用轻松平和的环境消解对抗情绪，同时呢，依托微信搭建云端办案平台，在线组织双方举证质证，逐笔核对原始交易单据与欠款明细。调解过程当中，法官紧扣吐鲁番葡萄产业交易习惯，一边耐心梳理多年的账目分歧，一边结合民法典买卖合同相关规定，向当事人释明诚信履约的法定责任，引导被告正视法律义务，主动承担违约责任。经过情理法相容的细致调解，双方呢最终放下分歧，互谅互让，自愿达成分期支付剩余货款以及逾期损失的调解协议。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0: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谢鹏律师。谢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谢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学生冒用家长信息充值网游126次，家长起诉游戏公司要求退款。小学生张某某使用父亲张先生的身份信息注册登录了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手机端游戏，在数月之间利用平时观察母亲购物所记录的支付密码，用微信零钱充值订单126笔，合计14169元。张先生发现之后呢，向被告公司提出了退款申请，但是在2023年1月申请退款的过程当中，该账号再次进行充值操作，故被告公司停止了退款。后来张先生发现，除了本案的游戏平台，张某某在其他游戏平台也充值了8000余元。原告的父亲张先生诉称，原告张某某是未成年人，缺少自控能力，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了支付密码之后，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大量充值，而且家中经济状况一般，家长忙于工作，文化程度也不高，未能及时发现，张某某的充值行为给家庭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张先生通过官方渠道联系被告客服并上传资料，多次催促要求退款未果。被告作为游戏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于明显不符合未成年人的消费能力的充值行为予以退款，要求被告对原告的充值金额全额退款。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辩称，通过基本审查，涉诉账号登记人认证为成年人，不符合相关规定关于退款的条件。原告方呢，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充值是未成年人的行为。即使可以认定该系列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的张某某所为，因其家长未能妥善保管支付密码和身份信息，存在较大的过错，而且在提出退款申请之后，该账户仍然出现了充值的操作，导致退款无法审核通过。那么这起案例反映出哪些问题？游戏公司应该退款吗？谢律师。
11: 好的。本案中呢，原告的家长啊和被告的这个游戏公司呢，双方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那么亟待的规范和改善。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哈。作为未成年子女监护人的家长啊，未能妥善尽到监护职责，对于子女关心不够，未能正确引导子女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同时家长对于账号身份信息管理不当，支付密码的保管不善，那么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甚至呢，在明知道已经提起退款申请后，家长依旧未能管好相关的财务和身份信息，子女再次出现了充值的情形，导致退款程序呢停下来了，不仅仅影响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也丧失了培养孩子诚实守信等良好品质的契机。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运营游戏平台的游戏公司啊，对于该类账户的成年持有者缺少足够的提示和告知行为，使其无法及时获知异常充值的情形。 同时呢，退费手续门槛较高，取证复杂，需要对未成年人的身份啊进行资料啊视频的核实。对于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及工作繁忙的家长而言呢，操作较为复杂，导致退款不顺啊，引发

0: 条是这样规定的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第二十条呢，规定是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实施代理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1: 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家庭和社会应担负哪些责任呢？谢律师。
0: 未成年人的教育啊，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也是一个长期呢我们探讨的话题。其中呢，家庭教育永远是第一位的，父母应当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对于未成年人沉迷游戏、超额充值的情况，家长不能只关注通过投诉啊、诉讼等方式啊退回钱财就完了，而是应当呢加强对子女的实质的关心和教育。对于未成年人身份健康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是对未成年人最好的保护。那么家长呢，还应当加强对家庭内部个人信息和财务的管理与保护，应提起更多的注意，提高风险意识，避免未成年人利用家长身份信息注册游戏啊，绕开游戏公司的监管手段，超额充值的情况发生。那么作为游戏公司呢，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的上网时间、充值金额、频次等事项进行管理以外呢，还应当考虑到现实中未成年人有可能使用成年人账号注册的这种情况，应尽量在特定的时间，如寒暑假来临的时间呀、退款申请发起以后啊，或者连续大额充值以后，以游戏内发通告、游戏外发短信等形式尽到充分的提示告知的义务。同时呢，应当以优化退款的流程，高效智能的引导用户合理退款。
1: 好的，感谢谢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年高考考了644分，本以为能冲刺厦门大学本部，没想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看清楚，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近日，考生母亲尹女士讲述填报高考志愿时的经历，后悔得泣不成声。尹女士还说，家庭难以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可能将无奈选择复读。

0: 644分你都能填错志愿，这波操作我直呼好家伙呀。我本来以为是他不小心填错了，原来是眼睛不好使啊。本部和分校的区别就像茅台和二锅头的区别一样，644分能上985的实力，636分去分校，这8分的差距价值连城啊。哎，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别想了，明年再战就是688分的选手了。好了，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18度到26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渐晴，18度到29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0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雨，17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9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6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9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雨，16度到26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2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多云，18度到2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北。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伊师阿拉尔市 FM89.7， 三师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师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谢鹏律师。谢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欢迎谢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租客卧床吸烟引燃房屋之后私自搬离，房东自行维修并起诉索赔，法院判了。躺在床上吞云吐雾，看似惬意的习惯背后却潜藏着致命危险。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房东起诉索赔维修费7000元，租客提起反诉索赔3万余元。2025年10月

0: 31号清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某出租屋内，租客小孙洗漱时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儿。推门一看，卧室内火苗已经引燃了床垫，被褥正冒浓烟。小孙和合租室友小刘慌忙接水扑救，火虽然扑灭，但是床具、桌椅、地板、墙面已被烧损熏黑，一片狼藉。事后呢，两名租客未与房东协商便私自搬离，房东齐女士无奈自行花费了7000元的费用维修房屋，并将小孙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小孙当庭表示自己没有违规操作，火灾原因不明。小孙还提起反诉，要求齐女士赔偿其烧伤医疗费、误工费、财务损失等合计3.5万余元，并返还租房押金1000元。消防部门现场勘验表明，着火卧室的电路插座、充电器以及空调线路均完好，无电器故障痕迹，房屋结构无外人侵入迹象，排除第三方行为可能。而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留有大量的烟头。庭审当中，小孙也自认长期吸烟，事发当天早晨曾在卧室以及卫生间吸烟。法院呢，最终判决小孙全额赔偿齐女士房屋的维修损失7000元，驳回小孙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呢？谢律师。
1: 本案呢是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哈。那我们分析呢，火灾是由小孙遗留的未熄灭的烟头或者是烟灰引燃床上用品所致。那么小孙呢，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在卧室内吸烟随手丢弃烟头的危险性，但是呢，他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依法应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而合租室友呢，小刘未参与吸烟，也呢没有监管同住人个人习惯的法定义务，所以呢，小刘不承担责任。
0: 如果因为租客失火殃及了邻居，邻居能否向租客来主张侵权赔偿呢？
1: 那咱们一起来看看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14条明确规定，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应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消防部门已经排除电路故障或者房屋固有缺陷，火灾呢是承租人在卧室内吸烟未熄灭烟头引燃可燃物所致，属于承租人自身的重大过失，房东无过错，所以呢由承租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且呢其自身的人身及财产损失呢都应当自行承担，没有权利向无过错的房东主张赔偿。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若因租客失火殃及邻居的财物或者是公共区域哈，邻居呢也可以向有过错的租客主张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只有当房东提供的房屋存在消防隐患，比如说线路老化、没有修理、未配备灭火器等情况，且与火灾发生或者是火灾引起的损失有因果关系的时候，房东呢才需要在过错的范围内分担责任。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租房改造房东默许，时隔18年退房被要求恢复原状，14万元的修复费要承担吗？刷墙改户型费心又费力，不曾想双方产生了分歧，18年的租房时光终究没有留下半分情面。2006年6月，租客张先生与房东刘女士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张先生呢承租案涉房屋居住使用，租期为1年，保证金是11600元。合同另外约定，租客需要依照房屋交接时现状使用，如要求重新装修或变更原有设施，应先征得房东同意，并且呢，待租赁期满之后应该恢复原状。因租客使用不当或其他人为原因而使房屋或设备损坏的，应负责赔偿。租赁期间，张先生将房屋的墙体由白色粉刷成了黄色，将3室结构改造为4室。 租期届满之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合同，但张先生一直使用该房屋至2024年7月。双方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之后，刘女士呢要求张先生将房屋恢复原状，包括恢复三房结构、墙体修复刷新、修复漏水损坏并粉刷为白色、地板换新、灶台换新等。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刘女士随之将张先生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要求张先生赔偿房屋修复费用14万余元以及房屋空置损失10万余元，并要求其承担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5000元。张先生辩称，他是经过刘女士的允许才进行了装修改造，墙壁发霉为房屋外墙渗水所致，与他无关。除第三卧室地板为长期使用办公椅滑轮磨损所致，其余的地板、灶台损坏均属于是自然损耗，不应由其承担修复责任。房屋空置是受市场行情影响与刘女士自身原因所致，不同意赔偿空置的损失。此外呢，张先生提出了反诉，要求刘女士退还房屋的押金。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刘女士说到的那些要求她合理吗？谢律师。
1: 好的，那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哈。本案中呢，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期届满以后呢，需要恢复原状交付房屋。虽然呢，张先生是在经过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的结构和墙体颜色进行了更改，但是这种行为呢超出了通常理解的租赁房屋的使用方式啊。那么根据合同约定，张先生在返还房屋时应恢复至房屋原始的结构和墙体颜色。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还提到了关于墙体、地板、灶台受损的情况。那么刘女士呢申请对受损的原因进行了鉴定啊，但依旧无法得出鉴定结论。那么双方确认呢，租赁期间张先生曾向刘女士反映过漏水的情况，但是双方均未维修。那么除了张先生自认的这个办公椅造成的地板损坏外，刘女士呢未能够举证其余的损坏为张先生的使用不当所致，且案涉的房屋出租的时候呢已经装修，张先生呢又实际使用了18年呢，房屋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自然损耗。那么综合考虑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原因，那么法院呢，我认为哈，法院会酌情的认定这个张先生要支付房屋的恢复的费用啊。刘女士的这个主张呢部分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对于这个房屋空置的损失啊，双方在完成房屋交接以后啊，刘女士呢就应当呢对外挂牌出租啊。刘女士呢多次要求张先生进行修复或者赔偿款项，那么张先生已经明确拒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刘女士时隔近一年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作为出租人，在已收回房屋且这个承租人呢已经明确拒绝修复赔偿的情况下，自身呢负有及时止损的义务。那么刘女士呢未采取适当的措施致使损失扩大，对扩大损失的部分，刘女士呢要这个自行承担责任，那无权向张先生来主张。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结合双方沟通情况、房屋空置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再考虑鉴定报告载明的修复工期等因素，参照市场租金标准，法院呢酌情认定张先生需要支付空置损失3万余元，刘女士也应返还张先生6600元的保证金。那么针对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对出租人和承租人做一个提醒吧，谢律师。
1: 好的，那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终止或者解除以后呢，租赁双方常因以何种状态返还房屋啊产生争议。那么在合同约定啊这个恢复原状的这种情况下，应当正常区分自然损耗与人为损耗，合理界定承租人的义务，以实现呢这个租赁双方利益的平衡保护，促进住房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那么承租人呢应当按照房屋性质合理使用房屋，房屋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自然 盘的损耗哈、积累到一定程度呢，甚至会发生损坏，影响正常的使用功能。那么通常情况下呢，如果承租人在这个根据房屋的这个性质啊，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房屋出现了功能或者外形退化。

0: 的这种情形。那么这种情况呢，属于自然损耗啊，承租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因为承租人故意或者疏忽或者不当使用房屋导致这个房屋出现损坏，那么这种情况呢，承租人要承担房屋损坏的责任。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啊，在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双方应对返还房屋时的状态进行明确的约定。若需要恢复原状，那么就应对这个租赁之初交付的这个房屋的原始状态啊留存证据。
1: 嗯，
0: 那么承租人若要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或者更换家具家电等设施的时候呢，应及时与出租人沟通，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进行改造更换，并对合同到期后改造或者更换部分的归属啊进行明确的约定。那么租赁期间，承租人应以合理的方式妥善使用房屋啊，若房屋发生漏水啊、电路老化等情况，应及时保留证据并向出租人反映。若出租人未在合理期间内修复，承租人可以自行修复，再向出租人追偿维修费用，避免损失扩大。
1: 嗯，好的，感谢谢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你点我茶，
4: 主机剪辑
3: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5: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6: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7: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5: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8: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9: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0: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9: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5: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9: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5: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9: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用人单位将血型作为招聘标准，不是 A 型血就不能做会计吗？某求职者的专业为会计，在浏览相关招聘信息时，他发现了一条令人大跌眼镜的招聘标准。这家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当中，赫然写着应聘者要为 A 型血。原来，用人单位认为 A 型血的人在工作当中更加的仔细认真，有出众的数据处理能力，更适合做会计。那么，见过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竟然还有血型歧视，用人单位的这种招聘标准合法吗？谢律师。
0: 这个案例的确是比较离奇哈。那么在现实中呢，很多人在求职的时候会被询问到家庭啊、婚恋啊、生育啊，那么乃至于血型、性格、星座等与这个招聘完全无关的个人行为啊。那么这样的行为呢，通常 就会被认定为就业歧视啊。因此用人单位如果根据血型信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那么这种行为肯定就属于就业歧视了。那么当求职者在招聘的时候遇到不合理的招聘限制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拨打12333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或者登录当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官网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针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谢律师。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2条规定啊，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视。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某理发师因店家经营不善选择跳槽，在离职的时候签署了一份竞业限制协议，然而理发师另谋职位之后，老东家到法院起诉了这个理发师，理由是该理发师离职2年内去了同类型公司就职，违反协议，需要赔付100万元。身为普通的理发师，要受到竞业限制协议的约束并支付巨额赔款吗？竞业限制对普通的员工有没有约束力呢？谢律师。
0: 好的，竞业限制呢是保护商业秘密、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一项必要措施啊。那么根据理发师的描述呢，他在入职后只是从事单纯的理发师工作，属于理发店内的基本的岗位的工作人员，普通工作人员通常不认为是法律规定的竞业限制的对象，因此呢，这个理发师和理发店签订的竞业限制条款对理发师不具有约束力啊，理发师无需支付违约金。
1: 嗯，关于竞业限制，这个在法律当中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4条的规定啊，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那么竞业限制的范围啊、地域啊、期限是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这个约定的啊，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从这条我们可以看出来哈，竞业限制主要适用于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对于普通员工呢是不适用的。
1: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入职之后才得知公司业务涉嫌犯罪，毕业生小李应聘到了一家小公司，每天的工作是在各大直播平台挂机，并通过公司提供的软件从后台自动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公司老板称之为精准采集用户信息。轻松的工作加上还算可观的工资，这怎么看都是一份性价比极高的工作。然而入职仅2天，新工位还没有坐热乎呢，公司老板就被公安机关带走了。这位新进打工人才知道公司的业务涉嫌犯罪，原来公司的行为是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最高将面临7年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公司也将被判处相应罚金。刚到手的工作没了，所幸由于刚到公司，小李参与的事情少，没有留下案底。那么小李所在的公司涉嫌犯罪，这个有什么法律依据呢？谢律师。
0: 好的，我们这个城市的人呢、经常会遇到这种个人信息哈、泄露的这种情况。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第一款之一的规定哈、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啊，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还有呢，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那么单位犯前3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1: 嗯，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您来给求职者一些提示吧，谢律师。
0: 好的，那在这里呢，给求职者3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轻松加高薪。这2个字条啊，对新人往往是陷阱啊。犯罪的溢价呢，正是用于覆盖法律风险。 第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收益呢是合法合规的职业履历，而非短期收入啊。若机会好到不真实，那就得先问问自己啊，凭什么这样的机会会轮到我？那么第二个呢，是建立三道防线啊。入职前呢，面试的时候主动追问啊，这个数据来源呐、用户授权、公司资质啊。如果这些问题 ，HR 呢含糊其辞，既明确这种危险的信号哈、入职以后呢，警惕的这个警惕绕过平台保护啊，要求用个人账号操作啊，或者是收集数据啊，这些不明的这种红线的情形啊，老板一个人说合法不算数啊，法律说了才算。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异常啊，立即保留证据啊，书面离职，依法举报，早一天离开或许会少一份风险。第三个呢是底线呢要比机会更重要哈、入职两天的幸运呢，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入职两天的幸运呢在于情节轻微，而并非呢行为本身合法。那么这种运气呢不是每次都有啊，求职路上呢一定要守住法律底线，就是保护自己的人身上限。那么总之呢，求职者尤其是初入职场的毕业生，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多方求证，避免陷入求职陷阱。
1: 好的，感谢谢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谢鹏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谢鹏律师从事法律工作15年，是资深法律行业工作者，熟悉劳动争议、婚姻家事及各类民商事纠纷，有大量处理民商事纠纷、企业事务的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9-9916-3910，159-9916-391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斯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作出积极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头条。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强调，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为什么说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
7: 尊重文明多样性啊，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其实呢，也是中斯关系啊，在近年来不断的获得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的经验。中斯两国呢，尽管地理位置上啊相距遥远，而且国家的体量啊、经济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之所以两国关系呢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双方呢都超越了地理距离，同时呢也超越了制度上的差异，始终呢把双方关系的焦点呢放在合作、对话和沟通上。所以这次啊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其实是再一次啊确认了双边关系呢要继续保持在友好合作的轨道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中斯关系呢才能够不断的在合作的基础上呢继续向前推进。
6: 那我们注意到啊，习近平主席表示，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那您觉得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7: 中国和斯洛伐克的双边关系中啊，不断地加强人文社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双边关系的一个亮点。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双方呢都开展了 在对方国家的双语教育。同时呢，中方呢现在在斯洛伐克呢也有多所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推进中文教学，包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呢能够在斯洛伐克呢落地生根。在教育领域呢，双方不断的开展留学生互换啊以及高校联盟这样的一些合作形式。在文化方面呢，双方啊不断的在艺术和文艺方面呢有着经常性的交流。在这个背景下呢，双方呢在地方合作啊旅游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合作啊。斯洛伐克呢是中国较早开放的对欧洲国家免签的目的地，同时呢双方在地方层面也有多个友好城市啊以及相关的合作。我们看到在中斯双方文化教育和交流领域的合作呢，毫无疑问啊它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双方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交往，同时呢在文明互鉴这个层面呢能够提供很好民意支撑。应该说中斯关系啊近年来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双方啊在文化教育和人文领域的投入呢有着密切的关联。国之交在民相亲啊，只有双方的民众和社会之间呢能够保持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这样一种健康的关系，才能够为中斯双边关系呢提供足够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支撑。
6: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交流，有更好的民意基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经济，在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您觉得中国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7: 当今世界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向以及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的方面呢正在遭遇一些挑战。近年来啊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我们机构不断地出台一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中欧经贸合作的环境，同时呢其实也给欧洲自身呢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继续加强和斯洛伐克以及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啊，毫无疑问一方面呢是继续啊把双方的合作啊不断地转化为惠及双方民生以及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同时呢
8: 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9: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5: 喝呀小白羊长在
2: 手，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6: 这是独属

0: 传大地的浪漫。
1: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2: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3: 新疆，我来了！
4: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当前究竟是停火窗口期，还是战争倒计时？媒体多次爆出美国弹药不足，这一状况对美伊冲突走向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27号有一个表态，他说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然后他还说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那如果去分析他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当前算是一个停火的窗口期，还是新的战争倒计时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8: 总的来说呢，当前作为一个技术性停火谈判的窗口，对于局势还是有舒缓作用，但是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再次的签订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呢，未来重启周期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是存在着这种两方面矛盾的说法，既说有耐心与时间来达成协议，但紧接着有威胁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就会恢复军事打击。但这种矛盾信号的出现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当前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相关谈判，美方的这种给外交一定时间的表态呢，目的是显示出美国似乎也有诚意来等待斡旋方的调解。其次呢，就是特朗普自己也承认暂停打击是因为其周边所有与伊朗打交道的人都要求其不要开火，并且呢，特朗普也发现在战事暂停之后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对其本人呢也确实有现实的政治收益。第三呢，就是美国的弹药储备的确面临着严重的不足，这等于也给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设置了一条硬约束。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在近乎所有的问题上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让双方实现妥协退让难度极高，并且呢，双方目前也都已经错过了所谓体面退出的窗口，彼此强硬的喊话甚至是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进一步的被压缩，因此冲突长期延宕乃至升级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最终很可能呢，是通过这种战术性的暂停，美方可以和盟友来协调未来的行动，并且短暂的来控制局势的快速恶化，但中长期来看，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以之间的互动。之前啊，当谈到即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谈的时候呢，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这之前特朗普的表态。然后之前也就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相关的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您估计啊，就这次美以领导人会面之后，双方关系的局面会怎样？因为之前好像也有一些不愉快嘛，那会有大的变化吗？
8: 内塔尼亚胡在27日启程访美之前的表态可以说非常的强硬，那么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以色列的诉求要比当下美国的要求更进一步。以色列呢，并不是只要求伊朗停止所谓的核武计划，而是要包括对民用核计划在内的整体核活动进行全面的禁止和放弃。而特朗普呢，则回应他和内塔尼亚胡的分歧呢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呢，两人的立场也很接近。这种措辞本身就暴露了分歧的真实存在。那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美伊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确呢都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重大变化。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的很重要
0: 的支持，尤其是在无人机的技术包括生产这方面，实际上是给俄罗斯一定的帮助，使得俄罗斯也很快具有了无人机的大规模量产袭击的这种能力。那么同时俄罗斯可能反过来也向伊朗提供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会有一些支持。那么现在乌克兰最近又袭击了里海的伊朗船只，很显然也是和伊俄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有关的。但是总体来看，这些具体的联系并没有对两场冲突的走势、战场的形势产生根本性的这种影响。那么乌克兰的袭船影响不了美伊战争之间的走势，那么伊俄之间的互助实际上也很难影响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最终的这种结局。那么相比这些具体的联系，我倒是认为一些宏观上的两场冲突的相互影响是更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两场冲突都出现了这种长期化持续延宕的这种状态。那么俄乌冲突自从2022年爆发开始已经4年多了，那么现在美伊之间也是打打谈谈打谈不定，也出现了这种长期延宕的态势。所以两场大型的冲突都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中战去收场，实际上是加剧了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这种地缘动荡的态势。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两场冲突共同造成了战争形态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的冲突中非常明显，尤其是伊朗方面是采用了无人机导弹的这种反击模式，那么美国当然也是采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而俄乌战场上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式，就是俄乌之间的陆军的冲突可能并没有那么突出了，双方更多的是以导弹无人机的相互空袭来实现这种作战。这就导致至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机导弹的互袭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形态。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0: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兵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4: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5: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兵团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八一期间拥军优属工作的通知，要求兵团各级各部门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大力宣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群体先进事迹，因地制宜发布双拥公益广告和微视频，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作为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的重要配套活动，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会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来自新疆兵团的非遗工坊代表与全国多所高校、设计企业、科技公司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今天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 2.5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 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 41.2%，可满足全社会近40%的用电需求。好了，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0: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
0: 鲜艳口感甜蜜，真的是非常具有算这个咱们新疆葡萄的一种特色的口感啊。咱们在制作马仁糖时，将核桃仁、葡萄干还有糖浆混合在一起，糖浆在火上慢慢烤制啊，慢慢熬制啊，然后散发着诱人的香甜啊。当糖浆熬到恰到好处之时，将核桃仁和葡萄干给它倒进去，快速均匀搅拌，然后将混合好的食材啊倒入模具之中，用力给它压实，让其成为一块块紧密的马仁糖。我们说到这个马仁糖，为什么刚前面提到了它有历史渊源、有历史背景呢？因为在古代啊，丝路商旅们，因为那时候是没有飞机、没有车辆、没有火车的，是吧？他们交通不方便，他们只能靠11路公交车去走啊，就是用腿啊，丝路商旅们呢，长途跋涉，靠骆驼去承载他们的行囊。

然后他们牵着骆驼一点点走。那这个时候呢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需要咱们通过吃来补回来。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需要携带一些高能量易保存的食物。马仁堂呢因其密度比较高，营养比较足啊，也是成为了丝路商旅们的最佳选择。那他们这个马仁堂呢不仅能够快速补充体力，还能让商旅们在艰苦的旅途当中呢感受到那么一丝丝甜意啊。马仁堂呢就像一个能量宝库啊，也是为咱们丝路商旅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如今啊这么交通便利，丝路呢再也不像以前那般艰辛，但马仁堂依然是咱们新疆人民心中的骄傲。毕竟马仁堂承载着那段丝路历史的记忆，也是新疆本地物这个风

那今天呢，美食客栈跟大家盘点到的就是咱们新疆的十大经典名点啊。刚才我们跟大家盘点到了马仁堂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和田的土月饼，还有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一款啊，就是馓子啊，就是这些都是咱们新疆本地特色的甜品啊，还有经典的名点。如果说各位没来过新疆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来过新疆的，想知道新疆去了新疆有哪些好吃的啊，不妨来尝试一下刚才波波介绍的这前三款。那不要走开啊，我们稍后呢会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我们将跟大家继续来盘点咱们的新疆十大经典名点，那不要走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市菏泽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市菏泽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

0: 轻摇。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建，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1: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0: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得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0: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大家盘点到的是我们新疆的十大经典名点啊。咱们刚才上半段盘点到了馓子、马仁堂，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和田的土月饼。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是咱们的奶皮酥啊，属于是浓缩牧场的精华美味。奶皮酥我们要知道啊，是咱们以本地奶皮子为核心，再混合坚果果酱精心制成，非常具有特色。众所周知，新疆呢有广袤的牧场，牛羊在这里自由生长，产出优质的牛奶。而奶皮子则是牛奶在煮沸后表面形成的一层薄膜，十斤奶才能产出一斤奶皮子，可谓是珍贵无比。这层奶皮子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散发着浓郁的奶香，是制作奶皮酥的关键原料。制作奶皮酥时，师傅们呢会将奶皮子小心翼翼地取出，然后将其与坚果果酱混合。坚果呢有核桃啊、杏仁等，它们都是咱们新疆本地的出产出来的优质干果，口感香酥，营养丰富啊。当然了，也是果酱呢是则用了咱们当地的水果熬制出来的啊，也是酸甜可口。将混合好的食材搅拌均匀之后，放入模具中，经过烤制，奶皮酥就诞生了。奶皮酥的外表金黄诱人，散发出奶香与坚果香的混合香气。当咬上一口，外皮酥松，瞬间在口中散开，奶香四溢呀！坚果的香脆和果酱的酸甜相互交织，这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啊。当然在我们新疆牧区的奶皮酥啊，是咱们牧民最喜爱的零食之一，它不仅美味啊，还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能量。比如说在寒冷的冬季，一块奶皮酥啊就能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与满足。那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们来说呢，奶皮酥也是他们带走的新疆记忆。毕竟奶皮酥我们刚提到了，它是浓缩了新疆牧场的精华，在人们品尝它的过程之中啊，仿佛是能够感受到那片广袤的牧场那种清新的空气与牛羊成群的景象。奶皮酥啊，以其独特的魅力，也是包括过硬的实力啊，成为了咱们新疆本地风物极致运用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好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咱们今天的来自这个俄罗斯的甜蜜融合啊，叫做巴哈利。巴哈利呢是这款深咖啡色的甜蜜糕点呢，带着点俄罗斯的风情啊，在咱们新疆这片土地上也是生根发芽。哎，它就像一位远道而来的使者啊，将东西方文化甜美这个还甜蜜啊完美融合。巴哈利呢，刚才我们提到源自俄罗斯，那里的黑森林蛋糕、千层蛋糕等早已是闻名遐迩，而巴哈利呢则带着俄罗斯的独特风味，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新疆。在咱们新疆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上啊，巴哈利也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家了。当然了，新疆本地老百姓对于巴哈利也是进行了创新和改良，让它更符合自己的口味。那我们在制作巴哈利的同时呢，他们会加入大量的核桃和杏仁还葡萄干，这些食材都是咱们新疆本地的特产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核桃的香醇、杏仁的酥脆、葡萄干的酸甜，与巴哈利原本的口感相互交织。哎呀，仿佛是在诉说着东西方文化碰撞时的那种甜蜜感啊。厨房里弥漫着巴哈利的香气，那香气中既有俄罗斯糕点的醇厚，又有新疆本地食材的清新。人们呢将制作好的巴哈利摆放在餐桌之上，就像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啊，供人们欣赏的同时再供人们去品尝。孩子们围坐在桌旁，眼睛里闪烁着对于巴哈利的渴望。
然了，巴哈利呢，在我们新疆这片土地上，不仅是一款糕点，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啊。它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甜蜜融合，让人们在品尝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每当咬上一口巴哈利啊，仿佛都能感受到俄罗斯的浪漫与新疆热情在口中交融啊。这是一种，别样的甜蜜吧，也是让人吃过之后呢，回味无穷。接下来出场的是咱们奶酪包啊，来自塔城的奶酪包啊。那么这个带着点塔塔尔族传统糕点的基因呢，如今已经成为了咱们新疆美食界的一颗璀璨星星。那奶酪包呢，就像一位从古老部落走出的时尚达人，也是将东西方文化的甜蜜也是完美结合在一起，并且展现给大家了。奶酪包呢，源自于塔塔尔族的传统糕点啊。塔塔尔族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民族，他们的糕点制作工艺呢非常精湛，风味也很独特。奶酪包呢，就是塔塔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啊！他们以面包的松软与奶油奶酪的厚实顺滑为核心，再裹上核桃、葡萄干等坚果，奶香与坚果香相互交织，真的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了。

当然了，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咱们奶酪包也是逐渐走出了塔城，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啊。在传播过程之中呢，奶酪包不断吸收东西方文化的元素进行创新和改良。面包的制作工艺借鉴了西方的烘焙技术，也让面包吃起来更加松软可口。奶油、奶酪则加入了咱们西方的调味方法，使其口感更加细腻。而裹在外面的核桃、葡萄干等坚果，则是咱们新疆本地食材的精华，真的是

0: 现了东方食材的独特魅力。哎呀，如今呀，这奶酪包呢已经成为了新疆网红糕点啊，那么深受咱们年轻人的喜爱。在社交媒体上呢，随处可见人们分享奶酪包的图片和品尝体验啊，它不仅是一款甜点，也是一种时尚的象征啊，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创新嘛。奶酪包从塔城走出，带着塔塔尔族传统糕点的底蕴，又融入了东西方文化的元素，成为了咱们新疆美食界的一张名片啊。奶酪包呢，就像是一位甜蜜的使者啊，将新疆的美食文化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其他地区的人民呢，在品尝奶酪包的同时，感受一下东西方文化的甜蜜碰撞，真是一种别样的美味，也是让人回味无穷。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咱们新疆的列巴。八音接力还传来，八音请什么？列巴出炉了吗？是不是这个曾经的这个苹果香当中的一段歌词啊？列巴出炉了吗？咱们新疆的列巴也是咱们新疆非常受欢迎一款经典名点啊。新疆列巴呢，这个以硬核面包之名的甜点，将俄语面包音译呢也是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啊。那么它这个列巴呢，是俄式面包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一次精彩创新啊，也是咱们东西方文化甜蜜碰撞的产物啊。啊，我们先说这个新疆列巴呢，源自于俄罗斯的面包制作工艺啊。俄罗斯的面包以其硬实耐储存而闻名，在咱们新疆列巴经过三次发酵，硬杂木烘烤，外硬内软，具有独特的口感。然而新疆列巴呢，并没有局限于俄罗斯的那种传统做法，而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在列巴中加入超 40%-50% 的核桃和葡萄干等本地食材，这也是进咱们新疆列巴最独特的地方。核桃的醇厚，葡萄干的甜蜜，与列巴的面包香气相互交融，仿佛在诉说着东西方文化甜蜜碰撞。那么这些本地食材的加入呢，不仅丰富了列巴的口感，还让列巴更具新疆特色。那么在新疆啊，列巴不仅是当地人民日常食用的主食之一，也是游客们来到新疆之后必买的伴手礼。人们在品尝列巴的同时，不仅能够感受到俄罗斯面包的醇厚，还能品尝到咱们新疆本地食材的清新。这种独特的口感也是让列巴成为了咱们新疆的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真的啊，各位，新疆列巴就是将俄罗斯面包文化与新疆食材完美结合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说让人们在品尝列巴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新疆的风情和俄罗斯的风情。每当咬上一口列巴，各位是不是感觉自己穿越到了俄罗斯的豪迈啊，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地方这个餐厅里面吃饭的感觉一样。然后同时呢，还兼具了新疆的热情在口中交融啊，这种感觉也是一种令人难忘的回忆啊。
1: 流星接力还传来，白杨请什么？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新疆下一款经典名点，叫纳帕里勇啊。那么伴随着狼哥老师的这首苹果香，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接下来的经典世界，这个经典名点世界啊。

真的，我们每当听到这首《苹果香》啊，就会让人联想到新疆的那些美味和风情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到纳帕里勇呢，也是咱们一个来自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美味点心代表啊。那么纳帕里勇这个2010年才引入到咱们新疆的新派甜点代表，就像一位从世博舞台走出的明星，以其千层酥皮与酸奶奶酪风味的奶馅迅速赢得了咱们新疆人民的这个喜爱，成为了东西方文化甜蜜碰撞的产物。天亮

当然，纳帕利翁的诞生呢，也是离不开2010年这个上海世博会的契机。那么在世博会上呢，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也是齐聚一堂。纳帕利翁就是在这场美食盛宴中被引入到新疆的，它带着点西方的甜点基因，以其精致的外观和丰富的口感，吸引了众多新疆人民的关注。

那么在新疆啊，咱们刚才提到列巴，那纳帕利翁呢也是进行了列巴在咱们新疆也是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包括纳帕利翁也是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千层酥皮的制作工艺呢，借鉴了西方的烘焙技术，让酥皮的层次分明，然后口感更加酥脆。而酸奶和奶酪风味的奶馅呢，则是加入了咱们新疆本地的酸奶和奶酪，使奶馅更具新疆特色。那这种中西合璧的做法，让纳帕利翁啊也在保留了西方甜点的精髓，同时又加入了新疆本土元素。纳帕利翁的口感非常丰富啊，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酥皮儿与酥脆的奶馅儿的细腻，酸奶和我奶酪的这种酸甜与酥皮儿的香酥相互交织，就像是在诉说着东西方文化的甜蜜碰撞。那这种独特的口感组合，也是让纳帕利翁迅速成为了甜点界的新贵，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们再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巴克拉瓦。巴克拉瓦呢，也是咱们跨越文明的甜蜜经典。这个源自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果仁蜜饼啊，那就像一位跨越文明的使者，将东西方文化的甜美完美融合啊，成为了咱们新疆美食界的一道经典名点。巴克拉瓦在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啊，那里的甜点啊，以丰富的果仁和香甜的糖浆而闻名。巴克拉瓦以其超薄酥皮儿、层层包裹开心果、核桃等一些坚果碎，然后也是浇上糖浆和蜂蜜啊，这种独特做法也是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巴克拉瓦啊，来到我们新疆呢，这片土地也是迅速融入到了当地的美食文化。在咱们新疆，巴克拉瓦的制作工艺也是进行了创新和改良啊，也是加入了巴旦木啊还有杏仁这些本地出产的优质坚果啊，这样呢也是使咱们巴克拉瓦更具新疆特色。好，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兵团记忆的甜蜜载体啊，那么就是麻叶子啊。麻叶子呢也是刚才我们提到啊，是咱们兵团记忆当中的童年美味。麻叶子啊，在咱们新疆兵团人的记忆深处啊，就宛如一颗甜蜜的浆果啊，为那段艰苦的岁月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麻叶子作为一款薄如蝉翼、黄里透酥的炒面片儿，带着浓郁的河南风味，是河南支边青年为兵团生活带来的独特礼物。那么在上世世纪50年代，来自河南的支边青年啊，怀揣着建设边疆的梦想，踏上了这片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勤劳的双手和坚定的信念，还带来了家乡的传统美食麻叶子。那么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呢，麻叶子以其简单的制作工艺和美味的口感迅速在兵团中流传开来，成为了兵团人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每当过年的时候啊，这兵团里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制作麻叶子。厨房里，大人们和面擀面，将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片，再切成细细的长条，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当然了，那油炸的声音配合着春节的那种鞭炮声，哎呀，在空气中回荡开来，好不热闹。炸好的麻叶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孩子们围坐在厨房门口，眼里也是闪烁着趁妈妈不注意赶紧偷偷去拿上一片麻叶子去吃的那种渴望。那么对于兵团人来说，麻叶子呢不仅是一款美食，也是一个情感寄托啊，它承载着河南支边青年们对于家乡的思念，也见证了兵团人在艰苦环境中向上这个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毕竟在那个年代没有太多零食，麻叶子是孩子们最期待的美食。每当品尝到麻叶子，

孩子们的脸上总会露出幸福的笑容。知道这个如今啊，咱们物资这块已经非常丰富了，十分丰富啊，各种零食琳琅满目。但是麻叶子呢，在兵团人心中啊，总是、依然是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每当过年的时候啊，许多这个兵团家庭呢，他依然会去沿袭制作麻叶子的传统。那这份独特的童年记忆啊，也是得以传承了下来。麻叶子呢，其实就像一条纽带，连接着兵团人的过去与现在，让那段艰苦的岁月和这个记忆吧，在甜蜜中得以被铭记下来。当然，我说到麻叶子呢，以其独特的河南风味，成为了咱们兵团记忆里的童年美味。它见证了咱们河南支边青年与兵团人的辛勤付出，承载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新疆这片土地上，麻叶子将继续承载着兵团记忆的甜蜜，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兵团人。今天呢，也是跟大家盘点到了咱们新疆的十大经典名点啊，那每一款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们呢犹如一部微缩的新疆文化史，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那么从本地风物的极致运用来看啊，咱们馓子、和田土月饼、马仁糖奶皮酥等，无一不是对新疆物这个丰富物产的巧妙转化。馓子呢，以本地小麦面粉为基，融入了不同民族的口味偏好，成为了团结和睦的象征。和田月饼呢，用了当地的蜂蜜、鸡蛋和丰富的坚果，展现出纯手工与实在馅料的完美结合。马仁糖呢，以核桃仁、葡萄干等制作，为丝路商旅们提供能量补给。奶皮酥呢，以珍贵奶皮子为核心，浓缩牧场精华，成为游客们的伴手礼。那这些甜点呢，是咱们新疆本地的风物的一个最生动的诠释啊，也蕴含着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对于食材的珍视。在东西方文化甜蜜碰撞中啊，什么巴哈利奶酪包、新疆列巴、纳帕利勇、巴克拉瓦等，都是展现出了我们开放包容的文化胸怀。巴哈利呢，从俄罗斯而来，在新疆本地老百姓的手中融化为本地食材，成为节日必备。奶酪包带着塔塔尔族的基因，借鉴东西方烘焙技术，成为网红糕点。新疆列巴在俄式面包基础上加入本地坚果，实现创新。纳帕里勇从世博会引入，进行本土改良。还有巴克拉瓦作为跨文明的甜点，在新疆加入特色香料。那这些甜点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也体现了新疆文化的多元与活力。而麻叶子呢，作为兵团记忆的甜蜜载体，也是承载着河南支边青年的乡愁与兵团人的奋斗精神。它是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独特产物，也见证了兵团人在艰苦岁月中的乐观与坚韧。这十款新疆的经典名点，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也是文化的传承。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新疆的历史文化，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

出时代背景下的独特产物，也见证了兵团人在艰苦岁月中的乐观与坚韧。这十款清江的经典名点，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也是文化的传承。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新疆的历史文化，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世界，展现新疆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还

0: 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凤雏先生到曹营巧献连环计，这曹操啊，还以为庞统先生是真心实意来投奔他来了呢。
2: 凤雏先生何为连环计呢？
1: 怎么个意思？丞相啊，您想啊，您这些都是北方军校，您也知道他们不习水战的，甭说打仗，在船上站都站不稳，你怎么跟周郎对敌？但是您想，如果您又拿铁链子铁环把这些战舟都连上，哎，大船呢二三十只为一队，小船呢三五十只为一伙，然后在这个链子之上再铺上些个板子，这样的话他这么些个船只，换句话说就这船队吧，不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了吗？这样的话不单士卒可以在船上奔跑，就连马匹也可以在这船上驰骋，这样的话您这个船不就十分安稳了吗？它再怎么水流，再怎么晃，再怎么刮风，您也就不怕了，这些军校这个心里不也就稳当多了吗？曹操一听恍然大悟，他双手一扶桌案，哎呀，哈哈，高啊高，凤雏先生，老夫怎么就没想到呢？连环计，妙啊妙，有此铁索连舟之计，老夫是定能克服啊。呵，曹操采纳了庞统先生的计策，他马上吩咐下去了呀，告诉金将司。金将司干什么的？就是打造营房之中用的这些个军器的呗，把那些活都给我放一放，开始打链子造铁环呢，找木板干什么呀，把这船都连上吧。你看看就这么容易，凤雏先生的连环计啊成了。庞统一想，行了，我把剩下的事儿办一办，我也该走了。丞相，庞先生，我有一事相求啊。
2: 哎，凤雏先生不必客套，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丞相，我今日来投奔丞相，是为了丞相成其霸业，此次您用我凤雏之计定能克吴，周郎是必败无疑啊。可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得过我江东之后，可不要多杀百姓，就是老百姓没招着谁，没惹谁，每回打仗受苦受难最深的就是黎民百姓，丞相您要把江东得过去，您可别滥杀无辜啊。曹操一听，凤雏先生，这还用你嘱咐吗？老夫是吊民伐罪，怎么能够多杀百姓呢？我之所以平定江南，为的就是这些百姓的安宁啊。丞相，您虽然有令，士卒无计，怎生奈何呀？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您军令挺严，您也这么告诉的，但是那士兵要打起仗来杀红脸，他不管老百姓，不管东吴军校，嘁了咔嚓他图个痛快都给杀了，那怎么办呢？
2: 凤雏先生，老夫可以给先生献榜啊，
1: 我给你写一道榜文，谁要是敢违抗我的军令，你就拿这道榜文找他去，甭找他，你就找那统兵将帅，当时就把滥杀无辜那军校给宰了。

哎呦，凤雏先生这事儿办得可真严实，他怕江东老百姓遇害，还要了这么一张榜文，哪是啊？庞统先知道，这曹操无论如何也打不到江东去，就在江北岸，就得让周瑜和诸葛亮给烧得胡不烂啃的。那他要这榜文干什么用呢？庞统先生啊，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这张榜文呢，他是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怎么这么说呢？您想想啊，他给曹操出了这么一主意，把这些船都拴一块儿了。这回呢，周郎要架火一烧，那可烧个瓷似的，你跑都跑不了，甩也甩不掉。那曹操不得恨庞统恨得牙长四指啊，自己的家小要遇害，那可怎么办呢？所以呀，庞统才要了这张榜文。如果你曹军真要是寻仇的话，庞统把这榜文啪往那门口上那么一贴，你甭说有人敢去骚扰，连边都不敢靠啊。凤雏先生了不得，这事儿料得周到。这事儿办完了，凤雏先生啊，冲着曹操一抱拳，说我还有一事要请求丞相给我一个方便。就是说呀，现在在东吴周瑜周公瑾的大营里头有好些文武与我庞统私交甚厚，平日里呢，他们对周瑜也是多有怨言，对鲁肃先生十分不满。今日我来投奔丞相，我想呢，我回去顺说他们也到您的麾下为您效力，不知丞相以为如何呀？曹操一听，哎呀，难得凤雏先生对老夫这一片忠心。凤雏先生，你且放心，如若你能说动东吴文武来投老夫，日后的绝路定然高过我左右的文武啊。曹操就会说这句话，跟坎泽说了一回了，这回见着凤雏先生又把这套端出来了。庞统一听，哎，我来投奔丞相是久仰丞相的大名，我庞统为的是万民之安呢、啊。我为您为老百姓，我绝非图的是高官厚禄升官发财，哎，我不为那个。等到丞相您事成之后，我庞统找一偏僻安静之所在度此余生，我愿足矣。曹操一听，双挑大指，心说你听听，嘿嘿，啊啊啊啊啊，他又乐了。乐什么呢？乐周瑜呢？小儿周瑜周公瑾，你自负其能，出营展翅，你是小马乍行啊！哎，凤雏先生就在你江东，你不能重用，反倒先生前来投我孟德，此乃天助我也。又有黄盖来降，坎泽来投，京东有如此贤士能将，嘿嘿，你小周郎不会用人呢，老夫打工是怎能不成？你说人这玩意儿也奇怪，曹操啊，也不知道哪只眼睛看出来的，他就说人周瑜不会用人，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了，这叫沾世则迷呀、啊！哎，他自己骄盈自负，狂傲的不得了，他倒看人周瑜挺傲气。既然庞统先生愿为老夫走这一遭，那就有劳了不啊！我谢谢你，你呀、啊，不是要给我说动江东文武去吗？那我求之不得。那我就跟丞相告辞，先生稍待，来呀，黄金草。曹操又把黄金拿出来了，人家庞统先生也是分文不取啊，连瞅都没瞅，一转身给曹操施了个礼。庞统先生啊，出了曹操的大营了，走到江边上，庞士元心里是十分

0: 高兴啊，他也没想到来到曹营县这连环计如此之顺利，自己这么一说，曹操一下子就信了。正高兴呢，面带笑容，手捻着短须，这时候就听身后有人是一阵的冷笑啊，哼，好大胆的庞士元呐、黄盖献苦肉计，砍则来下诈降书，事到如今你庞统又来献连环计，难道一说你等是想将曹丞相83万人马烧成灰烬而后快吗？哎呦，庞统先生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吧，反正还没害过怕呢，可是就被刚才这简短的几句话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那冷汗唰的一下子有打后脊梁就流下来了。庞统心说，这是哪位？这是，哎呀，我千推万算也没想到啊，这曹营里边还有这样的能人呢，人家一眼就把黄盖的苦肉计、砍泽的诈降书、周郎的这条巧妙机关，还自己这连环计给说破了。我的个天，这谁？这是庞统先生一回头，他乐了，乐可是乐呀，紧走两步上来就把这位这嘴给捂上了。说这话这人是谁呀？徐庶，徐元直啊。庞统一看，哎呀，元直先生，你是莫要高升啊，你可别说话了。徐庶用手一扒了，我的哥哥。什么叫哥哥？那当然了，庞统比他岁数大呀。史元怒，你看看咱们俩人在这儿说话谁能听得见呢？刨去江底那鱼还有别人吗？啊，哎呀，凤雏先生这心才放下一点，心说话那你也别说呀，说不得呀，这要是让曹操听去那还了得呀，那可就葬送了东吴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一番心血。不单如此哦，我江东六郡81州之百姓也有倒悬之苦，是累卵之危呀。还望元直嘴下留德呀。徐庶一听啊，嘿嘿，世元我兄，亏你想得出来呀。哦，因为你弃襄阳去到江东，怎么着呀？随乡入乡，入乡随俗。哦，你就广惦记着江东六郡81州之百姓，难道一说我家曹丞相这83万人马就是一撮红毛吗？是你广惦记江东的事儿了，那这些曹军那怎么办呢？其实徐庶说的不算不对，不管是曹军还是东吴的这些军校和百姓，这场大战呢，谁打胜谁打败，受苦受难最深的，遭殃最大的，刨去老百姓，就是这些当兵的。你这当兵的招谁惹谁了？就为混口饭吃，填饱肚子，留着一条命啊。可是没想到最终还得死于战场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啊。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句话呢，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咱们再说庞统，庞先生一听啊，元直，那听你之言，你是要说破此计喽？可把庞统急坏了。徐庶摇了摇头，嘿嘿嘿，凤雏先生啊，不能哦，我不能说。怎么回事呢？皇叔刘备刘玄德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是至今未曾报答呀。刘备对我太好了，我弃新野来到曹营的时候，曾经跟皇叔讲过，我虽身在曹营，可是我终身不为其设一谋啊，就是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他出，我怎么能说破此计呢？可是世元呐，有一事我还要相烦于你呀、有事我得求你。庞统一听徐庶先生，怎么叫徐庶先生啊？ 这俩人开玩笑，说你怎么还有事求我呢？啊，石原我兄，你可别忘了，周郎家火这么一烧，你兄弟我可在曹营呢。到那时候，那水火无情啊，他不认识谁是徐庶，谁是曹操，他是逮谁烧谁啊，那不岂是玉石俱焚了吗？连我也完了。所以啊，你得给我想个脱身之计，我得离开这地方。凤雏一听，哎，元直你取笑了，你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哦。啊，虽然不能说是料事如箭吧，不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吧，你的才学不在我旁统之下呀。是这么回事吗？那当然了，你像什么伏龙凤雏、徐庶，还有崔周平、石广元、孟公威，这些个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都没出山之前，经常的到水镜庄司马德操那儿去聚会去，用现代话说叫私人 party， 联络感情。之所以这些人能走在一起，那都是心气相通、志同道合，这能耐说实话呀，上下呀差不了一点半点的。徐庶一听啊，好你庞统啊，你不管我，俗话说得好啊，人聪明一世还有莽撞一时的时候呢，既然你不给我出这主意啊，那行了，我是现在就走啊。庞统一听，你干嘛去？我现在就去回报我家丞相，派船抓你，让你这连环计也献不成，火烧我家曹营你也烧不了喽。说完这话呀，徐庶一背手就往曹大帐那边溜达。庞统一看，回来，行，元直啊，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这样扶耳过来，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徐庶一听，哎，你看看，不愧是凤雏先生哦，确实比我强得多哟。实话跟你说吧，我在曹营啊早就不想待了，是瞅哪哪不顺溜，看哪哪不顺眼。我呀已经在曹营憋了好些日子了，你要让我自己憋这主意啊，半年我也憋不出来。行，我就按您教的办了，那我可告辞了，您也慢走，我恕不远送。庞统一听，元直啊，你那个嘴可严谨着点啊，这个话你可不能跟别人说，那意思别把我的计策给我说破了。徐庶一听，你放心吧，这是什么事儿？我怎么能乱说去呢？哎，对了，你回到江中之后，看着诸葛亮，你替我问候他呀。我一定替你问候。那好，告辞，恕不远送。就这么着，这俩老朋友在江边聊了一通。徐庶一转身啊，他又回来了。对了，世元，如果说你回到江东看到孔明先生，你替我问候他啊。元直放心，我一定替你问候，可是你那个嘴也得严谨着点儿啊。徐庶一听，我不劳你嘱咐。就这么着，两个人分手了。徐庶回到自己的营帐之中，他看左右无人，就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亲随军校叫过来了，告诉他们，你们如此如此，去给我去说去啊。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呢，徐庶头天晚上刚刚安排下去，第二天早晨呢，在这个曹营之中出现谣言了。说什么呀？西凉太守马腾赫他的好友韩遂起西凉大兵数十万，要兵进许昌啊，要拿曹操的许都，要抄曹丞相的后路啊。有句话叫不胫而走啊，这谣言传来传去就到了曹丞相的耳朵里了，这一下子可把曹操吓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庞士元到曹营巧献连环计，给曹操出完这主意，他由打孟德的大帐里头出来，到江边还没等上船这么个功夫，突然听见身背后啊有人。

0: 跟他说话。
1: 好你个庞士元呐、啊！黄盖献苦肉计，砍则下诈降书。事到如今，你凤雏先生又来这儿献了连环计，难道一说，你是要将我家曹丞相的83万人马烧成灰烬，而后快吗？哎呦，庞士元先生啊！由打明白事儿那天起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呢，但是听完这人这几句话呀，那冷汗顺着后脊梁就已经流下来了。他心说，这是哪位啊？这曹营里头有能人呐，一张嘴就把自己这条计策给说破了，不单把这连环计给说破了，就连黄盖那苦肉计、砍则那诈降书，人家都给端出来了。他一回头，庞统先生乐了。他一看呐、啊，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徐庶、徐元直。世元我兄啊，你别忘了啊，我可在曹营呢。周瑜、周公瑾用火攻曹贼，那火要烧起来，那他可不管那个，是逮谁烧谁啊，他不知道谁是徐庶，谁是曹操。如果要那样的话，岂不是玉石俱焚呢？徐庶言外之意，那我也不完了吗？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啊，是要世元我兄替我想一个脱身之计。庞统一听，我给你出个主意也就是了。你呀、啊，扶耳过来，回到曹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徐庶一听，哎，啊哈，不愧是凤雏先生哦！你要是让我自己憋这主意啊，憋个十天半月，我也憋不出来。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呢。徐庶头天晚上刚刚安排下去，第二天早晨呢、啊，在这个曹营之中出现谣言了，说什么呀？西凉太守马腾赫他的好友韩遂起西凉大兵数十万，要兵进许昌啊，要拿曹操的许都，要抄曹丞相的后路啊。有句话叫不进而走啊，这谣言传来传去就到了曹丞相的耳朵里了。这一下子可把曹操吓坏了，怎么回事呢？曹丞相由打带领人马兵进江东那天起，他就一直嘀咕西凉的马腾和韩遂。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啊，在想当初刘备在许昌的时候，刘玄德不是有一段免从虎穴攒其身吗？就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份玉带诏啊，就是汉献帝委托车骑将军国舅董承联络一些个人要把曹操给杀了。在那份诏书上签字的一共是七位啊，那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工部侍郎王子服、昭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西凉太守马腾、左将军宜城亭侯、皇叔刘备啊。现在承受玉带诏的，该死的死，该亡的亡，剩下的呀就是刘备和马腾了、啊、这刘备现在让人曹操追的，在江夏刘琦那会儿忍着呢，可是马腾呢远在西凉，拥兵自重啊，曹操拿他呀一时之间也没办法。在曹操起兵的时候，为以防万一，他已经在散关那会儿留守了好些人马，为的就是监视马腾啊。今天他一听，怎么着，马腾起兵要抄我的后路，这个叫趁虚而入，想打老夫一个措手不及啊！这我了得。他当即传令升帐，大聚文武啊，干什么呀？咱们得商量商量，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啊、他把文武众将招来之后，把这个事儿一说，众文武也是议论纷纷呢、啊、曹操就问了：众家先生，列位将军

你们之间，咱们是如何是好啊？是现在撤兵回去抵挡马腾，还是在这儿继续和江东周郎开战呢？众谋士一听，哎，丞相哪能回去啊？现在咱们和江东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呀。曹操一听，不回去，不回去，马腾真要领兵来犯，我等当如何呀？就是说，虽然现在是个传言，他或许来或许不来，但是事有一万万里有一啊，他万一真要来了呢，那咱们就全完了。你江东再打不下来，许昌再回不去，到时候腹背受敌，那咱们就得败得非常之惨啊。有的人给曹操出主意说，丞相啊，实在不行啊，咱们先派个探报去探探虚实，就是说这消息是真是假。如果说马腾真领兵来了，到那个时候丞相您再分兵拒之，岂不美哉？这事儿不挺好吗？曹操一听，哎，散关至此路途遥远啊，你派探报去根本就来不及呀，你纵然探听出来了说马腾来了，你再派兵那就不赶趟了。正在此时，徐庶由大人群里走出来了，他冲着曹操一拱手说，庶蒙丞相收录啊，就是说我很感激你啊，你把我留在曹营了。事到如今，我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心中十分愧疚。既然丞相心有不安，就是说你担心马腾这个事儿，我愿在丞相驾前讨一支将令，领兵前去往散关镇守。如果说马腾真要领兵来了，我呢再回来回报丞相。如果说马腾要不来，我就领着人马在散关而镇守，以拒西凉之军呢、啊、不知丞相以为如何？曹操一听，哎，这才对呢。他心里很高兴，心说怎么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我也能把他给捂热乎了。虽然说我一封假信把徐庶骗到曹营来了，他母亲也死了，徐庶一直的很不高兴，可是我没有错待他呀。现在怎么样，我曹不操不有难，你看看徐庶主动请缨要去散关镇守。再者说，谁说的徐庶没给我出过好主意？在长坂坡那会儿他不是告诉我了吗？曹操后来一琢磨呀，徐庶那主意着实不怎么样，就因为徐庶说了那么句话，我才传令啊，说只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最后让赵子龙将军在我的万马营中杀了个七进七出，他跑了。曹操一想，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既然庶公统领人马兵镇散关，老夫心安矣。就是说徐庶你要去呀、啊、那我这心就放下了，再没有什么担心的。我给你3000人马，而且散关之众也归庶公统领啊，就是散关原来的人马也都归你调遣。曹操马上传令啊，派臧霸为先锋，拨3000精兵由徐庶统带，是兵进散关呢、啊。徐庶得了将令之后惊喜非常啊，收拾收拾连夜点炮就走，拔营起寨。怎么回事？他一刻也不想在曹营多待了。那说徐庶怎么讨了这么份差事呢？马腾到底来没来呀、啊、根本就没来呀、啊。这就是庞统给徐庶出的那主意，你只有这么说你才能离开曹营。感情啊，这谣言就是徐庶派人出去散布的。哎，徐庶先生这才得以脱身的。徐庶领兵走了，曹操这心里也就安稳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一早，曹操心情十分高兴，
他带着众家谋臣来到帐外，一则为看看江景，第二他想视察视察这铁索连舟怎么样啊。曹操一看呢、这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长江之上风平浪静，景色宜人呢、曹操是心旷神怡，不由志得意满。他问了问身旁的荀攸：“荀先生，今儿是几儿啊？”“回丞相，今天乃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哦，原来是个望日。这望日怎么回事啊？古代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叫朔望之期啊，朔初一，望十五啊。”曹操手捻长髯：“荀先生，你传令下去，今夜老夫要在这浩瀚的长江之上大宴文武，饮酒赏月。”嚯，程昱这道令望其一传，众家军秀是欢欣鼓舞啊。这天哪，刚一眼擦黑，这月亮就上来了，月上东山，月光如昼啊，照的这长江之上那是真漂亮啊。那浩瀚的长江就好似一条飘荡的素白色的锦缎一样，你再看曹营之水寨啊，那是灯火通明啊，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
7: 永琰令众人安坐，自己也坐下，接过惠儿捧上来的茶，不胜感慨。

地说道：“虫主，我还是太嫩，屡试不周啊。真要驱散这群衙役，还要再招募，不但费时费钱，都是生手，差事也误了。”因见钱锋和王尔烈端坐不语，公肃如对大宾，又笑着说道：“钱先生，我藩邸里久仰了，王师傅也是自己人，这里不是外头，太拘谨了反而生分，你们随便点，有什么见识建议只管说。”王尔烈、钱锋二人赶忙微笑着和身称是。刘墉接着永琰的话口说道：“我和十五爷的心是一样的，任你官清似水，无奈丽华如油，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但十五爷想，搜人拿贼是师爷下的令，烧房子是为逼贼出逃，拿对了有功有赏，拿错了有人担当，这都是通天下玩熟了的把戏，再不值和他们计较的。还有吃衙门饭的大都是祖祖辈辈留下的，开革了他们，再招募来还是他们族的兄弟子侄，本分人家谁进衙门，勉强招来生手，不会办差仍旧要误事的。”王尔烈说道：“官是虎，吏是狼，您赶走一群宝狼，招来的又是一群恶狼，敲骨吸髓，刮地三尺，更是凶狠贪婪。”钱锋也说：“官是虎，吏是娼，我没有当过外任官，但要虚吏不依时开油，自秦始皇以来不曾有过。”永琰被他们说的心里一阵阵的泛寒。先帝爷曾经说过，吏治是一篇真文章，就是当今皇上虽然以宽为政，吏治上头从来也没有懈怠过。你们有你们的专差，是要办国泰的案子，眼见要到年关了，不知现在情势怎么样，你们几时到济南去？刘墉没有立刻回永琰的话，沉思着掏抹烟盒包，从竹节筒里抽出火梅子，深深地吸了一口，徐徐地吐着浓烟，良久才说道：“临出京，我跟和珅、钱锋反复记忆过，圣旨里没有说专办国泰的案子，但国泰是手眼通天的人物，难保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儿。但通省亏空库银一两百万，要遮掩的天衣无缝，大约也难，所以他只有挪了西墙补东墙，先紧着省城首府县这些库充实了糊弄敷衍。我们在德州兴土木建学官，营造苏奴亡灵赈灾放粮，一者是掩一掩国泰耳目，二者这里水旱码头人口密集，举那么多灾民也确实容易滋出事端，国泰不是一语之辈，拿不到证据不能动他，我已经派人暗访去了。”呵呵，已经有了消息，国泰这年恐怕不大好过。在德州大肆铺张奢华，原来为的掩住国泰耳目。永琰原是对此颇有成见的，至此不禁释然。王尔烈和钱锋大约是一样的心思，觉得有点意外，和珅却吃了一惊，立刻不安起来。一到德州，他就密地见了国泰家人，带口信给国泰，正月十五之后启程去济南，省员重地，不可掉以轻心，其余亏空也要赶紧补入库中，不然我也保不下他。这个刘墉貌似忠厚稳臣，不哼不哈的在底下还有这一手。更令人惊异的

刘墉压根没讲过在德州这些诗文是做给国泰看，更没有给自己通气儿，说已经暗访去了。这些措置是不是专意防范自己的？像是在回答和珅的疑窦，刘墉磕着烟灰又说，我给黄天霸写信，国泰的案子已经初见眉目，叫他黄家倾巢出动，和青帮那些人侦查国泰的庄园房产、钱庄当铺、生意货栈。三天前一时口信，还有保定一处没有到，正在开列清单。十五爷，那可真是令人啧舌的数目啊。永琰已经听得喜笑颜开，笑着对王尔烈说，我说呢，这个刘墉住在德州，兵马不动不走了，原来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国泰这么富，那好，我请旨留一点，治好这片盐碱地。和珅，你在德州募集了多少钱？你在想什么呀？有点走了神儿的模样。啊！和珅吓了一大跳，回过神来还有点惊魂不定，不自然的一笑，说道，我在想，崇儒大人是连我也疑上了，这么多事儿，连我也蒙在鼓里。刘墉笑着说道，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啊，跟你的那群人都是临时从李藩院调来的，国泰的亲弟弟就在李藩院，我左右也难说就没人给国泰通风报信，机事不密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皇上在我的请安折子上朱批，叫和珅唱好前台戏，你只管明松暗紧布置，他要知道就做不好看了，我敢为旨告诉你吗？和珅听着，这个解释无论如何透着勉强，想抱怨事先不让自己看折子，但他自己给乾隆的草折也没给刘墉看过，而且离京的时候是和珅出主意，除了会议大事共同联折，丙试折子各写各的，防着小人窃了密去。现在竟然都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心里暗恨刘墉老奸巨猾，既然抬出了乾隆，就有一车的话也只好都笑着吞了，自说自解的，岂能有抱怨的心呢？只是意外些罢了。出京我就说过，为刘世安马首是瞻吧，我就是你的马前卒，你叫往哪儿我就往哪儿去。他极为心思灵动，已经想好了，反正没有骗纸只字的证据在国泰手上，何必自惊自怪杯弓蛇影的，瞧着能保就帮一把，帮不得那是国泰的命里注定。这么思量，和珅嘴里也越说越流畅了，王师傅几次跟我说十五爷要治理这块盐地，我想了想，从德州向西南到邯郸一带，上千里的盐碱滩呐，往北到天津卫西也都是咸水，治好了都能变成稻田。爷既然动了这个心，手面不妨大些，请旨着户部和漕运总督衙门实地派行家踏勘，指出地来，那不单是收粮食，能安置多少无业贫民呢？这是社稷大事，万年基业。他放下手中的茶杯，仿佛眼前就闪动着滚滚倒浪，双手比着拢来，千里简滩变良田，这里水土和小站都是一样的，打下的米都和珍珠似的半透亮，直隶山东两省从此就不用再调粮进来，还能补给北京多少用粮，这真是功德无量。晚上睡觉一想起来，我就又

高兴又着急，睡不着觉呢。王尔烈和钱锋都是遇事不深的书生，听他说的令人憧憬神往，眼中都放出喜悦的光来。刘墉却深知这么坐而论道不啻画饼充饥，却也不便说什么，只笑着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永琰起初也是怦然心动，但他和王尔烈商议过治理黄花镇盐碱地的事儿，以区区两县这么一块地，尚要再开一条排碱引渠，河深这计划是何其浩大的工程啊，要多少人力钱粮，粗粗一想就知道是和珅投其所好临时想出来的。大而无当，华而不实八个字在心里边一划而过，眼神已经变得暗淡了，只是一笑说道，你既然这么想，就是与这功德有缘，你只管把条陈写出来，请旨施行，我在皇上眼前举荐，你来主持。和珅不禁一愣，今儿怎么这么不顺呢？我请示户部勘察，你顺势就把差事砸过来，现在我眼见就进大军机，你倒让我带民工趟碱水摊子修田，人一天都有三昏三迷，我这是怎么了？他不敢再说下去，一笑就收住了。这得要进府的魄力，陈皇的才，奴才怕没这么大本事。这一刻王尔烈也醒过神来，笑着说道，还是先照十五爷的筹划，把黄花镇这一带治好，朝廷百姓见了实在的好处，银子也有，人也有，分段循序治理出去，这才切实可行。永琰知道这个事儿议论下去没完没了，就笑着说道，我这就到德州，然后再去兖州府，那是孔圣人的故里，怎么总闹抗租抗粮的事儿？我的钦差行辕不动，就设在德州，你们该怎么办照自己的章程来，有大事行文咨会一下就成，我不干预。哦，盗贼出没，饥民遍地，不是歌舞升平之时啊，修文庙修学宫我都赞成，给苏奴亡灵封土，打造园亭酒肆，还有会馆，听说妓院也新建了十几座，和文庙对峙而立，相映成辉，一夫不耕，天下必有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寒者，这要虚耗多少人工财力。崇禄公，你到济南，这些无意的工程还是停下来吧。他的语气不重，但却说得毫不含糊。刘墉三个人屁股已经离座，又坐了回去。刘墉说道，德州这次行宫是和珅前锋建议，我同意了的，十五爷以为不妥，我回去一定照爷的指示办理，只是有些工程工料都已经备齐，正建到中途，忽然下令停工，浪费太大，也容易给小人趁乱贪污可乘之机，可否暂时不下禁令，维持原来的会议意见？我的面子是小事儿，别让近身们说出政府出尔反尔的话就成。永琰说道，你们的面子也不是小事，不要下禁令停止工建，地皮钱和捐银加重些，让他们望而却步，还有由德州府出面，凡买卖良家妇女到妓院的，那些个老鸨王八头大茶壶跑经济的掮客，加号罚银子，建在文庙附近的妓院限期另选地方，这么着不进是进，他们也就知难而退了。一句话，派衙役三天两头搅扰捣乱，
土木工程也就自己无疾而终。这就是永琰的办法，刘墉算是头一回领教了他这份阴柔。和珅因刘墉说是自己的建议，一心思量着怎样挽回，心里边恼着刘墉，却嘻嘻地笑着说了：石五爷，这个办法最好，摊子大了，原来我想着不好收场，还和石安公说过，这不合朝廷重农抑商的宗旨。石五爷这一提点就明白了，这里工程越招人越多，不但容易出事，乡里的地料荒了谁种，我们到济南去把这汪水阴干了就是。永琰这才笑着点头称是。不料旁边的钱锋却说道：父子之礼有经有权，不能以偏概全，四民之中伤居其一，以义为本取利，圣人不尽。何大人在德州广兴土木，我是赞同的，现在何大人变了主张，我却没变，这没有什么不好收场的。我体会十五爷的亡命，是担心农民进城做工料荒了土地，怕虚耗了钱粮，糜烂奢华之风兴盛，卑职以为是多虑了。这真是一语既出，四座皆惊。永琰给了刘墉台阶，刘墉含糊，和珅见风使舵，就腿搓绳完事儿了的事儿，孰料他横中出来点这么一炮，刘墉和珅都半张着嘴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慧儿正倒着茶呢，愣神间茶水也溢出来了。哦，永琰自打出了娘胎，除了乾隆十家庭训服侍，还是头一遭遇到钱锋这样面赤其肥的。愣了一下，笑容已经凝固在脸上了。他没有发作过外陈，有点不知所措，而且自己有话在前，叫人随意的，但自尊心被这么一刺，已经流出血来，冷冰冰地说了：还有以偏概全，愿闻请教。不敢。钱锋一拱手说道：俯仰之间，气度从容，英风四流。管子《奢靡篇》有云：夺于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沾民肠，使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所以雕卵然后悦之，雕疗然后窜之。把鸡蛋化成花煮了吃，木柴上雕了花用来烧饭。十五爷，德州兴修土木，出钱的不是政府，是四方行商大贾，来做工的是乡里贫民。政府不花钱，平民劳作换钱赡养家口，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啊。你说的是管子，孔子呢？温良恭俭让，优为五德。孔子还说：贫者世之常也，俭者人之性也。钱锋直面凝视永琰，静静地说着，话语中隐隐带着金石相击的声音。与一人一家，俭是美德，与国际大政也应从俭，所以卑职说这是权宜变通。北宋皇佑二年，两浙大饥，范仲淹守杭州，倡导佛寺，官舍大兴土木。这一年，两浙唯有杭州没有流徙之民。当时杭州监司弹劾范公不恤荒政，西游不节，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公自辩：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功绩用力之人，仰似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事莫此为大。范公一代忠良名臣，不得为非圣无法。
这一节说的

有理有据，掷地有声，永琰刚刚说过饥民遍地的话，就觉得驳斥艰难。但他前头话说的斩钉截铁，毫无余地，就辅救而言，断断没有那个理儿，一时间竟然僵住了。正没计奈何呢，刘墉说道：“你不要和十五爷争了，管仲也不是圣人，范仲淹就是赤足完人了。他的这一套蓄荒之法，到了南宋成了规矩，穷奢极欲，偏安荒淫，所以才有亡国之变。礼有经有权，还是以经为本，这才是理国正道。”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9: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

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前锋引用管仲的话，又举例一代名臣范仲淹，永远无法驳斥。刘墉说了一段话，给双方一段台阶下。本来到了这儿呢，前锋微微的谢过也就完事儿了，但他似乎啊十分的认真，侃侃而谈。管仲是圣人表彰的仁者，范仲淹是千古贤臣的楷模。这件事眼见是富人掏荷包，穷人得意，何乐而不为呢？检视奢非不能一概而论，北宋真宗年间有奢逸之风而四海晏然，神宗勤俭求治反而盗贼骄起，所以《吕氏春秋》不以先王之法为法，审时度势，该俭处俭，该用奢时就用奢。一句话说透了，民为贵，老百姓挣到钱吃饱饭，谁肯做贼造反呢？永琰是越听脸色越难看，他的母亲魏佳氏出身寒苦，自小掰着嘴喂饭，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教他俭省些，别充大尾巴鹰，耳濡目染养就的俭德，多次蒙乾隆当众奖赞。前锋这一套说的就是天上掉话，尽自驳不动，也还以为是臆断，蹲了许久，情直再争论只有更僵了，就徐徐说道。权宜之计说到底仍是权宜，今天不在意这件事了，你们回去商量一个章程，禀奏皇上知道也就是了，去吧。听着三个人下楼去远，永琰是狠狠地把茶杯一蹲，说道：执拗，言伪而变，查查他是不是受了人家的好处。这言伪而变是孔子诛杀邵正卯时数落他罪名的一条，意思是说起歪理来头头是道。这里引出来指向了前锋，站在一旁出神的王尔烈不禁吃了一惊，见永琰气羞羞的，夺过去一笑，说道：十五爷先别生气，我方才在一旁听，心里比较和珅和前锋这两个人，不知哪个好些。当然是和珅呢，他好在哪里呢？听王尔烈问，永琰语塞了，偏着头思量着，却想不出好处来。王尔烈莞尔一笑：哈哈，我来替十五爷说，事情是他们三个商定实行的，刘墉或者另有深意，和珅识时务，前锋不识时务。十五爷已经说了前锋执拗，和珅绝不执拗，他的心思比前锋灵动出100倍。十五爷不信，再招他们，说您已经变了主意，要他们在济南照德州如法炮制，和珅准保赞同，妙语如珠，说您从谏如流，气量宏大，心逆而险，行辟而奸，言伪而辩，论丑而薄，顺非而则。邵正卯这五条罪，孔子说天下有大恶五，而盗窃不与焉，五罪居其一，不得逃君子之诛，这是比贼匪更重的罪。前锋既然是言伪

0: 而变，那就有可杀之理。永琰不吭气了，呆呆地看着小慧叠衣裳，心里边一片茫然。王尔烈知道他已经心动了，徐徐问道：十五爷教过剑果没有？
1: 哦，就是橄榄。
0: 本草里有注，此果其味苦涩，久之方回甘味。昔年圣祖在位，郭秀尧帝于一干名臣在军前直披龙鳞，圣祖有时被顶得怒气勃发，却从没有挑剔过他们品行，更没有惩罚过。世宗爷的脾气爷爷是知道的，发作起来满殿人鼓励，个个失色。孙家干、游明堂都顶过他，有时气得先帝浑身直抖，脸色苍白，处分时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为什么呢？孤臣难得，谏臣稀有啊。钱锋这个人以往和我没有过从，这次也只是偶尔见面，三言两语的点头交情。他持论是非我还没有想透，但他是坦诚直言的人，明明白白的大丈夫。十五爷，如今这样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呀。永琰一直都没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双眉拧紧了，仿佛吮吸什么似的，嘬着嘴唇眺望着窗外。至此站起身来，缓缓踱到了木榻旁边，慧儿已把他所有的衣服物件洗净熨平叠好了，正在打包裹，赶忙推到一旁小声说：
2: 十五爷，你的樟木箱子那天晚上叫人给砸烂了，小痦子说得熏熏香才好，我不会。
0: 常换常洗的衣服还会重蛀了，我不用熏香，皂荚洗出的衣服就最好。永琰说着，取过一条卧龙带看看又放下，又亲手抽出自己长披的市雕高皮大氅，到楼梯口对王小雾说：你去走一趟，把这个赏千峰，不，赠给千峰。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他穿得太单薄了。他回转身来又对王尔烈说：王师傅，是我想事情左了，你接着说，我听着呢。五天之后，永琰自德州沿运河到济宁下兖州府拜谒孔庙，刘墉一行走陵县、临沂、济阳、汉路，直趋济南。这是过了明路的，一路滚单一船，300里道路快马不绝，每日行踪止宿，时时都有人报知巡抚衙门。自北京看折子师爷书房莫名其妙的销声匿迹，山东巡抚国泰的心里很是慌乱了一阵子，派进了手下曾在北京当过差的回京打听，刑部、大理寺、顺天府和内务府探了个遍，回来却都是众口一词，说几个师爷卷款逃逸，想下海捕文书捕拿，在北京地面上外省巡抚玩不转，只能靠顺天府去办。他倒不是心疼书房里存着的那几千两银子，几个师爷负责和京官联络，一手托两家，知道的事情太多，落到顺天府手里不定惹出多大的祸来，因此他只好忍了。自己的事情自己明白，只是个鸭子浮水，上头竟底下紧划了，着令省里藩库和各府县库不拘合法，着速弥补。一头连连给乾隆上折，说赈灾，讲备耕备种备饲料备农具，报天气晴阴，写请安折子，调陈奏片几乎是每天都有。 又连连给纪晓岚、俞敏中写信陈述山东政情，朴臣奏章书信连篇，鱼翔燕飞，不为套近乎，只在查看朝廷对自己的颜色如何。从回馈的书信谕旨看，却是没有毛病，纪晓岚、俞敏中照例每书必回，乾隆的颜色也没变。有一次奏说湖南稻种不合山东水土，一再传败谷空碎甚多，还蒙乾隆圈点加批，此事汝留心处，各省巡抚亦当留心。一语未藉，他几天都欣慰地抱着奏折子摸了又看，睡不着觉。接着俞敏中拜相入军机，又有内廷信息和珅也是钦差，俞敏中能升官，俞义简就没事，和珅吃尽了自己几十万，他当钦差我怕什么呀？这么着一想，一颗心已经是放下了。饶是如此，听到刘墉动身来济南，国泰的心还是一下子悬了起来。老刘统勋正直立朝，是人见人畏的忠贞老臣。这个罗锅子虽然不及乃父生命，不受包居之惠也是有目共睹的。说是来山东查理镇荒，就这四个字就语焉不详的叫人捉摸不定。焉知他不是要立功进军机来拿自己开刀的。最可恼的是和珅笑纳了自己那么多的银子，连封信也没有，一声谢也没有。见自己的信使连句定赌的话也没有，这人油滑灵动的书本上没写过，戏里没见过，古词摊上没听过，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在空寂无人的巡抚衙门牵押房里边，国泰一杯接一杯喝着盐的发苦的普洱茶，旱烟抽得满屋是云腾雾罩，眼睛都想绿了，仍旧觉得不得要领。他轻咳了一声，对窗外问道：于藩台到了没有？济南地面斜呀，说曹操曹操到。外头守护的哥斯哈还没来得及答话呢，就听有人笑着说了，接着帘子一响，于义简已经进来。他们平日是熟极了的，也不见礼。于义简顺手撑起亮窗，回身坐了，笑着说：忠诚，满街都热闹翻了，合成军政衙门出动，铲雪电道搭彩棚采访，香花礼酒迎钦差，你请的戏班子在前院直脖吊嗓子，越往后走越静，静得渗人，进了屋又满世界的雾，犹如身在庐山中了。他白净面孔，中等身材，长相走姿做派都像其兄俞敏中，只大概公务太忙熬夜，或者是酒色逃的，眼圈有些发暗，脸上也带了青煞之气，腮边的肌肉也搭下来，看去有点松弛。此刻他却精神十分去的，连说笑带比划。怀庆堂的戏还是前年进京看过，跟纪中堂一道去的，叫天子扮的林冲，一嗓子喊出好大雪满堂彩，方才我瞧见他了，手里掂着竹篾条教徒弟立倒桩，一个不对上去就是一篾条。这回他扮柳梦梅，你下海客串杜丽娘，我打古板，咱们好好热闹高兴一回。给谁看？国泰突兀地问着。他舒了一口长气，抬起脸来，于一简才看出他目光阴郁，深邃得像见不到底儿的古井。刹那间他也感染得心里泛起一股寒意，
2: 脸上也没了笑容，问道：
1: 中丞，你像是心思很重，出了什么事儿？
2: 国泰点火抽抽烟，只抽了两口，又烦躁地磕灭了，闷声说了：
1: 必定要等出了事才着急吗？他们原说要在德州过年，临到过年又急匆匆赶来，你想过没有，其中有没有别的文章？
2: 于一简见他神色严重，原来是担了心事，听见他这话不禁一笑：
1: 嘿嘿嘿，我还以为你在内廷得了什么信儿了呢，这事儿只要换过来想就明白了，他是来山东赈灾续荒的，一入境就蹲到德州不动，在那儿灯红酒绿，花天酒地，不怕御史们参奏。十五爷没来，他们原说在德州的，十五爷一到，他们也说走，我看他们是挨了十五爷的训斥了。
2: 国泰出了一阵子神，叹息说道：
1: 这一层我已经想过了，还派人到刑部探听过，刘墉这人虽是书生，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算得上个厉害角色呢，就怕他明里在德州张志，暗里叫刑部的人访查我们错处，谁知竟不是的。于中堂那边有没有信儿给你？
2: 于一简说：
1: 有信儿也是三言两语，和他说不成事情的。自他进封大学士，还没进军机，亲戚朋友一人一封信写来，让我们读司马光的巨客榜，还说张廷玉一生谨慎，老而贪名败身，不足为楷模，又是说宗亲子弟穷愁不能举红的可加照应，谋差说事讲情的免开尊口，门关得死死的，六亲不认，谁揭不开锅了给谁一升米。
2: 他似乎是对于敏中颇有芥蒂，国泰一问出来就大发了一通思议。
1: 十年前他还不跟我一样，还跟我说过，官当的越大人味越少，如今轮到他自己了，谁变蝎子谁蜇人。
2: 国泰叹息着说道：
1: 你们毕竟一个祖父打断胳膊连着筋的亲情，孙世义调广州，你想补云南巡抚的缺，于中堂没帮你的忙，大约因为这个你不满意。老爹，你太不够斤两了，你以为他说一句话你就能当上巡抚？慢说他当时还不是军机大臣，就进了军机，上头有皇上，下头有吏部，你得知道大清祖宗家法没有专权臣子，他还要讲个避讳不是？你这点心事我知道，我也这把子年纪了，官也做得够大了，财也发得够了，过去这道坎儿，我要挂靴回乡官媒，一本见上去，这位子自然是老弟来做。
2: 于一简原本也只是发发牢骚，听着这话心里边已经平和了，笑着说道：
1: 他升进军机，我就知道我没指望了，也没个他当宰相我升巡抚的理儿，也没听说有这个例，我是气他不够兄弟意思。刘墉来山东他不言声，十五爷来他仍旧装哑巴，自己兄弟我心里又是请安又是问好，又说钦差来山东，偏是变着法的问，他又装聋子，回信都说烂了的老一套，安生奉差，无为无念，又是如有错失从实禀知刘大人，这不是废话，人家要来寻找不是，我怎么安生？
2: 国泰听听也觉得不得要领，但又不像是有什么大事的模样，手托着下巴思量着，又问：他还说有什么话？就是闲话，说说我们斟酌。
0: 于一简想了半晌，

望地说道。他闲话也不多，前锋心里头教训我要读一点史，说昔日孙叔敖为楚相，亲君爱民，一生多有建树，临终封土不要高于之地，要最贫瘠的封地。后来战乱纷争，分到好地的子孙零落，唯独孙氏宗族安谧祥和，得以免祸。这也说的是平常道理。后头还有一句话似乎有所指，说今之相国知者鲜矣，他自己就是相国，这是在说谁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四批文艺两新、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实践创新基地名单，位于80石河子市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成功入选。据了解，以获评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为全新起点，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将持续吸纳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常态化开展创作培训、作品联展、文艺交流活动，传承红色基因，融合兵团特色，打造原创文艺精品，用文创平台讲好新疆故事、兵团故事。其次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石油分公司首批对吉尔吉斯斯坦成品油出口顺利出关，首批150吨零靠车用柴油经托尔嘎特口岸运往吉方，标志着中国石化正式打通新疆至中亚的陆路能源外销通道，实现成品油国际化经营历史性突破。此次出口成品油共计300吨，剩余150吨油品将陆续发运。继续再来关注，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

0: 发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最后再来关注，今天9:0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 星、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2: 你点我茶，
3: 组织检查，
2: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4: 在30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5: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6: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4: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30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7: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8: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9: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8: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4: 在靳军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8: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4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4: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8: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1: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2: 城市生活家，
11: 城市生活家，
1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这个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像这个云上兵团客户端啊，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啊。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精彩。

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带领各位所了解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在这个之前的一些日子当中啊，有一些这个关于很多学生贷款啊，这个助学贷款的这一系列的消息，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那么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关于事关上学的一条简讯啊，从幼儿园到大学，其实国家是有一些资助的。日前，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了解，去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那么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呢？资助标准如何呢？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孩子上学的这个从一开始到最后的这个补贴的这个流程来说啊，首先呢是学前教育阶段，像去年啊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这个园里啊，在这个幼儿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啊，这个费用是免掉的，从去年的这个秋季学期开始就已经免了。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呢，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啊，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在去年呢，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1400万的在园儿童。那么学前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这样子了，大家如果说没有去感受到的，抓紧时间了，赶紧就是说咨询一下，或者说是啊自己的孩子准备上学前幼儿园了啊，也是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政策，让自己的孩子是选择上民办还是说是公办呢。像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啊，从去年起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会扩大这个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怎么理解呢？将原来的集中连片的这种特困地区县城纳入了地方计划。说个数据，在去年呢，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了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到了营养改善计划。再来关注到的是中等职业教育这一个方向啊，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会符合条件的这个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在去年呢，有20000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啊享受到了免学费啊，407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国家助学金，并且还有像普通高中以及高等教育阶段，还有这个相关的资金投入方向，都是会有一系列的这种的免除或者说是少收费以及贴费的这种政策啊。像普通高中的话，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来聊啊，聊完之后呢，相信大家在这个高等教育阶段的过程当中，肯定会了解到，在去年的时候会提高什么？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这个标准已经是提高了啊，由这个硕士生每年每升8000元提高到了10000元，博士生由每升每年10000元提高到了12000元。说个数据啊，在去年的时候呢，21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像这个资金投入方向的话，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不然的话大家是真的会忽略掉啊，像这些方向还有一些变化是吧。在去年的时候，全国学生这个资助资金投入是超过了3900亿元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较上年增长了14%啊。财政呢也是投入了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
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在2025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来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这个数字是大概占了资助奖学金啊这个资金总额的1/3。所以说啊，这个相关数据也是显示出来了，在去年的时候，学生资助资金投入也是持续增长，财政呢也是这个投入方向啊，始终占据的是主导地位。并且呢，除了这个资金上面的这个贴费或者说是等等一系列的红利跟政策啊，在去年呢，教育部还持续提升了学生资助的精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像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啊，也是实现了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呢，也是实现了一网查询啊，真正是体现到了公平、公正、公开。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也是关于办业务的事情啊，什么业务呢？啊，来自乌鲁木齐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今天20点整，一直到8月10号，在这个区间呢，将暂停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所有的线上业务。根据相关的工作要求啊，商品房维修资金业务将切换至自治区智慧住房业务管理系统。为了确保该业务系统切换上线工作顺利进行。

0: 那现在呢是需要暂停线上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业务啊，具体情况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这个暂停业务的范围以及时间方面的安排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呢，这个暂停业务范围啊，商品房维修资金的像这个交存啊、续交、转移、返还、查询等等的这种的业务啊，商品房维修资金列支的申报、结算、拨付、查询等等的业务，这些都是会在线上暂停啊。像时间的话是7月30号的20点整，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0点整开始暂停所有的线上业务，8月10号啊这一天呢会恢复正常办理。那么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如果说在这个暂停办公的期间啊，这个不影响启动维修资金啊应急列支程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需要启动维修资金应急列支程序啊，您呢也是可以直接电话啊联系这个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啊，电话呢是0991-4673-679。除此之外呢，像请已经是在这个乌鲁木齐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录入维修资金使用信息，但是没有提交的这些申请人们啊，于7月30号20点整之前完成系统的提交啊，在今天下午20点整之前，赶紧就将这个提交了。否则呢，后续的话可能就得打电话问相关情况了啊。这个电话也是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啊，有任何的疑问啊，您也是可以直接这个拨打乌鲁木齐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联系电话0991-4673-679。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先自查一下自己有没有是抓紧时间是需要办理的业务啊，在今天8点之前是吧，赶紧在线上看一看能不能推进自己的这个业务的进度。如果说哎今天推进不了呢，很可能就要等到它后面这个开放的时间了。那么在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帮助啊，你也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电话维修资金交存业务的电话，听清楚，是交存这个业务的电话啊，您可以直接打0991-4698-230。维修资金使用业务的电话是0991-4673-679。维修资金拨付这个业务的电话呢是0991-4654-148。那么对于因为相关业务暂停办理给您带来的不便啊，公正呢也是希望各位可以谅解和支持，好吧。这个乌鲁木齐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啊，也将尽快完成系统的切换上线工作，以便更好的广大这个市民啊，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跟大家说的是相关各地的风土人情，是吧，有历史文化，还有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这个最近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的一个好活动啊，这个好打卡的地方它终于要来了啊，是什么呢？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幕。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号，活动地点在新疆石河子市。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启动以

来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累计有1999位非遗传承人参与啊，展出186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通过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为持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已经成为非遗援疆的一个重要的品牌活动了。今年的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兵团联合主办啊，于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那么说到这儿呢，连续举办了6年的活动是吧，今年又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呢？啊，怎么逛怎么看，有哪些惊喜，咱们也是话不多说，上干货。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每一年它肯定都是非常的重视，对吧？但是今年呢，是规模以来历年之最啊。您可以这么理解啊，今年这一次就能够看遍全国的非遗了。今年的活动呢，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汇聚了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并且还有54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均为历年最多。其实呢，公正之前跟大家也是说过啊，本次活动打破的是以往分区分展的模式啊，主要是以融合共创为核心策展的这个思路，21个融合展厅实现的是什么？援疆省市与受援地兵团师事联合创作，同台展出的一个感觉。那么本次主题展示以同脉共成焕新为核心，整合援疆省市与受援地州市非遗资源，通过空间共融、作品共创，重点展现了援疆省市与自治区各地州市兵团各师事在非遗项目保护、技艺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一个互动实践。展区以这个一地一主题深度结对啊，观众的话也是可以在现场去看到，像这个浙江平湖派的琵琶与新疆冬不拉进行共奏啊，像这个海宁皮影演绎的火焰山故事等等等等。援疆省市呢，还受这个受援地之后的这个之后啊，还推出了什么两地融合文化特色的共创作品啊，并且还有援疆省市与兵团各地的像这种的文艺团队啊，进行的一个同台融合的一个展演的形式啊。不光能看展，而且还有很多个特色活动可以挨个解锁。首先呢，都已经说的是非遗了嘛，是吧？这个肯定是有各式各样的，像这种的啊，潮汕莺歌了，是吧？这个新疆木卡姆、天津快板书等等等等，是吧？这种的话是大家在打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都会头号去选择的一个方向跟展位吧。这个方向呢，在今年呢叫做非遗5月展。像这种表演艺术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也是集中展演，营造的是南北交融、粤舞相合的一个浓厚氛围。并且呢，第二个啊，除了这个舞蹈跟音乐啊，大家很可能还会追寻的是什么呢？非遗美食啊。今年呢要做非遗风物展，汇聚的是各地美食记忆与地道风味，打造可观可尝的非遗美食消费场景。并且呢，来到了这里还能够感受到的是关于科技的力量啊，叫做非遗科创展，构建非遗传播、展示、体验的这种一系列的新场景，通过数字交互、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非遗的独特魅力。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了，以上是大家都很这个关注的方向，还有一个点我比较关注是什么呢？非遗传奇堂，也可以叫做非遗文创集，是吧？可以通过非遗研学、文创销售等方式搭建集成这种的成果展示啊，还有展品销售、互动体验为一体的非遗展示平台。其实呢，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好

哦，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非常的有沉浸式的感觉。好的，也是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活动的地址在石河子啊，这个主会场呢在石河子会展中心，分会场在石河子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时间呢是7月30号到8月3号啊，大家不要记错了。像今天的话是13点整，一直到22:30。那么最后一天的时间会有变化啊，也就是8月3号是12点整到18点整结束啊。这个门票呢是免费的阶段，大家如果说坐火车去，或者说是乘飞机去，以及自驾去都非常的方便啊。自驾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去啊，因为比较好停车，车位比较充足，请放心自驾前往。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一个人煮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风筝还不会再为谁跳动。Cause you, cause you, cause you my one and only。然后命还没歇斯底里。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西山情况》。徐尚颖，明末清初著名琴家，虞山派代表人之一，时人誉为金世之伯牙。《西山情况》一书作于崇祯14年，情况即琴音琴乐之状况，形与况为琴趣的总称。徐尚颖根据宋初琴家崔遵度提出的清丽而静、和润且远的美学原则，依照唐代文学家司空图24诗品总结出古琴24况。《西山情况》一书是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清代琴论与古琴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西山情况》的由来。
4: 青春是什么？
5: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6: 说走就走，走走走。
7: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8: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9: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3: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1: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0: 是什么？
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3: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3: 是责任，
4: 是坚守。
5: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0: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0: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了。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在这个微信后台与我们留言啊。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眼看着明天，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你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警惕色狼老师。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警惕色狼老师。新学期开始了，上第一节数学课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原来是方校长亲自教大家数学课。方校长40多岁，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凶人，不发脾气，还经常在放学的时候留下来为数学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补课，因此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有一天，方校长又为大家做

0: 做了小测验，欢欢的成绩没有上一次好，方校长就让他回家给父母说一声。第二天开始给他补课，每天下午放学晚回家一小时，让父母晚一点来接他。欢欢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爸妈，爸妈觉得这是好事，就答应了。第二天放学，皮皮看见欢欢没有要走的意思，就问他怎么不走。欢欢告诉他，方校长要给他补课。皮皮说，
1: 你的数学学得那么好，还要补课呀？
0: 欢欢说，
2: 哪里好呀，这次测验成绩比上次低了好几分呢。
0: 皮皮说，
1: 你们学霸就是不知足，不行，我也要像你一样。
0: 欢欢说，
2: 干什么呀？
0: 皮皮握紧拳头说，
1: 你不知道吗，我可是要成为学霸的男人。
0: 欢欢吐吐舌头说，
2: 快走吧你。
0: 皮皮也吐吐舌头，就匆匆下楼去了。教室里只剩下欢欢一个人，欢欢忽然觉得有点害怕。过了一会儿，方校长笑盈盈地来到了教室。欢欢站起来说，
2: 方校长好。
0: 方校长示意他坐下，笑眯眯地说，
3: 我说过的，不要叫我校长，要叫老师。
0: 欢欢改口说，
2: 方老师好。
0: 方校长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说，
3: 好好好，欢欢真乖。
0: 一边说一边摸了摸欢欢的脸蛋，欢欢下意识地躲开了。方校长嘿嘿笑着说，
3: 嘿呦呦，还害羞啊，不要怕，方老师又不是坏人。
0: 欢欢尴尬地笑了笑。这时候各个班级的学生和老师基本都走光了，校园变得空荡荡的。方校长叫欢欢背上书包，跟他去办公室补课。欢欢说，
2: 方老师为什么不在教室呀？
0: 方校长笑着说，
3: 办公室比较安静啊，没有人打扰。
0: 欢欢说，
2: 可是这里也很安静啊。
0: 方校长变了脸色说，
3: 欢欢不乖了，不听老师的话了，听老师的话才是好学生好孩子。那欢欢是好学生好孩子吗？
0: 欢欢点点头。方校长一手抓起他的书包，一手拉着他的手，笑着说，
3: 那就跟老师走吧。
0: 校长办公室很宽敞，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有书架，有柜子，还有沙发和茶几。方校长关上门，办公室变得有点暗，因为窗帘是拉上的。方校长把书包放下，让欢欢坐在长沙发上。欢欢觉得很不安，说，
2: 方老师，办公室好暗啊。
0: 方校长笑眯眯地倒了一玻璃杯饮料，放在欢欢的面前，说，
3: 来，先喝饮料。觉得黑啊，那我把灯打开。
0: 方校长打开灯以后，就在欢欢的身边坐下来，

0: 是给他补课，但他总是一边讲题，一边有意无意地触碰欢欢的身体，甚至还会对他进行搂抱，把脸贴到他的脸上。欢欢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站了起来，说：
1: 方老师，我不想补课了，我想回家。
0: 方校长拉住欢欢的胳膊，说：
2: 来，坐，先坐下。
0: 然后顺势一拽，让欢欢坐在了他的腿上，用力抱住他，在他身上到处乱摸，还要脱他的裤子，嘴也不闲着，在他脸上到处乱亲，就像疯了一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你点我茶，
8: 主机检查，
7: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9: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10: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11: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9: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清新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12: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7: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3: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7: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9: 在靳军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

0: 重于天。
1: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0: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静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1: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下午好，听众朋友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整点资讯。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2026年兵团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在兵团直属单位举办。7位来自兵团各行业的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围绕戍守边疆、退役奉献、双拥共建等内容进行宣讲。今年6月以来，宣讲团已在1师阿拉尔市、3师土木舒克市、8师石河子市开展巡回宣讲。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发送旅客2590.69万人次，货物发送量1.23亿吨，客货运量实现双增长。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升级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以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旅时大幅压缩，江内和进出江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博勒等江内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旅客列车达8对，形成以复兴号动车组为引领，涵盖不同速度等级，高速普速互补，品类齐全，结构合理的产品体系。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可满足全社会近40%的用电需求。最后来和您关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全国二手车交易量达161.84万辆，环比上涨1.05%，同期国内乘用车零售量为160.2万辆。在新车市场持续承压修复的行业背景下，二手车交易量首度反超新车零售量，二手车市场相关的情况迎来了发展的拐点。今年的上半年，国内二手车市场交易量稳步上行，核心驱动力来自汽车以旧换新系列政策。整体来看，上半年二手车累计成交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2025年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额接近6400亿元。从车龄的结构来看，6月二手车流通呈现出明显年轻化的特征，二手车使用年限在3至6年的交易量最多，占比为45.7%，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使用年限在3年之内，车型占比为31.3%，较2025年同期增加3.8%。车龄在7至10年的车型占比为15.2%，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8个百分点。车龄10年以上的车型占比下降7.8%，同比下降4.5个百分点。好，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爽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

0: 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1: 让您爱车更爱您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您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FM88.2 的赫宾团综合广播，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不想琢磨什么电池，也不想被各种智能化的功能给绑定啊！我这手机还没玩转呢，我去玩你的车机没必要啊，就便宜耐用维修方便。对于很多买到朗逸的消费者而言啊，就是硬道理，就是刚才所说的几个词儿啊，便宜耐用维修方便。朗逸呢确实提供了刚才所说几个词儿全部。刚才几个词儿放在接下来上半年销量9万台的轩逸身上也一模一样。轩逸呢同比暴跌了30%。单看跌幅啊，很多人觉得轩逸是不行了。但是拆开每个月的销量数据啊，生命力其实还可以。尤其是三月份，轩逸单月狂卖了28000多台。是燃油车当时单月的这个燃油车的榜首，一季度累计是6万台啊，只是后续稍微下降了一些。其实轩逸就是四个字啊，以价换量，它是三代同堂在卖，最便宜的啊，终端优惠完6万块钱，部分经销商的优惠呢，可能高达3万多4万块钱啊，这个很夸张了啊，就是全国的平均价，本地的话大概可能就是3万多，6万出头买一个市面当中这个到处都能看到的街车啊，买一个紧凑级别的轿车，几年之前完全不可想象。所以呢，它是以价换量。还有啊，就是轩逸，我不太喜欢这车啊，我喜欢领克03呀，就这样的有动力啊，有设计感的车。但是呢，轩逸等同于另外三个字，它叫过日子，可以这么说吧。很多人的心里就是我比如办下来7、8万块钱、8、9万块钱。轩逸呢是三代同堂，覆盖了不同价格区间，便宜点的6万多，最贵的有11、12万，可以说把真的想追求这种过日子的能力啊追求到极致了啊，这点是轩逸的拿手好戏。再往后呢是凯美瑞，凯美瑞啊扛跌之王，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卖了85000多台，下滑了12%。凯美瑞卖的好，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叫口碑，省心耐用，没有补能焦虑，而且它的这个混动体系啊，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补能的焦虑，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一个这个底层的选择。啊，不追求什么科技感，也不刻意的什么标榜什么，特别先锋的设计啊，真都没有啊，就是均衡靠谱啊。然后刚才所说的就是它的混动啊，然后价格方面呢，其实还不错，现在优惠完可能在个13、14万，也比什么迈腾、帕萨特其实优惠还是要少得多。第五名呢是速腾，上半年卖了84000多台，下跌了30%，跌幅真不小啊。这台车，之前查了一下数据，2006年进入我国市场，整整20年了，卖了450万台，如此庞大的一个基本盘，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品牌的资产，这个没办法啊。它的竞争力呢是空间和德系的驾驶质感，4.8米的车长啊，定位是一台 A 加级别的轿车。印象当中今年还上了一个速腾 S， 起售价格下探到了79800，然后呢原来的价格是12万到15万啊，现在是79800，拉到了8万块钱之内，所以很夸张啊。今年1月份卖得好，25000台，然后后续呢其实稍微差一点了啊。当然速腾的这个趋势也无法忽视，和巅峰时期啊，月销动辄2、3万台啊，现在可能在1万多台，也还是不错的。回顾刚才所说的几台热门的车型，各自去打造的一些，这个特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星越呢是，星越是6到10万级的，家用小轿车，朗逸、轩逸、凯美瑞、速腾，燃油车是以价换量。所以在年终这个节点啊，今年下半年油电混战的局面依旧会进行。虽然新势力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是在63%左右，但是燃油车市场也依旧会有很多消费者会去选择。不过，刚才所说这些车型后续的，比如说比亚迪秦系列呀、

0: 上海深蓝系列、领跑系列都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市场表现，因为他们很多车企可能量还没有跟上，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板块，爱车大讲堂。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电话网络都这么方便了，为什么现在买车还是必须要到店里去谈呢？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些关于国外很多国家的购车的一些报道，也包含购车的经历，就很多人真的就是我网上打

0: 销售圈里面，先报价的人往往是占据了劣势。那这点很明显啊，我去了 A 店再去 B 店，然后再去 C 店，多降200块钱，我都可能会选那个更低的价格，是吧？200块，你说我吃了几顿拌面，吃顿大盘鸡不香吗？其次呢，这个车是一个大件啊，很多人家庭一辈子也就那么几辆车，肯定是很谨慎的。买车的时候要看实物，店里面有展车，也要试乘试驾，然后面对面谈价格更加方便一些。还有在店里啊，销售能很快的了解客户的经济状况，将来谁开这个车、用车场景以及购车的急迫度，以此来判断啊。到底应该释放多少优惠的权限。就之前一下有听众朋友自己去买车，我说你让我帮你问一问，我没同事，多优惠1000块钱，我说这不也是钱是不是啊，其实都是可以的。最后呢，因为价格可能确实需要走很多流程，所以必须要到店里面才能说清楚。好的，我马上进入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8: 靠着一匹马、一个药箱、一件皮大衣、一块毡子，上海支边青年李梦桃走遍了六市北塔山牧场数百个牧业点的每一顶毡房，累计行程26万公里，救治病人2万多人次，接生了800多个婴儿。李梦桃说，他是北塔山的儿子，他爱牧场的一草一木，爱牧场淳朴善良的牧民。六师北塔山牧场地处中蒙边境，离乌鲁木齐市近500公里。1964年，李梦桃从上海来到兵团，起初被分配到106团从事医务工作。作为当时牧场唯一的医生，李梦桃在毡房里提着马灯为产妇接生，打着手电筒为病人做手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李梦桃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在一次巡诊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
9: 那个时候有一次我胃溃疡病犯了，路上吐了好几次，吐得肚子酸水，我想今天可能到不了牧业点了，头上疼的那个汗珠啊朝下滴。师徒的老马找到了一个毡房，布尔根大娘，她从面口袋里给我拿出一点面粉，给我擀面条。哎呀，她把这碗面条端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妈妈跟我自己妈妈一样了。晚上，他们把他们家里唯一的一个被子盖到我的身上。
8: 李梦桃被牧民的淳朴和善良感动，也让他下定了扎根北塔山牧场的决心。在牧场的36年。李梦桃骑着马，背着药箱，穿行于广袤的草场和戈壁。36年的风雨同舟，让李梦桃与北塔山牧场各族牧民亲如一家。
9: 苦不苦啊？有的人问我，跟真的很苦。难不难呢？也很难。没有医疗设施，没有医疗条件，有的时候在毡房里面救人，那是赤手空拳，那是真是孤注一掷，就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全部用上。
8: 退休后，李梦桃依旧留在了兵团， 只因

0: 他眷恋着北塔山牧场以及牧场的各族群众。
1: 现在这个新医院可以跟北京上海进行远程会诊的，虽然小，里面 X 光 B 超什么心电各种手术室都有的，有些病人可以就地进行治疗，不像我们当初那么难了。
0: 李孟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族团结模范等称号，2009年还被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兵团榜样，李孟陶，北塔山之子。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烫手的汽车资讯，犀利的车型介绍，专业的政策解读，尽在爱车有道。
11: 好，在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刚才我们联系了一下我们这个领跑汽车的啊，可能现在稍微有一些忙碌，并且呢现场确实比较吵闹一些，我们稍事等待一下，看看能不能连到我们今天领跑汽车的销售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车展的情况。看来第一天啊，就很多人都去车展了啊，我们的销售员都特别的忙碌。其实说到领跑汽车，之前也和大家说过，他们现在今年上半年新势力品牌，他们就是销冠，凭借着真的是非常高的性价比。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就是很多车，我个人觉得什么空悬了，什么激光雷达了，不一定都需要。对于我们绝大部分的消费者而言，有一些配置一个是使用不到，另外一个呢，维修保养甚至是更换的费用还是比较高昂的。但领跑汽车其实在便宜点的车型上面也有类似于这样的配置啊，比如说C10 一台中型 SUV， 我印象没错，次低配就有了，最低配的是没的，也就13万多吧就有了。然后再往上呢，到了像 C16 这个级别的，就中大型的一个 SUV，基本上就是全系，到了这个高配车型才会有激光雷达，低配的两个版本是没有的。对于激光雷达呀，这个空悬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不适合百分之，我不说太高啊，80%的消费者都觉得不太适合。

0: 包括我自己，我觉得不适合我用。如果哪一天这个它出问题了啊，我觉得维修费用可能会超出我个人的承受能力。好的，导播提示我们的嘉宾可能抽点时间连到我们直播间了。好的，我们今天应该是连线到的，就是来自于我们领跑汽车乌鲁木齐南湖路店的一位经理啊。线上的听众朋友，线上的这位嘉宾，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这边是赛博特领跑汽车 4S 店的销售经理。
0: 嗯，您贵姓？
1: 免贵姓徐，主席的徐。
0: 好，徐经理你好啊，赛博特店的啊，好。
1: 啊，对。
0: 刚好啊，因为今天原本想连的是南湖路店的，是我们几个店，也包含我们十二师有这个天恒机店，基本上我们几个店是同时在这个车展现场一块儿去做领跑汽车的宣传，是吗？
1: 对，四家门店都在那个车展中心。
0: 嗯，您是在车展现场吗？
1: 我早上在车展现场
0: 啊，
1: 下午店门有事回来的一趟。
0: 今天是第一天是吗？
1: 对，今天车展第一天。
0: 嗯，一直持续到八月几号？
1: 8月3号。
0: 三号。嗯，
1: 对。
0: 这次车展规模怎么样？
1: 算是个中大型的车展吧。
0: 嗯，我们是在哪个展位？刚好也可以说一说，大家可以到对面了解一下领跑汽车。我们在哪个展位？诶，徐经理，这信号断了是吗？突然一下没事。
1: 断了。
0: 哦，现在又有了、啊。
1: 有点稍微有一点点卡，我们在二号馆 B3。
0: 嗯，好，二号馆啊，嗯，好。
1: 对。
0: 然后再说到的是，这一次有没有给到我们消费者更多的购车的政策？
1: 实际上我们外宿政策也是有的，有一批特价车。
0: 嗯。
1: 咱们也是能给到一个比较大的优惠力度。
0: 这个特价车的意思是老款车吗？
1: 对，26款的车型。
0: 这也今年就是26年呀，所以其实想问问您啊，这是相当于卖的26款的车，但实际上现在我们旗下我看啊 ，C10 呀、C11 啊，这个 C16 啊，都已经更新到了27款，是吗？
1: 对，全部都更新到27款。
0: 所以整体来说，从26款升级到27款，做了哪些方面的升级？
1: 主要第一方面就是咱们外观升级，外观升级了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支架小蓝灯嘛，然后内饰的话，整个的内饰颜色新增了一款颜色，包括内饰的风格也改变了。
0: 嗯，好，就是。
1: 然后其次的话，
0: 就针对消费者所关注的一些内容做了一定提升，然后续航呀，也包含这个充电呀等等方面，有没有做更进一步的升级？
1: 有的啊，你像咱们老26款 C10 是210的增程版，是210的续航，到27款的话就是290了，包括充电续航也增加了，从600到660，这些续航升级也有。
0: 嗯，
1: 您包括咱们充电版本的话，都全部都标配了800伏的快充平台。
0: 嗯，便宜点的纯电车也都到800伏了吗？
1: 对，你像在咱们这儿14、15万都已经有800伏的快充平台了。
0: 嗯。所以这你看，现在这个圈内真的是太内卷了啊！领跑汽车其实是今年上半年的新势力品牌的一个销冠，用两个词啊，量大管饱，是吧？另外一个词就是好而不贵。量大管饱呢，就是您看看现在很多就算是纯电动的，虽然今年上半年是另外一个品牌的这个7到10万块钱的销量是销冠，但实际上我们也有现在上个月是单车。卖了有一个车，我记得是2万多台，另外一个车也卖了1万多台，而且呢，价格都是10多万的车，是吗？
1: 对，你看咱们新款的 A10 上市以后就卖爆了，已经。
0: 所以说旗下现在一些热门销售的车型，需不需要去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现车？
1: 您像现在的热门车型 A10 和 D19，咱们是有一部分现车的。
0: 就其他的都是有现车是吗？
1: 对。
0: 想咨询一个车啊，就这个车我印象当中上个月我在看的时候啊，销量成绩其实不错，一台轿车，是 B01。
1: 对，领跑的 B01。
0: 对 B01，然后也是27款，应该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才上市的27款？
1: 对，是这个月中旬改款的。
0: 然后这个车型的售价其实也不是很贵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车型其实也算是一个 A 加级别的车型了，然后外观各个方面我个人觉得都还是不错。目前这台车有现车吗？
1: 目前这台车的话，现在有现车是26款的，27款的现车资源是比较少。
0: 还得等一等。

0: 还得等一等，对，因为这个毕竟车改款时间没多长，不过第一批车主订的车已经陆续在提车了。
1: 嗯，然后这个车其实有分了好几个动力版本啊，180马力、200多马力的，然后还有一个更长续航的版本。其实就是电池容量和电机的这个功率不一样，是吧？
0: 对。
1: 哪个版本算是比较好卖的？
0: 你像咱们现在新款的67零的悦享和极光雷达，因为它价位都在110万12万，续航也长，800伏的高压平台，包括咱们一个200-185千瓦油冷电机，对吧？不管是续航还是动力，它都是非常充足的。
1: 哎，配置方面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基本上像低配车型是不是也完全是一个可购买的状态？
0: 对，你就比如说像670的悦享版，就咱们一个 中配，因为它这个670只有一个中配和顶配嘛。你像670公里的中配车型就已经有800伏的高压长续航，包括14个高品质音响加头枕音响，还有咱们的一个50英寸的一个虚实融合的 ARHUD， 咱们抬头显示。然后主副驾驶座椅通风加热，主驾驶座椅记忆迎宾，包括咱们主副驾驶双离落地座椅，这些都是有的。而且全系256色的氛围灯，50瓦的手机无线充， 电动尾门，然后虽然说不带激光雷达，但是咱们有ACC全速自适应定速巡航和 LCC 车道居中，这些都是有的，全系标配一个 APA
1: 的自动泊车。这配置你要放在一辆朗逸车上面，它得卖到16万，差不多，不止了啊，我觉得不止这个价格。所以其实这个配置，除了没有激光雷达，就几乎其他的配置已经配备的非常完全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所以上10000块钱，多加10000块钱可以给一个激光雷达，您觉得哪一部分消费者适合带激光雷达的车？哪些消费者您觉得没必要去买激光雷达的版本？您看激光雷达它主要做到一个辅助驾驶，您比如说像咱们的新手，可能对于这个支架要求比较多，你像自动泊车，然后小区那种窄车位，离车泊入自动泊入，这些它对于一个咱们新手的用户，包括一些
1: 小姐姐的之类的，可能更方便一点。您包括咱们上班，如果上下班路途近的情况下，您从家里面出发以后，打开支架，导航一打开，打开支架，它可以就从您家到公司停车位，它都可以完全自主驾驶的。端到端的辅助驾驶。端到端的一个辅助驾驶，对。但是您觉得这个激光雷达，适合 就是多少的人群？因为之前我给一个大概数字啊，可能只有10%、20%、20%才需要这个。您觉得这个比例差不多吗？还是说会更高一些？大概这个30%左右吧。行，看来我的这个预计差不多啊。其实在我们本地来看的话，刚才所说的一台轿车，然后 SUV 系列其实我们更丰富啊，这个有 A 系列，有 B 系列，有 C 系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 SUV 基本上占比方面还是会更高一点？
0: 对，在新疆这边市场 SUV 占比较高。好像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买个
1: SUV， 我害怕我底盘磕着，尤其是这种新能源车是吧，带电池的，都会买这个 SUV 啊。然后 C10、C11、C16 算是三个，其实 C10和 C11 算是一个级别的车，对吧？都算是中型 SUV， 但实际上两个车呢中间差了数字一，这一到底差在哪儿了？
0: 您像咱们 C10 的话，轴距是2.8米嘛，然后到 C11 上面它的轴距是2.91米了，有多了10公分，对，多了10公分一个轴距。然后你像底盘方面的话，一个前麦弗逊，一个前双叉臂，底盘的带来的舒适感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 C11 也属于咱们领跑的一个旗舰车型，所以别看中间就差了也就2万块钱。
1: 是吧？这2万块钱的差距呢，其实是在轴距和一些这个配置上面。配置，对。但是其实我发现啊，像领跑汽车好像不贵，它的现在做这个增程这一块的车型啊，基础续航其实从去年大概可能就100多200公里到头了，今年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起步基本上都是200多公里。像这两个车的起步的差，这个增程差混的纯电续航，我一周要去正常 使用的话，是不是也够了？相当于我一周充一回电就可以了，是吗？对，纯电续航各自有多少？您像
0: C10的增程版本的纯电续航是290公里，C11的增程纯电续航是300公里。
1: 奔着300去了。
0: 对，奔着300去了已经。
1: 你像我啊，就是离单位略远一点，我们在五一这一块。

0: 啊，武夷新区，每天呢大概就是25公里左右，来回五十公里，300公里的话，我能不能坚持大概一周的时间？就五天
1: 差不多够了。
0: 啊，5-6-30，其实刚好300公里嘛，
1: 刚刚好300公里
0: 啊，那有点折扣。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很多消费者都还是有这样的顾虑，但实际上对于买增程插混的消费者，其实增程插混还真的就是北方城市买的更多，南方绝大多数还都买的是一些纯电动。你看之前我们说了很多组数据，新能源车我国现在报量大概应该是在4500-5600万辆啊，将近5000万辆，其中73%左右都是这个纯电，20%几才是插混。但是在我们新疆其实这个比例是翻过来的，我们这儿可能70%多80%多都是插混车，然后剩下可能是纯电车。但是今年好像纯电的技术，比如说电池同样大小之下我能续航更久，充电方面呢5分钟6分钟，或者是冬天我最多也就10来分钟就能充的差不多，我每次也不可能用完电再去充电啊，剩20%-30%我就充了，我也不可能充到100%再去充，基本上80%-90%我就够了。所以您到底建议比如说买这个增程插混，我平时也能使用也可以加油，还是说我买个纯电的一步到位？
1: 你像新疆这地方，首先它的新疆本来就地方大嘛，再加上市与市之间的距离肯定也相对这个会比较远一点，
0: 大和冷，
1: 对，大和冷。你像带油带电的话，你可能在新疆算是一种对冬天来说可能也会友好点，带点保障嘛。
0: 是啊，
1: 比如说跑远途了，可能充电站没顾得上看啊，咱们油箱里面上有油，它至少可以保障你后期的续航。所以说在新疆南北方地区啊，可能这种油混的电混的要卖得好一点。
0: 其实啊，大概在2024年左右，有一期节目当中，我其实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因为现在看，今年其实特别明显，今年呢有几个我们自主品牌在做自混，叫 HEV。就比较适合，我就不想去充电，我就当一个油车去开，你油耗比如说就是4个油5个油我能接受，然后我正常去使用的话，一年可能最多也就是1万多公里2万公里还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如果你家庭里面适合充电的话，买个这类插混增程插混其实也是不错的啊。纯电车真的就这个不适合去买吗？还是觉得比如说有一部分消费者适合买纯电的？
1: 你像咱们家里面有燃油车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长途和短途它是分开用车的情况下，充电车比较适合，对吧？你在市区里面日常代步上下班通勤，包括周末在周围可能近点地方去露营了，去旅游了，去自驾了，你这样的话可能充电车会适合一点，因为成本会无限的往下降。
0: 对啊，我身边买纯电的啊，基本上满足了这个几个条件。一个呢是家里面有一辆油车或者是插混车，对吧？我可以加油。第二个条件呢，家里确实有车位啊，这得花钱啊。就是现在乌鲁木齐少则几万块钱，多则可能10几万块钱买车位，有车位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年轻的朋友，我就要个纯电车，我就算自己出去充电也没问题啊。然后也是有不少啊，这三类还是相对而言常见一点，就家里面第二辆车也算是一个啊，家里面第二辆车选一个还是比较合适啊。然后还有一点时间，简单说一说我们的旗舰级别产品啊，D19这个车，大家这么理解啊，就是20来万块钱买一个50万的产品力，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 您像咱们这个，首先从它的尺寸方面说起啊，因为它同属于一个现在九系车嘛，九系车基本上都在30多万到50万这个区间嘛。从咱们的从下面的小鹏了，然后包括
0: 理想
1: 了，再往上理想了，问界了，对吧？
0: 对，
1: 基本上它在这个价位区间范围内。然后D19的话是第一个改在20多万，给到一个5.25米的尺寸，包括3.1米的轴距，就咱们一个九系车的标配尺寸，对吧？然后再加上咱们一个500公里的增程续航，81度大电池，你像81度电池放在以前的车上，它是一个纯电车型，都已经纯电车的电池都不一定有这个D19增程电池大。
0: 这是电池方面，还有哪些？
1: 对，然后再加上咱们支架方面是双8797的一个支架辅助芯片，1280 TOPS 算力，也在这个20多万价位里面也杀出重围了，算是。
0: 是。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大家比如说看短视频特别多嘛，其实前不久我们滨段广播电视台其实也发了很多视频啊，我们发了一个视频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当代的，比如说我拿一个手机拿个平板和上个世纪40年代的老军人有一个对话，就这个画面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啊，感慨时代的进步，就相当于10年之前。

0: 这个价格我只能买一个 CRV， 我只能买个 RV 四荣放，买一个途观 L。想这个车退到十年前和途观 L 直面做一个对比，你要知道这车只是，这个是二十来万块钱，那个车也是二十多万块钱，而且呢，当时呢途观还要加价，两个车如果放一块一对比，我觉得这个画面会非常有意思。所以呢，你看，其实这个车型啊，它满足了我觉得消费者对于二十多万块钱各个方面的畅想。性价比真的还是非常之高，二十出头，所以想问到您，你看，其实我看到了也有纯电也有增程，在我们这里是不是还是确实增程会卖得更好一点？
1: 啊，对，在新疆的话，增程好一点，因为它本身的它电池大，
0: 够大，
1: 续航也长。
0: 对，
1: 500公里地方完全够用了，已经。
0: 看过这个车的，我相信有一部分消费者可能看过合资的部分的 SUV， 他们在两个车对比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慨？
1: 就是我花差不多的价格，我去买一款合资车的话，可能我体验到的东西并没有这么多，而我买花二十多万这个价位去买一个新能源的新势力的咱们一个性价比比较突出的车，基本上。你像这个车的配置，你说白了放到以前的话，可能百万级的豪车上才会有的，
0: 没错，
1: 对吧？所以说你买到的驾驶体验，包括你后期的使用起来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车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改变了生活方式了。啊，这点非常的明显啊，行吧，具体的更多的细节呢，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啊，比如亏电油耗其实这车也不高啊，大概就六个多油，然后呢动力其实也是比较强劲的车，大家要别想要这么大一车，加速能力应该也能在个七八秒左右啊，也绝对是够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啊，空间也是巨大无比，露营应该非常方便。好的，时间关系啊，因为确实我们今天领跑汽车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比较忙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南湖店的具体的位置，也方便大家可以到地面做进一步了解嘛，也包含其实再次说一下我们在车展现场是在哪个位置好吗，徐经理？
1: 咱们是在二号馆 B3 展位领跑汽车展台。
0: 然后想去试乘试驾车的话可以去哪几个店？
1: 你像咱们的赛博特领跑汽车，然后南湖的领跑汽车都有，还有咱们的一个
0: 天
1: 恒国际文创园天恒基，这家门店都有试驾车。
0: 好的，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当然呢后续还有几天的车展时间，各位可以到会展中心来观摩本次车展，也看一看我们领跑汽车。好的，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徐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下载之后可以观看我们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道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爱车有道和您不见不散。你正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长效机制建设成果2026年版》，兵团介绍相关经验做法的典型案例成功入选。此次兵团入选案例聚焦政策流程应知应会手册机制建设，系统梳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全流程工作体系，编制专项工作手册，清晰界定工信部门、数字化服务商、监理机构、评测机构等各方主体职责边界，构建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7月29号，作为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的重要配套活动，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会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来自新疆兵团的非遗工坊代表与全国多所高校、设计企业、科技公司、平台机构及行业协会的专家齐聚一堂，共享机遇，共商合作，共促发展。此次对接会以畅通资源对接渠道、打破地域阻隔与行业壁垒、赋能非遗活态传承与产业发展为核心目标，搭建了高水平面对面的交流合作平台。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新疆今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从项目类别看，续建项目230个，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个，总投资6600亿元，储备项目164个，估算总投资10000亿元。分行业领域看，基础设施类项目151个，涵盖铁路、公路、机场、水网、电网、油气管道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工程；现代化产业项目283个，重点投向油气生产加工、新型电力系统、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棉花和纺织服装、农林畜牧、文旅等领域。公共服务类项目89个，涉及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生态环保、城镇建设等方面。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4: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6: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近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5: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

0: 抗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1: 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南疆职业病防治院第一师十二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特聘主任、台州市立医院援疆专家金妮主任，就慢阻肺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2: 金妮，兵团南疆职业病防治院第一师十二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特聘主任，台州市立医院援疆专家，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十年余，担任科室见习带教工作，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与专业的临床技能，精通呼吸内科各类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症、肺部结节、肺炎、肺癌等呼吸道疾病的诊治。
1: 好的，金主任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金主任。金主任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慢阻肺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金主任，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很多老年朋友、抽烟朋友都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慢阻肺。首先呢，您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来告诉大家，慢阻肺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它跟大家经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是不是一回事呢？
3: 好，感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关心的慢阻肺，其实全称呢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其实就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这个慢性的一个气道的炎症性的疾病。然后它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哦，就是说它是一个进行性发展的、不完全可逆性的一个气流受限。它当然跟我们老百姓所知道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那老慢支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气道的一个炎症，然后这个肺气肿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肺泡的结构被破坏了。那这两者呢通常是共存，并且呢都是可以发展成为我们的这个慢阻肺。您就是可以把肺想象成它是一根有弹性的吸管，然后我们呢就是慢阻肺，就是这根吸管它变硬了、变窄了，尤其是我们往外呼气的时候特别费劲，气呢就卡在这个里头出不来。那老慢支呢，它其实就是这个吸管内壁发炎了。那肺气肿呢，其实就是吸管的它这个末端这个弹性的气囊被撑烂了。那这两者都经常是一起出现的。好，请。
1: 原来啊是这么一个包含的关系。那么说到慢这个字儿，老百姓很容易想慢嘛，不着急。这个病带慢字儿，是不是就说明它的发展的很慢，我们不用去着急的管它呢，金主任？
3: 那并不是这样。它之所以说叫慢阻肺，慢呢主要就是说它的这个症状起病的比较缓慢，然后病程呢是比较长的，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它不着急。那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呢，他的这个肺功能哦，每年下降的速度可以达到40到60毫升，那健康人的话呢一般是20到30毫升。慢就不是说它可以慢慢来不着急，只是说呢这个病它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它偷偷摸摸的发展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您可能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或者说只有一些轻微的症状，像爬楼梯啊有点喘，等到真的觉得不对劲了，往往咱们这个肺功能啊已经损失50%以上了，并且都错过了一些最佳的治疗时间。而且呢基本上有70%左右的患者他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必须要尽早重视。
1: 明白了，此慢非彼慢。那很多老烟枪觉得啊，抽烟抽了几十年，咳嗽有痰，那不是太正常了？那么到底哪些症状才是慢阻肺的典型信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区分普通的咳嗽和这个病的咳嗽呢？金主任，
3: 它的这个慢阻肺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呢，其实像一个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咳嗽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病程啊是很长的，基本上就是像我们慢支都知道，它是一个持续三个月，每年持续三个月，然后连续要两年以上，随着这个病程的发展啊，它可能终身不愈。 然后它的这个咳痰的话呢，像我们咳出来的痰，可能是一个泡沫样的这种，泡沫样的这种痰，或者说白色的粘痰。然后呢，如果说在一个急性发作加重的时候，我们可能痰量会明显增多，可能有这种黄脓性的痰。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这个气短，呼吸困难。在早期的时候， 咱们可能剧烈活动的时候才会出现，那后期呢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可能在一些日常的活动啊，包括甚至在休息啊、静息的状态下，可能也会感到有胸闷气喘的这种情况。那所以说它的这个活动后的一个气短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症状。 部分的一些重的病人，或者说他急性加重的一个病人，他可能会出现喘息的一个症状。 那它怎么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咳嗽鉴别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普通的感冒，它咳嗽呢，可能起病是比较急的，可能一两周它就自愈了，就自己好了。感觉好像感冒来了，咳几天，感冒好了就咳嗽就好了，也停了。但是慢阻肺呢，它的咳嗽不是这样，它可能是一个延绵不愈的一个情况。
4: 经常呢，早晨起来感觉咳嗽，哎，比较明显，到了夜间呢，可能就是一个阵发性的咳嗽、咳痰。通常也会伴有这种气短，而不是说单纯的咳嗽。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天天早晨起来，可能先咳一下，那这个痰呢，有时候可能像胶水一样，关键是它不光咳，还觉得气不够用。有些病人说，我以前天天还能跑公交、追公交，可能现在走两步就气喘了。
3: 在呼吸科有一种说法叫慢阻肺是沉默的杀手，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病早期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呢？金主任，我们呼吸科叫慢阻肺，称它为是这个沉默的杀手。沉默呢，之所以叫它沉默啊，那因为它早期的时候症状是比较隐匿的， 容易被咱们忽视，可能只是一些早晨的一些轻咳，或者说只有少量的白痰，或者说爬楼梯之后有一个短暂的气短，常常被大家误认为我可能是不是年纪大了呀，我是不是感冒了呀？那患者呢，他可能会悄悄地通过减少一些活动量来适应，他根本察觉不到咱们的这个肺功能啊是在持续的衰退。称他是杀手呢， 那是因为就是说咱们这个肺部的炎症它其实破坏了我们的肺泡气道，导致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气流受损，病情的进展呢是不可逆的，并且呢这个毛病这个疾病呢它的致死致残率是很高的，一旦出现了明显的症状，肺功能可能就已经损失50%左右了，往往患者他自己能察觉到的时候，肺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4: 那么 有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呢，金主任？
3: 那早期虽然说症状是比较隐匿的，但是还是可以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他的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些比方说他是一个慢性的咳嗽，然后咱们可能初期是间歇的，后续呢可能就转为这种持续的一个咳嗽了，然后他的这个咳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种白色粘痰啊、泡沫痰啊，他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他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活动后的气喘、胸闷、反反复复的一个呼吸道的感染，病人他自己能察觉到的呢，就比方说觉得自己以前跑步，哎，怎么以前能跑步的？那怎么现在不行了？以前一口气我能上个三楼，现在中途可能就要歇一下。早晨起来呢，总会有这种想要喉咙里有痰、想要清嗓子的这种动作。 一到冬天可能就感冒，就怎么一拖就能拖一两个月都好不了。那这些信号呢，千万不要当做就是老了就是正常的，这些就是一个慢阻肺的早期我们能看到的一些蛛丝马迹。
4: 说到病根啊，除了大家知道的和吸烟有关，像二手烟、厨房的油烟，还有冬天烧煤取暖，甚至像咱们新疆这边的风沙天气，是不是也会招来慢阻肺呢？金主任。
3: 确实是有关联的。 其实跟这个食物的这个味道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二手烟，二手烟的话它其实里面呢含了7000多种这种化学物质，至少呢有69种它都是这种致癌的物质。那这个厨房的油烟，尤其像咱们

0: 这种煎啊、炸啊，它产生的这个 PM 二点五的峰值其实很高的，能可以达到800微克每立方米。那咱们冬天这种烧煤取暖这种生物燃料，它释放的这种这种大量的有害气体，像这个二氧化硫啊、氮氧化物啊这些有害气体，然后尤其像咱们就是说，包括新疆这边的风沙天气，它携带的这种PM10 啊、内毒素这些有害颗粒，它都可以损伤咱们的这个气道的黏膜上皮，让我们这个纤毛的这种清除的功能下降，粘液呢分泌多，然后刺激我们的一个气道的炎症。那这些呢，就是为我们这个细菌的感染创造了一个条件。这些都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危险因素。你想，天天这些脏空气刺激咱们的这个肺管子，是不是都是一些危险因素？那像很多我们不抽烟的一些女性，她也会得慢阻肺。那这个呢，就跟她长期做饭啊、油烟啊，甚至包括这个风沙的天气，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那么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疑惑：这个病会遗传吗？家里的父母有慢阻肺，子女是不是就得特别担心呢？金主任。
0: 确实是有一个遗传倾向的，但是咱们不是说这个病是直接遗传那么绝对的。在咱们慢阻肺的一个发病机制里面哦，其中有一点就是说是这个蛋白酶跟这个抗蛋白酶失衡的一个机制。主要的这个呢，简单的说，咱们这个蛋白水解酶它对咱们这个组织是有损伤、有破坏的。那抗蛋白酶呢，就是对这个蛋白酶有抑制作用。最常见的机制里边最常见的有一条呢，就是说是咱们这个阿尔法一抗胰蛋白酶缺乏，但在中国呢，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多数的这个慢阻肺，它主要是通过像这个属于这个多基因跟环境交互的一个作用。那吸烟啊，包括这个环境暴露啊，它的影响其实是更大的。如果我们父母患病了，那么子女他患病的风险可以增加2到3倍。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戒烟啊、避免暴露啊这些方法，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咱们这个发病的这个可能。哪怕父母得过，只要您呢坚决不抽烟，避开一些油烟、粉尘，那风险呢就会压下去一大截。所以说，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后天的环境。
1: 好多人都想先在家里面自测一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比方说是爬楼梯喘得不行，做几个深蹲，能帮我们去初步的判断一下是不是可能得了慢阻肺呢？金主任。
0: 爬楼是可以的。爬楼试验呢，就是说咱们以这个正常的这个步数爬大概3层楼这样子啊。然后如果说您爬完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些仅仅只有这个轻微的一些喘气，1分钟之内呼吸呢就完全平复了，没有这个胸闷啊、气喘的这个表现。那基本上呢，肺功能应该是还好。那咱们得这个慢阻肺的概率呢是相对比较低的。如果说爬到2层就明显气短、喘气、呼吸比较急促，必须要停下来休息。然后爬完3层楼的话，3分钟以上才可以缓过来，那可能肺功能有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就说如果说咱们爬1层，哎呀，就气喘吁吁、胸口发闷，没办法一口气走完，哦，喘得不行了。明显就感觉不对劲了，那大概率可能咱们这个肺功能是有受损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呢还是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另外，这个深蹲呐、深蹲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比方说，咱们在30秒内，可以如果说做20次，如果能顺利的做完二十个。那么结束之后，也就是一些轻微的喘气，1分钟，呼吸就能恢复平稳了。那可能咱们这个心肺的这个负荷量还是耐受还是比较好的，那慢阻肺的概率也相对也是比较低的。如果说做10到15个，那就胸闷气喘啦，胸口紧，马上也要停下来，要喘气，休息个2到3分钟左右，呼吸呢才能平复，那可能有心肺的这个储备量有下降，那么这个气道的阻塞的风险可能会有升高，还是建议可以去查一下肺功能的情况。如果说不到10个就已经喘不上气了，心慌、头晕、 或者说

0: 胸口闷、胸口痛，那可能是这个心肺功能明显有受损，他建议马上尽快去医院排查一下我们这个肺心脏的问题。那像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简单的方法，爬楼梯啊、深蹲啊，这些呢都是一些简单的一些自测的方法，不是说这些如果说做出来好的就一定没有事儿。还是应该，如果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话，建议呢还是要去医院查一下肺功能。
1: 如果说怀疑是慢阻肺，到医院去应该去做什么检查呢，金主任？
0: 咱们到医院去哦，可能医生会给你开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我相信如果是呼吸科的医生的话，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叫做肺功能的检查。其实呢，咱们这个肺功能哦，它主要就是说判定这个气流持续的一个气流受限啊、有没有气流受限的一个。那怎么做呢？主要呢就是说，可能叫咱们病人啊、吸入一个支气管扩张剂之后，然后如果说测出来的结果有一个结果叫做一秒率，如果小于70%，它就可以确定了，是持续的一个气流受限。那这个检查呢是最关键的哦，应该我相信每个呼吸科的医生应该都知道。另外的一些常规的检查呢，比方说会叫咱们拍一个胸部的 X 线啊，胸部的 CT 啊，做这些检查呢，主要呢是排除一下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因为可能存在有一些症状比较类似啊，比较相似啊，就排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可能也会给咱们抽个血，抽个血呢主要就是说像血气分析啊，这种就是评估一下咱们有没有发生这种低氧血症，缺氧不缺氧啊，有没有高碳酸血症啊，二氧化碳排不排得出去啊，这些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最核心的去医院的话，就是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咱们做肺功能检查的医生让您深吸一口气，然后对着管子使劲快速持续的吹，像吹蜡烛一样吹很久，然后再做个别的一些排片啊、抽血啊，看看肺里有没有长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1: 那么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肺功能查了一次正常，是不是就后面都放心了？已经确诊慢阻肺的朋友又应该多久回来复查一次肺功能呢，金主任？
0: 那不是的，如果说咱们一次肺功能做出来好的呢，不是说有些病人是这样子的哦，尤其是他过来了查了一次肺功能，哦，这次查出来是好的，并不代表咱们就是没有这种相关的，比方说没有得慢阻肺啊之类的啊、因为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跟患者的这个配合啊也是相关的，有些病人确实他配合的不好，或者说他无法很好的去完成这个肺功能操作的话呢，他可能这个结果呢有可能存在这个不是特别的精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咱们就是把握了这个肺功能这个配合的好，可能最终得到的结果确实诊断了慢阻肺。那这种的话，病人呢，如果说咱们诊断了慢阻肺的病人呢，也不是说就以后就不来复查了，还是建议在3到6个月左右还是要过来再定期的复查一下。
1: 好的，感谢金主任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年高考考了644分，本以为能冲刺厦门大学本部，没想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看清楚，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近日，考生母亲尹女士讲述填报高考志愿时的经历，后悔得泣不成声。尹女士还说，家庭难以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可能将无奈选择复读。644分你都能填错志愿，这波操作我直呼好家伙呀。我本来以为是他不小心填错了，原来是眼睛不好使啊。本部和分校的区别就像茅台和二锅头的区别一样，644分能上985的实力，636分去分校，这8分的差距价值连城啊。哎，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别想了，明年再战就是688分的选手了。好了，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18度到26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渐晴，18度到29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0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雨，17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9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6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9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雨，16度到26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2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多云，18度到26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2: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南疆职业病防治院第一师十二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特聘主任、台州市立医院援疆专家金妮主任，就慢阻肺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慢阻肺能去根儿、能治好吗？我们治疗它的真正的目标又是什么呢？金主任。
4: 好，感谢主持人。慢阻肺呢，其实确实是去不了根的，因为呢，咱们这个慢阻肺哦，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进行性的疾病。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因为这个肺的结构破坏了，它就是不可逆的。咱们的这个治疗的目标不是去根，不是把它根治，而是把它控制住。我们呢，首要的一点就是缓解症状，改善呢我们的一个运动耐力，其次呢就是预防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然后最后呢，其实就是一个延缓肺功能的下降速度，降低我们的一个死亡率。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我们病人尽量不咳不喘，他能遛弯买菜，能够少进医院，能够安享他的这个晚年。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标。但是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去根的。
3: 一旦确诊了，常用的药有哪些？为什么很多治慢阻肺的药都是吸进去的，而不

0: 是直接去吃一片药，这样吸收效果会更好吗？金主任，
1: 慢阻肺的药呢，确实基本都是吸的，它不是吃的。
0: 嗯，
1: 我们的慢阻肺的这个常用的药物啊，主要呢包括的就是一个支气管扩张器，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吸入型的糖皮质激素。那因为吸入给药的话呢，这个药物啊，它可以直接到达咱们的这个气道，起效呢是相对是比较快的，起效快。然后它的这个剂量是很低的，剂量呢基本上都是微克级别的。咱们每天吸的这个药的话呢，就是它可能比我们吃的药一片药量都还要少个几十倍，几乎呢不会进到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所以说它的这个全身的副作用是很小的，很多药都是吸进去的，所以就不是直接吃药片的。
0: 嗯，有的听众反映啊，这个吸入装置有好多种，有气雾剂，有干粉，就是看的人眼花缭乱，患者应该怎么选？而且呢，用完药之后，为什么医生护士总是要强调一定要漱口呢？金主任。
1: 嗯，确实这个吸入的装置是有很多种，就是现在已经比以前确实多了很多。
0: 嗯，
1: 那但是它的主要呢其实就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说气雾剂。气雾剂呢它其实怎么说，它是需要我们一个手口协调，就是你要在按下去的同时要吸气，讲究的一个手口的一个配合。
0: 嗯，
1: 那它吸气的速度呢是不用很快的，那这一类呢它就适合咱们年轻人啊，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患者。如果是老年朋友的话呢，它可以搭配一个储物罐的使用。
0: 嗯，
1: 另外呢，像这个干粉的吸入剂，干粉吸入剂呢，它主要是这个，一个是杜宝，一个是准纳气嘛，它主要是依赖患者的一个吸气的流速。那这个流速的话，确实需要你快速的吸嘛，就像吸奶茶一样，就是全靠您自己的这个用力去吸去吸。那老年的朋友或者说是一些重症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吸力是不够的，所以呢还是需要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选择。如果是手部灵活然后协调性比较好的，那病人呢可以选择像气雾剂或者再加一个储物罐。如果是吸气的力量足的话，那咱们可以选这个干粉的吸入剂。
0: 嗯，
1: 用完之后要漱口，我们基本上都会跟病人强调一定要漱口。那漱口的目的主要就是说要清除咱们口咽部这种残留的药物，预防一些口腔的这个念珠菌的感染啊，声音嘶哑，把嘴里的这个药残留的药冲掉。那不然呢会很容易长嘴巴里长疮啦，声音哑啦这些。对，所以说每次都要强调这个事情。
0: 嗯，其实啊，很多人就是一提到激素就会很害怕，觉得会发胖有依赖。慢阻肺的治疗也用激素，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和咱们平时常说的那种口服激素是一回事吗？金主任。
1: 慢阻肺说的激素，我们主要呢指的就是这种吸入型的糖皮质激素，它的这个剂量是很低的，然后呢，它只作用于咱们这个气道的局部，你可以想象它就好像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喷雾。
0: 嗯，
1: 好比咱们这个皮肤，皮肤上抹了药膏，那它呢就是只作用在咱们这个肺管子的一个表面。
0: 嗯，
1: 跟我们老百姓想的这种全身性的应用这种糖皮质激素，就是口服啊，我们吃的，或者说咱们静脉用的、静脉挂的，它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0: 嗯，
1: 因为它呢不会引起咱们这个肥胖啊、骨质疏松啊，所以说这种典型的全身的这个激素的副作用它是不会引起的，也没有依赖性，不会说停了之后反跳啊，很明显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安全性还是可以的，比较安全的，跟想象的那种口服的那种大剂量的激素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码事，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
0: 嗯，不少患者症状一好转就自己把吸的药停了，感觉好了，为什么还要天天吸？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金主任。
1: 如果说感觉好了就停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嗯，咱们一定要记住，吸药呢它不是说头痛吃止痛片，而是呢天天给咱们的肺做保养。因为呢慢阻肺呢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炎症，对不对？那停药了之后呢，炎症呢它还是持续存在的，气道的狭窄呢、粘液的分泌它是不会消失的。如果说咱们这个规律的吸药，规律的吸入药物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 治疗，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把咱们这个持续的在那里扩张咱们的气道，控制咱们的炎症。如果你擅自停药了，可能呢会导致症状反弹，
0: 嗯，
1: 更危险的是还会增加我们这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然后如果说每一次的急性加重，它都会加速我们自身的这个肺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这个是很危险的，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0: 嗯，除了药物啊，我还听说有一种治疗叫做家庭氧疗，到什么样的程度就需要在家里吸氧了，每天吸多长时间合适，想吸就吸，这种情况行不行呢，金主任？
1: 嗯，使用这个家庭氧疗呢，确实是有指针的。嗯，咱们这个指针哦，其实相对比较专业。像书上，咱们以前书上说啊，要这个动脉的这个血氧风压要小于等于55毫米汞柱，或者说咱们这个氧饱和度小于88，或者说咱们这个血氧风压可能在55到60，但是它同时又合并像这种肺动脉高压啊、下肢水肿的其他的一些疾病。
0: 嗯，
1: 简单的来说呢。比方说医生说，哎呀，您测出来白天坐着，然后测了个血氧，哎呀，发现血氧都低于88%，那就得吸了，就得家庭吸氧了。那吸氧的话呢，长期的一个家庭氧疗，它的这个时间哦，建议呢是每天要大于等于15个小时，包括就是咱们患者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要用，不是说啊我不舒服了我才吸两口。咱们这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患者能够在一个静息的状态下，他也能让这个血氧分压能达到60毫米汞柱，或者说他这个氧饱和度呢能到90以上，不是说想吸就吸。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流量也不能随便乱调，而不是说我就给他调高啦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呢，他的流量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到1到2升每分钟。如果说过高的这个氧的话呢，他可能会抑制咱们的这个呼吸中枢，尤其像这种合并有二氧化碳储留的一些患者，那所以说开大了反而也不利于呼吸。
0: 还有一些重症患者啊，医生呢会建议用家用的无创呼吸机，家里人一听呼吸机就觉得特别害怕，您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到底是什么设备，戴上会不会有不适呢，金主任？
1: 无创呼吸机呢，它简单的说，它其实就是利用面罩哦，咱们很多面罩，用这个面罩将这个病人跟呼吸机连接起来，进行一个正压通气的一个技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医院里那种插管子的那种大机器
0: 哦。
1: 家用的这个无创呢，它就是通过这个面罩给了一个双水平的压力，然后吸气的时候呢，它就给你一个较高的压力，然后呼气的时候呢，它又提供一个较低的压力，维持一个气道开放，然后帮助咱们排出二氧化碳。这个设备呢，它其实是很好的，能够显著的降低咱们这个呼吸做功，减少咱们这个急性加重住院。早期咱们病人如果说比较害怕，初期他佩戴的时候呢，有恐惧啊，面部有压迫感，觉得憋，觉得不适应，这很正常。但是呢，我们通过调节我们这个头部的这个松紧带，然后可能是化加温，循序渐进。比方说我白天先戴着看看电视，慢慢来，不着急啊，然后在夜间用。然后呢，多数的患者他可能在一周或者2周，他可能就习惯了。然后很多的老病号，他们习惯了之后，戴上了之后，很多都还舍不得摘呢。
0: 我听说啊，这个慢阻肺最怕的是急性加重，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突然犯病喘不过气来，是这样吗，金主任？
1: 急性加重呢，它就是说，咱们的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在数天内，那最长可能是14天左右啊，在数天内。恶化的一个这个急性的一个事件，它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一个气短明显加重了，咳嗽加重了，痰也变多了，变浓了，变黄变绿变浓了。那严重的话呢，病人可能还能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 外周的一个水肿，下肢水肿啦，或者说呼吸衰竭啦，它是咱们这个疾病进程中的一个急性的事件，不是说单纯的突然犯病喘不过气来，往往呢都是需要抗生素啊、激素啊，甚至要住院治疗。
0: 哦，那么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原因会把这个急性加重给勾起来？一场普通的感冒会不会就会惹出大麻烦呢？金主任。
1: 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还是一个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感染呢，主要就是一个细菌啊、病毒的一个感染。那占咱们这个急性加重的大概50%-70%左右哦。因为平常气道呢，它其实就有一些定植的一些细菌，等到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大量的繁殖，出现一个黄脓痰，痰量骤增，然后诱发加重。另外呢，像我们这个秋冬季节换季啊，受凉感冒啊，其实首先最多都是由病毒先开始的，然后后续才常常激发一个细菌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感染。另外的原因的话，还有像这个空气污染啊，PM2.5 这个二氧化氮啊，然后像这个吸烟、二手烟，环境温度、湿度的一些变化，它也会导致一个急性加重。那一场普通的感冒呢，确实可能会诱发，咱们知道感冒它大多数都是一个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呢，比方说像最近或者秋冬季的这个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啊，包括那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是最常见的。那病毒它可以直接损伤咱们的这个气道的黏膜，然后可能激发这个细菌感染。所以说，一次这种病毒性的感冒，确实很容易让这个慢阻肺的病人直接的憋喘加重入院，惹出大麻烦。
0: 如果说万一在家突然加重，动弹不得，家人最先该怎么办呢？出现哪些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必须要马上打120呢？金主任。
1: 这个时候家人应该要让咱们这个患者马上采取一个坐位或者半卧位，千万不要平躺，要让他的这个气道一定要保持通畅。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鼓励患者看看能不能做这种缓慢的做一个缩唇呼吸，然后解开他的这个紧身的衣物。如果家里有这种家庭的这种急救药的话，可以让按序马上吸入喷几下。然后如果说出现比方说患者的这个意识模糊啦、嗜睡啦，他的口唇发干发紫啦，没办法说出一句完整的一句话，然后心率很快，大汗淋漓，呼吸很快，或者说有一些就突然间呼吸变慢，那这个时候千万别犹豫，立马要拨打120，一分钟都不能等。
0: 那么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问了哈，怎么样才能够让急性加重少发生不发生？打流感疫苗、肺炎疫苗，这个重不重要呢？金主任。
1: 咱们这个慢阻肺啊，它其实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其实是需要这种坚持长期的一个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随访。确实疫苗的接种呢是非常重要的，像流感疫苗它可以降低咱们这个性加重的风险大概30%-40%左右。肺炎球菌疫苗，像这个13价的这个肺炎结核疫苗，然后这个23价的这个多糖疫苗，它都可以降低一个重症肺炎的一个风险。那规范的接种这个疫苗的话呢，可以降低咱们这个慢阻肺的全因死亡率，包括呼吸相关的一个死亡率。所以呢，建议这种所有的这个慢阻肺的患者，他每年最好都去接种流感疫苗，尤其这个秋季啊。然后这个肺炎的疫苗的话，一般建议呢按年龄啊、接种史啊，5-10年负重。那其实花费也不大，对于慢阻肺的病人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有的人觉得一动就喘，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天天躺着歇着最安全呢？慢阻肺患者还能不能运动呢？金主任。
1: 不能就是躺着歇着。那长期卧床的话呢，它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肺啊出现肺不张，导致我们下肢可能有这个深静脉血栓，就下肢的血管堵了，那肌肉萎缩了，尤其是呼吸肌，反而会加重咱们这个通气障碍。如果是稳定期的患者的话呢，建议他还是有一个适度的运动，通过运动训练改善我们骨骼肌，降低这个动态的一个肺的一个过度充气，提 提高他的一个运动耐量、生活质量。那原则呢，还是一个循序渐进啊，量力而行吧。就是说，只要不是一个急性发作期，那还是就得。

0: 那建议呢动一点歇一点，让咱们的身体慢慢适应，走累了就站一会儿气顺了再走，这个就叫小步慢走，长远看呢对肺呢是好事情。
1: 嗯，那像是适合慢祖肺朋友的活动方式有哪些呢？像是打太极走走路，做一做这个呼吸操，这些行不行呢？
0: 金主任，嗯，可以的，像太极拳、步行啊、呼吸操都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太极拳呢，它强调的就是一个慢动作，然后再配合一个腹式的呼吸，可以改善平衡呼吸模式。那走走路呢，步行的话呢，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有氧的耐力。做呼吸操，那也就是做这个缩唇呼吸、腹式呼吸，它其实是一个肺康复的一个必修课。
1: 然后如果说你每天做几遍，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喘的也轻了，心情也好了，可以有效的改善咱们的这个抑郁啊、焦虑的一个情绪，然后也可以提高运动耐量，提高咱们的一个生活质量。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缩唇呼吸、腹式呼吸，这两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如果做对了，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金主任。
0: 缩唇呼吸的话，它其实就是用鼻子吸，先用鼻子吸个2秒钟，然后呢咱们就撅起嘴巴向吹口哨一样慢慢的吹4秒钟。那这个时候气呢一定要出的越慢越好，这样子呢这个肺管子就不塌。建议呢每天练习，比方说5到10分钟，每天的早中晚各做一次，每天累积就有15到30分钟左右。在你走楼梯呀、爬楼梯呀、做家务，或者说感觉气喘的时候，然后马上用上缩唇呼吸，可以缓解一下气喘。那腹式呼吸的话呢，其实就是你咱们病人比方说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你手放在肚子上呢能感觉到的，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肚子瘪下去，这个就叫做用肚子来呼吸，这两者呢如果说结合起来的话，可以显著的降低咱们的这个呼吸频率，改善咱们这个气体交换。
1: 嗯，我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在问啊，他说，得了慢阻肺还能不能出远门？坐飞机有没有风险？想去高原地区旅游，海拔高，空气稀薄，是不是就得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呢？金主任来为他来解答一下吧。首先一个，咱们要看一下咱们慢阻肺的这个程度。
0: 如果说是一个轻度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朋友，如果说他平常的心肺耐受功能还可以，没有明显的这种反复的，比方说过去一年里没有反复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说适当的出远门，没有明显的就是出远门之后没有明显的一个胸闷气喘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就是说来到咱们尤其如果说有些朋友想来到新疆玩，对吧？然后遇到这种雾霾的天气，你一定要选择做好防护，就是戴上口罩啊，然后做好防护。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确实如果说来到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千万就不要说去尝试着看看，挑战一下自己。如果觉得走几步，或者说上去之后觉得胸闷气喘的话，这个还是相当危险的，不建议去非常高海拔的地方。然后说如果说是咱们一个重度的一个患者，其实就不建议出远门啊，或者包括有一些你说坐飞机来到高海拔的地区，一些重症的患者的话，可能耐受不了，对，还是不要去轻易的尝试。
1: 太胖或太瘦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说太瘦的话呢，咱们这个呼吸机萎缩，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那咱们这个呼吸机就没力气，对不对？那喘的就很累。那如果说太胖，那太胖的话呢，就是会增加咱们这个胸壁的脂肪堆积，膈肌运动受限了，那会增加咱们呼吸做功，肚子多，肚子上的肉多，那就顶着膈肌，肺就打不开。所以说太胖或者太瘦对呼吸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建议的话就是说吃饭，我们建议像一些高蛋白优质的脂肪，补充充足的这个维生素，少食多餐，不要吃得太撑，避免这个饱腹感太饱了。
0: 那么这个吃太饱了，腹压会保腹的话会压迫咱们的这个膈肌。另外呢，就是说可以适当的增加水分，适当增加水分之后呢，那有些病人咳痰啊，可能就是痰液稀释之后也容易咳出来。好的，感谢金主任的解答。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慢阻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不重视不规范。如果您和家人有我们提到的那些症状啊，不要拖不要忍，不要信偏方，去吹口气查个肺功能，花不了多少时间。今天呢特别感谢兵团南疆职业病防治院第一师十二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特聘主任，台州市立医院援疆专家金妮主任的电话连线。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晓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你点我茶，
6: 组织检查，
5: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7: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8: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9: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7: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清新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10: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5: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1: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5: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7: 在靳军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5: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7: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5: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国文联公布了第四批文艺两星实践创新基地名单，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成功入选，这是兵团首个获此殊荣的文化创意街区，标志着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在团结服务、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方面的实践探索获得了国家级认可。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长效机制建设成果2026年版，兵团介绍相关经验做法的典型案例成功入选。此次兵团入选案例聚焦政策流程、

0: 应知应会手册机制建设，系统梳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全流程工作体系，编制专项工作手册，清晰界定工信部门、数字化服务商、监理机构、评测机构等各方主体职责边界，构建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继续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公共资源中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成交金额创下新高，占比提高至45%。最后再来关注到，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饮食篇，切忌贪凉，清淡最适宜。热的时候，一瓶冰饮料下肚确实会很凉爽，但不可贪图一时凉爽，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夏季饮食宜清淡，少油腻，多吃瓜果蔬菜，比如冬瓜、西瓜、番茄等。另外，还可以食用山药薏米粥等，健脾化湿开胃。还要注意及时饮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出汗较多时，可适当喝一些淡盐水，补充人体因出汗失去的盐分。炎炎夏日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2: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3: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好了，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7:10，这里是 FM 88哈尔滨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这会儿呢已经到了7:10了，各位小伙伴们应该还没有下班吧？前两天呢我自己上节目啊，手忙脚乱，没有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一看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都给我说。比如说像这个爱话筒的嘎巴郎，我们的俊哲啊，俊哲出现了。他说呵88综合广播爱上下班路，快乐伴我行，必须支持。美丽姐，是不是东子哥不在我就可以跟你搭班了？东子哥干嘛去了？我去给你带个洋芋与大盘鸡吧。东哥呢他是出差去了啊。可以啊，你说我早早没把你想到，我应该把你直接应衬到我们第三主持人啊。反正他不在呢，给你打电话也是可以的，线上跟我一起来主持啊，试试看。东子听到是气死了。好了，这会儿呢我们来先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盘点一下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5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减轻了1.23%。那距离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1.4公里，缓行在2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拥堵的距离在5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200分钟。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看一下市区方面，扬子江路的南向北，从黑龙江路一直到友好南路的位置有700米的拥堵。再来看一下延安路的南向北，在大湾南路附近有600米的拥堵。人民路的西向东，从黑龙江路一直到新华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700米左右。继续来刷新一下环路方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在克拉玛依路高架附近有600米的拥堵，而西山路高架的西向东的位置，从南梁坡桥一直到西虹西路的位置有444米的拥堵。好了，朋友们，这会儿呢，如果说您正好开车在路上，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一个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这会儿呢，您现在走的路段是通畅还是拥堵，都可以发送过来消息。另外呢，在15之后啊，会说出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我相信各位还是非常非常有发言权的啊，每个人呢都有发言的机会。

0: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2: 我太难了。
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气象台呢，今天的3:56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一直到晚间，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以及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等地呢会发生8级及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防范了。的确现在呢正值暑假，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想趁着孩子呢在休息的阶段啊，想带孩子去南山住上个他几天。我姐就是这样的，从今天出发已经要去南山住个他一周左右。我说这天并不热啊，市区都不热，你要上山更冷哎。我把这个雷暴大风的消息赶紧发给我姐。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5: 马上开窗通风。
6: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4: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7: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6: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4: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8: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4: 答对了。
9: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0: 18个月，必须换新。
4: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1: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2: 人人讲安全，
13: 个个会应急，
12: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4: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3: 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兵团综合。

有人问说，在恋爱中的人有必要一起去旅行一次吗？我的意见是，旅行呢确实是一道可以考验彼此是否合拍的考题。两个人在面对未知的情况啊，24小时的相处啊，会放大优点，但是呢也会放大缺点。这其中呢就有一点女生最在意的缺点，不会拍照。有句话说得好，不会拍照的男朋友出门就只配当一个移动的手机支架。当你为了一场旅行买衣服、买化妆品、学拍照姿势，筹备了很久很久，万事都具备了，却败在了最后的东风上。网上总说呢，这毛病不是毛病，总能练出来的。但事实是，结了婚了以后，生了娃了，这世上只会又多了一个受害者。试问一下，谁不想男朋友是一个摄影大师呢？把自己的每一张照片都拍得美美的呢？然而啊，事实证明，大部分的男朋友对于摄影这件事儿，还真的是存在很深很深的误解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出去玩拍了100张照片，能看的估计只有那么2-3张啊，不，3张吧，固定在3张，那其中2张还是风景。男朋友举着手机信誓旦旦地说，好了好了，拍好了。你满怀期待凑过去一看，表情管理全崩，构图比随手拍还随意，不是把你拍成1.5米，就是背景里突然间冒出个陌生人。这会儿可能就怀疑了，我照镜子啊，包括旁人呢，都说我本人挺好看的呀，为什么在镜头里却总是透露着几分幽默呢？所以今天呢，想跟大伙来聊聊看，有一个不会拍照的男朋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呢？或者是你本人就是一个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啊，你有没有不太会拍照的女朋友？来我们的评论区来吐槽一下吧，顺便晒一晒那些你哭笑不得的男友作品，让我们来互相心疼一下吧。

十一呢已经上线了。他说每次出去玩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被拍得美美的啊，就是对啊，那女生嘛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出片啊，然后呢凑齐九张美图晒一波朋友圈，有没有？有。然而如果你的男朋友不会拍照，那么只能呵呵呵了。我男朋友现在啊听到要出去旅游他就会很害怕，他不是很开心，他是很害怕又让他拍照片。899他说拍你的脸只会放大拍，然后呢只会抓拍你抓狂的状态。早晨的时候呢，我老公趁我不注意偷偷拍了一张，我放大看心碎到已经没有什么愉快的时间了，一早上就被他毁了。水隐寒发来消息，他说我哥们儿给他女友拍照，永远都能把他拍成1.5米的，他喜欢蹲下来拍。蹲下来拍其实是很好的姿势啊，会把腿拍长的呀。他说但是不是那种显腿长的低角度，是那种从下往上把鼻孔也拍进去的那种低角度。我跟他讲了800遍，镜头要跟视线平齐啊，抓重点了啊！你看看这哥们儿水隐寒，他绝对是会拍照的。他还教他哥们儿呢，他说镜头要跟视线平齐，他每次都说知道了，然后举起手机又蹲下去了。有一次他们出去玩，女孩呢专门穿了一条显腿长的阔腿裤，让他帮拍一张全身照。他拍完一看，腿长大概占了照片的1/5，剩下4/5是天空和头顶的树枝。女孩说你能不能让我在风景里看起来像个人啊，然后她男朋友说你本来就像人啊。这种情况我觉得水隐寒你直接可以上了好不好，你去拍啊。但是也有不好，就是你去拍拍得很好之后呢，你俩就很有话聊，男朋友就落单了。好了，给大家点时间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实在是不会拍照的男朋友啊，很抓狂，特别生气，每次拍100张呢只有1-2张能看。那像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办呢？我会直接找一个约拍，让约拍给我拍，他呢就该干嘛干嘛吧，就专业的事情呢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BTFM 八八二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了之后呢发送来你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

享一条新闻啊，这也是我今天看到比较好笑的。最近呢，网友住在西安的一家青柠酒店晚上突然断电了，打电话问前台才知道酒店已经倒闭了。他直呼好离谱，别说他觉得离谱，我都觉得离谱。这个小姐姐呢说，她晚上断电的时候给前台打电话，只有前台姐姐一个人在忙，当天晚上把剩余的房费给退了，当晚呢她也找到了其他酒店重新办入住。她透露说自己的她不是发了个帖子嘛，帖子评论区呢有貌似酒店的其他工作人员出来解释了一下，说当时呢他们几个人和经理外出办事了，后来回到酒店一起忙着联系客人退费，直到凌晨他们接到消息也非常突然，而且工资呢还没有要到呢。小姐姐还表示说啊，我入住以来接触的前台和保洁提供的服务啊都很到位，退房时候那位前台小姐姐呢也非常的认真负责，在酒店突然倒闭的时候，她的行动也在我心里为酒店挽回了一点信誉。她说这家酒店还是连锁的，希望呢能够尽快的为工作人员结清工资吧。怎么就这么突然呢？霸总说一分钟内我要让这家酒店从本市消失的感觉。有可能这个前台小姐姐呢也是突然间得知失业了啊。

说最近呢，有一位公益博主表示，他从四川成都奔赴新疆吐鲁番火焰山，用一场硬核实测给出了答案。啊，都说吐鲁番是中国热极，七月初呢就有新闻说吐鲁番的地表冲破了80度。他说他实在是好奇这热度到底有多夸张，所以呢他就发布了视频，他真的去了啊，他在高温下无火做饭，引得网友线上围观。众所周知啊，这西游记成书啊在明朝，写的是孙悟空打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所以掉在了地上变成了火焰山，没有想到就掉到这吐鲁番了。有网友说这不叫高温，这叫天然，铁板烧地表到87度，这个鸡蛋打到地上3分钟就变煎蛋，这个时候如果说出门的话也不叫出门，叫进烤箱了。不过这两天的吐鲁番的温度呢应该不会达到50度左右啊，昨天的温度呢大概是在40度，就是高温啊，最高温在40度。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艾莉诺尔他说针对今天的话题，他说就是我把角度找好，举着手机给他换过来，还是能给我拍得一言难尽，然后还要跟我说你本来就长这样啊，气不气啊，艾莉诺。喜喜他说有一个男生特别会拍照，尤其是特别会拍人像，专门给女性拍各种人像，你愿意给机会和他在一起吗？哦，你在问我是不是啊？有一个男生特别会拍照，尤其会拍人像，专门给女性拍各种人像，给我机会问我愿不愿意在一起？那答案显而易见啊，肯定是会的。先在一起个几个月，然后他先给我拍个几组再说。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啦。BTFM88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了以后呢，来说说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不会拍照的，尤其是男女朋友啊，每次拍出来照片真的是让你太抓狂了。

0: 阅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4: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9: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1: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2: 是奉献，
6: 是责任，
12: 是坚守。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3: 1966年，18岁的上海姑娘金美丽响应党中央号召，和众多上海知青一道告别家乡，来到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5师89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从此她扎根边疆，倾情奉献。退休近20年，金美丽仍坚持参与团场老干工作、关工委工作，并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1966年，伴随着边疆处处赛江南的动人旋律，刚刚初中毕业的金美丽告别家人，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到达兵团后，金美丽被分配到89团民兵2连，成为了一名民兵。
14: 当时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窝窝头，早上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到地里去。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手把手地教我们耕田作业的技巧，让我融入到成为兵团的一员。
13: 自从来到兵团后，金美丽就安心扎下根，即便是再辛苦，她也没有打过退堂鼓。冬天挖大渠，男民兵挖去表层坚硬的冻土，女民兵挖下面稍软一些的土。到了晚上休息时，金美丽就给大家唱沪剧。后来她被调到连队托儿所工作，1973年来到连队小学当代课老师。

0: 1978年又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后来又担任团长、总工会女工委主任等职务。2005年经美丽光荣退休，子女多次劝说他在上海安享晚年，但他却始终牵挂着团长，不久后回到了89团。
1: 当时我的入党志愿书上就有一句话，我入党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兵团就是我的故乡。
0: 退休以后，金美丽担任团长、老干支部书记、关工委副主任、老年体协副主席。在她的带领下，89团组建了老年歌舞团、太极拳表演队、健身操队、柔力球队等，丰富职工群众的老年生活。金美丽还带领舞老宣讲团深入团场中小学校、幼儿园、连队、社区等，宣讲百余场次，
1: 到中学、小学讲课，进行普法教育，在传承红色基因、梗续红色血脉、讲好红色故事上做了一点的工作，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0: 在89团，金美丽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团场司法所金牌调解员。担任调解员至今，金美丽调解处理各类矛盾纠纷600多起，涉及当事人1500多人，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2500多万元。
1: 我还会继续的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而且把它干得更好。
0: 兵团榜样金美丽，老骥伏枥，见初心。
2: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3: 我太难了。
4: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2: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4: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5: 好啦，朋友们，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呢，整体的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3公里的，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00公里。这会儿呢，百度地图实时提醒大家，在米东区国道216线的南向北的位置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那么具体在哪一个路段啊？就说了米东区国道216的南向北，那具体哪一个位置呢？这条路还是挺长的啊。继续来看一下比较拥堵的路段，在五星北路的南向北，在红山路附近有拥堵600米，建新巷的西向东，在银川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700米左右。市区继续来更新一下，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西红西路的位置有300米的拥堵，而扬子江路的南向北，从黑龙江路一直到友好南路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而紫阳湖中路的南向北呢，从西流湖北路一直到庐山街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啦。看一下这边呢，空白发来消息，他说我这会儿在红光山路呢啊，西向东的位置，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惠圣巷的位置也有拥堵，大概在400米左右。好啦，关注完路况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自白发来消息，他说姐妹们，就那种你和不会拍照的男朋友出去玩，男朋友非得给你拍照，并且保证这次拍的一定好看的感觉，我看了之后啊，看不下去了，那个火大的不行。来看一下莫南，他说不会拍照可以学呀，还是男朋友的时候啊，也是啊，就不敢恭维，只能够手把手、角度、距离、曝光啥的，一项不交代，拍不出来的照片都是惨不忍睹。但是啊，最讨厌的就是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和解释，就认定就很好看。好在我老公肯学，会跟我一起上一些网课，也会跟我一起出去拍照。现在不说每次都拍得很好看，反正不管他拍得咋样，我都会觉得不满意，但至少偶尔还能够拍出来不错的了，还经常能够对我拍的照片指手画脚的。而且最近呢，他又在自学 PS， 学习修图，还说要超过我，哎，好怕怕呀。所以他拍得不好看只是没兴趣而已，只要他想拍好、感兴趣、认真学起来、好好学习，说不定呢就会拍得比你还好看啦。

0: 继续来看一下双鱼座的母亲发来的消息，她说会羡慕别人有会拍照的男朋友，哎，我好想分手啊，恨他恨自己不是360度无死角的盛世美颜，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分手了。要不然就是永远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去玩，拍照就更不必了。ZAM 他说这个事情我是感同身受的，自己每一次呢都把他给拍的帅帅的，让他拍的照片没有一张能看的，有的时候看到照片都怀疑人生了，自己长得有那么丑吗？还是他每一张照片都没有认真过，太忽悠人了，让我错过那么多好风景，浪费有多少表情啊，真的是无语了。我跟你说，就是找男朋友啊，找一个会拍摄，就是学摄影的或者是学美术的，我跟你说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没跑。有人为什么就学美术的也会拍得好，因为他们是对于美的有建立对美的训练和认知啊，画画好他审美就好。小女子发来消息，她说哎呀真的是生无可恋了，我165的身高耶，妥妥的给你拍出120的感觉，关键是人家根本不用美颜相机。哎，我劝你啊，就是妹子姐妹，咱们拍照的时候先不要用的美颜相机拍，它会拉低你的这个像素像素的，你还是最好用原相机拍，然后呢再用美颜相机去修。然后有一个哈哈哈，是一个男性朋友啊，他发了几张他给他女朋友拍的照片，的确很好看，你看这个光线这个角度这个构图，我真的是实名羡慕了啊，但是我觉得我拍的很好看啊，根本不存在难看不会拍照，根本不可能的。我男朋友要是拍成这样，我做梦都能笑醒的。看一下小金豆豆发来消息，他说不管去哪玩，我男朋友都有帅气的照片，都是我给他拍的，而我只有大头照。的确我发现啊，男生拍照有一个点，就是他特别想把你和别的景，就是比如说那棵树啊这个建筑啊融入进去拍进去，然后把你拍得特别小，就他挺会拍风景的，但是不会拍人像。但是这位男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啊，跟你过几十年的跟你结婚的可能不是这个雕像或者这个风景，对不对？是这个人物啊。还有啊，有一点呢我可以嘱咐给小姐妹们，你可以让你的男朋友一直一直的给你拍，就是让他一直按下快门，然后你呢就不停的旋转跳跃自娱自乐就可以了，总有那么几张照片你能选出来的，就不停的就是抓头发呀，看看这啊看看那啊45度角啊各种摆姿势就好了，静静的关注然后悄悄的转身。他说我以前就不会啊，然后呢慢慢琢磨慢慢学，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相机好镜头才会逼迫你不得不学习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呢太费钱了，手机的像素就完全够了。闲人李发来消息，他说我的男朋友基本上给我拍完的照片就是摆拍以后的自拍，然后再加上默默全部都删除，没有一张能用。用户5887他说尴尬了，我男朋友给我拍完之后我看照片很不满意，他就会说一点，哎，他说你的缺点暴露无遗，哎，你的优点遮遮掩掩的，然后还要不停的对他给你拍的照片指指点点的，说你的身材这不好那不好。这种人啊，果断换掉，下一个吧。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0: 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8: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
2: 保护生态环境有我，
8: 有我，
9: 有我，
8: 有我，
9: 有我。
1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1: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8: 让天空变得更蓝，
2: 让河水变得更清，
8: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12: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3: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2: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3: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2: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3: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2: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3: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2: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3: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2: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3: 跳出来
12: 说。

我在情人眼里你变成了东施呢。这两天呢在微博上就掀起了一阵分享自拍美照和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给自己拍摄的照片的对比照的风潮。不少的男朋友和老公拍出来的照片呢让网友表示说宁愿单身。在微博上大家都积极参与了，纷纷的贡献了自己的美照和囧照，网友们呢也是纷纷的现身说法，证明了自己可以从美女秒变丑女。还有网友表示说，其实啊，这就是自拍跟非自拍，化妆和素颜，修图和不修图的区别呀。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用户为男生辩护说，这才是他们真实的样子，那些自拍照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所以每当这些女孩子在看到男朋友给他们自己拍的照片之后，应该都有一种无法宣泄的怒火在熊熊燃烧，对不对？小飞侠他说，跟男朋友一起去迪士尼，男朋友帮我和唐老鸭拍合影，把我的腿拍的和唐老鸭的一样长，我身高172哎。还有柠檬小仙女他说，地铁站跟男朋友说，哎，我今天没化妆，你帮我拍一张背影吧，文艺一点那种。男朋友兴奋了呀，没问题，啥小小的事儿，让我坐电梯上，离远一点再远一点，拍完发给我说咋样，够文艺吧，我能说什么呢？他发过来我看了一下，只能够看到他一个小点儿。嘉义说，老公给女儿拍照每张都很好看，我俩互拍总是能够抓住对方最难看的瞬间，笑死了。后来呢我俩拍对方疯狂抓拍几十张，然后看看能不能留下有用的，可是每次看镜子都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傻呀，为什么拍照总是那么的传神呢？小紫发来消息，他说，去南京玩，梧桐大道和音乐台的拍照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回来我就刷到了，其实那就是摄影的像素蛋糕，标准的滤镜 PS 都是每张照片都一样，甚至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不得不说真的挺出片的，至少发朋友圈滤镜啥的色调都统一。不过呢20块钱一张，拍了7张花了140，有点心疼啊。对，这个我知道的，像素蛋糕的确是啊，你他拍出来就瞬间一秒出片，可以直接发朋友圈。我是在赛里木湖的时候拍过，我当时也并不知道是不是像素照片，拍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哎，这是我吗？脸都变样子了。好了，朋友们，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19度到30度，风力3级。再来看到的是伊师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22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6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23度到34度。再来看一下八师石河子市晴好的天气，18度到30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好的天气，12度到24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0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26度。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生难遇痴情人，他说真的崩溃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去旅游男朋友总是拍得特别丑，真的很心累啊，秉持着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的心情，结果呢看到他拍的真的没有办法忍，结果就是每次旅行的好心情呢都被他搞砸了，真的不知道是我长的原因还是他的拍照技术不行啊。之前也说过了嘛，如果你实在是很生气的话，就让他来承担找专业的摄影师来给你跟拍的钱也可以嘛，对不对？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玩啊，心情都很好，拍完美美的照片然后再去大吃一顿也很好啊。
来了个当事人，叫搬砖。

说我就是给女朋友拍不好的那种人，是真的不知道咋样拍，我感觉已经很好看了呀，但是女朋友觉得不行，真的不清楚女生的审美关键点在哪里。然后呢出去玩就冷暴力一天，好不容易出来玩每次都因为这个吵架，此时此刻就在冷暴力呢。

好了，朋友们，关于这个拍照不好看的事情，我觉得但凡啊，大家呢有点心啊，想去学习一下如何构图来怎么拍照好看，现在短视频教拍照出片的也非常非常多了，但凡你花个半个小时啊，都可以学的个在你原本基础之上能够提高它两三分没有问题的。只要你构图的好，剩下的 PS 啊就交给女朋友自己去 P。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啦。明天的北京时间的19点整到20点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周五了啊，陪伴各位的下班路，那就明天不见不散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

0: 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

0: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9.2% 和 9.2%。 特别是文

0: 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

0: 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2: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8: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 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

0: 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种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0: 何中友、薛兵，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兵团辖区部队和优抚对象。
1: 兵团深入挖掘本土非遗资源，深化兵地文化交流协作，激活非遗家新动能，让多彩非遗焕发时代光彩。
0: 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三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接力互律，代代更续。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29日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王刚、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兵团党委、兵团向驻兵团辖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何中友、薛兵等来到兵团军事部武警兵团总队机关，参观军史馆，走访基层单位，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鼓励他们练就过硬本领，强化使命担当，以优良作风推动部队各项工作，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在现役军人家属、优秀基干民兵、老复员军人、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家中和中友薛兵等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叮嘱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

0: 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拥军优属良好氛围。何忠友在走访慰问中指出，长期以来驻兵团辖区部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一流民兵队伍建设，构筑安宁巩固的强大边防，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何忠友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驻兵团辖区部队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抓实抓好练兵备战，不断增强能力本领，持续锻造敢打必胜、能战善战、随时能战的精兵劲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着力提升兵团民兵能力水平，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边境安全，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兵团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双拥工作，落实抚恤优待政策，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万平参加有关走访慰问活动。
1: 7月29日，2026至2027年度兵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65家区市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徐晓、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胜出席仪式并讲话。徐晓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年成长，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西部计划实施以来，300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接续投身兵团，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希望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传承兵团精神，在推进兵团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淬炼青春，增长才干，建功立业，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张文胜代表兵团党委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西部计划项目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希望志愿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爱党爱国的政治信念，锤炼担当重任的过硬本领，成就创新创造的突出业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贡献青春力量。兵团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健全保障机制，加强关心关爱。当日3533名志愿者奔赴兵团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等领域开展志愿服务。
0: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29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2026年兵团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活动在兵团直属单位举办。7位来自兵团各行业的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围绕戍守边疆、退役奉献、双拥共建等内容进行宣讲。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政法委书记朱雪冰出席活动并讲话。朱雪冰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宣讲团成员因深入宣讲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以及新时代强军新军实践和兵团退役军人新风貌，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要认真学习老兵事迹，见贤思齐，争当先锋。各级组织要

0: 扛牢责任，强化保障，以老兵为榜样，广泛宣传宣讲，推动形成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风尚。此次活动由兵团党委民兵办、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兵团军事部、兵团广播电视台、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协办。今年6月以来，宣讲团已在一师阿拉尔市、三师图木舒克市、八师石河子市开展巡回宣讲。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29日，兵团党委常委杨红兵为兵团教育局、兵团卫健委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杨红兵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守对党忠诚、立党为公的政治底色，坚守人民至上、惠民利民的价值导向，坚守实事求是、久久为功的实践准则，坚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标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杨红兵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把握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强化实干担当，抓好“十五五”发展规划落地见效，持续深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公立医院提质增效，要坚持民生为大，不断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布局，积极解决职工群众劫难筹盼问题，牢牢守住公平底线。要坚持隐喻并举，加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和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强化纪律作风建设，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实效。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地域文化资源优势，深入挖掘本土非遗资源，坚持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并重，持续深化兵地文化交流协作，激活非遗家新动能，让多彩非遗薪火相传，焕彩新生。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纪世东的报道。在十三师火箭农场刘焕军川剧变脸工作室，负责人刘焕军正耐心指导学员练习基本功，抬手灵动，转身利落，甩袖舒展，变脸惊艳，整套动作行云流水，韵味十足，一招一式尽显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精妙与深厚底蕴。学员黄玉祥：
2: 我今年4岁了，我特别喜欢川剧变脸，我的师哥师姐们也特别厉害，跟他们在一起学习，我感觉特别开心。
0: 2024年，刘焕军创办川剧变脸工作室，目前已吸纳近40名学员，年龄跨度从4岁至56岁。工作室坚持以艺育人，以文聚力，打造展示技艺、交流学习的平台。今年上半年，工作室已累计组织各类演出100余场次。十三师新兴式传统戏剧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川剧变脸传承人刘焕军：
3: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非遗传承下去，在兵团扎根，让更多的人喜欢川剧变脸。
0: 不止川剧变脸，秦腔这一经典传统戏剧非遗项目也在十三师新兴式落地开花。红星二厂秦腔自乐班成立20多年来，队伍不断壮大，成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戏曲文化的重要阵地。近年来，秦腔自乐班加强与地方剧团合作，定期开展排戏演出，把经典剧目送到兵地职工群众身边。哈密市伊州区二铺镇秦润园秦腔团团长杨平生：
4: 二铺镇秦润园秦腔团

0: 现在是和这个安昌出来办合作一起了。这个小姑妈我看特别的好，人又团结，力量更大。未来的打算就是把咱们这个秦腔继续发扬传承下去。
1: 走进七市幺二四团王志勇的高泉豆腐房，随着电动石磨匀速转动，缕缕清香弥漫整个院落。七市胡杨河市非遗代表性项目高泉豆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志勇。
2: 我做这个豆腐30年了，最难的就是一个锅烧和点浆，跟着天气的变化都不一样，必须要点到刚好的样子，这就是根据我们这几十年的经验来判断的。
1: 2021年，高泉豆腐制作技艺成功入选七市胡杨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志勇坚守纯手工制作，注册了高泉豆腐商标，并开发特色豆制品豆腐宴，推动非遗技艺走向大众餐桌，产品畅销周边多地。近年来，兵团深入推进文化润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浸润人心，凝聚民心。一批扎根师团的非遗项目，既守住传统文化根脉，又为兵地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传承人15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4个，各级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持续完善，非遗传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3: 从一棵树到万亩绿，王先华已坚守写就治沙路。在王先华的感召下，20、31团护林管护队伍不断扩大，目前已发展至14人。一批批年轻人主动奔赴沙海，接续守绿，将治沙护绿的使命薪火相传。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3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接力护绿，代代更续。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朱秀仙、苏俊豪的报道。茫茫戈壁，绿意来之不易，坚守尤为珍贵。经过20余年持续治沙，塔克拉玛干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交汇地带早已林木连片，生态向好。王先华用半生实践证明，只要不认输，再顽固的黄沙也能被锁住，在荒芜的戈壁也能重焕生机。这份甘于吃苦、久久为功的精神，感召着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加入护林队伍。31团护林员舒望菊：
4: 种一棵就想让它活一棵，并不是说我们种下去就不管它了，不管护它。这一棵树种起来了，我们看到它也会很高兴，让这片林子越来越好。
3: 沙海无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年防护林建成后，31团组建起一支8人的专职护林队伍。作为团队里驻守最早的老护林员，王先华心里十分清楚，种树难，长久守林更难。平日巡林途中，他主动向身边同事、年轻新人传授防风育苗、浇水、林间防火的实操办法，分享治沙护绿的经历，让年轻人明白每一片绿色都来之不易。
5: 我在里面怎么样干的工作，就是说浇水跟他讲一下，我也退休了吧，就是说交给总大伟他们。
3: 初心如磐，精神永续。这些年，31团治沙护绿的氛围日益浓厚，8人的护林队伍发展至14人。仲大伟是王先华一手带出来的护林骨干。2023年，王先华退休后，他接过接力棒，正式将家安在了沙漠边。
6: 他在这几十年的这个坚守，也是深深的打动了我。后来我做护林员以后呢，也是想着为黄沙治沙绿化这一块做出自己的贡献。
3: 22岁的舒望菊是护林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入职还不到半年。在日常植绿护绿的工作中，他深刻体会到王先华夫妻治沙播绿、守护绿洲的初心与担当。
4: 给我传授了很多经验，我呢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像前辈们一样保护这片树林，去种更多的树，让这片林子越来越好。
3: 一人独守沙海，点亮绿色火种，众人接力前行，筑牢生态长城。随着林地面积不断扩大，日常管护、补植、修复的任务也持续增加。每到开春，团场护林队都会集中开展林间养护、补苗造林工作。 31团护林队队长王长河。
7: 每年开春，我们都要来对这片林子进行布置布栽、灌水、防虫治虫。今年开春来，又来种了600多亩的那个梭梭林，去守护这片绿色。
3: 日复一日穿梭林间，亲手栽下的树、接过的滴灌带、走过的路，早已成了护林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片林带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绿，而是一个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31团护林队队长王长河。
7: 我经常也到林子里面来转来看，我得看到我哪些树是我栽的，哪个管道是我修的，讲起来也还心里感到开心，也很自豪，也很骄傲的。
3: 31团护林员王兴武。
8: 带着老一辈护林员的足迹，把这些树管护好、种好，就像他们经常说的，多一棵树就让沙漠多一片绿，团场的职工群众呢，就是多一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生活。
3: 大漠无言，青绿为证，坚守不息，星火永续。踏上新征程，以王先华为代表的31团职工群众将继续扎根沙海，植绿护林，筑牢大漠绿色生态屏障，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
9: 冰视频，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记者从兵团市场监管局获悉，目前2025年度棉花供检工作已全面收尾。2025年度兵团共有 9.8 万户棉农参与棉花质量追溯工作，纳入追溯管理籽棉 558.7 万吨，占兵团籽棉收购总量的 93.09%。 其中达到质量追溯补贴标准的优质籽棉 391.4 万吨，较上年增加 78.84 万吨，优质籽棉占比70.1%，同比提升0.6个百分点，棉花质量水平再创新高。
3: 7月28日，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兵团党委网信办主办的疆域兵团相约图木书课网络主播新疆兵团赋能型活动在30图木书课室启动。本次活动汇聚50余名网络主播及主流媒体记者下沉基层，实地走访失事生态建设、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一线，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全方位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弘扬兵团精神，为兵团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燕翔，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0: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9: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

0: 精彩瞬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新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军事行动？双方各有哪些考虑？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亲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这是2026年2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沙两国在伊拉克境内开展的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指责这些组织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命，以美国人员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并称这是在其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后采取的自卫行动。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这次军事行动？美国和沙特各有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美国和沙特这一次联手打击伊拉克国内的民兵力量，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它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最近两天伊拉克的民兵对在沙特的美军基地和沙特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所以美国和沙特是作为报复来打击伊拉克民兵的。那么伊拉克民兵根据沙特的说法，在之前伊拉克民兵也袭击过沙特几次，然后沙特自己也对伊拉克的民兵进行了打击，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拉克民兵一次都没有承认说他打过沙特，更没有承认说他打过在沙特的美军军事基地。那么沙特和美国这一次为什么要高调的回应呢？它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因为特朗普和伊朗最近几天停火之后，伊朗和那个美国之间的交火很少了，但是呢，周边的几支力量，一个呢是伊拉克这边打了沙特，另外一个呢是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打了沙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美国就觉得有必要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回应。大规模的回应呢，对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这个代价是沙特和美国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还没有开始打胡塞武装，沙特也没有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直接打伊朗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可能也还没有下的那个决心。所以呢，这时候正好就赶上伊拉克这边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的设施，所以挑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所以这是可能是它这一次采取行动的主要的原因。
1: 伊拉克准军事组织人民动员部队称，其在全国各地的总部遭到袭击，北部尼尼微省至少有8名士兵丧生，另有4名士兵受伤。伊拉克政府对此事会有怎样的回应态度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伊拉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是左右为难的，因为对伊拉克来说，伊拉克政府一方面要依靠伊朗，也要依靠美国，所以伊拉克政府这么多年来历来都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但是在伊拉克国内呢，伊拉克的民兵伊拉克政府他又管不了，民兵

0: 集团在伊拉克国内是一支国中之国、军中之军的力量。虽然伊拉克的民兵在名义上它是政府军的一部分，然后伊拉克政府也给他武器装备，也给他发工资，但是伊拉克政府实际上控制不了他。然后伊拉克的民兵呢，不只是这次在伊朗战争中，在之前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伊拉克的民兵也打击过美军。然后伊拉克民兵打美军呢，就让伊拉克政府很为难。如果伊拉克政府一方面呢，你要不你就是去镇压国内的民兵，镇压国内的民兵就有可能引起国内的武装冲突，因为民兵力量在伊拉克那个实力是很强的。你要不镇压，那你就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伊拉克政府每一次在过去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之后，伊拉克政府都是那个左右为难，一般就是伊拉克政府一边是给伊拉克的民兵施加压力，另外一边伊拉克政府也跟美国沟通。那么这次基本上态度也是这样的，伊拉克政府第一时间就说伊拉克政府要去调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那个谁打的，但是呢他很难采取实质性的军事上的行动。
1: 这次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美国和沙特打伊拉克的民兵引起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这跟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还是那个不一样。伊拉克民兵呢，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伊拉克民兵实际上在加沙冲突中他袭击美军也袭击过以色列，但是他的袭击美军和那个以色列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美国现在在伊拉克军事基地已经很少了，驻军也很少了，所以过去这两三年时间里边，在加沙冲突的初期伊拉克民兵曾经袭击过美军，但是后来就袭击很少了。伊拉克民兵他也在伊拉克国内面临那个很多问题的。在这一次伊朗战争中，伊拉克民兵也是打过几次沙特，但是最后都没引起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如果说伊朗和美国之间未来如果说爆发大规模冲突了，那么有可能那个带动伊拉克这边局势的变化，伊拉克民兵再次袭击美军和沙特。但是说如果伊朗这边和美国这边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能够引起整个地区局势变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三四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谈可能达成哪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以色列国土报此前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除了修复关系，双方还有哪些目标需要达成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搞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美以之间的彼此关系。 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

0: 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那么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这种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并且表达双方的立场呢非常接近，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1: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前有媒体分析认为，此次会晤或再度影响美方战争决策，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以色列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并且呢把以色列塑造为美国在本地区最可靠以及最关键的军事协作的抓手，使得美国呢来主动的寻求和以色列的合作，并强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在27号就明确表态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的来取得进展，要么彻底的失败。而28号又重申，如果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些呢都表明美国目前的暂停打击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打促谈的杠杆，而不是来彻底的转向和平。这也让以色列看到了机会，因为杠杆的临界点怎么确定，以色列的声音呢分量是很重的。内塔尼亚胡呢在临行前来抛出所谓的终极条件，也就是无论如何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样的一个战与核的临界点继续的向前推，迫使美国做出升级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但考虑到过去五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呢已经是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韧性是很强的，而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呢也正相应的有所下降，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特朗普手中。而制约白宫做出升级军事行动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呢是来兜售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方案，白宫大概率会选择性的接纳以色列的军事协作，但是具体最终动手的时间节点还是要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来做出最终决定。
1: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在当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新机制是否具有可行性？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阿曼提出的所谓参考马六甲模式自愿缴费地区联合管理的机制，说到底是要形成一种海峡共管，但伊朗方面要求的是对于海峡管理权的主导地位。伊朗呢可以接受同为海峡沿岸国的阿曼参与管理，但是主导权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而在伊朗眼中呢，虽然伊朗是在与阿曼进行会谈，但阿曼背后的是由美国以及地区多个斡旋国所在的一个多国的阵营组合。 所以阿曼提出的所谓共同管理实际上会被伊朗看作是允许域外力量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后期运营，这在底层逻辑上与伊朗所寻求的目标是相抵触的。

0: 所以尽管看起来伊朗和阿曼的方案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想要达成最终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呢，阿曼方案是希望两国要平均划分航道，而伊朗呢已经明确拒绝。伊朗要求海峡的入境航道全部由伊朗方面来进行掌控，实际上就是要将军事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的红利。另外呢，在现阶段实现海峡安全可靠的这些技术性议题，比如排雷工作，伊朗呢是不允许任何第三国的参与，这也和阿曼要求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呢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并且呢与美国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说到底呢，在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阿曼背后的域外力量，因此想要让双方能够将谈判深入的推进下去并达成框架协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会引发地区局势的新动向？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那么美国与沙特的军事行动和伊朗的打击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目前还有待当事方的进一步证实，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是否另外一方的后期反击也会局限在代理人层级，还是说会直接重燃美伊之间的直接对抗。另外呢，也就是冲突的烈度的降级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烈度下降但持续性上升的情况，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1: 那么近期关于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媒体的解读。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称是为了谈判考虑，但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才是美方暂停军事打击的重要原因。尽管特朗普本人极力否认，此事随即引发全球媒体广泛关注与解读。英国广播公司27号刊发报道，提出特朗普真的面临武器耗尽了吗的疑问。报道援引纽约时报消息指出，美方之所以暂缓军事升级计划，核心目的是避免本国武器库存进一步消耗，同时重申了特朗普否认弹药短缺的公开表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目前使用的防空系统中使用最密集的是爱国者系统。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消耗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为2330枚，每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约合2880万元人民币，而这些导弹将很难补充。此外，美国在冲突中还使用了一种更新更先进的萨德系统，其射程和拦截高度均优于老旧的爱国者系统，不过萨德供应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战前库存约为360枚，已发射了190至290枚。据《纽约时报》26号报道，美方高层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美国国防部部署在中东本就已经库存紧张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及各类防空弹药。美方虽具备重启大规模对伊作战的能力，但会大幅消耗美军中央司令部可用的拦截弹储备，这一风险让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充满不确定性，也是美方审慎推进军事行动的核心考量之一。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称，美军原本已敲定为期约2周的密集对伊打击。

0: 方案，最终行动被推迟。美方一方面希望为外交斡旋留出时间，另一方面也需充分评估大规模军事行动对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库存的冲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正式向白宫通报了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的现状。有分析人士测算，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至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剩余可用库存不足1000枚。同时，海湾国家防空拦截弹库存也在冲突中大幅消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防部的战备担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叫停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轰炸行动，理由是相关轰炸作战效果已达上限，既定打击目标基本清除完毕。与此同时，防空拦截弹库存短缺或将削弱美军及地区盟友的防空防护能力，两项军方建议最终成为特朗普敲定暂停空袭决策的关键依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智库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本轮美伊冲突已造成美军多款关键战备弹药大幅消耗，弹药库存补充、产能恢复需要较长周期。随着这场持续5个月的美伊冲突的发酵，也彻底暴露了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库存、可持续性及全球战略弹性的短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

0: 原则，依照唐代文学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总结出古琴二十四况。西山情况一书是古琴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清代琴论与古琴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西山情况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美乌为结束乌克兰危机还能做哪些外交协调工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自主生产拦截弹后，可能对俄乌战场形势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俄军持续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打击，导致乌军防空系统弹药消耗速度远不及西方的援助节奏。美欧现在在自身的库存有限，产能不足，对援助的批次非常的不稳定，导致乌克兰防空系统长期处于困难状态。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扩大弹药的供应来源，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减少外部政治波动对自身安全的冲击。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消耗战，如果能够实现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无疑会提升乌军的整体防御能力，支撑长期的战略对抗。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如果能够实现爱国者弹药的本土化生产，那么无疑会增强乌军的防空能力，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的效果，提升本国的国家战争潜力。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能够通过本土化生产爱国者弹药，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会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3: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即便是美方授权，乌克兰方面要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4: 即便美国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药，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仍不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这里面临着多重的结构性难题。首先，乌克兰面临着极高的技术壁垒。爱国者拦截弹包含精密的导引头、专用芯片、高能推进剂和火控算法，这些技术都属于美国高度保密的核心军工技术。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真正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造。其次，乌克兰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战火的冲击导致乌克兰现在难以有一个精密制造车间，相应的军工检测设备也大量的缺失，电力供应不仅不稳定，交通物流也是非常的困难，难以满足高精度的 导弹。

0: 生产工艺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大量的军工人才流失，技术工人短缺，也会限制这个未来产线建设的进度。此外美国还存在着这个严重的政策上的一些风险，在关键的零部件上，乌克兰还要严重依赖美国的供应，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弹药系统仍然面临着长期的难以破解的一些现实难题，需要各方的配合才有可能落地。
1: 泽连斯基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当地时间28号，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方上午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前，美国乌克兰之间是否真的有加快外交斡旋的意愿？双方能够在结束乌克兰危机进程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当前美国和乌克兰虽然都公开强调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重要性，但双方均无快速推进实质性和谈的真实意愿。对于乌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的保持欧洲、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增强乌军的战斗能力和防御能力，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乌克兰仍然坚持在领土赔偿、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刚正的诉求，因此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可能会与俄乌双方保持外交接触，但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可能不太可能。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资源现在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短期之内美国可能为了舆论做一些发言和表态，但真实的和谈可能还无法成型。在有限公都层面上，我们也可以预见美乌之间在谈判口径上谈判的底线上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乌克兰仍然坚持要赔偿安全保障，甚至要冻结战争，而美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希望不要激化矛盾不要使俄乌冲突失控升级。因此双方可能会在技术层面搭建一些沟通机制以及风险管控机制，防止俄乌冲突失控或者外溢。对美国而言呢，现在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的生产授权也可以给美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整体而言，美乌的外交互动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而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俄乌停火和谈判。
2: 高市早苗拟下月改组内阁，吸纳执政盟友日本维新党成员入阁，以稳定政局。高市还计划明年4月起降低食品消费税，相关举措能挽回支持率下滑的颓势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日本多家民调最新结果，高市早苗支持率目前跌至 49.2%， 这是他执政以来首次跌破 50%。 高市的支持率走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近期民众对政府修订皇室法感到不满，有 60% 的受访者认为皇室法修订尚未获得公众的理解；二是民众对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不满，近 60% 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应对措施未起作用。对支持率下滑，高市回应，我向来不被支持率数字冲昏头脑，也不认为现在有什么可反省的。高市的回应表明了他秉持着怎样的执政态度。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策。

0: 德语的分析。
1: 首先，高市在支持率猛跌的情形下发表此番言论，与当前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尚且具有绝对性优势有关。由于尚未面临非常严峻的执政危机，高市判断呢，这个阶段他可以忽视民意波动，也没有必要对抹黑门等丑闻进行回应，而是可以继续推进其既定主张。其次，高市的表态延续了其一贯的保守强硬执政风格，尽管支持率下降已为其内外政策敲响了警钟，但高市并未反省政策方向本身，而是将问题归咎于政策说明和执行层面。这表明高市仍将推行现行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政策路线，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而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再次高市的强硬表态也意在巩固其保守派支持基础。高市的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保守派选民，面对支持率下滑，他可能会通过强化安全保障、国家认同等议题，进一步凝聚其核心支持力量，而非向中间选民做出妥协。
0: 鉴于支持率显著下降，高市政府内部认为应尽早为内阁人事做出决定，展现出一种革新的姿态。高市日前透露，他将通过吸纳执政同盟日本维新党成员进入内阁，以实现更稳定的执政运作。吸收日本维新党进入内阁是出于什么考虑？能解决高市内阁支持率显著下降的问题吗？再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1: 根据日媒报道，高市有可能在今年的八月或者九月实施内阁改组。那此次改组的主要目的呢，是通过调整执政团队、强化政权基础来稳定支持率，并且为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改组的方向呢，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平衡党自民党内的不同政治势力，来争取更多党内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通过启用年轻议员和女性政治家，来展现内阁刷新的姿态，改善其执政形象。第三呢，则是推动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巩固执政联盟。那吸收日本维新会入阁，改变此前的阁外合作的模式，主要是为了深化双方的政治合作，进而巩固高市的执政基础。那通过让维新会成员担任阁僚，高市意在增强维新会对于共同执政的参与感，并且提升双方在国会的协调能力。不过，无论是内阁改组还是邀请维新会入阁，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支持率下降的问题。首先，高市在国会上强推通过副首都法案这一争议性法案，被指迎合日本维新会的利益。那么日本民众呢，对此也是表示质疑，认为政府优先考虑党派政治交易，而非回应社会的实际关切。如果高市进一步加强与维新会的政治绑定，可能会加剧民众对于高市政府的不满。其次，面对近期的熊本地震灾害，高市早苗与小泉进次郎的应对方式呢，也被批评为借机塑造形象、政治作秀、博眼球等等，也可能进一步损害其民意基础。此外，公民党和中道改革联合如果在今年秋季实现整合呢，也有可能对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
0: 高市政府内部也在积极讨论消费税减免事宜，计划本周宣布降低消费税。高市还表示将启动法律修正程序，计划从明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降至 1%， 为期两年。那么降低食品消费税这一措施能解决民众当下面临的诸多生活问题吗？继续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1: 高市政府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主要目的在于缓解物价上涨带来的民众不满，进而呢改善执政的支持率。但是这一措施呢，更多是属于一种短期纾困政策，难以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首先，减税难以抵消外部因素导致的物价压力。那么近期呢，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石油价格飙升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呢，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饱受物价上涨之苦，因此单纯降低食品消费税难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第二呢，是裁员问题限制减税政策的可持续性。食品消费税减税预计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持，但是日本政府长期面临高额债务压力， 稳定的裁员呢尚未明确。如果依靠增加赤字融资，不仅可能加剧财政负担，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第三呢，是减税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那当前呢，日本经济面临增长低迷，居民收入

0: 增长乏力、日元贬值以及财政压力加剧等等深层次问题。食品消费税减税也许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并可能促使高市支持率的一定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个政策呢只仅仅持续两年，如果在2029年恢复原税率，反而可能被民众视为再次大幅增税，到时候呢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 37.5% 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保护主义行为。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抢迫劳动为由，对巴西部分产品征收 12.5% 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 37.5% 的税率。巴西专家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4: 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
5: 美国的做法违背了世贸组织协议，美国并没有将关税措施建立在国际协议之上，而是建立在其国内法之上。巴西政府曾透露与美国举行过多次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但美国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基本上美国要求巴西投降和退让，但巴西无法接受。
3: 梳理美方此次加税的清单，不难发现咖啡、牛肉、原油等巴西大宗商品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而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则被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4: 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维特利乌斯，
6: 美国豁免了会对国内通胀产生冲击或在国内市场难以替代的商品关税，因此这轮增加关税更像是一个根据美国内部利益精准调教的谈判杠杆。
3: 在关税壁垒影响下，巴西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 13%， 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 9.4%， 创下1997年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巴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增幅达到 11.5%。
2: 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多家外媒对此进行报道，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来听详细报道。
7: 美联社28日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 2.0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日的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28日的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 报道称，美国和

0: 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28日报道，中方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态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4: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3: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5: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6: 项英，湖北武昌人，原名项德龙，1921年12月在武汉组织工人俱乐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湖北省。

0: 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至1928年，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委员。1928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9年2月，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为中共早期重要的工人运动领袖、资深共产党人。1930年8月，他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2月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作为中央的代表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刚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发布了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认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军系 AB 团要犯。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因此将段良弼、谢汉昌、李白芳等人开除党籍。但决议对富田事变的定性不同于总前委，认为这一事变不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是党内路线分歧的扩大化反应。为防止类似的事件重新出现，决议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和 AB 团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其中包括：
1: 第一，非群众路线的肃反做法，又使出现了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群众站在一边没有参与，于是使一般不明白的党员以及群众认为是一种派别的斗争。第二，盲动没有标准，没有分清 AB 团的成分，没有从各方面考察，只有逼供打的办法，结果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对反动派的恐怖，而是肃反机关造成的对群众的恐怖。决议还指出，对于那些工作积极、观点正确的人，就是有人鼓动他也不能随便打，如果真有嫌疑可另调工作来考察他，而对于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做谨慎的处理，不能说抓就抓、说杀就杀。
0: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的第11号通告，再一次重申了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通告指出，
1: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违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用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 AB 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 AB 团取消派及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
0: 对于参加富田事变的其余的人，苏区中央局强调，只要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等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而不能一律以反革命罪名加以处决。为此，项英特责成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立刻到河西苏区去把红二十军带回河东来，和赣西特委负责人一起开会解决相互间的矛盾。由于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冷静而正确的处理，各地放松了反 AB 的斗争，人人自危的状况有所改观。然而，平静只是暂时的。1931年4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派遣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以解决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在处理富田事变上的严重分歧。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早就对该事件做了定性， AB 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所以中央代表团的使命就是贯彻这一精神。一到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就着手大规模的肃反工作，参加富田事变的

人被重新逮捕，严加审问。同时，为更好地进行肃反，撤销了原有的各级肃反委员会，改设政治保卫处。于是，在这种极左的形势下，打 AB 团的冤假错案进一步蔓延和升级。1931年7月，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奉命返回河东的于都县平头寨，尚未来得及休息便被解除了武装。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到副排长以上的干部统统被逮捕，其中绝大部分被无情处决。红二十军解散，分别并入一三军团。原江西省委书记、赣西南红军和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李文林自然是厄运难逃。1931年7月，以混入肃反机关、陷害共产党员的罪名被再次拘捕，在受尽同志的折磨之后，于1932年5月被处决。一个月后，赣西南根据地的另一名重要的创始人李文林的战友加同乡赣西南政府委员段启凤亦被枪杀。在这一事件中，含冤致死的还有一大批赣西南根据地及红军的创始人：省行委常委、赣西行委书记王怀，他1927年3月就曾领导永新群众反击 AB 团的反共暴动，被誉为赣西南反 AB 团的第一人。赣南红军的创始人红二十军军长萧大鹏为创建赣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曾被我党誉为对于党非常忠实、能吃苦耐劳、接受党的指示努力工作的赣西南的群众领袖、赣西红军的开山祖师。赣西南行委书记丛允中组织领导过赣南农民暴动。红四团的第一任政委金万邦领导了著名的桥头暴动，创建过赣南第一支地方红军红十五纵队。赣西南大规模的肃 AB 团运动必然要波及到临近的闽西苏区。就在富田事变后不久，闽西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1930年1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肃反委员会，由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林宜珠兼任主席，各县亦相应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开展内部肃反。当时，闽西根据地出现的一些情况，为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发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提供了根据。自年底以来，闽西苏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外有敌军阀张真部的疯狂围剿和反动民团的血腥进攻，内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颠覆。由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红军作战接连失利，挫伤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在猛烈扩大红军的号召下，各县采取命令主义、指派、抽签或抓阄等手段，强迫工农当红军，引起群众的反感和不满。一时之间，红军队伍和地方上怪话连篇，牢骚满腹，悲观消极，甚至反水脱逃。按照左倾路线的标准，这些现象说明根据地的内部反动势力已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地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闽西的负责人仓皇失措地写道，在国民党团匪加紧进攻中，闽西的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及一切反动派别也一样活动。苏维埃政权确实像共产国际给中央信中所说的一样，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有些地方的苏维埃甚至被富农、流氓和反动政治派别的反革命分子混迹其间，从中把持领导苏维埃的工作。最后，闽西的负责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闽西还没有创立真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必须对之进行一番根本的改造，
彻底肃清反革命。

0: 分子。错误的分析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于是一场悲剧性的肃反运动就不可避免了。这年初，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通告，要求地方和军队开展纪念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活动。不久，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大会，会上，当会议主持者向听众介绍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是第二国际领导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时，吴卓哉等几名战士纯粹出于热情，在会场上高呼拥护第二国际。会场上某些政治触觉极其敏感的人听到这些口号感到非同小可，遂立刻报告了100团政委林梅汀。林梅汀反应极为冷静，他了解自己的战士绝不会是什么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他们喊出这样的口号只不过因为无知罢了，根本用不着以反革命罪来论取。见林政委不予理睬，报告者马上又奔向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正苦于肃反毫无进展的林一珠大喜，立即派人逮捕了反革命分子吴卓哉等人。自然林梅汀亦难逃厄运，闽西苏区的第一批十几名社会民主党分子就这样被捉拿归案。以此为契机，开始了逐步升级的肃社民党运动。1931年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裁判部接连发出第19、20号通告，指出各级裁诉委员会立即召集各区乡裁诉委员联席会议，检查过去的工作，加紧健全肃反组织，担负迅速肃清苏维埃区域的各种反动派别的迫切任务。通告强调，
1: 最近本政府和各地批捕大批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
0: 于是肃清社会民主党便成为闽西苏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2月27日，中共闽粤赣边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进一步指出，
1: 反对反动政治派别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国际社会党脱尘取消派的斗争，主要是要提出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揭露他们一切改良欺骗，暴露他们一切反革命的罪恶，要运用群众的力量消灭反动政治派别的组织和活动，加紧反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宣传，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
0: 林梅汀等人被捕后，肃反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刑审。因为林梅汀平日与傅百翠等联系较多，便认定傅百翠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极有可能还是闽西社民党首领。傅百翠1896年生于福建省上杭，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曾留学日本东京政治大学，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闽西的革命暴动，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12月在中共闽西一大上因意见分歧受到批评，便借故长期回家，后被开除出党。在肃反委员的严刑拷打之下，林梅汀等人只好胡编了一份闽西社民党特委的组织情况。特委书记傅百翠、宣传部长林梅汀、组织部长黄宏、特委委员江桂华、张德宗。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是二五减租、劳资仲裁、开国民会议。此外，林梅汀还供出了一大批与他们有关系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致使案情复杂起来。肃反委员会立刻根据这些口供拘捕社会民主党分子。3月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县湖港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大会设立了以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珠为首的 革命法庭，公开审判林梅汀等人。根据当事人回忆，被审判的人大部分伤痕累累，显然是被捕后受尽了拷打。第二天下午，林梅汀等17名社会民主党主犯被判处死刑，压制会场左侧的草坪，当场砍死。就这样，因一句错误的口号而被捕的十几名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四集。
1: 荒原上的野草绿绿的露了头，野生的沙枣树和胡杨树的树枝也爆出了嫩芽儿。官兵们端着脸盆和缸子，在被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点种。杨自胜干得既熟练又麻利，一看就是个干过农活的好手。金元龙情绪激动地走到杨自胜跟前，金元龙大声地质问：
2: 杨政委，我爱人怎么了？你要关他禁闭？
1: 杨自胜说：
2: 他打人，无缘无故打陈副股长，我不禁闭他禁闭谁？不这样我这部队还咋带？
1: 金元龙说：
2: 我不信他会无缘无故打陈副股长，你不能就这样不了解情况就把他禁闭起来。
1: 杨自胜说：
2: 不管什么情况，他打人就是犯纪律，我不允许在我们团出现这种犯纪律的事儿，要不我们团就会乱套。
1: 金元龙愤怒地说：
2: 政委，我觉得你身上就是有点军阀作风。
3: 你说什么？军阀作风？我这是军阀作风？
2: 对。
1: 杜班长走到禁闭柳月的地窝子的小窗口跟前，隔着窗户同柳月说话。杜班长说：
2: 柳月，你咋能打人呢？
1: 柳月懊悔地流着泪说：
4: 杜班长，你去跟杨政委求个情，我打人不对，我检讨，让他把我放出来，我被这么关着多丢人。
1: 杜班长说：
2: 好。
1: 杨自胜在点种，但他心已不在这活上了。杨自胜想了想，放下盆子，朝也在点种的陈明义走去。杨自胜走到陈明义跟前问：
2: 陈明义，柳月为啥要打你？
1: 陈明义说：
2: 政委，金元龙的家属我认识，他叫柳月，他打我是因为啥？这事儿我一时也说不清。他有个姐姐叫柳叶，是我的恋人，我听柳月说他三年前就从老家跑出来找我，可到现在连个音信也没有。
1: 杨自胜想起了什么，懊丧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2: 陈明义说：政委，怎么了？
1: 杨自胜说：
3: 我搞错了，他娘的，这真是乱套了。
1: 陈明义还想问，杨自胜摆摆手，懊恼地径自离开了，弄得陈明义莫名其妙。太阳升到半山腰，杨自胜干着活越想越不自在，他又放下盆子朝陈明义走去。杨自胜把陈明义拉到地头坐下，从腰间掏出烟荷包，用旧报纸卷了只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4: 河中有薛兵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兵团辖区部队和优抚对象，
2: 兵团深入挖掘本土非遗资源，深化兵地文化交流协作，激活非遗家新动能，让多彩非遗焕发时代光彩。
4: 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三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接力互律，代代更续。
2: 文化润江接硕果，非遗天才出新芽。7月30日上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启动。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司令员薛斌分别致辞。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援疆省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6届，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成为深入践行文化润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活动。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兄弟省市之间的文化交流，用非遗讲好新疆故事，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彩。活动现场，战卷风华、意韵非遗等表演，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呈现文化交融的魅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正式开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为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授旗。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将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诗歌里的非遗互动展演等特色活动，并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与交流分享，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兵团党委、兵团向驻兵团辖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何忠友、薛兵等来到兵团军事部武警兵团总队机关参观军史馆，走访基层单位，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鼓励他们练就过硬本领，强化使命担当，以优良作风推动部队各项工作，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在现役军人家属、优秀基干民兵、老复员军人、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家中，何忠友、薛兵等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叮嘱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拥军优属良好氛围。何忠友在走访慰问中指出，长期以来，驻兵团辖区部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一流民兵队伍建设，构筑安宁巩固的强大边防，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何忠友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驻兵团辖区部队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

0: 民心铸魂，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抓实抓好练兵备战，不断增强能力本领，持续锻造敢打必胜、能战善战、随时能战的精兵劲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着力提升兵团民兵能力水平，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边境安全，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兵团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双拥工作，落实抚恤优待政策，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万平参加有关走访慰问活动。
1: 7月29日，2026至2027年度兵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65家渠市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徐晓、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胜出席仪式并讲话。徐晓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年成长，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西部计划实施以来，300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接续投身兵团，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希望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传承兵团精神，在推进兵团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淬炼青春，增长才干，建功立业，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张文胜代表兵团党委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西部计划项目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希望志愿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爱党爱国的政治信念，锤炼担当重任的过硬本领，成就创新创造的突出业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贡献青春力量。兵团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健全保障机制，加强发展至14人。仲大为是王先华一手带出来的护林骨干。2023年，王先华退休后，他接过接力棒，正式将家安在了沙漠边。
2: 他在这几十年的这个坚守，也是深深的打动了我。后来我做护林员以后呢，也是想着为黄沙之沙绿化这块做出自己的贡献。
1: 22岁的舒望菊是护林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入职还不到半年，在日常植绿护绿的工作中，他深刻体会到王先华夫妻治沙播绿、守护绿洲的初心与担当，
3: 给我传授了很多经验。我呢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像前辈们一样保护这片树林，去种更多的树，让这片林子越来越好。
1: 一人独守沙海，点亮绿色火种，众人接力前行，筑牢生态长城。随着林地面积不断扩大，日常管护补植修复的任务也持续增加。每到开春，团场护林队都会集中开展林间养护、补苗造林工作。31团护林队队长王长河：
4: 每年开春，我们都要来对这片林子进行布置、布栽、灌水、防虫治虫。今年开春来，又来种了600多亩的那个梭梭林，去守护这片绿色。
1: 日复一日穿梭林间，亲手栽下的树、接过的滴灌带、走过的路，早已成了护林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片林带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绿，而是一个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31团护林队队长王长河：
4: 我经常也到林子里面来转来看，我得看到我哪些树是我栽的，哪个管道是我修的，想起来也还心里感到开心，也很自豪，也很骄傲的。
1: 31团护林员王新武：
5: 带着老一辈护林员的足迹，把这些树管护好、种好。就像他们经常说的，多一棵树就让沙漠多一片绿，团场的职工群众呢，就是多一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生活。
1: 大漠无言，

0: 青绿为证，坚守不息，星火永续，踏上新征程。以王先华为代表的31团职工群众将继续扎根沙海，植绿护林，筑牢大漠绿色生态屏障，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
1: 冰视频，
2: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0: 7月28日，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兵团党委网信办主办的疆域兵团相约图木书课网络主播新疆兵团赋能行活动在3师图木书课室启动。本次活动汇聚50余名网络主播及主流媒体记者下沉基层，实地走访师市生态建设、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一线，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全方位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弘扬兵团精神，为兵团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燕翔，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88.2

0: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请听广播剧《棉海丹心》下集。
2: 吴老伯，
3: 哎呀，不敢叫老伯，哎呀，我都退休了。
2: 退休了？哎呀，吴老伯，哎，我们不管你退休还是不退休，哎，我们就爱这么叫。
4: 哎，对对对，
3: 都是大家抬举我五元秀。哎，要不我一个被表姐骗到新疆的川妹子，哪有今天呢？
2: 哎呀，吴老伯呀，要我说呀，你表姐的功劳呀，那是大得很啊！哎呀，她不把你骗来，哎，我们就没有你这个全国的老伯了。哎，
4: 就是这样，
3: 你说的，
2: 吴老伯。今天你各路包饺子呀？
3: 对呀，黄元碧大姐90岁了，就爱吃这个饺子。
2: 哎呀，这个黄老太太。

0: 听说你有当官了。哎呀，
1: 不是官，是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哦，就是为下一代服务的。
0: 嗯，有你当这个主任啊，我们就放一百一个心，这样团里的娃娃呀就有福了。
2: 对，有福，有福了。
3: 是，
4: 对，副主任，团里的同志下午开关工委的会议，请你准时参加。
1: 知道了，好，走了。
5: 好，我们慢走啊。
0: 坐好，慢坐
1: 啊。好，
0: 主任慢坐啊。
1: 哎，好。
6: 老伴儿啊，回来啦！
1: 回来了，哎，
6: 你看谁回来了？
1: 哎呀，这屋子里除了我和你，难道还有神仙？
6: 哎，说不准还真有神仙呢！我告诉你啊，孩子们回来了。
1: 妈，
7: 妈，
1: 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7: 妈，看看你儿子的手艺。大刀回锅肉，
8: 妈，看看你女儿的手艺，麻辣豆腐。哦，
1: 好，好，好。哎，不对，不对，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不过年不过节的，还有我孙子孙女，他们在哪里啊？
7: 妈，您坐下慢慢说。
1: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要是我的孙子孙女有半点闪失，哼！我跟你们没完。
8: 啊，您先坐下嘛。
1: 快说怎么回事。
6: 来，咱把酒倒上啊。来，今天呀我们开个家庭酒会，就一个话题。哎，孩子们接我们两个老家伙去城里享清福呢。
1: 哎，等等。你们几个是串通好了的？
8: 不是串通。妈，你和爸爸辛辛苦苦一辈子，现在你也退了，该享受天伦之乐了。
7: 是啊，妈，这些年您老人家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和姐姐啊也没机会孝敬您和爸爸。
8: 是呀，
1: 现在怎么了？嫌你们的妈妈老了不中用了？
7: 不是。
6: 哎，老爸，老伴儿，你让孩子们把话说完嘛。
8: 妈，
6: 你着什么急呀？
8: 我弟弟的意思是您和爸爸搬到城里去住，一来呢养养身子，二来我和弟弟也好尽尽孝心啊。妈，
7: 就是呀，妈，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8: 对呀，妈。
1: 孩子们啊，难得你们一片孝心，可是你们的妈妈还有大事要做呀。
7: 大事？
8: 大事
1: 啊。是啊，大事儿。团里啊找我谈话了，让我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那一摊子事儿全部管起来。
7: 妈，您都这个岁数了，再说了操劳一辈子了，该享享清福了。
8: 对啊，
7: 让别人去干吧。啊，
1: 什么话呀。哦，没有组织的培养教育，有妈妈的今天吗？1970年到现在，这个地方我待了快50年了，有感情了。这里是妈妈的第二故乡啊。
8: 妈，您老人家千万别激动啊。哎呀，你看我和弟弟不是在和你们商量的吗？
6: 难得孩子们的一片心啊，老伴儿。
1: 这孝心我领了，但我哪儿也不去。前几年组织上在库尔勒师干休所给我安排了房子，我没去。为什么呢？舍不得这里的老老少少啊。你们姐弟俩，一个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一个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要是真有孝心就回来献献爱心，这里是你们的根呐。
7: 啊，真的假的呀？
8: 妈，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1: 这还差不多。
8: 嗯，
1: 哎，好，孩子们举起杯子。你们要记住，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感恩更是美德的延伸。

0: 我们的家就要这样干下去。
1: 妈，我们懂了。
2: 不久，两个孩子被武元秀双双召回，一个任中学美术老师，一个当棉厂测检员。他们明白母亲的一番苦心，决心把母亲的精神传承下去。
3: 大叔，
4: 哎，
3: 给吴老莫送饭去啊。
4: 哎呀，有什么办法呀？那棉田呀就是他的命，年轻时一天可以拾140公斤花，现在积采棉了他还不放心啊。
3: 哎呀，老莫就是老莫呀。
4: 哎呀，拉倒吧，就是这个命。
3: 哎呀，哦，大叔啊，吴老莫就在前面那个跳天里呢啊，你赶紧去吧。
4: 哎，好嘞好嘞，回头见啊，回头见。
3: 哎，好好好，回头见。
4: 老伴儿啊，
0: 来了。
4: 哎，来了来了。
0: 哎呦，
4: 吃了大半辈子花了，就不知道歇一歇呀你。
0: 哎呦，忙惯了，闲下来要闹病的。
4: 你这就是病。
0: 这病啊，恐怕这辈子都好不了喽。
4: 那就下辈子吧，我陪着你。
0: 老伴儿啊，过了大半辈子了，就这句话说的最有水平。
4: 啥水平不水平的，日子嘛就是这样的嘛。
0: 对头，日子就是这样的。
4: 我真是佩服你呀。
0: 哎，你今天是怎么了？
4: 你不像我从小就在塔里木河下边长大，这么艰苦你都坚持下。
0: 爸爸，老伴儿啊，你想说什么呀？
4: 我可能
0: 怎么？
2: 吴元秀怎么都没有想到，与他朝夕相处了一辈子的老伴儿患了不治之症，半年后老伴儿走了，武元秀的人生面临着又一次严峻考验。
0: 老伴儿，饭做好了，吃饭了。
5: 妈，爸爸已经走了。
0: 走了？走哪里去了？
5: 妈，您这是怎么了？
0: 老伴儿，老伴儿，你好狠心呐！你这样撇下我一个人就走了，
5: 妈，
0: 孩子们，我不哭了，你们坐下。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羊羔跪乳的故事，羊羔尚且知道回报母爱，更何况人呢？兵团就是我武元秀的再生父母，回报兵团，回报同甘共苦的连队职工，就是感恩，你们懂吗？
5: 懂。你不是把我和弟弟都招回来感恩了吗？
6: 妈，我们都是按照您老人家的要求做的。
0: 孩子们，难为你们了，今天妈妈还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儿。
5: 商量？咱们家的事儿我们一直都是听您的呀。
6: 对呀，就连爸爸生前也是听您的。
0: 妈妈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之后，又获得了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的称号，组织上给妈妈的太多太多了。我想为团中学的孩子们办点实事儿。
7: 实事？
0: 嗯，买些学习用品，对学习成绩优异、表现好的孩子进行表彰。
6: 妈，这是人家学校的事，你掺和个啥呀？
8: 早说话呢你。妈，您是想说自己掏腰包？
0: 是啊，咱家的钱是地里刨出来的，把它用在孩子身上天经地义呀。
6: 我不同意，爸爸走了，您老人家吃好一点穿好一点，这才是天经地义。
0: 儿子，我知道你是为妈妈好，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团里承包给我们土地，哪有我们的家的现在呀？所以
6: 你就去学雷锋献爱心。
8: 我觉得妈妈做得对，这是另外一层意义的感恩。妈，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吧，女儿坚决支持你。
0: 哎呀，还是我闺女理解我。
6: 妈。
8: 妈，
0: 孩子们，今天是3月1日，这些文体用品呢，是吴奶奶为你们买的，主要呢是想对学习成绩优异的、表现好的孩子们进行鼓励，所以你们得好好学习啊！
9: 最爱吴奶奶了，吴奶奶我爱你！
0: 哎，好好好。
2: 顾元秀2009年担任31团关工委副主任，每年6·1和学校开学季，他都出资购买文体用品，发放给需要帮助和品学兼优的孩子，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8: 妈，吃饭了。
0: 来了。
8: 妈，吃鱼。年纪大了，多补充点营养。
0: 哎，知道了。
8: 嗯，妈，你怎么不舒服吗？
0: 哎，没有，只是
8: 又去幼儿园了是吗？
0: 是啊，团部幼儿园设备简陋，消毒设施陈旧，连电视机都没有。
8: 明白了，你想清楚了？
0: 想清楚了。
8: 明天我就去给你取钱。
0: 好女儿。
8: 得，妈，咱们先吃饭。
2: 第二天，电视机、消毒柜、餐具、学习用品送到了幼儿园，吴元秀才踏踏实实地吃了一顿饭。10几年里，他奖励学生累计达8000多人次，

0: 吴主任，天太冷了，朝阳社区我们去就行了。
1: 对呀，吴主任，您年纪大了，回家暖和暖和吧。哎呀，
2: 说啥呢，
0: 你先回吧。
2: 这是我的责任，入户走访不能漏掉一户，这是我定的框框，我自己怎么能反悔呢？走吧，没事儿。
0: 好，走吧。
3: 哎，你们是？
0: 哦，我们是社区干部，这位是团关工委的吴主任。
3: 吴主任？哪个吴主任？
2: 你好，我是武元秀。
3: 哦哦，哎呀，你就是吴老母？
2: 对呀。
3: 哎呀，吴老母，你来就好了啊，我们的娃娃妈就可以不挨冻了。
2: 来来来，慢慢说，不要着急。
3: 不瞒吴老母说嘛，我们没有钱买煤，家里嘛，你看，哎，冷飕飕的。
2: 是很冷，冬天就这样凑合的。
3: 哦，吴老母，这是嘛，我的老婆黑了咕哩。
4: 吴主任，没钱买煤，屋子里嘛跟冰窖一样，孩子都发烧了。
3: 哎，黑了咕哩，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呢嘛？
2: 奥布利克私募买买铁，拿去，这是500块钱，先去买煤，我明天呢就去相关部门想办法。
3: 哎，
2: 拿着。
3: 哎，吴主任，哎呀，这个，哎呀，这不好吧？这个
2: 拿着，
0: 奥布利克斯莫买买铁，你就拿上吧，不然吴主任会生气的。
4: 吴主任，让我们咋感谢你啊？
3: 吴主任，
2: 好了好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等我的消息啊。
4: 吴主任，
3: 吴主任，谢谢了，太谢谢你了啊，吴主任。
5: 第二天，武元秀就到团相关部门为奥布利卡斯木买卖体申请了一套50平方米的楼房，但是要到了搬家的时候，奥布利卡斯木买卖体却犯了难，没钱交楼房款。
2: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哎呀，吴主任，哎，没有没有，哎呀，哎呀，没有啥问题。
4: 吴主任，我们家
3: 黑了咕哩，
4: 没有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
2: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演戏了，我知道你们家困难。来，这是20000块钱，去先把楼房的首付交了吧。给
3: 吴老母，
4: 吴主任，
3: 吴老母，哎呀，让我咋样子感谢你呢？吴老母，哎呀，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2: 不用客气，去交首付吧，咱们高高兴兴的搬楼房。
3: 哎，好，好，
4: 吴主任，
3: 吴主任，
4: 谢谢，
3: 谢谢了，谢谢您了。搬楼房了，哎呀，哎，黑姑娘，咱也不用挨冻了。
6: 老头子，老头子，哎，那不是吴主任吗？他来了。
3: 哎呀，黑姑娘，你高兴的糊涂了你。吴主任吗？去那个余立县，他去开会去了。
6: 瞎说，那不就是吴主任吗？吴主任来了，吴主任来了。
3: 哇，
2: 哎呀。恭喜恭喜，
3: 哎呀，
2: 吴主任，
3: 哎呀，吴老婆，哎呀，真是你啊，我想不到你来。
2: 我的会议提前结束了，我紧赶慢赶，哎，没晚吧？
3: 不晚不晚，你来的嘛，真正的好时候。
4: 吴妈妈，谢谢你，吴妈妈。
2: 好吗好吗，我又添了一个维吾尔族的闺女啊，
4: 这是我海里姑里的荣幸。孩子们，快叫吴奶奶好。
3: 喂，赶紧叫吴奶奶。
2: 奶奶好，
3: 奶奶
2: 好，好，
4: 快点，
2: 孩子们好。
5: 武元秀一直开展帮助贫困生重返校园、帮教结队、大手牵小手、校外辅导站、老兵讲堂等活动，帮教失足和后进青少年6名，为700余名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做过报告。2020年10月1日， 我来到阔别多年的三十一团，在团部农贸市场，我目睹了这位老模范的风采。
7: 杨皮子，杨皮子，
2: 咱们这个农贸市场不容易啊，有今天都是大家伙的功劳。
0: 哎，武老婆，我们知道啊，虽然这个农贸市场是你承包的，可不但不赚钱，每个月你还倒贴呢。
8: 就是啊，
0: 我们都知道的嘛。
8: 知道，
2: 你们都知道啊。
9: 哎呀，别的不说呀，这光每天的这个垃圾费啊，就得500块哦，还有那两个保安的工资，哎呦，又是一大笔钱。
10: 就是，
11: 给团里反映，哎，减少些成本费嘛。哎呀，
2: 团里现在还不富裕，为了咱们农贸市场的未来，我贴补些，暂时度过难关，这没有什么的。
9: 就是，吴老伯呀，你太好了。
2: 行了，再说我的钱都是土克拉里刨出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0: 吴老伯，
9: 哎呀，
11: 我们真佩服你了，
0: 佩服你、啊，
11: 真是佩服你啊！
2: 不用这么讲，市场现在有这样一个局面。

0: 都是你们大伙知识的结果呀。
1: 吴老莫呀，你就别谦虚了。
2: 对对对，
1: 我们商户这个行李啊都有一本账的。
3: 对对对，
4: 我们行李啊
3: 都有一本账。
2: 都有一本账。
0: 好了好了好了，回家吃饭回家吃饭。
2: 再见啊，
3: 一本一本。
5: 这就是我的朋友武元秀，他的身板依旧硬朗，性格依然爽朗。退休20年来，每个月他都下到全团15个基层单位，督查关工委工作目标进展。一个70岁高龄的老人，不遗余力献余热，凭借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不改。兵团是一个大熔炉，锻炼意志也净化心灵，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在这里都能找到人生。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棉海丹心》，策划桂嘉欣，编剧王安润，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叫我怎么样呢？就说现在吧，王满银在这个工地上接受劳教，除过累得撑不住外，其他事他满不在乎。推车子的时候，他把旧制服棉袄的襟子敞开，露出一件汗淋淋的褪色桃红线衣，线衣还像城里人一样，下摆塞在裤腰里，一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流满了汗道道。他只好不时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泥帽揭下来，开一把脸，开完了再戴到头上。有时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嘿嘿，怕什么？他经见的世面多了，除过没偷人，他什么事没做过，扛过枪，耍过赌，走州过县做过买卖，也钻过两回别人家媳妇儿的被窝，并且还欠众人一屁股账，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得跑到外面去躲债。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今还在乎这？他们村叫个罐子村，他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去他的，破罐子破摔，反正总是个破了。不过说是这么说，满银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心里还是有点怵，他那没吃过苦的身子一天没下来，浑身就已经疼得像皮鞭抽过一般，他不知道这洋罪还要受多少日子才能完结。他在心里臭骂那个河南手艺人，几包老鼠药害得他现在吃了这么大的苦头。王满银想，这还不如让做班房嘞。班房里虽说不让乱跑，但闲呆着不用劳动。当然，据听说就是一天不给多吃饭。反正他饭量也不大，只要闲呆着，少吃点儿也没什么。
1: 王满银实在跑不动了，他瞅空瞧了瞧其他十几个犯人，看见他们也都累得撑不住架了。其中有个妇女，大概四十来岁，腿已经开始一瘸一跛。听说这女人是牛家沟的母老。

老虎，他自留地畔上种了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他就双脚跳起，把大队书记臭骂了一通，队里就把他推荐到这地方来了。王满银寻思，我得想点办法，让装土的人装慢一点，我就能多歇一会儿。但除过他丈人，其他三个小伙子不知是哪个村的，他不认识。至于老丈人，虽然看来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倒也不专意整他，一直不紧不慢装着土，只是脸像霜打了一般黑森森的，也不看他一眼。是的，他给老丈人丢了人，他现在恨他。他实际上不是这阵恨，多少年来就一直恨着他。王满银突然想起，那天在石歌节卖完老鼠药后，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包大前门烟，还抽得剩几根，就在棉袄兜里揣着。他想，敢不敢把这纸烟偷偷给几个装土的生人塞一根呢？只要他们接了烟，说不定就会对他宽大一些了。他想，这些人是奉命行事，又不是当官的和扛枪的，说不定还可以贿赂一下。如果他是这些人，这些人是他，给他一根纸烟，他肯定就不会和这些人过不去了。试试看吧，说不定能顶点事儿。俗话说，人活七十，谁不为一口吃食？当王满银送完一回土又返回来的时候，见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一边眼睛瞄着远处，一边笑嘻嘻地把烟递到这几个后生面前。这几个人先愣住了，又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互相间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有门！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程氏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住，很快装进了自己的衣袋里。现在不敢抽，等到歇工时，谁能知道这烟是他的还是王满银的？另外两个一看这个也当了叛徒，他们也照样做了。当然满银没敢给老丈人，他看见老丈人狠狠瞪了他一眼。王满银也不在乎，心想，瞪什么眼嘞，你老人家没看见你这个女婿精能着嘞。这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当知道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并且侮辱性的让他来给王满银装土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恨着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52年来，他没有过几天快活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他只是拼老命挣扎，让后人们像一般庄稼人那样不缺吃少穿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儿。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烂衣薄裳，少吃没喝，在学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大儿子本来是念书的好材料，结果初中也没上，13岁就回来受了苦，帮扶他支撑这个家。儿子算算已经23岁了，还没个媳妇儿。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经娶过家了，但他拿什么给孩子娶呢？现在娶个媳妇儿，尽管公家反对出彩礼，哪个又能少了千八百？哎，话说回来，人家养大一个女儿也不容易，千八百又算了个什么？

0: 谁家的女儿能像她的兰花一样白白扔给了二溜子？当然，话又说回来，这样一笔娶亲钱对她来说大的简直太可怕了。另外，就是能娶回来个媳妇儿，又往哪里住呢？全家一眼土窑，他老两口和快80岁的老母亲住着，少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土窝窝安身。两个念书娃娃星期六回来，只好到河对面金俊海家里借宿，没力气再打几孔土窑洞啊。本来他家占有一块多好的崖室，米家镇的米阴阳，当年在罗盘上看过这地方，说土脉风水都是双水村最好的。可是少安当个生产队长没什么空子，如果父子俩因为打窑误了冬工，一年下来又要出粮钱，再说就是钻下两个土洞子做门窗的钱又从哪里来？这穷山穷水长不起来树，木料贵得怕死人。但所有这些愁肠事加起来，也比不过他对大女儿兰花的熬煎。死女子当初不听他的话，硬是跟了罐子村这个二溜子，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想起女儿拉扯着两个孩子，一个人在门里门外操劳，嘴唇一年四季缀着白泡，手像男人的手一样铺满老茧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在山里抱住头哭半天。他更心疼两个小外孙，这是孙家的第三代人呐。为了不让娃娃们受苦，他几乎满年四季让这两个亲爱的小东西住在他家里，这当然又给他增加了大负担。可这没有办法呀，如果这两个孩子有个好父亲，还用他操这么大的心吗？孙玉厚现在机械地拿着铁锨往架子车上装土，驼了背的高大身躯尽量弯下来，他不愿让众人看他，他也无脸看众人。他真想抡起铁锨把眼前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婿砍倒在地上，你成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嘞？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在家里希望成个甚了？孙玉厚想，等收工以后他回家吃点饭，就到罐子村走一趟，把猫蛋和狗蛋接回来。他并不知道他女儿抱着两个娃娃已经到他家里了。
1: 孙玉厚的家里现在乱成了一团，兰花正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给他妈叙说扛枪的人怎样把他男人从家里拉走了。这个善良的不识字的女人根本不能判断这种事的深浅。起先兰花以为人家要把她男人拉出去枪毙呀，直到后来村里人才告诉她，王满银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兰花于是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香挡定，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了娘家的门上，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她男人。兰花现在其他什么事也不考虑，只关心她男人的命运。听双水村的人说，现在四个人装土让她男人推着车子跑，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罩着，她的心都要碎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这不几天就把他的命要了吗？还听说人家强迫他父亲给买银装土，父亲是个爱面子人，说不定会臊得寻了短见。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他弟弟少安不在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少安在，众人心里还有个依托。可是少安到米家镇办事去了。顺便说说，这米家镇虽属外县，但旧社会就是一个大镇子。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点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石歌节没有，也不到他们原西县城去，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置办。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货源也比他们县城齐全，不光有本省的，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货物。但孙少安不是到米家镇买东西，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

0: 逃。不知道内情的人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叫声，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下人了。这阵势可把后炕头上的玉后他妈吓坏了。这位清朝光绪23年出生，现在已经快80岁的老人，好几年前就半瘫在了炕上。他现在惊恐地眨巴着一双老红病眼，看见一家人嚎哇哭叫，不知发生什么天大的灾难了。他的耳朵顶不了多少事，根本听不明白他孙女正给他儿媳妇说些什么。他只从这些人的哭叫和脸上的表情知道家里有了灾事儿。他用微弱的声音不断在后炕头上对前炕上的这两个人发出一声又一声的追问，但前炕上的两个后辈只顾自己哭，而顾不上对他说。他急得对这两个人咒骂起来，后来似乎看见儿媳妇扭过头给他说了些什么，但他没听见。等他再准备听儿媳妇往明白说的时候，儿媳妇的头又扭过去和孙女说去了。这一老阵儿，他似乎只模模糊糊听见了一个枪字。
1: 枪？难道世事又反了？从民国年开始，他就经历了无数次世事的反乱，他已经记不清他娘家和夫家两族人中有多少人在这些反乱中丧了命。难道在他睡到黄土里之前还要看一回死去亲人的难肠吗？现在是什么人又反了？队伍到了什么地方？如果已经离双水村不远的话，家里的人为什么还不快跑？坐在这儿哭什么嘞？男人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能跑的赶快跑吧。他是跑不动了，他也活够寿数了，一枪打死就不要再受这活罪了。啊，大概是家里的谁已经叫白军打死了，他们现在才不跑。谁嘞？老太太在心里开始一个一个点家里的人，尽管许多原来的熟人他都忘了，但家里这些人他不会遗忘一个。家里在门外的人他算得来，玉后他早上不是还在家吃饭来着，玉婷他已经超过当兵年龄了，那么看来就是孙子中的谁发生了凶险。玉婷的三个女娃娃，不会的，玉后两个上学的还小，估计不会去打仗，他们还不到征兵年龄。这么看来，这必定是少安了。对了，这娃娃今天已经一天没见面了。天哪，昨天还在眼前，难道今天刚出去就上了火线？刚上火线就……老太太一想到她的孙子被枪打死了，就在后炕上放开声哭了。
2: 我那苦命的安安呀，我那没吃没喝的安安呀，我那还没活

少平的奶奶看见前炕上兰花母子俩都扭过头对他说话，他虽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但他看出是让他不要哭了。鬼子孙们，安安死了，你们哭为什么不让我哭？你们亲他，难道我不亲他？老太太不管他们说什么，只管哭他死去的安安。这时候少平和兰香进了家门，看见他两个进来，除过老祖母继续哭外，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止了哭声。少平掏出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塞在两个外甥手里，猫蛋和狗蛋

0: 高兴的赶紧就往嘴巴里塞。少平看了看脸上糊着泪痕的母亲和姐姐。
1: 哭什么泪？事情出了，就按出了的来。
0: 兰香什么话也没说，悄悄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他帮不了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些麻烦。他看见母亲和姐姐坐在炕上哭，知道猪还没喂，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呀。大哥每年开春都要借钱买只猪娃，一家大小相帮着喂到年底，肥得连走也走不动。过年家里从来没杀过猪，为了换个整钱，都是活卖了。这猪钱就是第二年全家人的银行，包括给他和他二哥交学费、买书和一些必须的学习用具。兰香走后，少平才发现祖母还在哭，而且看见他一个劲儿用手势招呼他到他的跟前去。少平赶紧上了炕，蹲在坐着的老祖母面前，准备把他从那一堆破烂被褥里扶起来。少平以为奶奶要上厕所，立刻示意他姐赶快把门外的便盆拿进来。这一下，兰花和他母亲的注意力才转移到老人这一边来了，赶紧寻便盆，生怕老人把屎尿屙在炕上。老太太现在仍然在为死去的少安哭啼，她一边哭一边生气地用手势制止他们给她找便盆，并且对兰花母女先前不给她说明灾祸而现在又误解她的意思，在脸上表示出强烈的愤慨。她声音沙哑地哭喊着：
2: 我的安安啊！
0: 然后用一只手揪着少平的领口，让他尽量挨近自己。老太太哭着问少平：
2: 把安安打死在什么地方了？
1: 什么？
0: 少平大声问，他没听清奶奶说什么。
2: 安安的尸首拉回来了没？
1: 哎呀，我哥哥好好的嘛，谁跟你说？
2: 他们说枪打了，那么 把谁打死了？
1: 谁也没死，都活着嘞。
2: 那你妈你姐哭谁嘞？
1: 是我姐夫，他……
0: 少平一下不知怎样给焦急的老祖宗说清楚这事儿。
2: 你姐夫怎了？
0: 老太太一下子不哭了。哦，使他宽慰的是最亲的人没出事。对他来说，兰花的女婿虽然也重要，但终究没家里其他人重要。少平仍然不知道怎样给奶奶说清他姐夫的事，就只好随口说：
1: 他犯了点错误，人家让他劳教。
2: 劳教？
0: 老太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少平忍不住笑了。少平他妈已经下了炕，对儿子说：
2: 你就给奶奶说什么事也没，
1: 你和我姐哭，她看见了能哄了吗？
0: 这时候老太太更急了，指着脚地上吃糖的猫蛋说：
2: 吃猫蛋？她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吗？是我姐夫。
0: 老人看来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他瘦手紧紧揪着少平的领口追问道：
2: 你姐夫出什么事了？猫叫是怎了？
1: 不是猫叫，是劳教。就像学生娃调皮叫先生训了一顿。
0: 少平急中生智，即兴想了个奶奶可以明白的解释。
2: 哦，
0: 老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瘦手把少平的领口放开，疲倦地闭住了眼睛。他这下听明白了，嗨，还值得老老小小哭一场。就是会先生常拿铁戒尺把念书娃的手都打肿了，肿得像发面馍馍一样，训一顿算个什么。一场异想的恐怖在老太

0: 在他脑子里消失了，像往常一样，他即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少平现在才想起，他还用润叶姐给他的钱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和一瓶止痛片嘞。奶奶浑身都是病，尤其是眼病，已经害了许多年，家里买不起药，奶奶也不让买，终于拖成了慢性病。记得小时候，在每个夏天的早晨，少平都要和兰香到野地去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来，淋在奶奶的眼睛上。奶奶说，这比点眼药水都舒服。有一次，早上露水不多，她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兰香那时还小，在家门口不小心绊了一跤，把草叶上的露水珠洒光了，急得兰香哭了一个早上。自从亲爱的奶奶不能动弹，全家人都很伤心。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先端给奶奶的，他们几个孙子更是对奶奶有一种无限依恋的感情。他们每一个人，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少平给奶奶把被子围好，就从炕上跳下来，对脚地上已经乱得不知该干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
1: 姐，你先给咱做饭。妈，你把咱的高粱和黑豆装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我一会儿给姐夫送到民工大灶那里去。晚上你和姐姐在这窑里住，如果我哥不回来，就叫我爸住在他的小窑里，我和兰香都到金波家去住，万一我哥回来，就叫他到队上的饲养室凑合一晚上。少平冷静地给没了主意的母亲和姐姐安排眼前一些最当紧的事。他回到村里时，就听说哥哥去米家镇给队里的牛治病去了，父亲此刻又没回来，而且父亲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了极点。眼看天就要黑了，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要求少平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他已经长大了，应该对家里承担起责任来。想想看，哥哥在他这个年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门外，都已经大事小事一身担了。母亲和姐姐立即按少平布置的各干其事去了，他们现在急需要一个领导人。此刻少平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昂扬的状态中，以前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一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站立，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经受捶打，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地强有力起来，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他已经看过一些书，知道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多的磨难。少平现在从箱盖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把昏昏然的老祖母摇醒，把药瓶举到老祖母眼前说：奶奶，看我给你买的药，这是治眼睛的，这是止痛片，浑身什么地方疼的时候你就吃一片。老人的红病眼顿时一亮，塌陷了的嘴巴蠕动着，吃力地抬起一只瘦手，在少平的头上抚摸了半天，只是哽咽地说：
2: 我平平长大了。
1: 奶奶，你把头抬起来，我现在啊就给你点一滴眼药。当少平给奶奶点完眼药后，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默然地溜下炕来，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少平在心里说，奶奶，如果我长大了有办法了，你还活着，我一定叫你好好享几天福。这时候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全家人顿时都停止了干活，瞅着他的脸色，想知道外面的事态究竟怎样了。孙玉厚脸黑森森的，一句话也没说，把铁锨搁在门背后。家里的人看他这个样子，谁也没敢言传。兰香不知什么时候又出去捡了一筐柴火，这时悄悄地从门中进来，又悄悄地去灶火阁楼里倒柴去了。孙玉厚站在脚地上，烟锅在烟布袋里不停地挖着，也不看别人，说，把家里的粮食准备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来。少平轻轻说，这些我都让妈妈准备好了，我一会儿就给姐夫送过去。孙玉厚扭头看了看儿子，脸色缓和了下来。他并不是心疼那个爬熊女婿，只不过这类事总得要他管罢了。不，他是在内心感谢儿子能看见他的死活，把这些他多么不想管的事替他管了。这时孙玉厚似乎才发现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是啊，瞧他的身板，像他哥一样高高大大了。哎，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肌瘦了一些。说实话，玉厚老汉在心里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明理，长得茁茁壮壮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现在天已经麻糊糊的了，少平他妈突然惊慌地在锅台边叫道，
2: 哎呀，我的天，我这死人咋忘了喂猪了？
1: 孙玉厚一听就火了，正要开口数了老婆，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阁楼里说，
3: 妈，猪我已经喂过了。
1: 窑里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13岁的孩子，他正从筐子里往出倒柴火。兰香不知什么时间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火了，足够一两天烧的。可爱的兰香默默地做着他能做的一切活。孙玉厚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按说兰香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娇惯一些，可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给他扯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现在他已经到石歌节上了初中，身上还七长八短地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孙玉厚难受地从窑里走出来，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不停地挖着旱烟袋，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失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庙平山。山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没高一尺也没低一尺，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生活共团圆，喜庆啊，不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保卫处长跟几个保卫干事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这很可能是敌对势力制造的政治事件。事情报到李云龙那儿，李云龙火了，他一拍桌子，话很不客气：你们保卫处干嘛吃的啊？迟迟破不了案，说明你们是笨蛋。依我看，从保卫处长到下面的干事都给脱了这身军装转业，部队里不养你们这群废物。政委孙泰安对保卫处长说：你们准备怎么破案呢？总不至于到地方上请公安局协助吧？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刚刚被李云龙骂得狗血淋头的保卫处长心里很不服气，但是又不敢顶嘴。他的肩章上刚添了一颗星，成了上校，总想在工作上搞出点成绩来。可谁知这一晋升就赶上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儿，一台水泵不值钱，算不得大案子，但是这么大的一个铁家伙竟然悄无声息的在戒备森严的军部里消失了，那这问题就严重了。按逻辑来推理，既然作案者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这么笨重的东西，那么绝密文件跟枪支弹药，包括一号二号首长的脑袋，总比水泵好带吧？想想都觉得后怕呀，这难道是一般盗贼干的？保卫处长的思路牢牢定格在政治事件上，他说：军长、政委，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失窃案，很可能是敌特分子干的，而且是里应外合。我想先调集所有在军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过一遍筛子，然后再找出重点进行突击审查。李云龙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什么敌特分子？人家特务是不是吃饱撑的啊？费了半天劲偷一台不值钱的水泵，那照你推理，是不是蒋介石要教菜园子缺水泵啊？冒着生命危险偷出去，再专门派一辆军舰运回台湾，屁大一件事就往政治上扯，又想搞政审人人过关。我就奇怪了啊，这支队伍从红军时仗不会打，就会整自己人，成天把心思全用在这上面了。你有能耐战场上立功去啊，这才算个军人，算条汉子，别净靠着整人立功，那叫什么？那叫不走正道。政委孙泰安见李云龙怒不可遏，越说越出圈，连忙打圆场：啊，老李啊，我看这件事情以后再议吧，先让他们回去，咱们不是还要开会吗？保卫处长退下去之后，孙泰安说：老李啊，有些话何必说那么明白，尤其是对你的下级，心里明白就行了。咱们是老搭档了，要是换个人我就不说了。苏区时杀 AB 团，杀托派，延安整风，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狠呢。党内缺乏民主空气，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我这个职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你我都无能为力。别说咱们了，彭老总怎么样？井冈山时就唯我彭大将军，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长、元帅都没用，一句话不就成了反党分子了吗？要说他反党，那鬼才相信呢。可谁敢说话呀？现在这形势，最好还是少说话，言多语失啊。哼，只要我李云龙在位一天，我的部队里面就不许有靠整人吃饭的混蛋。谁想整人，就给老子脱了军装滚蛋，没啥了不起的，反正老子的乌纱帽不大，丢了也没啥可惜的，大不了老子回家种地去。孙泰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你呀，这脾气也就是沾了能打仗的光了，总有老首长护着你，不然冲你那脾气，别说当军长，这么多年的运动，你老兄能活下来呀就算不错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以后可是没仗打了，你的价值还有多大呀？嘴上再缺个把门的，还有哪个老首长再护着你？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李云龙这脾气改不了了，老子也不想改。李云龙带着警卫员小吴来到梁山分队的驻地，悄悄的，谁也没惊动，背着手溜达进菜园子。菜园子里种的全是红薯，看来灾年没人种蔬菜，都是先顾肚子吃饱，什么生产周期短产量高那就种什么。红薯秧子长势不错，绿油油的，地里面湿漉漉的，像刚浇过。李云龙四下看看，发现这块菜地的地势较高，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河。他眼珠转了转，突然笑了，他问小吴：嘿嘿，小吴啊，你猜猜这浇菜园子的水是怎么来的？
1: 军长，菜地地势高，河水的水位又低，要想浇地只能靠人力挑水了。 哼，我就不信段鹏跟林汉这两个小子有那么勤快，他们能下死力气去挑水。咱们找找看，这里面要是没明堂，我就不姓李。
0: 小吴走到灌渠的尽头，发现有个四方的水泥砌的池子，看样子水是从池子里面涌出来的。李云龙说，
1: 动动脑子，这池子下面总不会是个泉眼吧？
0: 小吴困惑地说，到底是哪儿来的水呢？
1: 笨蛋啊，你就不会动动脑子？这水是从别处引来的，这池子下面埋了暗管。
0: 他们来到小河边，发现有一座砖砌的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河边，猛一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似乎是看守菜园的人住的。小屋的门锁着，窗户也被薄木板封死了，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再仔细看看就有些名堂了，小屋靠河一侧的陡坡被挖空了，河水直接引

0: 到小屋下面，小屋下面有什么东西就看不清了，因为外面乱七八糟的钉着一些破木板来遮挡住人的视线。李云龙笑道，干吧，段鹏这小子的狐狸尾巴就藏在这儿呢。
1: 哦，军长，我明白了，这是个水泵房，
0: 河水从小屋下面被抽进暗管，再通过暗管从水池里面涌出来，就好像是水池里有个天然的泉眼似的。
2: 嗯，没错，伪装的不错，连电源线都埋在地下了。段鹏跟林汉宁可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偷水泵啊，偷完水泵搞暗渠搞伪装，也懒得去挑水浇地。小吴倒是很佩服，哼，还是人家脑瓜子灵，像俺这种榆木疙瘩脑袋，整死俺也想不出这招来，只能下死力气去挑水。此时段鹏跟林汉正带着战士们在海滩上训练，训练科目是徒手夺刀，战士们两个人一组，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正打得水花四溅，除了匕首是橡胶做的假刀之外，其余的那可都是真踢真打，连护具都不带，有的从浅水打到深水区，在水下厮杀的难解难分。有两个战士水淋淋地爬上岸，一个捂着流血的鼻子，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3: 下手真黑，哎呦，哪儿软乎你往哪儿打。
0: 占了便宜的一方则表现得很谦虚，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办法，谁让咱这拳头太硬了呢。
0: 段鹏和林汉见李云龙来了，连忙跑过来敬礼。
2: 李云龙绷着脸，你们分队的副业搞得不错呀。
0: 这两个家伙那是何等的聪明，马上就猜出李云龙的来意了，在这位敬重的军长面前那怎么能扯谎呢。段鹏心一横，索性直截了当地说，
4: 一号，事情是我干的，该怎么办您说了算。
0: 他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李云龙装糊涂，
2: 你干了什么呀？
4: 我是顺道来看看你们训练的。
2: 行了军长，您亲自来这儿肯定是因为水泵的事儿，我搞的那点伪装能瞒得了别人，肯定瞒不过您。
0: 李云龙的心里暗暗称赞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他的脑子反应太快了，就这么一眨不眼的功夫，马上就判断出你的来意和你所掌握的情况，然后干脆承认，绝不兜圈子。
2: 好啊，痛快啊，既然说开了，咱也不必兜圈子，那就说说你们偷水泵的理由。你要是能说服我，水泵你可以留下，我绝不追究，要是说服不了我，那对不起，水泵要物归原主，至于你至少得记个大过。
0: 林汉说，
2: 一号，您好像找错对象了，事情是我干的，
0: 段鹏他有这本事吗？他就会吹牛，觉得这是件露脸的事儿，硬说是他干的，将来和别人好有的吹。
2: 李云龙沉下脸来，少给老子来这一套啊！一个分队长一个政委，要处分谁也跑不了。
0: 段鹏神色凛然，
2: 理由很简单，弟兄们吃不饱，已经影响训练了，体能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分队没有士兵，全都是军官，军衔最小的也是个少尉。您知道军官的口粮标准已经降到每个月27斤了，再减去5斤支援国库，1斤支援灾区，那就剩下21斤了，国家有困难需要咱们勒紧裤腰带，咱没二话，省着吃就是了。可是从去年开始，来队里探亲的家属越来越多，其实那哪是什么探亲呢，都是在家乡饿得受不了了，到咱队伍上来求援来了，有的一家七八口全来了，住下就不打算走了，你说谁家还没个亲人呢，咱能好意思看着人家挨饿吗？可就这点粮食，就算咱自己吃那都不够啊，何况有那么多的家属呢。作为军事主官，我无权停止分队规定的训练科目，但说实话，我们已经做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不少弟兄都饿昏在训练场上了。从今年年初，我已经擅自停止了每天的5公里越野体能训练，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我就是想让弟兄们保存点体力，尽量减少一点消耗，再过上2个月，我们种的红薯也该下来了，到时候情况会好一点，要是没了这台水泵，我们就得挑水浇地，可说实在的，弟兄们实在是没这种体力了。再说后勤部闲置了好几台水泵，我去要过，人家不给呀，宁可让水泵在仓库里面闲着，俗话说三讨不如一偷，我就偷了，
0: 可是我不打算检讨。

0: 也不打算认错。虽然我手段不那么正规，但理由却是很充分的。至于处分我没考虑过，因为那不是我的事儿，这是应该您考虑的。李云龙沉默了。几个配着中尉军衔的特种兵挤过来对李云龙说，一号，您干脆给我们分队来个集体处分得了，要省点事儿，把我们集体一等功都免了吧，就算是功过相抵，谁也不欠谁。哎，对，这主意不错，实在不行就免了集体一等功，再来个集体记大过处分，我们吃点亏没关系。对呀，反正不能让分队长跟政委自己扛着，这事儿是大伙干的，全分队每个人都有份儿，光处分分队长和政委，那我们是什么了？不变成缩头乌龟了吗？段鹏拉下脸瞪起眼睛，干什么干什么啊，起哄啊，你们怎么跟一号说话呢？还有没有点规矩？都滚。队员们不服气地嘟囔着散去了。李云龙有些艰难地说，这么多家属来队，你们粮食是不是早没了？林汉说，和野菜放在一起吃还能凑合。一号，您甭操心了，这又不是哪个单位的事儿，全国人都在挨饿，部队好歹还有粮食定量，农村可就惨了。林汉的声音低低的。李云龙问，农村的情况真那么糟吗？你们都听到了些什么？段鹏和林汉这两条硬汉此时竟然流泪了。段鹏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上个月家乡捎信儿来，说我老娘饿死了，我爹也快不行了，老林家在甘肃武威，好年景都穷，别说现在了，他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他爹娘幸亏死得早，要不然……林汉擦着眼泪接着说，我们分队有个军官家在河南信阳，那边的灾情最重，整村的饿死人，省里派民兵封锁路口，不许外出讨饭，他一家十几口没活下一个，他听说之后就不想活了，把手枪顶在脑门上要搂火，被别人给发现制止后，怕他再出事儿，就把他关禁闭了。一号，我知道我是当政委的，照理说应该去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可是我真不知该说什么，人家家里边十几口人都饿死了，我再给人家讲大道理，这不是找骂吗？再说了，我自己也糊涂着呢，咱们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不是刚搞完大跃进吗？练出那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一亩地能打上几万斤粮食，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粮食多的吃不完干什么用。李云龙听到这儿感到一阵的昏眩，浑身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努力地使自己镇定下来，厉声打断了林汉的话，不要说了，记住这种话以后谁也不要说啊！粮食的事我来想办法，办法总会有的。我跟后勤部打个招呼，水泵就算了，发给你们分队用了，记住下不为例，你不管什么理由偷东西那是错的啊！你们要检讨，以后要坚决制止，不然偷顺手了那还了得，还不投到银行去啊。
1: 谢谢军长，我们金盆洗手了，从此做良民。
0: 段鹏回答。李云龙走出几步又想起点什么，他转身问道，那台水泵是个很笨重的玩意儿，你们怎么弄出来的？段鹏刚要回答，李云龙摆了摆手，算了算了，别说了，这事儿我一听说就想到是你们了，除了你们谁还有那本事？反过来说，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叫特种分队吗？李云龙回到家里，见田宇正从楼上下来，他劈头就问，俺家里还有多少钱？田宇随口答道，好像有2000多元，你要买什么？李云龙一听吓了一跳，怎么有这么多钱啊？咱们成财主了？我也没特意攒钱呢，每月工资都放在抽屉里，除去花销剩下的我也没存，前些天我数了数，数完之后才知道有2000多元。国家从1955年开始实行工资制，按照李云龙的级别再加上各种补贴，有近300块钱，家里面孩子少没负担，又是两个人拿工资，所以结余较多。李云龙是过惯了供给制的人，对钱的概念很模糊，他觉得 有吃有穿有喝有烟那就行了。跟李云龙同级别的将军都没他有钱，那个时候国家是鼓励多生孩子，哪家起码都是四五个呀，工资虽高却没什么结余。李云龙听到家里还有那么多钱兴奋起来了，哈哈，没想到咱们稀里糊涂的成了财主了啊！看来发财还是件挺容易的事儿啊！快把钱都给我。当田宇弄明白李云龙准备到集市上买些粮食给梁山分队的时候，他马上提出警告了。老李啊，你不明白啊，第一，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个人买卖是违法的，第二，集市上不可能有粮食卖，只有黑市上有，这同样也是违法，第三，军队有明文规定，现役军人一律不得在地方集市抢购粮食副食品及日用品，要是没有这些规定我早就去了，孩子们还至于挨饿吗？经田宇一提醒，李云龙模模糊糊地想起好像有这么条规定，他有些踌躇起来。郑秘书来找李云龙汇报工作，见军长正抓耳挠腮想不出辙来，便问清楚事情的原委，脑子一转主意就来了，一句话使李云龙茅塞顿开。他说，军长，这条规定只限于现役军人，至于黑市和集市的区别那就更不好分了，只有工商部门那才有权利去过问贩卖者出售的商品是不是合法，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权也没有义务去检查一般商品的合法性，买了也就买了，顶多算无知呗。当然了，国家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那就又当别论了。李云龙一听一下子开窍了，哎，对呀，我咋就昏了头呢，张妈不是老百姓啊，肚子饿了兜里又有几个钱儿，买点吃的犯了哪家子法了啊？怎么办啊？把钱发给张妈算是工资，人家愿意买粮食那是人家的自由，那咱管不着。张秘书，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不是我违反规定。郑波微微一笑，军长没问题，我是证人。哈哈，我的东西嘛，送给别人那谁管得着啊，老子高兴给谁就给谁，是不是？当然了，公民之间相互馈赠那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你的自由啊。好，你派段鹏啊，你让他派上几个人换上便衣帮助张妈背东西啊，这叫助民劳动嘛。可是有一样，张妈买回的东西一斤也不能少，全都给我背回来，要是碰上个管闲事的让这小子自己解决啊，擒拿格斗也不能白学呀，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灾年的粮食本没什么价，说多少钱那就是多少，你爱买不买。2000多元钱买回了500多斤玉米面和每斤4块多钱。田宇说，张妈，你也没和人还还价，就算是灾年这也够贵的呀。李云龙却很满意，乐呵呵地说，哈，张妈呀，别听他的，一点都不贵。钱是什么呀？那是纸啊，放在抽屉里吃不得喝不得，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能救人命的。为了这点粮食，李云龙跟妻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粮食买回来了，李云龙叫人全部运到梁山分队，自己家一点没留。田宇知道梁山分队在李云龙心中的分量，对于丈夫用全部积蓄买粮也表示理解，可是问题是这2000多元钱不是小数，钱都花了，自己家哪怕留下50斤他也会心满意足的。他李云龙又不是不知道，这家里人也在挨饿呀，就算大人不吃给孩子们留点粮食那总不过分吧。可这下倒好，钱没了，粮食也一粒儿没见着，

下党火，共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戏台上闭幕。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请听由都良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李云龙连和妻子商量一下的意思都没有，就好像这事儿跟田宇没关系，这也太过分了。当田宇刚刚把这意思很委婉地说出来时，李云龙一听倒蹦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那是军粮啊，谁也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打仗那会儿谁敢贪污军粮，贪污军粮没二话得枪毙。我说你咋越来这觉悟越低呢，啊，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田宇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愤怒地嚷道，用自己的钱买的，怎么就成了军粮了？我想给孩子们留一点，我就成贪污了啊！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李云龙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怎么，你的钱你会造钱呢？啊，你造一个给我看看，你的钱哪来的？国家发的嘛，啊，国家发的钱用在国家身上，那是天经地义。田宇气得哭笑不得，他觉得此时李云龙的思维逻辑极为混乱，甚至胡搅蛮缠。照他的逻辑，田宇岂不是自己花钱买了贪污犯的帽子？他尽量克制着自己，把声音放得柔和些，耐心地说，老李啊，咱们别吵了行吗？咱们大人可以凑合，可孩子不能挨饿。

0: 都饿着。
1: 田雨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往脑子里面冲，他不顾一切地大喊道，
0: 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我真后悔当初瞎了眼嫁给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东西。
1: 李云龙也被激怒了，他咆哮着，
2: 你敢骂人，你再说一遍。
1: 他猛地扬起了手，迟疑了一下改变了方向，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砸碎在地板上。他低吼道，
2: 你给老子滚。
1: 田雨冷冷地说，
0: 好啊，你终于说出这句话了，
1: 这房子是国家配给将军住的，我当然没这种资格，看来我该走了。说完田雨转身上楼收拾衣服去了。李云龙颓然地坐在沙发上，呼呼地喘着粗气，刚才一怒之下就不管不顾了，什么难听话都敢说，可这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话说的的确有些过分。张妈走过来对他小声说，
0: 首长，你说过咱们是一家人，要是没拿我当外人，我老婆子可要说你几句了。
1: 李云龙点了点头，张妈，你当然可以说了，我听着。
0: 你是个大男人，家里面过日子的事儿本不该你管，我们也没跟你说过，你不知道咱们家也快断对了，小田每天吃多少你知道吗？连三两都不到啊，为的是多留几口给孩子，你还这样出口伤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媳妇儿饿得成一把骨头了，她才30来岁呀，这么好的媳妇该当菩萨似的供着呀，你咋张嘴就骂人还赶人家走呢？
1: 李云龙被训得垂下脑袋一声不吭了，任凭张妈数落着。田雨收拾好衣服拎着旅行包下楼了，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戴着无檐军帽，波浪式的长发从军帽下倾泻在肩上，肩上1-3星的上尉军衔提醒着李云龙，他不仅仅是妻子，还是个军官。李云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向谁道过歉，此时他很艰难地张了张嘴，可是又什么都没说出来。田雨对张妈说，
0: 张妈，等我安顿下来我会告诉你的，我走了，再见。
1: 说完他看都不看李云龙便往门外走去。
2: 站住！
1: 李云龙喊了一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窜到门口堵住门。田雨停住脚步，冷冷地注视着他，
0: 请你让开。
1: 李云龙固执地堵住门口，
2: 你不能走。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刚才好像是犯了点错误，迷迷糊糊的，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说错话了吗？我好像不记得了。
0: 没有，你没说错话，李云龙，只不过是让我滚，这不算错话，我这不准备了吗？我已经要准备滚了呀。
2: 啊，不对啊，你肯定是你记错了啊，我没说过，我怎么能说那种混账话呢？张妈，我说过吗？你看，哎，他老人家都没听见，肯定是你记错了。来，你先坐下啊，听我说，你要走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功夫，你听我说完了再走嘛，我绝不拦你，好不好？
0: 可以，我洗耳恭听，你讲吧。
1: 田雨坐下了，李云龙正襟危坐，面容显得很疲惫很沉重，他破天荒地跟田雨说了很多心里话。
2: 我刚才说错话了，我收回。
3: 现在一想，软蛋一个，真是英雄，真是硬汉的，是彭老总、丁伟，还有你父亲田先生。我李云龙是个什么？就是个粗人，脑子开窍晚，得罪过田先生，跟我不傻。我以前错了，我以后不能再错了，我得凭着良心活着，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别人忘了我李云龙没忘，别人不报我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
6: 永琰令众人安坐，自己也坐下，接过惠儿捧上来的茶，不胜感慨地说道：崇祝，我还是太嫩，屡试不周啊，真要驱散这群衙役，还要再招募，不但费时费钱，都是生手，差事也误了。因见钱锋和王尔烈端坐不语，恭肃如对大宾，又笑着说道：钱先生，我藩邸里久仰了，王师傅也是自己人，这里不是外头，太拘谨了反而生分，你们随便点，有什么见识建议只管说。王尔烈、钱锋二人赶忙微笑着和身称师。刘墉接着永琰的话口说道：我和十五爷的心是一样的，任你官清似水，无奈丽华如油，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但十五爷

搜人拿贼是师爷下的令，烧房子是为逼贼出逃，拿对了有功有赏，拿错了有人担当，这都是通天下玩熟了的把戏，再不值和他们计较的。还有吃衙门饭的大都是祖祖辈辈留下的，开革了他们再招募来还是他们族的兄弟子侄，本分人家谁进衙门，勉强招来生手不会办差仍旧要误事的。王尔烈说道，官是虎，吏是狼，您赶走一群宝狼，招来的又是一群恶狼，敲骨吸髓，刮地三尺，更是凶狠贪婪。钱锋也说，官是虎，吏是娼，我没有当过外任官，但要虚吏不依时开油，自秦始皇以来不曾有过。永琰被他们说的心里一阵阵的泛寒。先帝爷曾经说过，吏治是一篇真文章，就是当今皇上虽然以宽为政，吏治上头从来也没有懈怠过。你们有你们的专差，是要办国泰的案子，眼见要到年关了，不知现在情势怎么样，你们几时到济南去？刘墉没有立刻回永琰的话，沉思着掏抹烟和包，从竹节筒里抽出火梅子，深深地吸了一口，徐徐地吐着浓烟，良久才说道，临出京我跟和珅前锋反复记忆过，圣旨里没有说专办国泰的案子，但国泰是手眼通天的人物，难保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儿。但通省亏空库银一两百万，要遮掩的天衣无缝，大约也难，所以他只有挪了西墙补东墙，先紧着省城首府县这些库充实了糊弄敷衍。我们在德州兴土木建学官，营造苏奴亡灵赈灾放粮，一者是掩一掩国泰耳目，二者这里水旱码头人口密集，举那么多灾民也确实容易滋出事端，国泰不是一隅之辈，拿不到证据不能动他，我已经派人暗访去了。已经有了消息，国泰这年恐怕不大好过。在德州大事铺张奢华，原来为的掩住国泰耳目。永琰原是对此颇有成见的，至此不禁释然。王尔烈和钱锋大约是一样的心思，觉得有点意外，和珅却吃了一惊，立刻不安起来。一到德州，他就密地见了国泰家人，带口信给国泰，正月十五之后启程去济南，省员重地不可掉以轻心，其余亏空也要赶紧补入库中，不然我也保不下他。这个刘墉貌似忠厚稳臣，不哼不哈的在底下还有这一手。更令人惊异的，刘墉压根没讲过在德州这些诗文是做给国泰看，更没有给自己通气儿，说已经暗访去了。这些措置是不是专意防范自己的？像是在回答和珅的疑窦，刘墉磕着烟灰又说，我给黄天霸写信，国泰的案子已经初见眉目，叫他皇家倾巢出动，和青帮那些人侦查国泰的庄园房产、钱庄当铺、生意货栈。三天前一时口信儿，还有保定一处没有到，正在开列清单。十五爷，那可真是令人啧舌的数目啊！永琰已经听得喜笑颜开，笑着对王尔烈说，我说

0: 呢？这个刘墉住在德州，兵马不动，不走了。原来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国太这么富，那好，我请旨留一点，治好这片盐碱地。和珅，你在德州募集了多少钱？你在想什么呀？有点走了神儿的模样。
1: ！
0: 和珅吓了一大跳，回过神来还有点惊魂不定，不自然的一笑，说道：
1: 我在想，崇儒大人是连我也疑上了，这么多事儿，连我也蒙在鼓里。
0: 刘墉笑着说道：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跟你的那群人都是临时从李藩院调来的，国太的亲弟弟就在李藩院，我左右也难说就没人给国太通风报信，机事不密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皇上在我的请安折子上朱批，叫和珅唱好前台戏，你只管明松暗紧布置，他要知道就做不好看了，我敢违旨告诉你吗？和珅听着，这个解释无论如何透着勉强，想抱怨事先不让自己看折子，但他自己给乾隆的草折也没给刘墉看过，而且离京的时候是和珅出主意，除了会议大事共同联折，丙试折子各写各的，防着小人窃了密去。现在竟然都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心里暗恨刘墉老奸巨猾，既然抬出了乾隆，就有一车的话也只好都笑着吞了，自说自解的，岂能有抱怨的心呢？只是意外些罢了。出京我就说过，为刘世安马首是瞻吧，我就是你的马前卒，你叫往哪儿我就往哪儿去。他极为心思灵动，已经想好了，反正没有骗纸只字的证据在国太手上，何必自惊自怪杯弓蛇影的，瞧着能保就帮一把，帮不得那是国太的命里注定。这么思量，和珅嘴里也越说越流畅了。王师傅几次跟我说十五爷要治理这块盐地，我想了想，从德州向西南到邯郸一带，上千里的盐碱滩呐，往北到天津卫西也都是咸水，治好了都能变成稻田。爷既然动了这个心，手面不妨大些，请旨着户部和漕运总督衙门实地派行家踏勘，治出地来，那不单是收粮食，能安置多少无业贫民呐，这是社稷大事，万年基业。他放下手中的茶杯，仿佛眼前就闪动着滚滚稻浪，双手比着拢来，千里碱滩遍良田，这里水土和小站都是一样的，打下的米都和珍珠似的半透亮，直隶山东两省从此就不用再调粮进来，还能补给北京多少用粮，这真是功德无量。晚上睡觉一想起来，我就又高兴又着急，睡不着觉呢。王尔烈和钱锋都是阅世不深的书生，听他说的令人憧憬神往，眼中都放出喜悦的光来。刘墉却深知这么坐而论道不啻画饼充饥，却也不便说什么，只笑着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永琰起初也是怦然心动，但他和王尔烈商议过治理黄花镇盐碱地的事儿，以区区两县这么一块地，尚要再开一条排碱引渠，和珅这计划是何其浩大的工程啊，要多少人力钱粮，粗粗一想就知道是和珅投其所好临时想出来的。 大而无当，华而不实八个字在心里边一划而过，眼神已经变得暗淡了，只是一笑说道，你既然这么想，就是与这功德有缘，你只管把条陈写出来，请旨施行，我在皇上眼前举荐，你来主持。和珅不禁一愣，今儿怎么这么不顺呢？我请示户部勘察，你顺势就把差事砸过来，现在我眼见就进大军机，你倒让我带民工趟碱水摊子修田，人一天都有三昏三迷，我这是怎么了？他不敢再说下去，一笑就收住了。这得要进府的魄力，陈皇的才，奴才怕没这么大本事。这一刻王尔烈也醒过神来，笑着说道，还是先照十五爷的筹划，把黄花镇这一带治好，朝廷百姓见了实在的好处，银子也有，人也有，分段循序治理出去，这才切实可行。永琰知道这个事儿议论下去没完没了，就笑着说道，我这就到德州，然后再去兖州府，那是孔圣人的故里，怎么总闹抗租抗粮的事儿？我的钦差行辕不动，就设在德州，你们该怎么办照自己的章程来，有大事行文咨会一下就成，我不干预。哦，盗贼出没，饥民遍地，不是歌舞升平之时啊，修文庙修学宫我都赞成，给苏奴亡灵封土，打造园亭酒肆，还有会馆，听说妓院也新建了十几座，和文庙对峙而立，相应成辉，一夫不耕，天下必有饥者，一妇不知，天下必有寒者，这要虚耗多少人工财力。崇儒公，你到济南，这些无意的工程还是停下来吧。他的语气不重，但却说得毫不含糊。刘墉三个人屁股已经离座，又坐了回去。刘墉说道，德州这次兴工是和珅前锋建议，我同意了的，十五爷以为不妥，我回去一定照爷的指示办理，只是有些工程工料都已经备齐，正建到中途，忽然下令停工，浪费太大，也容易给小人趁乱贪污可乘之机，可否暂时不下禁令，维持原来的会议意见？我的面子是小事儿，别让近身们说出政府出尔反尔的话就成。永琰说道，你们的面子也不是小事，不要下禁令停止工建，地皮钱和捐银加重些，让他们望而却步，还有由德州府出面，凡买卖良家妇女到妓院的，那些个老鸨王八头大茶壶跑经济的掮客，加号发银子，建在文庙附近的妓院，限期另选地方，这么着不进是进，他们也就知难而退了。一句话，派衙役三天两头搅扰捣乱，土木工程也就自己无疾而终，这就是永琰的办法。刘墉算是头一回领教了他这份阴柔。和珅因刘墉说是自己的建议，一心思量着怎样挽回，心里边恼着刘墉，却嘻嘻地笑着说了，十五爷，这个办法最好，摊子大了，原来我想着不好收场，还和石安公说过，这不合朝廷重农抑商的宗旨，十五爷这一提点就明白了，这里工程越招人越多，不但容易出事，乡里的地料荒了谁种，我们到济南去把这汪水阴干了就是。永琰这才笑着点头称是，不料旁边的钱锋却说道，父子之礼有经有权，不能以偏概全。 四民之中伤居

与其一，以义为本取利，圣人不尽。何大人在德州广兴土木，我是赞同的。现在何大人变了主张，我却没变，这没有什么不好收场的。我体会十五爷的亡命，是担心农民进城做工撂荒了土地，怕虚耗了钱粮，糜烂奢华之风兴盛，卑职以为是多虑了。这真是一语既出，四座皆惊。永琰给了刘墉台阶，刘墉含糊，和珅见风使舵，就腿搓绳完事儿了的事儿，孰料他横中出来点这么一炮，刘墉和珅都半张着嘴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惠儿正倒着茶呢，愣神间茶水也溢出来了。哦，永琰自打出了娘胎，除了乾隆十家庭训服侍，还是头一遭遇到前锋这样面赤漆肥的。愣了一下，笑容已经凝固在脸上了。他没有发作过外陈，有点不知所措，而且自己有话在前，叫人随意的，但自尊心被这么一刺，已经流出血来，冷冰冰地说了：还有以偏概全，愿闻请教。不敢。前锋一拱手说道：俯仰之间，气度从容，英风四流。管子《奢靡篇》有云：夺于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沾民肠，使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所以雕卵然后跃之，雕疗然后窜之。把鸡蛋化成花煮了吃，木柴上雕了花用来烧饭。十五爷，德州兴修土木，出钱的不是政府，是四方行商大贾，来做工的是乡里贫民。政府不花钱，平民劳作换钱赡养家口，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啊。你说的是管子，孔子呢？温良恭俭让，优为五德。孔子还说，贫者世之常也，俭者人之性也。前锋直面凝视永琰，静静地说着，话语中隐隐带着金石相击的声音。与一人一家，俭是美德，与国际大政也应从俭，所以卑职说这是权宜变通。北宋皇佑二年，两浙大饥，范仲淹守杭州，倡导佛寺，官舍大兴土木。这一年，两浙唯有杭州没有流徙之民。当时杭州监司弹劾范公不恤荒政，西游不洁，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公自辩，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功绩用力之人，仰祀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事莫此为大。范公一代忠良名臣，不得为非圣无法。这一节说得有理有据，掷地有声。永琰刚刚说过饥民遍地的话，就觉得驳斥艰难，但他前头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余地，就辅救而言，断断没有那个理儿，一时间竟然僵住了。正没计奈何呢，刘墉说道：你不要和十五爷争了，管仲也不是圣人，范仲淹就是赤足完人了，他的这一套蓄荒之法到了南宋成了规矩，穷奢极欲，偏安荒淫，所以才有亡国之变。礼有经有权，还是以经为本，这才是理国正道。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前锋引用管仲的话，又举例一代名臣范仲淹，永远无法驳斥。刘墉说了一段话，给双方一段台阶下。本来到了这儿呢，前锋微微的谢过也就完事儿了，但他似乎啊十分的认真，侃侃而谈。管仲是圣人表彰的仁者，范仲淹是千古贤臣的楷模。这件事眼见是富人掏荷包，穷人得意，何乐而不为呢？检视奢非不能一概而论，北宋真宗年间有奢逸之风而四海晏然，神宗勤俭求治反而盗贼骄起，所以《吕氏春秋》不以先王之法为法，审时度势，该俭处俭，该用奢时就用奢。一句话说透了，民为贵，老百姓挣到钱吃饱饭，谁肯做贼造反呢？永琰是越听脸色越难看，他的母亲魏佳氏出身寒苦，自小掰着嘴喂饭，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教他俭省些，别充大尾巴鹰，耳濡目染，养就的俭德。多次蒙乾隆当众奖赞，前锋这一套说的就是天上掉话，尽自驳不动，也还以为是异端。蹲了许久，情直再争论只有更僵了，就徐徐说道，权宜之计说到底仍是权宜，今天不在意这件事了，你们回去商量一个章程，禀奏皇上知道也就是了。

去吧。听着三个人下楼去远，永琰是狠狠地把茶杯一蹲，说道：执拗，言伪而辩，查查他是不是受了人家的好处。这言伪而辩，是孔子诛杀邵正卯时数落他最

来替十五爷说，事情是他们三个商定实行的，刘墉或者另有深意，和珅识时务，钱锋不识时务。十五爷已经说了钱锋执拗，和珅绝不执拗，他的心思比钱锋灵动出100倍。十五爷不信，再招他们，说您已经变了主意，要他们在济南照德州如法炮制。和珅准保赞同，妙语如珠，说您从谏如流，气量宏大，心逆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论丑而薄，顺非而则。少正卯这五条罪，孔子说天下有大恶五，而盗窃不与焉。五罪居其一，不得逃君子之诛，这是比贼匪更重的罪。钱锋既然是言伪而辩，那就有可杀之理。永琰不吭气了，呆呆地看着小慧叠衣裳，心里边一片茫然。王尔烈知道他已经心动了，徐徐问道，十五爷交过荐果没有？哦，就是橄榄，本草里有注，此果其味苦涩，久之方回甘味。昔年圣祖在位，郭秀尧帝于一干名臣在军前直披龙鳞，圣祖有时被顶得怒气勃发，却从没有挑剔过他们品行，更没有惩罚过。世宗爷的脾气爷爷是知道的，发作起来满殿人鼓励，个个失色。孙家干、游明堂都顶过他，有时气得先帝浑身直抖，脸色苍白，处分时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为什么呢？孤臣难得，谏臣稀有啊。钱锋这个人以往和我没有过从，这次也只是偶尔见面，三言两语的点头交情。他持论是非我还没有想透，但他是坦诚直言的人，明明白白的大丈夫。十五爷，如今这样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呀。永琰一直都没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双眉拧紧了，仿佛吮吸什么似的，嘬着嘴唇眺望着窗外。至此站起身来，缓缓踱到了木榻旁边，慧儿已把他所有的衣服物件洗净熨平叠好了，正在打包裹，赶忙推到一旁，小声说，十五爷，你的樟木箱子那天晚上叫人给砸烂了，小五子说得熏熏香才好，我不会。常换常洗的衣服还会重蛀了，我不用熏香，皂荚洗出的衣服就最好。永琰说着，取过一条卧龙带看看又放下，又亲手抽出自己长披的市雕高皮大氅，到楼梯口对王小雾说，你去走一趟，把这个赏千峰，不，赠给千峰，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他穿得太单薄了。他回转身来又对王尔烈说，王师傅，是我想事情做了，你接着说，我听着呢。5天之后，永琰自德州沿运河到济宁，下兖州府拜谒孔庙。刘墉一行走临县、临沂、济阳、汉路，直趋济南。这是过了明路的，一路滚单一船，300里道路快马不绝，每日行踪止宿，时时都有人报知巡抚衙门。自北京看折子师爷书房莫名其妙的销声匿迹，山东巡抚国泰的心里很是慌乱了一阵子，派进了手下曾在北京当过差的回京打听，刑部、大理寺、顺天府和内务府探了个遍，

回来却都是众口一词，说几个师爷卷款逃逸，想下海捕文书补拿，在北京地面上外省巡抚玩不转，只能靠顺天府去办。他倒不是心疼书房里存着的那几千两银子，几个师爷负责和京官联络，一手托两家，知道的事情太多，落到顺天府手里不定惹出多大的祸来，因此他只好忍了。自己的事情自己明白，只是个鸭子浮水，上头紧底下紧划了，着令省里藩库和各府县库不拘合法，着速弥补。一头连连给乾隆上折，说赈灾，讲备耕备种备饲料备农具，报天气晴阴，写请安折子，调陈奏片几乎是每天都有。又连连给纪晓岚、于敏中写信陈述山东政情，调陈奏章书信连篇，余翔燕飞，不为套近乎，只在查看朝廷对自己的颜色如何。从回馈的书信谕旨看，却是没有毛病，纪晓岚、于敏中照例每书必回，乾隆的颜色也没变。有一次奏说湖南稻种不合山东水土，一再传败谷空碎甚多，还蒙乾隆圈点加批，此事汝留心处，各省巡抚亦当留心，一语慰藉。他几天都欣慰地抱着奏折子摸了又看，睡不着觉。接着于敏中拜相入军机，又有内廷信息和珅也是钦差，于敏中能升官，于义简就没事儿。和珅吃尽了自己几十万，他当钦差我怕什么呀？这么着一想，一颗心已经是放下了。饶是如此，听到刘墉动身来济南，国泰的心还是一下子悬了起来。老刘统勋正直立朝，是人见人畏的忠贞老臣。这个罗锅子虽然不及乃父生命，不受包居之惠也是有目共睹的。说是来山东查理镇荒，就这四个字就语焉不详的叫人捉摸不定，焉知他不是要立功进军机来拿自己开刀的。最可恼的是和珅笑纳了自己那么多的银子，连封信也没有，一声谢也没有，见自己的信使连句定赌的话也没有。这人油滑灵动的书本上没写过，戏里没见过，古词摊上没听过，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在空寂无人的巡抚衙门牵押房里边，国泰一杯接一杯喝着盐的发苦的普洱茶，旱烟抽得满屋是云腾雾罩，眼睛都想绿了，仍旧觉得不得要领。他轻咳了一声，对窗外问道：于藩台到了没有？济南地面斜呀，说曹操曹操到。外头守护的哥斯哈还没来得及答话呢，就听有人笑着说了，接着帘子一响，于义简已经进来。他们平日是熟极了的，也不见礼。于义简顺手撑起亮窗，回身坐了，笑着说：忠诚，满街都热闹翻了，合成军政衙门出动，铲雪电道搭彩棚采访，香花礼酒迎钦差。你请的戏班子在前院直脖吊嗓子，越往后走越静，静得渗人，进了屋又满世界的雾，犹如身在庐山中了。他白净面孔，中等身材，长相走姿做派都像其兄于敏中，只大概公务太忙熬夜，
或者是酒

色桃的，眼圈有些发暗，脸上也带了青煞之气，腮边的肌肉也搭下来，看去有点松弛。此刻他却精神十分去的，连说笑带比划。怀庆堂的戏还是前年进京看过，跟纪中堂一道去的，叫天子扮的林冲，一嗓子喊出好大雪满堂彩。方才我瞧见他了，手里掂着竹篾条教徒弟立倒桩，一个不对上去就是一篾条。这回他扮柳梦梅，你下海客串杜丽娘，我打古板，咱们好好热闹高兴一回。给谁看？国泰突兀地问着。他舒了一口长气，抬起脸来，余一剪才看出他目光阴郁，深邃得像见不到底儿的古井。刹那间他也感染得心里泛起一股寒意，脸上也没了笑容，问道，中丞，你像是心思很重，出了什么事儿？国泰点火抽抽烟，只抽了两口又烦躁地磕灭了，闷声说了，必定要等出了事才着急嘛。他们原说要在德州过年，临到过年又急匆匆赶来，你想过没有，其中有没有别的文章？于一简见他神色严重，原来是担了心事，听见他这话不禁一笑，嘿嘿嘿，我还以为你在内廷得了什么信儿了呢，这事儿只要换过来想就明白了，他是来山东赈灾续荒的，一入境就蹲到德州不动，在那儿灯红酒绿花天酒地，不怕御史们参奏，十五爷没来，他们原说在德州的，十五爷一到他们也说走，我看他们是挨了十五爷的训斥了。国泰出了一阵子神，叹息说道，这一层我已经想过了，还派人到刑部探听过，刘墉这人虽是书生，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算得上个厉害角色呢，就怕他明里在德州张志，暗里叫刑部的人访查我们错处，谁知竟不是的。于中堂那边有没有信儿给你？于一简说，有信儿也是三言两语，和他说不成事情的，自他进封大学士还没进军机，亲戚朋友一人一封信写来，让我们读司马光的巨客榜，还说张廷玉一生谨慎，老而贪名败身，不足为楷模，又是说宗亲子弟穷愁不能举红的可加照应，谋差说事讲情的免开尊口，门关得死死的，六亲不认，谁揭不开锅了给谁一升米。他似乎是对于敏中颇有芥蒂，国泰一问出来就大发了一通思议，十年前他还不跟我一样，还跟我说过官当的越大人味越少，如今轮到他自己了，谁变蝎子谁蜇人。国泰叹息着说道，你们毕竟一个祖父打断胳膊连着筋的亲情，孙世义调广州，你想补云南巡抚的缺，于中堂没帮你的忙，大约因为这个你不满意，老爹你太不够斤两了，你以为他说一句话你就能当上巡抚？慢说他当时还不是军机大臣，就进了军机，上头有皇上，下头有吏部，你得知道大清祖宗家法没有专权臣子，他还要讲个避讳不是？你这点心事我知道，我也这把子年纪了，官也做得够大了，财也发得够了，过去这道坎儿，我要挂靴回乡官媒，一本见上去这位子自然是老弟来做。于一简原本也只是发发牢骚，

听着这话，心里边已经平和了，笑着说道：他升进军机，我就知道我没指望了，也没个他当宰相，我升巡抚的理儿，也没听说有这个例，我是气他不够兄弟意思。刘墉来山东，他不言声，十五爷来，他仍旧装哑巴，自己兄弟，我心里又是请安，又是问好，又说钦差来山东，偏是变着法的问，他又装聋子，回信都说烂了的老一套，安生奉差，无为无念，又是如有错失，从实禀知刘大人。这不是废话，人家要来寻找不是，我怎么安生？国泰听听也觉得不得要领，但又不像是有什么大事的模样，手托着下巴思量着，又问他还说有什么话，就是闲话，说说我们斟酌。于一简想了半晌，失望地说道：他闲话也不多，前锋心里头教训我要读一点史，说昔日孙叔敖为楚相，亲君爱民，一生多有建树，临终封土不要高于之地，要最贫瘠的封地，后来战乱纷争，分到好地的子孙零落，唯独孙氏宗族安谧祥和，得以免祸。这也说的是平常道理，后头还有一句话似乎有所指，说今之相国知者鲜矣，他自己就是相国，这是在说谁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凤雏先生到曹营巧献连环计，这曹操啊，还以为庞统先生是真心实意来投奔他来了呢。
6: 凤雏先生何为连环计呢？
5: 怎么个意思？丞相啊，您想啊，您这些都是北方军校，您也知道他们不习水战的，甭说打仗，在船上站都站不稳，你怎么跟周郎对敌？但是您想，如果您又拿铁链子铁环把这些战舟都连上，哎，大船呢20-30只为一队，小船呢30-50只为一伙，然后在这个链子之上再铺上些个板子，这样的话他这么些个船只，换句话说就这船队吧，不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了吗？这样的话不单士卒可以在船上奔跑，就连马匹也可以在这船上驰骋，这样的话您这个船不就十分安稳了吗？它再怎么水流，再怎么晃，再怎么刮风，您也就不怕了，这些军校这个心里不也就稳当多了吗？曹操一听恍然大悟，他双手一扶桌案，哎呀，高啊高，凤雏先生，老夫怎么就没想到呢？连环计，妙啊妙，有此铁索连舟之计，老夫是定能克服啊。呵，曹操采纳了庞统先生的计策，他马上吩咐下去了呀，告诉金将司。金将司干什么的？就是打造营房之中用的这些个军器的呗，把那些活都给我放一放，开始打链子造铁环呢，找木板干什么呀，把这船都连上。

0: 你看看，就这么容易，凤雏先生的连环计啊，成了。庞统一想，行了，我把剩下的事儿办一办，我也该走了。丞相，庞先生，我有一事相求啊。
1: 哎，凤雏先生不必客套，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0: 丞相，我今日来投奔丞相，是为了丞相承其霸业，此次您用我凤雏之计，定能克吴，周郎是必败无疑啊。可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得过我江东之后，可不要多杀百姓，就是老百姓没招着谁，没惹谁呀。每回打仗受苦受难最深的就是黎民百姓。丞相，您要把江东得过去，您可别滥杀无辜啊。曹操一听，凤雏先生，这还用你嘱咐吗？老夫是吊民伐罪，怎么能够多杀百姓呢？我之所以平定江南，为的就是这些百姓的安宁啊。丞相，您虽然有令，士卒无计，怎生奈何呀？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您军令挺严，您也这么告诉的，但是那士兵要打起仗来杀红眼，他不管老百姓，不管东吴军校，嘁了咔嚓，他图个痛快都给杀了，那怎么办呢？
1: 凤雏先生，老夫可以给先生献榜啊，我给你写一道榜文，谁要是敢违抗我的军令，你就拿这道榜文找他去，
0: 甭找他，你就找那统兵将帅，当时就把滥杀无辜那军校给宰喽。哎呦，凤雏先生这事儿办的可真严实，他怕江东老百姓遇害，还要了这么一张榜文，哪是啊？庞统先知道这曹操无论如何也打不到江东去，就在江北岸，就得让周瑜和诸葛亮给烧得胡不烂啃的，那他要这榜文干什么用呢？庞统先生啊，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这张榜文呢，他是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怎么这么说呢？您想想啊，他给曹操出了这么一主意，把这些船都拴一块儿了，这回那周郎要架火一烧，那可烧个瓷似的，你跑都跑不了，甩也甩不掉，那曹操不得恨庞统恨得牙长四指啊，自己的家小要遇害，那可怎么办呢？所以啊，庞统才要了这张榜文，如果你曹军真要是寻仇的话，庞统把这榜文啪往那门口上那么一贴，你甭说有人敢去骚扰，连边儿都不敢靠啊。凤雏先生了不得，这事儿料得周到。这事儿办完了，凤雏先生啊，冲着曹操一抱拳，说我还有一事要请求丞相给我一个方便，就是说呀，现在在东吴周瑜周公瑾的大营里头有好些文武与我庞统私交甚厚，平日里呢，他们对周瑜也是多有怨言，对鲁肃先生十分不满。今日我来投奔丞相，我想呢，我回去顺说他们，也到您的麾下为您效力，不知丞相以为如何呀？曹操一听，哎呀，难得凤雏先生对老夫这一片忠心，凤雏先生你且放心，如若你能说动东吴文武来投老夫，日后的绝路定然高过我左右的文武啊。曹操就会说这句话，跟坎德说了一回了，这回见着凤雏先生又把这套端出来了。
1: 庞统一听，哎，我来投奔丞相是久仰丞相的大名，我庞统为的是万民之安呢、啊。
0: 我为您为老百姓，我绝非图的是高官厚禄升官发财，哎，我不为那个。等到丞相您事成之后，我庞统找一偏僻安静之所在度此。

余生我愿足矣。曹操一听，双条大指，心说你听听，嘿，啊啊啊啊啊！他又乐了，乐什么呢？乐周瑜呢？小儿周瑜，周公瑾，你自负其能，出营展翅，你是小马乍行啊！哎，凤雏先生就在你江东。你不能重用，反倒先生前来投我孟德，此乃天助我也。又有黄盖来降，砍则来投，京东有如此贤士能将，嘿嘿，你小周郎不会用人呢，老夫打工是怎能不成？你说人这玩意儿也奇怪，曹操啊，也不知道哪只眼睛看出来的，他就说人周瑜不会用人，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了，这叫沾世则迷呀、啊！哎，他自己骄营自负，狂傲的不得了，他倒看人周瑜挺傲气。既然庞统先生愿为老夫走这一遭，那就有劳了啊，我谢谢你。你呀、啊、不是要给我说动江东文武去吗？那我求之不得。那我就跟丞相告辞。先生稍待，来呀，黄金草。曹操又把黄金拿出来了。人家庞统先生也是分文不取啊，连瞅都没瞅，一转身给曹操施了个礼。庞统先生啊，出了曹操的大营了。走到江边上，庞士元心里是十分高兴啊，他也没想到来到曹营献这连环计如此之顺利，自己这么一说，曹操一下子就信了。正高兴呢，嘿，面带笑容，手捻着短须，这时候就听身后有人是一阵的冷笑啊，哼，好大胆的庞士元呐、啊！黄盖献苦肉计，砍则来下诈降书，事到如今，你庞统又来献连环计，难道一说你等是想将曹丞相83万人马烧成灰烬而后快吗？哎呦，庞统先生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吧，反正还没害过怕呢，可是就被刚才这简短的几句话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那冷汗唰的一下子有打后脊梁就流下来了。庞统心说，这是哪位？这是，哎呀，我千推万算也没想到啊，这曹营里边还有这样的能人呢。人家一眼就把黄盖的苦肉计、砍则的诈降书、周郎的这条巧妙机关还自己这连环计给说破了。我的个天，这谁？这是庞统先生一回头，他乐了，乐可是乐呀，紧走两步上来就把这位这嘴给捂上了。说这话这人是谁呀？徐庶，徐元直啊。庞统一看，哎呀，元直先生，你是莫要高升啊，你可别说话了。徐庶用手一扒了，我的哥哥。怎么叫哥哥？那当然了，庞统比他岁数大呀。史元怒，你看看咱们俩人在这儿说话谁能听得见呢？刨去江底那鱼还有别人吗？啊，哎呀，凤雏先生这心才放下一点，心说话那你也别说呀，说不得呀，这要是让曹操听去那还了得呀，那可就葬送了东吴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一番心血。不单如此哦，我江东六郡81州之百姓也有倒悬之苦，是雷卵之危呀。还望元直嘴下留德呀。徐庶一听啊，嘿嘿，
世元。

我兄，亏你想得出来呀！哦，因为你弃襄阳去到江东，怎么着呀？随乡入乡，入乡随俗。哦，你就广惦记着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百姓。难道一说我家曹丞相这83万人马就是一撮鸿毛吗？是你广惦记江东的事儿了，那这些曹军，那怎么办呢？其实徐庶说的不算不对，不管是曹军还是东吴的这些军校和百姓，这场大战呢，谁打胜谁打败，受苦受难最深的，遭殃最大的，刨去老百姓，就是这些当兵的。你这当兵的招谁惹谁了，就为混口饭吃填饱肚子留这条命啊。可是没想到最终还得死于战场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啊。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句话呢，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咱们再说庞统，庞仙一听啊，元直，那听你之言，你是要说破此计喽？可把庞统急坏了。徐庶摇了摇头，凤雏先生啊，不能哦，我不能说。怎么回事呢？皇叔刘备刘玄德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是至今未曾报答呀。刘备对我太好了，我弃新野来到曹营的时候，曾经跟皇叔讲过，我虽身在曹营，可是我终身不为其设一谋啊，就是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他出，我怎么能说破此计呢？可是世元呐，有一事我还要相烦于你呀、啊，有事儿我得求你。嗯，庞统一听徐庶先生，怎么叫徐庶先生啊？这俩人开玩笑，说你怎么还有事求我呢？啊，世元我兄，你可别忘了，周郎架火这么一烧，你兄弟我可在曹营呢，到那时候那水火无情啊，他不认识谁是徐庶谁是曹操，他是逮谁烧谁啊，那不岂是玉石俱焚了吗？连我也完了。所以啊，你得给我想个脱身之计，我得离开这地方。凤雏一听，哎，元直你取笑了，你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哦，啊，虽然不能说是料事如箭吧，不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吧，你的才学不在我庞统之下呀，是这么回事吗？那当然了，你像什么伏龙凤雏、徐庶，还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这些个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都没出山之前，经常的到水镜庄司马德操那儿去聚会去，用现在话说叫私人 party， 联络感情。之所以这些人能走在一起，那都是心气相通，志同道合，这能耐说实话呀，上下呀差不了一点半点的。徐庶一听啊，好你庞统啊，你不管我，俗话说得好啊，人聪明一世还有莽撞一时的时候呢，既然你不给我出这主意啊，那行了，我是现在就走啊。庞统一听，你干嘛去？我现在就去回报我家丞相，派船抓你，让你这连环计也现不成，火烧我家曹营你也烧不了喽。说完这话呀，徐庶一背手就往曹大帐那边溜达。庞统一看，得，回来回来回来，行，元直啊，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这样扶耳过来，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徐庶一听，哎，你看看，不愧是凤雏先生哦，确实比我强得多哟。实话跟你说吧，我在曹营啊，早就不想待了，是瞅哪哪不顺溜，看哪哪不顺眼。我呀，已经在曹营憋了好些日子了，你要让我自己憋这主意啊，半年我也憋不出来。行，我就按您教的办了。那我可告辞了，你也慢走，我恕不远送。庞统一听，元直啊，你那个嘴可严谨着点啊，这个话你可不能跟别人说，那意思别把我这计策给我说破了。
许淑玉，你放心吧，这是什么事儿，我怎么能乱说去呢？

0: 哎，对了，你回到江中之后看着诸葛亮，你替我问候他呀。我一定替你问候。那好，告辞，恕不远送。就这么着，这俩老朋友在江边聊了一通。徐庶一转身啊，他又回来了。对了，世元，如果说你回到江东看到孔明先生，你替我问候他啊。元直放心，我一定替你问候，可是你那个嘴也得严谨着点儿啊。徐庶一听，我不劳你嘱咐。就这么着，两个人分手了。徐庶回到自己的营帐之中，他看左右无人，就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亲随军校叫过来了，告诉他们，你们如此如此，去给我去说去啊。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呢，徐庶头天晚上刚刚安排下去，第二天早晨呢，在这个曹营之中出现谣言了。说什么呀？西凉太守马腾赫他的好友韩遂起西凉大兵数十万，要兵进许昌啊，要拿曹操的许都，要抄曹丞相的后路啊。有句话叫不胫而走啊，这谣言传来传去，就到了曹丞相的耳朵里了。这一下子可把曹操吓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8: 庞士元到曹营巧献连环计，给曹操出完这主意，他由打孟德的大帐里头出来，到江边还没等上船这么个功夫，突然听见身背后啊有人跟他说话。呵呵呵呵，好你个庞士元呐、啊！黄盖献苦肉计，砍则下诈降书，事到如今，你奉楚先生又来这儿献了连环计，难道一说你是要将我家曹丞相的83万人马烧成灰烬而后快吗？哎呦，庞士元先生啊，由打明白事儿那天起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呢，但是听完这人这几句话呀，那冷汗顺着后脊梁就已经流下来了。他心说，这是哪位啊？这曹营

曹贼，那火要烧起来，那他可不管那个，是逮谁烧谁啊。他不知道谁是徐庶，谁是曹操。如果要那样的话，岂不是玉石俱焚呢？徐庶言外之意，那我也不完了吗？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啊，是要誓援我兄，替我想一个脱身之计。庞统一听，我给你出个主意也就是了。你呀，扶耳过来，回到曹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徐庶一听，哎，啊哈，不愧是凤雏先生哦。你要是让我自己憋这主意啊，憋个十天半月，我也憋不出来。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呢。徐庶头天晚上刚刚安排下去，第二天早晨呢，在这个曹营之中出现谣言了。说什么呀？西凉太守马腾赫他的好友韩遂起，西凉大兵数十万，要兵进许昌啊，要拿曹操的许都，要抄曹丞相的后路啊。有句话叫不胫而走啊。这谣言传来传去，就到了曹丞相的耳朵里了。这一下子可把曹操吓坏了。怎么回事呢？曹丞相由打带领人马兵进江东那天起，他就一直嘀咕西凉的马腾和韩遂。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在想当初刘备在许昌的时候，刘玄德不是有一段免从虎穴攒其身吗？就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份玉带诏啊，就是汉献帝委托车骑将军国舅董承联络一些个人，要把曹操给杀了。在那份诏书上签字的一共是七位啊，那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工部侍郎王子服、昭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西凉太守马腾、左将军宜城亭侯皇叔刘备呀、啊。现在承受玉带诏的，该死的死，该亡的亡，剩下的呀就是刘备和马腾了。这刘备现在让人曹操追的，在江夏刘琦那会儿忍着呢，可是马腾呢远在西凉，拥兵自重啊。曹操拿他呀一时之间也没办法。在曹操起兵的时候，为以防万一，他已经在散关那会儿留守了好些人马，为的就是监视马腾啊。今天他一听，怎么着，马腾起兵要抄我的后路，这个叫趁虚而入，想打老夫一个措手不及啊，这我了得。他当即传令升帐，大聚文武啊，干什么呀？咱们得商量商量，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呢。他把文武众将招来之后，把这个事儿一说，众文武也是议论纷纷呢。曹操就问了，众家先生，列位将军，依你们之见，咱们是如何是好啊？是现在撤兵回去，说树盟丞相收录啊，就是说很感激你啊，你把我留的曹营啊。事到如今，我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心中十分愧疚。既然丞相心有不安，就是说你担心马腾这个事儿，我愿在丞相驾前讨一支将令，领兵前去往散关镇守。如果说马腾真要领兵来了，我呢再回来回报丞相。如果说马腾要不来，我就领着人马在散关而镇守，以拒西凉之军呢、啊、不知丞相以为如何？曹操一听，哎，这才对呢。他心里很高兴，心说怎么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我也能把他给捂热乎了。虽然说我一封假信把徐庶骗到曹营来了，他母亲也死了，徐庶一直的很不高兴，可是我没有错待他呀。现在怎么样，我曹不操不有难，你看看徐庶主动请缨要去散关镇守，再者说谁

谁说的？徐叔没给我出过好主意，在长坂坡那会儿，他不是告诉我了吗？曹操后来一琢磨呀，徐叔那主意着实不怎么样，就因为徐叔说了那么句话，我才传令啊，说只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最后让赵子龙将军在我的万马营中杀了个七进七出，他跑了。曹操一想，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既然数公统领人马，兵镇三关，老夫心安矣。就是说，徐庶你要去呀、啊，那我这心就放下了，再没有什么担心的。我给你3000人马，而且散关之众也归数公统领啊，就是散关原来的人马也都归你调遣。曹操马上传令啊，派臧霸为先锋，拨3000精兵，由徐庶统带，是兵进散关啊。徐庶得了将令之后，惊喜非常啊，收拾收拾，连夜点炮就走，拔营起寨。怎么回事？他一刻也不想在曹营多待了。那说徐庶怎么讨了这么份差事呢？马腾到底来没来呀？根本就没来呀。这就是庞统给徐庶出的那主意，你只有这么说，你才能离开曹营。感情啊，这谣言就是徐庶派人出去散布的。哎，徐庶先生这才得以脱身的。徐庶领兵走了，曹操这心里也就安稳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一早，曹操心情十分高兴啊。他带着众家谋臣来到帐外，一则为看看江景，第二他想视察视察这铁索连舟怎么样了。曹操一看呢、这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长江之上风平浪静，景色宜人呢、曹操是心旷神怡，不由志得意满。他问了问身旁的荀攸：“荀先生，今儿是几儿啊？”“回丞相，今天乃是建安13年冬11月15。”“哦，原来是个望日。”“这望日怎么回事啊？”“古代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叫朔望之期啊，朔初一，望十五啊。”曹操手捻长髯：“荀先生，你传令下去，今夜老夫要在这浩瀚的长江之上大宴文武，饮酒赏月。”嚯，程昱这道令往西一传，众家军秀是欢欣鼓舞啊。这天哪，刚一眼擦黑，这月亮就上来了，月上东山，月光如昼啊，照的这长江之上那是真漂亮啊。那浩瀚的长江就好似一条飘荡的素白色的锦缎一样，你再看曹营之水寨啊，那是灯火通明啊，照红了半边天啊。在这水寨的正当中，有一条龙头凤尾舟，那就是曹操的帅船。在帅船的中央，高挑一面帅旗，素白缎色大道旗，掐金边走银线，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汉丞相”，当中斗大的红月光，曹是迎风飘摆呀。你再看曹丞相，头戴金冠，身穿红袍，立于船头之上。感情这船头啊，都暗藏着弓箭手。你看曹操手下的这些文官，一个个披裘佩玉，武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啊，真称得上将军肃穆，五十威风，赴汤蹈火，百战成功啊。曹丞相坐定之后，
众家文武也。

也都跟着坐下了。哎呦，你看这阵势那可太大了，只见那桌子上摆的是金鼎玉杯，银尊翠盏。今儿都吃什么呀？那可太多了，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仙、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鹿脯、虎豹胆，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呢、曹操心想，这不是要和江东开战了吗？哎，咱们得吃顿好的，这叫以壮军威呀、等侍从把酒都斟满了，曹操啊，他把酒杯一举，按着左右的文武诸将，列为先生，诸位将军，大伙一听，丞相，丞相，我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除残去暴，是愿扫清四海，修平天下呀。所谓德者，江南也。今我有雄师百万，列将千员，更来诸公用命，何愁大功不成？待老夫收复江南之后，天下太平，故与诸公共享富贵，是以乐生平啊！哈哈哈哈哈！曹操说完，一扬脖，把这杯酒给喝了。众文武一听，我等皆赖丞相福音呐、我们就全指着丞相你了，愿丞相是早奏凯歌，祝您早点打胜仗啊。曹操一看，左右醒酒来呀。醒酒就是把酒都倒上，这头酒喝的一直喝到了半夜，曹操啊有点醉了，他用手指着江南岸，手与鲁肃，不识天时啊，今有贤人庞士元前来投我，已成江东之患，此乃天助曹也。呵，曹丞相啊是趾高气扬，志得意满呢、这个时候曹操手下的谋士荀攸听这话有点别扭，就凑过来了，低声跟曹操说了几句话，说丞相您可小声着点吧，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唯恐泄露军机、曹操一听，荀先生你多虑了。说的这会儿，曹操往左右瞅了一眼，坐上诸公皆我之左右，乃操之国公啊，这都是我的胳膊腿，是言之奈何呀，我说说怕什么呢。曹操转过脸来，又指了一指下口的方向，刘备、孔明以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也。就是说你刘备和诸葛亮太自不量力了，就你们那些人马像一小撮蚂蚁似的，想啃动泰山呢、休想啊。众家文武一听啊，丞相所言极是。曹操看了看列公，满饮慈悲呀、好，哗哗哗哗哗哗，怎么回事都乐呢，哗怎么样了，哗大伙一起喝酒呢，就都往下倒，就这动静。曹操稳了稳心神，老夫今年54。众文武一听，丞相已到了天命之年。这天命之年怎么回事？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吗？大伙儿的意思就是说，丞相啊，您已经很成熟了。曹操点了点头，瞧这意思，他挺同意这种说法。老夫今得江南，切有所喜呀。

0: 曹操那意思啊，我这心里头还有一档子特别高兴的事儿呢，我没跟你们说啊。大伙儿一听，哦，不知丞相有无何喜事？嘿嘿，孤于求玄当年滞后，想当初啊，我跟江东乔国老，我们俩人不错，曹公膝下生有二女啊，人称凤凰二乔，借国色天姿，大乔一闻天下，小乔文采过人呢、不想那大乔为孙策之妻，小乔后被周瑜所娶，今老夫在漳河之畔修筑铜雀台一座呀，若得江东二乔，势必将其二人藏娇于铜雀宫中，以乐晚年，无怨足矣。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曹操乐了，众家文武一听，哦，哎，我说，咱们丞相这心里头感情还有这么档子俏事儿呢，谁都绷不住了，大伙儿全乐了。唐人杜牧为此不是还作诗一首呢吗？说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新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

0: 开军事行动，双方各有哪些考虑？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联合出动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亲伊朗武装组织实施了精确打击。这是2026年2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沙两国在伊拉克境内开展的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指责这些组织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命，以美国人员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沙特阿拉伯已证实此次联合空袭，并称这是在其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后采取的自卫行动。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联手展开这次军事行动？美国和沙特各有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沙特这一次联手打击伊拉克国内的民兵力量，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它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最近两天伊拉克的民兵对在沙特的美军基地和沙特的能源设施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所以美国和沙特是作为报复来打击伊拉克民兵的。那么伊拉克民兵根据沙特的说法，在之前伊拉克民兵也袭击过沙特几次，然后沙特自己也对伊拉克的民兵进行了打击，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拉克民兵一次都没有承认说他打过沙特，更没有承认说他打过在沙特的美军军事基地。那么沙特和美国这一次为什么要高调的回应呢？它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因为特朗普和伊朗最近几天停火之后，伊朗和那个美国之间的交火很少了，但是呢，周边的几支力量，一个呢是伊拉克这边打了沙特，另外一个呢是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打了沙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美国就觉得有必要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回应。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这个代价是沙特和美国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还没有开始打胡塞武装，沙特也没有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直接打伊朗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可能也还没有下的那个决心。所以呢，这时候正好就赶上伊拉克这边根据美国和沙特的说法，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的设施，所以挑伊拉克民兵来打，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所以这可能是他这一次采取行动的主要的原因。
1: 伊拉克准军事组织人民动员部队称，其在全国各地的总部遭到袭击，北部尼尼微省至少有8名士兵丧生，另有4名士兵受伤。伊拉克政府对此事会有怎样的回应态度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伊拉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是左右为难的，因为对伊拉克来说，伊拉克政府一方面要依靠伊朗，也要依靠美国，所以伊拉克政府这么多年来历来都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但是在伊拉克国内呢，伊拉克的民兵伊拉克政府他又管不了，民兵实际上在伊拉克国内是一支国中之国军中之军的力量，虽然伊拉克的民兵在名义上他是政府军的一部分，然后伊拉克政府也给他武器装备，也给他发工资，但是伊拉克政府实际上控制不了他。然后伊拉克的民兵呢，不只是这次在伊朗战争中，在之前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伊拉克的民兵也打击过美军，然后伊拉克民兵打美军呢，就让伊拉克政府很为难。如果伊拉克政府一方面呢，你要不你就是去

0: 镇压国内的民变，镇压国内的民变也有可能引起国内的武装冲突，因为民兵力量在伊拉克那个实力是很坚的，你要不镇压，那你就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伊拉克政府每一次在过去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之后，伊拉克政府都是那个左右为难，一般就是伊拉克政府一边是给伊拉克的民兵施加压力，另外一边伊拉克政府也跟美国沟通。那么这次基本上态度也是这样的，伊拉克政府第一时间就说伊拉克政府要去调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那个谁打的，但是呢，他很难采取实质性的军事上的行动。
1: 这次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是否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美国和沙特打伊拉克的民兵引起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这跟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还是那个不一样。伊拉克民兵呢，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伊拉克民兵实际上在加沙冲突中他袭击美军也袭击过以色列，但是他的袭击美军和那个以色列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美国现在在伊拉克军事基地已经很少了，驻军也很少了，所以过去这两三年时间里边，在加沙冲突的初期伊拉克民兵曾经袭击过美军，但是后来就袭击很少了。伊拉克民兵他也在伊拉克国内面临那个很多问题的，在这一次伊朗战争中，伊拉克民兵也是打过几次沙特，但是最后都没引起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如果说伊朗和美国之间未来如果说爆发大规模冲突了，那么有可能那个带动伊拉克这边局势的变化，伊拉克民兵再次袭击美军和沙特。但是说如果伊朗这边和美国这边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能够引起整个地区局势变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它的原因就是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三四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谈可能达成哪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以色列国土报此前认为，这是以美关系遭遇波折之际的一次修复之旅。除了修复关系，双方还有哪些目标需要达成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从对外公布的会谈重点和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上来讲是有所回调的。最初呢，以色列是将告知美国有关搞山核设施以及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作为非常重要的会谈内容，之后呢又是将美以双方在对伊朗的行动以及伊核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作为关键的重点，再到目前呢强调的是来修复美以之间的彼此关系。其实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对外政治描述方面，官方对于两国领导人谈论的议题是越来越虚化，目标也是越来越弱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虽然我们看到在后期呢，双方领导人都表示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并没有就具体的议题对外阐释更多的技术性细节。当然不排除两国领导人对于后续的对伊作战行动呢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至少在现阶段以色列方面 是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于伊朗的立场，而是继续美方以所谓给外交留一丝空间为借口来延续当前美伊军事

0: 对抗这样的一个技术性暂停。但当然呢，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内源性动力一半是来自于美伊冲突，那么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这种议会的选举压力，那么需要美方背书来向国内展示其影响华盛顿的能力。所以呢，在会后的官方表态来看，美国是给到了内塔尼亚胡这份体面，并且表达双方的立场呢非常接近，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至少在政治层面呢是达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实现的基础目标。
1: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前有媒体分析认为，此次会晤或再度影响美方战争决策，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以色列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内塔尼亚胡此访最关键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要推动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努力影响美方的战争决策。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并不能够完全的让美国冒着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去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措施。所以以方的希望呢，是去放大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种谈判暂停再谈判再失败这样一个循环的负面效应，并且呢把以色列塑造为美国在本地区最可靠以及最关键的军事协作的抓手，使得美国呢来主动的寻求和以色列的合作，并强化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在27号就明确表态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的来取得进展，要么彻底的失败。而28号又重申，如果没有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地下核设施。这些呢都表明美国目前的暂停打击还是一个典型的以打促谈的杠杆，而不是来彻底的转向和平。这也让以色列看到了机会，因为杠杆的临界点怎么确定，以色列的声音呢分量是很重的。内塔尼亚胡呢在临行前来抛出所谓的终极条件，也就是无论如何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样的一个战与核的临界点继续的向前推，迫使美国做出升级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但考虑到过去五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呢已经是让美国意识到了伊朗的韧性是很强的，而以色列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呢也正相应的有所下降，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特朗普手中。而制约白宫做出升级军事行动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呢是来兜售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方案，白宫大概率会选择性的接纳以色列的军事协作，但是具体最终动手的时间节点还是要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来做出最终决定。
1: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在当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新机制是否具有可行性？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阿曼提出的所谓参考马六甲模式自愿缴费地区联合管理的机制，说到底是要形成一种海峡共管，但伊朗方面要求的是对于海峡管理权的主导地位。伊朗呢可以接受同为海峡沿岸国的阿曼参与管理，但是主导权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而在伊朗眼中呢，虽然伊朗是在与阿曼进行会谈，但阿曼背后的是由美国以及地区多个斡旋国所在的一个多国的阵营组合，所以阿曼提出的所谓共同管理实际上会被伊朗看作是允许域外力量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后期运营，这在底层逻辑上与伊朗所寻求的目标是相抵触的。所以尽管看起来伊朗和阿曼的方案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想要达成最终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呢，阿曼方案是希望两国要平均划分航道，而伊朗呢已经明确拒绝，伊朗要求海峡的入境航道全部由伊朗方面来进行掌控， 实际上就是要将军事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的红利。另外呢，在现阶段实现海峡安全可靠的这些技术性议题，比如排雷工作，伊朗呢是不允许任何第三国的参与，这也和阿曼要求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参与

0: 呢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并且呢与美国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说到底呢，在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阿曼背后的域外力量，因此想要让双方能够将谈判深入的推进下去并达成框架协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会引发地区局势的新动向？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那么美国与沙特的军事行动和伊朗的打击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目前还有待当事方的进一步证实，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是否另外一方的后期反击也会局限在代理人层级，还是说会直接重燃美伊之间的直接对抗。另外呢，也就是冲突的烈度的降级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烈度下降但持续性上升的情况。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1: 那么近期关于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媒体的解读。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称是为了谈判考虑，但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弹药库存缩减严重才是美方暂停军事打击的重要原因。尽管特朗普本人极力否认，此事随即引发全球媒体广泛关注与解读。英国广播公司27号刊发报道，提出特朗普真的面临武器耗尽了吗的疑问。报道援引纽约时报消息指出，美方之所以暂缓军事升级计划，核心目的是避免本国武器库存进一步消耗，同时重申了特朗普否认弹药短缺的公开表态。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目前使用的防空系统中使用最密集的是爱国者系统。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冲突期间消耗了多达1430枚，而战前库存估计约为2330枚，每枚爱国者拦截弹的成本约为400万美元，约合2880万元人民币，而这些导弹将很难补充。此外，美国在冲突中还使用了一种更新更先进的萨德系统，其射程和拦截高度均优于老旧的爱国者系统。不过萨德供应本就有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战前库存约为360枚，已发射了190至290枚。据纽约时报26号报道，美方高层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美国国防部部署在中东本就已经库存紧张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及各类防空弹药。美方虽具备重启大规模对伊作战的能力，但会大幅消耗美军中央司令部可用的拦截弹储备，这一风险让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充满不确定性，也是美方审慎推进军事行动的核心考量之一。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称，美军原本已敲定为期约2周的密集对伊打击方案，最终行动被推迟。美方一方面希望为外交斡旋留出时间，另一方面也需充分评估大规模军事行动对爱国者等防空拦截弹库存的冲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正式向白宫通报了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的现状。有分析人士测算，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至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剩余可用库存不足1000枚。 同时，海湾国家防空拦截弹库存也在冲突中大幅消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防部的战备担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叫停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轰炸行动，理由是相关轰炸作战效果已达上限，既定打击目标基本清除完毕。与此同时，防空拦截弹库存短缺或将削弱美军及地区盟友的防空防护能力，两项军方建议最终成为特朗普敲定暂停空袭决策的关键依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智库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本轮美伊冲突已造成美军多款关键战备弹药大幅消耗，弹药库存补充、产能恢复需要较长周期。随着这场持续5个月的美伊冲突的发酵，也彻底暴露了美国军工产能、弹药库存、可持续性及全球战略弹性的短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美乌为结束乌克兰危机还能做哪些外交协调工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乌克兰为何要积极推动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自主生产拦截弹后可能对俄乌战场形势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6: 乌克兰积极推动爱国者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要缓解当前防空系统弹药不足的困境。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俄军持续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打击，导致乌军防空系统弹药消耗速度远不及西方的援助节奏。美欧现在在自身的库存有限，产能不足，对援助的批次非常的不稳定，导致乌克兰防空系统长期处于困难状态。其次，乌克兰希望降低对美国军援的战略依赖，扩大弹药的供应来源，避免因美国政策变动而出现的各种风险，减少外部政治波动对自身安全的冲击。最后，弹药本土化也是适应持久作战的需要。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持久战、消耗战，如果能够实现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无疑会提升乌军的整体防御能力，支撑长期的战略对抗。从短期看，乌克兰推动本土化弹药生产可能无法快速形成产能，对俄乌战局的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如果能够实现爱国者弹药的本土化生产，那么无疑会增强乌军的防空能力，削弱俄罗斯远程打击的效果，提升本国的国家战争潜力。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能够通过本土化生产爱国者弹药，将会压缩俄方战略突破空间，会提升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和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5: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即便是美方授权，乌克兰方面要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6: 即便美国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药，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仍不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这里面临着多重的结构性难题。首先，乌克兰面临着极高的技术壁垒。爱国者拦截弹包含精密的导引头、专用芯片、高能推进剂和火控算法， 这些技术都属于美国高度保密的核心军工技术，美国可以允许乌克兰组装，但不会转让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乌克兰无法真正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

0: 险。在关键的零部件上，乌克兰还要严重依赖美国的供应，美方可以随时通过调整配额甚至断供来影响乌克兰的相关弹药生产。整体看，美国授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表态，短期之内难以转化为实战战力。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弹药系统仍然面临着长期的难以破解的一些现实难题，需要各方的配合才有可能落地。
1: 泽连斯基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当地时间28号，在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方上午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前，美国乌克兰之间是否真的有加快外交斡旋的意愿？双方能够在结束乌克兰危机进程上做出哪些协调安排呢？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当前美国和乌克兰虽然都公开强调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重要性，但双方均无快速推进实质性和谈的真实意愿。对于乌克兰而言，仍然需要持续的保持欧洲、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推动本土化军工生产和西方援助的落实，增强乌军的战斗能力和防御能力，提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乌克兰仍然坚持在领土赔偿、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一系列的刚正的诉求，因此不会在不利的条件下妥协和停战。对美国而言，它的战略中心仍然在中东，在伊朗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可能会与俄乌双方保持外交接触，但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可能不太可能。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资源现在很难再重新回到俄乌和谈问题上，短期之内美国可能为了舆论做一些发言和表态，但真实的和谈可能还无法成型。在有限公都层面上，我们也可以预见美乌之间在谈判口径上谈判的底线上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乌克兰仍然坚持要赔偿安全保障，甚至要冻结战争，而美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希望不要激化矛盾不要使俄乌冲突失控升级。因此双方可能会在技术层面搭建一些沟通机制以及风险管控机制，防止俄乌冲突失控或者外溢。对美国而言呢，现在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的生产授权也可以给美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整体而言，美乌的外交互动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而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俄乌停火和谈判。
2: 高市早苗拟下月改组内阁，吸纳执政盟友日本维新党成员入阁，以稳定政局。高市还计划明年4月起降低食品消费税，相关举措能挽回支持率下滑的颓势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日本多家民调最新结果，高市早苗支持率目前跌至 49.2%， 这是他执政以来首次跌破 50%。 高市的支持率走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近期民众对政府修订皇室法感到不满，有 60% 的受访者认为皇室法修订尚未获得公众的理解；二是民众对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不满，近6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应对措施未起作用。对支持率下滑，高市回应，我向来不被支持率数字冲昏头脑，也不认为现在有什么可反省的。高市的回应表明了他秉持着怎样的执政态度。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泽宇的分析。
3: 首先，高市在支持率猛跌的情形下发表此番言论，与当前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尚且具有绝对性优势有关。由于 尚未面临非常严峻的执政危机，高市判断呢，这个阶段他可以忽视。

0: 民意波动，也没有必要对抹黑门等丑闻进行回应，而是可以继续推进其既定主张。其次，高市的表态延续了其一贯的保守强硬执政风格，尽管支持率下降已为其内外政策敲响了警钟，但高市并未反省政策方向本身，而是将问题归咎于政策说明和执行层面，这表明高市仍将推行现行的外交、安全以及经济政策路线，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而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再次，高市的强硬表态也意在巩固其保守派支持基础。高市的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保守派选民。面对支持率下滑，他可能会通过强化安全保障、国家认同等议题，进一步凝聚其核心支持力量，而非向中间选民做出妥协。
1: 鉴于支持率显著下降，高市政府内部认为应尽早为内阁人事做出决定，展现出一种革新的姿态。高市日前透露，他将通过吸纳执政同盟日本维新党成员进入内阁，以实现更稳定的执政运作。吸收日本维新党进入内阁是出于什么考虑？能解决高市内阁支持率显著下降的问题吗？再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0: 根据日媒报道，高市有可能在今年的8月或者9月实施内阁改组。那此次改组的主要目的呢，是通过调整执政团队，强化政权基础来稳定支持率，并且为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改组的方向呢，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平衡党自民党内的不同政治势力，来争取更多党内支持。第二呢，可能会通过启用年轻议员和女性政治家，来展现内阁刷新的姿态，改善其执政形象。第三呢，则是推动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巩固执政联盟。那吸收日本维新会入阁，改变此前的阁外合作的模式，主要是为了深化双方的政治合作，进而巩固高市的执政基础。那通过让维新会成员担任阁僚，高市意在增强维新会对于共同执政的参与感，并且提升双方在国会的协调能力。不过，无论是内阁改组还是邀请维新会入阁，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支持率下降的问题。首先，高市在国会上强推通过副首都法案这一争议性法案，被指迎合日本维新会的利益。那么日本民众呢，对此也是表示质疑，认为政府优先考虑党派政治交易，而非回应社会的实际关切。如果高市进一步加强与维新会的政治绑定，可能会加剧民众对于高市政府的不满。其次，面对近期的熊本地震灾害，高市早苗与小泉进次郎的应对方式呢，也被批评为借机塑造形象、政治作秀、博眼球等等，也可能进一步损害其民意基础。此外，公民党和中道改革联合如果在今年秋季实现整合呢，也有可能对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呢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
1: 高市政府内部也在积极讨论消费税减免事宜，计划本周宣布降低消费税。高市还表示将启动法律修正程序，计划从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降至 1%， 为期两年。那么降低食品消费税这一措施能解决民众当下面临的诸多生活问题吗？继续来听姚泽宇的观点。
0: 高市政府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主要目的在于缓解物价上涨带来的民众不满，进而呢改善执政的支持率。但是这一措施呢，更多是属于一种短期纾困政策，难以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首先，减税难以抵消外部因素导致的物价压力。那么近期呢，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石油价格飙升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呢，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饱受物价上涨之苦，因此单纯降低食品消费税难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第二呢，是裁员问题限制减税政策的可持续性。食品消费税减税预计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支持，但是日本政府长期面临高额债务压力，稳定的裁员呢尚未明确。如果依靠增加赤字融资，不仅可能加剧财政负担，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第三呢，是减税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那当前呢，日本经济面临增长低迷、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日元贬值以及财政压力加剧等等深层次问题。 食品消费税减税也许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并可能促使高市支持率的一定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个政策呢，只仅仅持续两年，如果在2029年恢复

0: 复原税率，反而可能被民众视为再次大幅增税，到时候呢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 37.5% 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保护主义行为。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抢迫劳动为由，对巴西部分产品征收 12.5% 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 37.5% 的税率。巴西专家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4: 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
5: 美国的做法违背了世贸组织协议，美国并没有将关税措施建立在国际协议之上，而是建立在其国内法之上。巴西政府曾透露与美国举行过多次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但美国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基本上美国要求巴西投降和退让，但巴西无法接受。
3: 梳理美方此次加税的清单，不难发现咖啡、牛肉、原油等巴西大宗商品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而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则被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4: 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维特利乌斯，
6: 美国豁免了会对国内通胀产生冲击或在国内市场难以替代的商品关税，因此这轮增加关税更像是一个根据美国内部利益精准调教的谈判杠杆。
3: 在关税壁垒影响下，巴西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 13%， 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 9.4%， 创下1997年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巴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增幅达到 11.5%。
2: 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多家外媒对此进行报道，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来听详细报道。
7: 美联社28日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 2.0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8日的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28日的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

0: 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28日报道，中方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70年前的1956年7月，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驶下装配线，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也拉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自立自强的壮阔序章。
7: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调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的。
6: 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汽车工业而言，这是一段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壮阔征程。在空白中起步，在探索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在转型中向心图强，到今天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8: 14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6: 资讯有故事，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今汽车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一台汽车的生产与流通串联起数十个行业、上万个零部件的精密协作与高效运转。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202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缓缓驶下装配线，那一刻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宣告终结。从1956年到2026年，70年间中国汽车工业走过了几个阶段，在一穷二白中拓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合作共赢、奋力搏击，在新时代发展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向心图强。202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4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连续17年居全球首位。中国汽车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正是中国制造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的生动缩影。在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上，毛泽东手书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连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他们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起巍然矗立。每天都能9张智能三大技术平台，构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子品牌，从主流豪华、新潮科技到顶级尊享，实现了覆盖广度、潮流热度、品牌高度的三重跃升。红旗品牌只是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全球不少行业观察家认为，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引领，从合资合作到反向合资， 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变革风潮。今年5月28号，上汽集团完成第一亿辆车的交付，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正式迈入全球汽车产业第一梯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出现，也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成为汽车产业的重要里程碑。全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这一亿辆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汽车工业续创辉煌的起跳板。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不仅比亚迪、奇瑞等民族汽车品牌加快布局海外，一些合资品牌也正在加快从把车卖出去到在海外扎根，从产品出口到

0: 好品牌出海，生态出海。中国汽车正在拥有为全球出行贡献更大力量的能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正在加速融合。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0: 傅炳峰表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与全球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业已跃升至我国第一经济支柱，产业链上下游生产总值约占全国 GDP 比重的10%。七十载栉风沐雨，七十载春华秋实，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中国汽车工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坚实支撑。中国汽车工业的七十年是一部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奋斗史，是一曲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奋进歌，更是一篇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的时代华章。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中国汽车工业正以昂扬姿态驶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冲锋旗，
1: 扶摇
0: 直上九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4: 丞相保重啊！
3: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誉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新三样。最近几年，他们不断扬帆出海，让中国故事跨越文化壁垒，实现全球共鸣。
15: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16: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
14: 海外观众在阅读、追剧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
17: The new three cultural pillars
18: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14: 资讯有故事，中国文化新三样，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7月7号晚，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北美首站演出在美国洛杉矶孔雀剧院举行。音乐会基于首款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将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相互融合，带领观众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2024年8月，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背景设定的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立即在全球掀起现象级热潮，也成为中国网络游戏成功出海的代表。由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组成的中国文化新三样，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

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风头正劲的文化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正式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不久前在杭州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主展馆入口处文化

0: 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1: 和玛利亚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1: 从2005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以来，中国国际动漫节已经走过了22年。本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表示，
2: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周年的一届动漫节啊，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成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啊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啊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1: 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视野。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引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一直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的出品人赵一方认为，太平年成功的用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彰显中国魂的中国历史剧。
3: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1: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太平年总导演杨磊介绍说，
4: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扑面而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1: 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
3: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1: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

0: 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五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3%。加拿大微短剧导演朱舒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1: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2: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追求都是一样的。
0: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 56.4 亿元，同比增长 11.2%， 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和法国一个阅读平台的总编辑查尔斯·德维斯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了他们喜欢的中国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品。
3: 喜欢的两位作家就是汤家三少和天下霸唱。
1: 如果要选择一句，就是光就是一切的意义。
3: 30年河东，30年河西，磨去我少年穷。
0: 在今年的国际动漫节期间，中国网络作家村与杭州本土企业签署 IP 经济生态链共建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整合优质网文 IP 资源与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网络作家村运营总经理沈荣在签约仪式上宣布，
4: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了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0: 中国网络作家村自2017年在杭州滨江揭牌建村以来，在这个如今集聚379位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小村子里，大量网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海外发行，引导中国网络文学通过多形态转化走向国际舞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戴安娜最近就迷上了一本网络文学《上元欢》，她专门来到中国网络作家村与《上元欢》的作者90后作家王玉荣见了面。《上元欢》是一部描述以两宋时期文化美学为内容的宋韵题材小说。
5: Hi everyone, my name is Diana, and recently I've been obsessed with the Chinese.
6: 大家好，我是戴安娜。我最近迷上了一本国风网文《上元欢》，不止在中国，它在海外也收获了很多好评。听说它的作者就在杭州滨江的中国网络作家村，现在我就带大家解锁它的出海秘籍。
5: I'll take you with me to uncover the secrets of its global success.
6: Hello,
5: hi.
6: 你好，我是戴安娜，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7: 我是网络作家王玉荣，我就是在这儿写的《上元欢》的这部小说。近几年呢，我们对于网络作家的产品的孵化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品化的一些推广，所以我们也孵化出了比较知名的一些 IP。我们二楼呢就是一些小的工作室啊，这边是我自己的工作室。哦，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作家村的阅读角。上元欢的这本书呢在海外受欢迎程度也非常的高，不同于传统的这样的小说，我在小说里面加了很多的原创的手绘图，这种在出海

0: 中受到了很多的海外的友人的关注和认可，这也是文化出海的时候可能的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吧。
1: 其实我还看了一部网剧，改编自这本同名小说《上元欢》。
2: 上元欢，
0: 是的，我这次也是自己担当了《上元欢》微短剧的监制。
1: 为什么网文和网剧的情节不完全一致？
0: 因为本身微短剧它的节奏可能要比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要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在剧本

0: 综艺满足了海外读者更多的从视觉感官上面的一些冲突矛盾，可能会更加急剧一些。
1: I watched this like movie. This
2: 我就是在海外平台上看到这部网剧的。观众们都被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圈粉了，都说自己也想去体验一把宋韵服饰。
0: 听到这样的反馈我真的太开心了，这也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意义所在啊。
3: 采访结束后，戴安娜对中国文化新三样进行了总结。
2: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3: 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网络游戏是中国文化新三样中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板块，印证了中国游戏的独特魅力。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204.55 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 我们来听一位北美游戏玩家对中国游戏的评价。
4: 中国的大型游戏真的很棒，制作投入了很多资金，制作质量很高，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很好。当你完成游戏中的任务时，他们会给你带来情感上的触动。
3: 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
5: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
3: 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 80% 以上。这家企业的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说，
5: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3: 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却提升了近100倍。AI 技术同样深度赋能网游影视行业。一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发玲介绍说，
6: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技术，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3: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这家公司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这是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如今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像这家公司一样，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怡武总结说，

0: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1: 它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项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2: 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1: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2: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表示，
3: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如果能让国外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受众能够接受到，能够理解这个文化，最后一公里，最后的一步，如何去让不同的受众接受到，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2: 不久前，何红分享了自己过去五年专注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与思考，他的结论是，过去五年，这些植根于中国故事、搭载现代媒介形式的新三样文化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被世界接纳。何红还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畅想了2030年。
3: 2030年的何红你好，到2030年，是不是网络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精密化进程，有更多优秀的作品作为经典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文化新三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化样式，对中华文化意愿的提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2: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慢慢吃。
1: 但兰花却死心塌地地跟他过日子，并且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胖娃娃。男人一年逛逛悠悠，兰花也不抱怨，拉扯着两个孩子，家里地里一个人操磨。兰花不怕这个家穷，她从小就穷惯了。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至于这个王满银，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他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叫我怎么样呢？就说现在吧，王满银在这个工地上接受劳教，除过累得撑不住外，其他事他满不在乎。推车子的时候，他把旧制服棉袄的襟子敞开，露出一件汗淋淋的褪色桃红线衣。线衣还像城里人一样，下摆塞在裤腰里。一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流满了汗道道。他只好不时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泥帽揭下来，开一把脸，开完了再戴到头上。有时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嘿嘿，怕什么，他经见的世面多了，除过没偷人，他什么事没做过，扛过枪，耍过赌，走州过县，做过买卖，也钻过两回别人家媳妇。

0: 儿的被窝，并且还欠众人一屁股账，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得跑到外面去躲债。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今还在乎这？他们村叫个罐子村，他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去他的，破罐子破摔，反正总是个破了。不过说是这么说，满银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心里还是有点怵。他那没吃过苦的身子一天没下来，浑身就已经疼得像皮鞭抽过一般。他不知道这洋罪还要受多少日子才能完结。他在心里臭骂那个河南手艺人，几包老鼠药害得他现在吃了这么大的苦头。王满银想，这还不如让做班房嘞。班房里虽说不让乱跑，但闲待着不用劳动。当然，据听说就是一天不给多吃饭，反正他饭量也不大，只要闲待着少吃点儿也没什么。
1: 王满银实在跑不动了，他瞅空瞧了瞧其他十几个犯人，看见他们也都累得撑不住架了。其中有个妇女大概40来岁，腿已经开始一瘸一跛，听说这女人是牛家沟的母老虎，她自留地畔上种了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她就双脚跳起把大队书记臭骂了一通，队里就把她推荐到这地方来了。王满银寻思，我得想点办法让装土的人装慢一点，我就能多歇一会儿。但除过他丈人，其他三个小伙子不知是哪个村的，他不认识。至于老丈人，虽然看来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倒也不专意整他，一直不紧不慢装着土，只是脸像霜打了一般黑森森的，也不看他一眼。是的，他给老丈人丢了人，他现在恨他，他实际上不是这阵恨，多少年来就一直恨着他。王满银突然想起，那天在石歌节卖完老鼠药后，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包大前门烟，还抽得剩几根，就在棉袄兜里揣着。他想，敢不敢把这纸烟偷偷给几个装土的生人塞一根呢？只要他们接了烟，说不定就会对他宽大一些了。他想，这些人是奉命行事，又不是当官的和扛枪的，说不定还可以贿赂一下。如果他是这些人，这些人是他，给他一根纸烟，他肯定就不会和这些人过不去了。试试看吧，说不定能顶点事儿。俗话说，人活七十，谁不为一口吃食？当王满银送完一回土又返回来的时候，见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一边眼睛瞄着远处，一边笑嘻嘻地把烟递到这几个后生面前。这几个人先愣住了，又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互相间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有门！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程氏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住，很快装进了自己的衣袋里。现在不敢抽，等到歇工时，谁能知道这烟是他的还是王满银的？另外两个一看，这个也当了叛徒，他们也照样做了。当然，满银没敢给老丈人，他看见老丈人狠狠瞪了他一眼。王满银也不在乎，心想，瞪什么眼嘞，你老人家没看见你这个女婿精能着嘞。这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的有些麻木了，当知道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并且侮辱性的让他来给王满银装土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恨着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52年来，

0: 他没有过几天快活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他只是拼老命挣扎，让后人们像一般庄稼人那样不缺吃少穿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儿。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烂衣薄长，少吃没喝，在学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大儿子本来是念书的好材料，结果初中也没上，13岁就回来受了苦，帮扶他支撑这个家。儿子算算已经23岁了，还没个媳妇儿。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经娶过家了，但他拿什么给孩子娶呢？现在娶个媳妇儿，尽管公家反对出彩礼，哪个又能少了千八百？哎，话说回来，人家养大一个女儿也不容易，千八百又算了个什么？谁家的女儿能像她的兰花一样白白扔给了二溜子？当然，话又说回来，这样一笔娶亲钱对她来说大的简直太可怕了。另外，就是能娶回来个媳妇儿，又往哪里住呢？全家一眼土窑，他老两口和快80岁的老母亲住着，少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土窝窝安身。两个念书娃娃星期六回来，只好到河对面金俊海家里借宿，没力气再打几孔土窑洞啊。本来他家占有一块多好的崖室，米家镇的米阴阳，当年在罗盘上看过这地方，说土脉风水都是双水村最好的。可是少安当个生产队长没什么空子，如果父子俩因为打窑误了冬工，一年下来又要出粮钱，再说就是钻下两个土洞子做门窗的钱又从哪里来？这穷山穷水长不起来树，木料贵得怕死人。但所有这些愁肠事加起来，也比不过他对大女儿兰花的熬煎。死女子当初不听他的话，硬是跟了罐子村这个二溜子，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想起女儿拉扯着两个孩子一个人在门里门外操劳，嘴唇一年四季坠着白泡，手像男人的手一样铺满老茧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在山里抱住头哭半天。他更心疼两个小外孙，这是孙家的第三代人呐。为了不让娃娃们受苦，他几乎满年四季让这两个亲爱的小东西住在他家里，这当然又给他增加了大负担。可这没有办法呀，如果这两个孩子有个好父亲，还用他操这么大的心吗？孙玉厚现在机械地拿着铁锨往架子车上装土，驼了背的高大身躯尽量弯下来，他不愿让众人看他，他也无脸看众人。他真想抡起铁锨把眼前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婿砍倒在地上，你成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嘞？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在家里希望成个甚了？孙玉厚想，等收工以后他回家吃点饭，就到罐子村走一趟，把猫蛋和狗蛋接回来。他并不知道他女儿抱着两个娃娃已经到他家里了。
1: 孙玉厚的家里现在乱成了一团，兰花正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给他妈叙说扛枪的人怎样把他男人从家里拉走了。这个善良的不识字的女人根本

0: 不能判断这种事的深浅。起先，兰花以为人家要把她男人拉出去枪毙呀。直到后来，村里人才告诉她，王满银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兰花于是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香挡定，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了娘家的门上，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她男人。兰花现在其他什么事也不考虑，只关心她男人的命运。听双水村的人说，现在四个人装土，让她男人推着车子跑，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罩着，她的心都要碎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这不几天就把他的命要了吗？还听说人家强迫他父亲给买银装土，父亲是个爱面子人，说不定会臊得寻了短见。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他弟弟少安不在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少安在，众人心里还有个依托。可是少安到米家镇办事去了。顺便说说，这米家镇虽属外县，但旧社会就是一个大镇子。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点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石歌节没有，也不到他们原西县城去，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置办。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货源也比他们县城齐全，不光有本省的，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货物。但孙少安不是到米家镇买东西，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头牛。石歌节没有兽医站，今天早上队长就亲自吆喝着牛去了米家镇。兰花知道米家镇离双水村有30多里路，牛这牲畜又走得慢，少安说不定今天晚上都回不到双水村。现在这个恐惧不安的女人只是扯着他妈的袖口哭个不停，瘦小而单薄的他妈也只好陪着她哭。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猫蛋和狗蛋又不知道两个大人怎么了，也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放开嗓子嚎。不知道内情的人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叫声，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下人了。这阵势可把后炕头上的玉后他妈吓坏了。这位清朝光绪23年出生，现在已经快80岁的老人，好几年前就半瘫在了炕上。他现在惊恐地眨巴着一双老红病眼，看见一家人嚎哇哭叫，不知发生什么天大的灾难了。他的耳朵顶不了多少事，根本听不明白他孙女儿正给他儿媳妇说些什么。他只从这些人的哭叫和脸上的表情知道家里有了灾事儿。他用微弱的声音不断在后炕头上对前炕上的这两个人发出一声又一声的追问，但前炕上的两个后辈只顾自己哭，而顾不上对他说。他急得对这两个人咒骂起来，后来似乎看见儿媳妇扭过头给他说了些什么，但他没听见。等他再准备听儿媳妇往明白说的时候，儿媳妇的头又扭过去和孙女说去了。这一老阵儿，他似乎只模模糊糊听见了一个枪字。
2: 枪？难道世事又反了？从民国年开始，他就经历了无数次世事的反乱，他已经记不清他娘家和夫家两族人中有多少人在这些反乱中丧了命。难道在他睡到黄土里之前还要看一回死去亲人的难肠吗？现在是什么人又反了？队伍到了什么地方？如果已经离双水村不远的话，家里的人为什么还不快跑？坐在这儿哭什么嘞？男人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能跑的赶快跑吧。他是跑不动了，他也活够寿数了，一枪打死就不要再受这活罪了。啊，大概是家里的谁已经叫白军打死了，他们现在才不跑。谁嘞？

老太太在心里开始一个一个点家里的人，尽管许多原来的熟人她都忘了，但家里这些人她不会遗忘一个。家里在门外的人她算得来，玉厚，她早上不是还在家吃饭来着？玉婷，她已经超过当兵年龄了。

0: 被枪打死了，就在后炕上放开声哭了。
1: 我那苦命的安安啊，我那没吃没喝的安安啊，我那还没活

0: 少平的奶奶看见前炕上兰花母子俩都扭过头对他说话，他虽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但他看出是让他不要哭了。鬼子孙们，安安死了，你们哭为什么不让我哭？你们亲他，难道我不亲他？老太太不管他们说什么，只管哭他死去的安安。这时候少平和兰香进了家门，看见他两个进来，除过老祖母继续哭外，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止了哭声。少平掏出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塞在两个外甥手里，猫蛋和狗蛋高兴地赶紧就往嘴巴里塞。少平看了看脸上糊着泪痕的母亲和姐姐，
1: 哭什么泪？事情出了就按出了的来。
0: 兰香什么话也没说，悄悄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他帮不了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些麻烦。他看见母亲和姐姐坐在炕上哭，知道猪还没喂，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呀。大哥每年开春都要借钱买只猪娃，一家大小相帮着喂到年底，肥得连走也走不动。过年家里从来没杀过猪，为了换个整钱都是活卖了。这猪钱就是第二年全家人的银行，包括给他和他二哥交学费、买书和一些必须的学习用具。兰香走后，少平才发现祖母还在哭，而且看见他一个劲儿用手势招呼他到他的跟前去。少平赶紧上了炕，蹲在坐着的老祖母面前，准备把他从那一堆破烂被褥里扶起来。少平以为奶奶要上厕所，立刻示意他姐赶快把门外的便盆拿进来。这一下兰花和他母亲的注意力才转移到老人这一边来了，赶紧寻便盆，生怕老人把屎尿屙在炕上。老太太现在仍然在为死去的少安哭啼，她一边哭一边生气地用手势制止他们给她找便盆，并且对兰花母女先前不给她说明灾祸而现在又误解她的意思，在脸上表示出强烈的愤慨。他声音沙哑地哭喊着，我的安安呀，然后用一只手揪着少平的领口让他尽量挨近自己。老太太哭着问少平，
2: 把安安打死在什么地方了？
1: 什么？
0: 少平大声问，他没听清奶奶说什么。
2: 安安的尸首拉回来了没？
1: 哎呀，我哥哥好好的嘛，谁跟你说？
2: 他们说枪打了，那么把谁打死了？
1: 谁也没死，都活着嘞。
2: 那你妈你姐哭谁嘞？
1: 是我姐夫，他……
0: 少平一下不知怎样给焦急的老祖宗说清楚这事儿。
2: 你姐夫怎了？
0: 老太太一下子不哭了。哦，使她宽慰的是最亲的人没出事。对她来说，兰花的女婿虽然也重要，但终究没家里其他人重要。少平仍然不知道怎样给奶奶说清她姐夫的事，就只好随口说，
1: 他犯了点错误，人家让他劳教。
2: 劳教？
0: 老太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少平忍不住笑了。少平他妈已经下了炕，对儿子说，
2: 你就给奶奶说什么事也没，

0: 你和我姐哭，她看见了能哄了吗？
1: 这时候老太太更急了，指着脚地上吃糖的猫蛋说：吃猫蛋，它不是好好的吗？
0: 不是吗？是我姐夫。
1: 老人看来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他瘦手紧紧揪着少平的领口追问道：你姐夫出什么事了？猫叫是怎了？
0: 不是猫叫，是劳叫，就像学生娃调皮叫先生训了一顿。
1: 少平急中生智，即兴想了个奶奶可以明白的解释。
2: 哦，
1: 老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瘦手把少平的领口放开，疲倦地闭住了眼睛。他这下听明白了，嗨，还值得老老小小哭一场。就是会先生常拿铁戒尺把念书娃的手都打肿了，肿得像发面馍馍一样，训一顿算个什么。一场臆想的恐怖在老太太脑子里消失了，像往常一样，她即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少平现在才想起，他还用润叶姐给他的钱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和一瓶止痛片嘞。奶奶浑身都是病，尤其是眼病，已经害了许多年，家里买不起药，奶奶也不让买，终于拖成了慢性病。记得小时候在每个夏天的早晨，少平都要和兰香到野地去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来淋在奶奶的眼睛上，奶奶说这比点眼药水都舒服。有一次早上露水不多，她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兰香那时还小，在家门口不小心绊了一跤，把草叶上的露水珠洒光了，急得兰香哭了一个早上。自从亲爱的奶奶不能动弹，全家人都很伤心，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先端给奶奶的，他们几个孙子更是对奶奶有一种无限依恋的感情，他们每一个人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少平给奶奶把被子围好，就从炕上跳下来，对脚地上已经乱得不知该干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
0: 姐，你先给咱做饭。妈，你把咱的高粱和黑豆装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我一会儿给姐夫送到民工大灶那里去。晚上你和姐姐在这窑里住，如果我哥不回来，就叫我爸住在他的小窑里，我和兰香都到金波家去住，万一我哥回来，就叫他到队上的饲养室凑合一晚上。少平冷静地给没了主意的母亲和姐姐安排眼前一些最当紧的事。他回到村里时，就听说哥哥去米家镇给队里的牛治病去了，父亲此刻又没回来，而且父亲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了极点。眼看天就要黑了，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要求少平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他已经长大了，应该对家里承担起责任来。想想看，哥哥在他这个年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门外，都已经大事小事一身担了。母亲和姐姐立即按少平布置的各干其事去了，他们现在急需要一个领导人。此刻少平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昂扬的状态中，以前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一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站立，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经受捶打，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地强有力起来，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他已经看过一些书， 知道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多的磨难。少平现在从箱盖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把昏昏然的老祖母摇醒，把药瓶举到老祖母眼前说，奶奶，看我给你买的药，这是治眼睛的，这是止痛片，浑身什么地方疼的时候你就吃一片。老人的红病眼顿时一亮，塌陷了的嘴巴蠕动着，吃力地抬起一只瘦手在少平的头上抚摸了半天，只是哽咽地说，
3: 我平平长大了。
0: 奶奶，你把头抬起来，我现在啊就给你点一滴眼药。当少平给奶奶点完眼药后，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默然地溜下炕来，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少平在心里说，奶奶，如果我长大了有办法了，你还活着，我一定叫你好好享几天福。这时候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全家人顿时都停止了干活，瞅着他的脸色，想知道外面的事态究竟怎样了。孙玉厚脸黑森森的，一句话也没说，把铁锨搁在门背后。家里的人看他这个样子，谁也没敢言传。兰香不知什么时候又出去捡了一筐柴火，这时悄悄地从门中进来，又悄悄地去灶火阁楼里倒柴去了。孙玉厚站在脚地上，烟锅在烟布袋里不停地挖着，也不看别人，说，把家里的粮食准备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来。少平轻轻说，这些我都让妈妈准备好了，我一会儿就给姐夫送过去。孙玉厚扭头看了看儿子，脸色缓和了下来，他并不是心疼那个爬熊女婿，只不过这类事总得要他管罢了。不，他是在内心感谢儿子能看见他的死活，把这些他多么不想管的事替他管了。这时孙玉厚似乎才发现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是啊，瞧他的身板，像他哥一样高高大大了。哎，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肌瘦了一些。说实话，玉厚老汉在心里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明理，长得茁茁壮壮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现在天已经麻乎乎的了，少平他妈突然惊慌地在锅台边叫道，
3: 哎呀，我的天，我这死人咋忘了喂猪了。
0: 孙玉厚一听就火了，正要开口数了老婆，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阁楼里说，
4: 妈，猪我已经喂过了。
0: 窑里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13岁的孩子，他正从筐子里往出倒柴火。兰香不知什么时间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火了，足够一两天烧的。可爱的兰香默默地做着他能做的一切活。孙玉厚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按说兰香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娇惯一些，可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给他扯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现在他已经到十个节上了初中，身上还七长八短的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孙玉厚难受地从窑里走出来，站在自家的院子里 不停地挖着旱烟。

0: 年代，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失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庙平山。山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没高一尺也没低一尺，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看了一眼，要那手绢为什么这么叠着呢？它有一定的地方的。过去的说书的，有的是行街买卖去，你没师傅或者不知哪儿来的，到这儿他进去了，进来他找辛苦，到辛苦，他买衣服，一看不行吧，就把你家伙的木头给你横过来了，扇子给你搭上了，把手绢给打开蒙上了，接了。你没师傅，你揭不开。那我拿手糊了，那不行。那大伙不让你干了。有师傅都能揭开，把手绢给你撩开了。他站那儿，双足砸地，顶朝天，浮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两千尺，右手推出一泰山。拎完了再跟他盘道去。啊，当然了，您老前辈是谁呀？看我买卖，为什么？哦，我没拜访街坊，是吧？那怨我了，就是这个。哎，不然都没师傅的话，他们打起来了。那时候我师爷说的时候是，在台上公开说，这街买卖的话，我要说崔猛，不是天气郎；我要说天气郎，不说崔猛。原因是俩人脸谱一样。
1: 嗯。
0: 他那个书都出去这么讲究就，
2: 他就是会不通。如今刘立福的这些徒弟们演出时已经没有了这么多的规矩，而且他们也大多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再以说书为生，他们只有在业余时间才能来找师傅学习评书，
3: 每周应该去最少到两三回的时间。先给我做过示范，你比如说毛大福，比如说相稿、天气郎这类的节目，拿出一个片段来做一下示范，你来练，练完之后，他给你讲解这个时间比他在台上使的时间都长。他台上说一刻钟的时间，他得掰开揉碎的给你讲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就是这么细致。这个人物出场，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动态，他是什么样的身份，这个评书思想史词柱怎么给你摆齐了，到了关键地方你要注意什么啊，这个比他演述的等于就是一种全方位的一种解释。
0: 在这个时候，就见这个女的一抬手，她穿着衣裳，袖子肥呀，往袖子一看，她害怕，心说她怎么没酸痰子啊，

0: 他往台子他那看，他袖子也不知有什么东西，往袖子一看的话，这手刚搁那儿一看，往下看，这女的也瞧，好，这边宗祥若看见了，就见人唰，这女的起来了，他这人就起来了，一会儿功夫，头冲下，脚冲上，坐准了，就进坛子了。他一害怕，拿被子一摸脑袋，钻坛子了。您琢磨这个声音，他在被窝里喊呢，那管家还纳闷了，怎么把我们大爷扔坛子里去了？
1: 陈派评书的代表作非《聊斋志异》莫属。刘立福从小就是听着《聊斋》的故事长大的，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说书人，师从陈派评书的创始人陈世和。刘立福从小对评书、相声等曲艺很着迷，但是他的父亲深知艺人平地抠饼的苦，所以坚决不同意儿子入行学艺。于是在刘立福15岁那年，他被送到金店当学徒。
2: 那时候是都是摆摊的，到时候拿那个蓝布一蒙在那儿，我上那儿去串门去了。哎，串到他们那儿呢，正玩牌的时候，不能下棋，买卖家不能下棋，犯忌的，哎，人下棋你走吧，我那时候你走，我那掌柜过来，你们俩都走。现在呢，可以掌柜一聊聊看见我了，姓徐啊，掌柜的，哎，看见我没言语，我就我别白说吧，我干脆我辞了，我不干了，别让我怀疑我，然后我不干了，为什么呢？我不愿意干，那掌柜就不能太久太溜了，17岁呗，不干吧。啊，我父亲后来说闲话提起来了，我听挺高兴，小弟打算做官儿怎么着？你说你打算干嘛？我说我说相声去。我父亲生气一毛说，呸，躺那正抽烟了，妈，我干这行，我这口累没辙了，干这个了。是吧？回民捡袜子摔袜子了，你还往这里头砸？
1: 父亲坚持，刘立福也没了办法。最后，他决定先去北京闯闯。
2: 上北京找大姐。到了北京，在大姐那儿待着，闲着了，也离不开这相声场，哎，那是长天安的。正开启能茶社呢，哎，有些人我都熟识，
3: 看过好几遍，
4: 就是嘛。
3: 那好啊，那咱们谈谈，
4: 可以研究研究，
3: 研究研究。
4: 您说什么？
1: 在北京，刘立福也离不开曲艺圈。
3: 先说，聊斋。
1: 不久之后，他就拜了师，成为相声名家张寿臣的一个记名弟子。
4: 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
5: 他在北京待了几年，到应该是46年，哎，45年日本降服以后。回到天津呢，就陆续的跟这些个相声演员去一些个周边啊，唐山啊，张家口啊这样去的。那阵是穆祥林先生给他量活，包括别人他们在一块儿啊。但是，毕竟是两个人的买卖，找量活的也不特别容易啊。最后老刘先生说：“我加入你吧，还是回到。”认祖归宗，学评书来，然后说相声也有说相声不易的地方。
1: 1948年，刘立福终于可以跟随父亲和师爷陈世和学习评书了。
2: 那时候学者不易，你找我师爷，你问去连门都没有。不，他那天说怎么说的，都说保守，十三不兴怎么也不提。你问他点事儿的话，我不敢说，先不告诉你，现在就你们那家大人把我这聊斋给拆得乱七八糟，哎，怎么着怎么就先给数了一顿。我说你小子是谁啊？我说霸王啊。

0: 这是霸王。他告诉我那扇子怎么拿，怎么过去，那眼往哪儿看，脚底得站对喽，脚底站不对，上身不好看，很难很难了，小点东西。
1: 真正入了行，刘立福才发现，要把《聊斋志异》说好并不容易。
0: 《聊斋》的书都是一段一段的，小的不是，他们的大书都是连着说，这个是一部书，就说就几个月，说几年，连着，有时候吧，一赚钱了，后边越续越多，自个儿续上了，哎，那个，《聊斋》不行啊，它有捆劲，你随便编行啊。你查，不管怎么说，你查原文，这故事都在原文里头了。这一句话能跟你说两天，是吧？那就在你知识了。因为打官司的，在过堂啊，他就告诉打他谁谁告了，比如原文说了谁谁怎么告的，结果谁谁怎么判的，怎么的？评书能那样说吗？在哪儿告的？程子怎么递的？是不是啊？这程子怎么写的？问案官什么官？怎么问的？三班六房怎么站着？因为大哥这顺嘴一说的话，得讲得真实。刘口哲不行，是吧？背词儿不行。到时候一升堂了，这些个堂台子这叫，哎，打官司应该站在哪儿？这都是事儿，都是书啊。拿现在来说，搞对象，初恋没搞过对象，他思想是专一的。哎，他要是跟别人在一块儿待着的话，看别人哎有点经验了，不然的话他是专一的，不能三心二意。男女一样，
1: 评书重在评。
0: 如果这个没搞成，
1: 在讲故事的同时，还要针对故事有所评论。这要求演员不仅熟悉小说，还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刘立福说，与其他长篇评书比，《聊斋志异》里有更多的人情练达，需要说书人有足够的生活积淀。
0: 这别别会跟那一样吧？哎，连搞仨也经验的丰富了。你不懂人情，你上去你讲人情，你讲什么？这人情呢，一点点熏，跟这块受家长教育，慢慢的熏陶，一点点积累，从书里头学过来，那怎么说？那怎么讲的？自己再去意会。
2: 天母那个伯口，您再跟我们说说。
0: 他拿什么给咱？
2: 嗯，
0: 他有钱，
2: 嗯，
0: 有事，咱有什么事，他肯定供着咱。
2: 嗯，
0: 可是咱拿什么还人家？
1: 如今蒋某某面临着跟师傅当初学艺时一样的问题，也许评书的技巧好掌握一些，但这内在的门道，年轻人要想悟透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0: 见面的告诉老师，你只此一次，不令他奉陪贵客。
2: 从前这个说书啊，这个在书场里锻炼，是吧？从老先生来讲都是这样，让我听师傅讲啊，一段书。你从不会说到会说，就是先跑梁子，啊，就光说故事，这样你也许能说一天，慢慢的发展，把故事说详细了，慢慢抻到两天，再加上你自己的认识，加上分分，也许说的过去，老先生就是说，在书上能把这一段书抻得很长，还得让观众能够爱听，这就是你本人，实则就是他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这我们缺乏这种。这个过程的一种锻炼。
3: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2012年3月21日晚上，能容纳18000人的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座无虚席，中国男子职业篮球总决赛正在这里举行。
4: 2011至12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北京局主场迎战广东中国银行。
1: 已经7连冠的广东队对决第一次进入总决赛的北京队，火爆的比赛，激情的球迷，创办了17年的 CBA 联赛，迎来了他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夜晚。
0: 我认为我们在过去没有职业化的时候呢，我们篮球的支柱呢是八一队、北京队、辽宁队、上海队、江苏队，这是篮球的五大支柱。所以北京队前几年成绩不太好的话，我的内心啊不是太舒服。哎，首都没有一个强大的队伍，你怎么说得过去啊？对不对？特别是篮球。所以这次呢，他们你队打来第一，南队呢现在争夺冠亚军，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事。
1: 中国男子篮球联赛从1995年创办至今，从最初的少人关注到今天的一票难求，这是很多当年的参与者都未曾预想到的。不过对于一手创立了 CBA 联赛的杨伯庸来说，看到今天风生水起的男篮联赛，他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看法。
0: 我现在看到了现在篮球的这个形式啊，篮球的比赛，我认为有喜有忧。喜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篮球的观众，喜欢篮球的人更多了，知道吧？球队就不断的强大、加强，观赏性也强了。但是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你看，请了外援，一个队一个队花了很多钱。哪个队的外援请得好，这个队就成了强队。请外教不是不能请，可以请，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培养中国的优秀教练员。
1: 在中国篮球界，杨伯庸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他20岁入选国家队，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男篮的小前锋，他和队友一起获得了1963年新兴力量运动会男子篮球赛冠军。80年代，杨伯庸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率队获得第9届亚运会女子篮球比赛冠军，第9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第3名，洛杉矶奥运会女子篮球比赛铜牌。而就在任职国家体委期间，他又倡议创办了如今万人瞩目的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0: 我认为是这样，从当运动员，从当教练，到行政岗位上去管篮球呢，我对我评价呢，第一条，我没有辜负了霍龙英才，把我跟钱德海评为标兵的，我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希望。第二条，我没有跟中国、跟祖国丢了丑。第三个呢，我的一生献给了篮球呢，我不后悔。
1: 1935年，杨伯庸出生在云南建水的一户普通人家。虽然自幼家境不好，但他却喜欢上了篮球。
0: 我们学校里有4块场地，一进去，两边是教室，上面有个大厅，后边还有教室，4块篮球场。天天中午、晚上下课全部满满的，就是喜欢打篮球。体质弱一点的人打乒乓球，这就是和这个文气一点的打排球，比较壮实一点的都打篮球。
1: 篮球是由美国人奈史密斯于1892年发明，并于1896年前后传入中国的。1910年10月，南京曾举办过中国历史上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也就是在这次全运会上举行了男子篮球表演赛之后，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大中学校的篮球活动便逐渐开展起来。其中天津、北京、上海开展的比较好，水平也比较高，而云南篮球的兴盛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原因。
0: 美国兵也到过我们那个地方，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是他打篮球了，说内外内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喜欢爱好，第二呢外因呢，近期的人都喜欢篮球。你看这个，我们来银溪公司，银溪公司就上海人很多，他工程的上海的职业

0: 云南现在都喜欢打篮球，它是构成了说云南喜欢打篮球的人多。
1: 相比其他体育运动，篮球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即使是当时的贫苦孩子也有机会学习打篮球。
0: 像我在家里一个柱子上挂了一个筐，不要钱，这个绑紧就完了，掉下来再绑上去。我把那个支持轮的底下给剪掉，球打了就掉下来，一样的。
1: 最初篮球只是杨伯庸的业余爱好，不过一来二去，杨伯庸的篮球打得居然越来越好。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杨伯庸进入了云南省篮球队，勤学苦练加上过人天赋，不到2年的时间，他就实现了从地方到省队再到国家队的三级跳。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始建于1917年，1936年加入国际篮联，1958年退出。因为长期缺席国际比赛，当时中国队的水平并不高，用杨伯庸的话说，不过是个三流的队伍。
0: 我们比赛都没有嘛，亚洲比赛也不参加，世界比赛别，那这国际组织他不承认我们啊，我们篮球还是落后啊。
1: 尽管此时中国国家队的水平很低，可杨伯庸却充满了信心。作为国家队的新人，他从一入队开始就苦练各种技术，很快便在队里脱颖而出。1959年，匈牙利国家队应邀来华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活动，并与中国队进行了一系列的友谊赛。虽说是友谊赛，可中国队也不敢掉以轻心，当时召开了多次会议，寻找战胜匈牙利队的办法。
0: 匈牙利他人胖高，他转身这个慢啊，所以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底线的配合。底线配合呢，你防守球打到底线，他肯定要回头嘛，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突然把球传到这面投了，打得快，速度比他打得快。
1: 1959年9月，中国和匈牙利两国男子篮球队第一场比赛在工人体育馆举行。那时的匈牙利男篮贵为欧洲冠军，实力绝对在中国男篮之上。不过比赛一开始，准备充分的中国队便利用进攻压制住了匈牙利队。但匈牙利队不愧为欧洲冠军，老道的经验和雄厚的实力让他们逐渐把比分追了上来。
0: 我们领先了匈牙利，你不能消耗他，他最后还结账呢，所以要换其他队员要替补。但匈牙利他不愿意输啊，因为他在欧洲是欧洲冠军的，他不愿意输这个球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当然是紧张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也紧张，观众也很紧张，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也紧张，都希望要赢啊，不能输啊，胜利来庆祝我们十年大典。
2: 中国队打外围，这是杨伯庸特有的底线上篮技巧。
0: 但是比赛呢，我们经历的太多了，紧张是会带来我们不能发挥水平，只有放开，只有坚信，才给我们带来充分的力量。
1: 比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场面越来越激烈，双方均有多名主力队员被罚下场。此时比分是71-70，中国队仅仅领先一分。
0: 一般这个比赛呢，你看在困难的时候，遇到困难落后的时候呢，队员他们很相信我跟钱德海，不是把球给他就给我，但是我呢也认为这是我呢应该承担的义务，因为我是钱德海是队长，我是副队长，是我当之不能推行的责任，一定要承担这个任务。但是那个时候呢，教练他就会讲了，现在困难的时候，大家按照配合，但是球最后呢，看钱德海和杨伯庸的机会好了，你们就把球给他。但是呢，我就选择我最好的机会，那我最好的机会就右边嘛，右边，因为我是左手嘛，一个是左手突破上篮，一个左手上防的， 我是很有信心的。
2: 陈志海地板传球，杨伯庸回手勾进了两分。
0: 而且我会要求，给我球。
1: 随着杨伯庸投中了制胜的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
0: 全部都站起来，很高兴啊！而且领导、荣主任了，他们都在那个休息室里面等了我们了，当时高兴了，知道吧？是很高兴，是很激动。

0: 然而数年之后，政治风云的变幻让新中国的体育事业遭受了挫折和低谷，杨伯庸和一代篮球人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耗费殆尽。后来杨伯庸做起了主教练，并带领广州军区男篮获得了1974年的全国甲级联赛冠军。1980年，他受命于危难，执掌正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女篮。当时中国女篮刚刚在1980年的第八届亚锦赛上输给了老冤家韩国队33分。
1: 你看看人家报纸铺天盖地的下来，输了32分，而且在我们香港打的，所以承受不了的。过去跟韩国都是差不多有输有赢，不怎么输了30多，68比101啊，输了33分，我在这个情况下。
0: 在亚洲篮坛，无论男篮女篮，中国队和韩国队都一直是冤家对头，双方征战多年，始终难分伯仲。而对于如何击败这个老对手，杨伯庸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女篮男子化。
1: 就是这，我说男子化呢，就是说他女队员有男子的动作、力量、弹跳、反应、投篮、突破，水平都很好。
0: 不过，要想做到女篮男子化，杨伯庸和中国女篮必须做好两件事：训练和选拔人才。特别是在日常训练中，杨伯庸的严厉程度几乎超过了队员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1: 我是特别凶的教练，我带他们到智利，智利的队是弱队，我刚组织国家队的时候，比赛呢就在他们那个地方比赛很晚。打完比赛都快晚上12点钟了，我就开始训练，练2个小时。那记者采访我，教练，你是不是在处罚队员啊？在处罚队员？我说我不是啊，因为我们年轻的中国女篮肩负了攀登世界高峰的任务。你不用更多的训练时间，不用严格要求，我怎么他们提高他们的水平？所以我是，比赛是我们的提高，也是我们的训练。在加强训练，比赛完了训练，以是我们的提高，我们必须练。
0: 当时在杨伯庸带领的国家队里，身体素质训练要天天进行，比赛期间也不能间断。
1: 在天津打一场球，上半时我们赢了30多分，下半时赢几分，我认为你们轻敌。后来我就把前队拉到这个练习馆里面去，冲刺100趟，全部冲了在地上吐啊。后来记者要冲进，我说你们不要进来。什么叫长空训练？科学性，我叫长谷训练。只有长谷，大松博文是怎么了？大松博文变成日本队，严伟民练中国女排。没有刻苦的训练，他不可能出成绩。
0: 要想带好女篮，除了严格的训练，教练还要懂得选拔和使用人才。特别是在郑海霞的使用上，杨伯庸更是力排众议，慧眼识才。1982年，中国女篮在柳州冬训，杨伯庸在训练场见到了当时年仅16岁的郑海霞，当即拍板把她选入国家队。
1: 我挑郑海霞的时候，郑海霞不太会打球，只穿了木板鞋。我从看了她在柳州打球，我就调到国家队来，观众就骂了：哪个教练那么笨，选郑海霞来什么都不会。
0: 对于外界的不理解，杨伯庸并不在意。在他看来，一支篮球队没有一个具有身高优势的好中锋，就无法获得篮下的优势，也自然无法与强队抗衡。
1: 我有一个理论，要组织强大的这个队伍，高水平的队伍，身高是第一要求。而且我讲的篮球呢书本很多，篮球的第一技术

0: 身高，但是所有书上都没有这样讲。篮球的强队就高大队员的数量和质量，高大队员多了，上场的队都是两米多的高的上去了，他比我高，但是技术跟我一样，当然是他比我强。
1: 当时对于郑海霞最大的非议就在于他的篮球技术很差，为此杨伯庸给郑海霞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使得郑海霞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0: 把他练成是他有灵活性，步伐也快，反应也快，当然把他练成像重游地是 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相对呢，他的步伐，他的接球能力，有整体的训练，有个别的训练。重游地在练跑动中投篮的时候呢，郑海霞就在那个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大网，大网子呢，让他站在那儿。接球问题他解决不了，我拿那个球啊，就放在这地方，我让队员给我拿了球跑过来，我拿脚踢给他接球，一个月就把他的接球问题给解决了。只要他接到球在篮下，他就能进攻。接球是他的最要害，所以对方防守呢，就尽量减少你接球，破坏你的接球。一个是他抢位、要位、手上的接球能力。个别训练，用个别训练来解决。
1: 在杨伯庸的训练下，郑海霞进步神速，17岁就被推上了中国女篮主力中锋的位置。再加上杨伯庸挑选的宋小波、丛雪地等生力军，中国女篮实力大增。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在新德里举行，中韩两国女篮再次在决赛中相遇。当时尽管中国队始终保持着比分领先，但韩国队惯来以作风顽强著称，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赛场上，杨伯庸始终提醒队员要保持100%的注意力。
0: 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讲了，你不能保，保你就要输掉，你要把这个领先啊看成是过期，从零开始，就像一开机一样跟他拼，你必须这样拼，而且还要比开机拼的还要厉害，这是决定命运的 一场球。所以大家我认为拼得很凶，这种强队是强队之争啊，就是在最后时刻。
1: 最终中国队以75-67赢得了胜利，正是从这次比赛之后，中国女篮开始重新树立了信心，在杨伯庸的带领下再度成为亚洲霸主，并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了3名的好成绩。新德里亚运会的胜利和获得奥运会女篮比赛铜牌，是中国女篮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是有了杨伯庸的慧眼识才，中国女篮才能依靠郑海霞、宋小波、丛雪地等一批年轻队员重新压倒韩国队，成为亚洲女篮霸主。而此后，杨伯庸又为中国女篮选拔了主教练李亚光，使中国篮球登上了奥运会亚军的领奖台。
0: 我认为必须找一个敢于严格要求、敢于管理，而且在球场上也是打得很猛的这个运动员，我就选中了李亚光。我看中他，他在球场上就是不要命、拼命上篮，而且呢，他跟我谈了几次呢，我认为他有想法。但是呢，我认为你不选这样一个人，选一个软绵绵的好人，好人不一定是好教练。
1: 李亚光曾经是中国男子篮球队的攻击型后卫，打球勇猛。杨伯庸看中他，力推他出任中国女篮主教练。当时并不是没有反对意见，但杨伯庸用人不疑，坚决支持李亚光的工作，同时还经常向他提出自己的建议。
0: 经常我都要跟他交流，要提醒他，包括严格要求，要言之有理，而且带你队员不能骂，不能侮辱，不能挖苦。他这点也做得不错，他也很努力很严格。我说必须找那么一个人，甚至就严格的程度还比我还要强，我认为这样的就行。

0: 所以我才出现了。我到西班牙打奥运会以前，我根本不管他们开会，因为我写了他，我就不用太操心了嘛，不要去包办代替了嘛，是吧？事实证明，李亚光没有选错。
1: 正是在李亚光的带领下，中国女篮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了银牌。只可惜，此后中国女篮再也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进程悄然兴起。1994年，中国男子足球职业联赛创立，火爆的甲 A 比赛至今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相比足球，当时的篮球联赛却一直不温不火，因此正担任国家体委训练竞赛24司长的杨伯庸萌生了不要国家经费扶持，把篮球像足球一样推向市场的想法。
0: 当时呢，我认为中国这个篮球市场呢，为什么一来有萎缩呢？你看现在奥运战略、全运战略很重视这个金牌，知道吧？大家都想拿金牌嘛，拿金牌呢，它投入要少，收获要大。你球类，你搞篮球队，一队、二队、三队要花多少钱？男队、女队、青年队，足球要花多少钱？所以三大球呢就开始萎缩。
1: 1994年，当杨伯庸创办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的时候，已经是他司长任职的最后一年了。而筹办这项新职业联赛的具体规划，他交给了时任二司篮球处处长的李世华。
0: 后来这个李世华呢，这个处长呢，他要搞第二年的比赛，就跟我写个报告，说要搞这个锦标赛，要跟国家要出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后来我当时呢，他的报告我拿过来，我就弄成一团纸，啪就摔在地上去了。我说你出去，跟我来要钱，你这我要你处长再干什么？我说你们啊，我衡量一个处长够不够水平，就是两条标准：第一，把项目搞上去，知道吧？第二，项目搞上去了，那第二你们不要跟国家要钱。老跟国家要钱，你这个出场谁都能当嘛，因为篮球的市场很好，你们去找篮球会给你。
1: 杨伯庸限定李世华
0: 还不到5天拿来笑拿来了，没问题了，是找到钱了，而且还不到5天拿来笑拿来了，没问题了，是找到钱了，而且我们搞完以后还得申请。我说你们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不动脑子啊，走向市场，篮球是我给在中国的市场是非常好，你们现在要去市场寻找答案，看看杨伯庸讲的是不是对，从这就开始职业篮球。因为篮球呢，我认为对我来讲，从小最喜欢的是篮球，从后来是到国家队，在云南队，后来我当教练。因为我认为呢，我对我很自信，我认为虽然我是来自很土的地方，但是我能接受最先进的东西，改变我自己。叫改变我自己以后呢，我就认为有希望改变我们的篮球。所以我是本着这个宗旨来努力的。你看奋斗的结果呢，应该是跟我这个想的没有错。
1: 如今赋闲在家的杨伯庸很少去球场看球了。对于这位中国篮球职业联赛的创始人来说，或许此时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守着电视机，看一看 CBA 总决赛，品味一下自己为中国篮球结下的这颗硕果。

0: 时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古琴曲谱谱册秋鸿》。古琴曲谱谱册秋鸿，明代人绘制，浙派徐门所传，图先谱后，为绘图与曲谱的合装本，共分四册，侧面装五色仿宋锦、素绢签，题楷书琴谱二字，并分别注序号为平、沙、落雁四字于其下。琴曲为纸本楷书，每段一开并有标题，图为绢本水墨工笔画，亦每段一开皆按标题内容绘制，无作者名款。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古琴曲谱谱册秋鸿》的由来。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